0: 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纪三爷自报奋勇，来到梅花圈，飞剑仙朱亮在西彩台上一看，不由得暗中咬牙呀，心说：“纪老三，你又下场了。”“哦，我明白了。前者你大获全胜，你觉着你不含糊有两下子，你吃惯了甜头，这回叫你吃个辣椒。”想到这里，他给三手真人刘道通发出信号，说还有信号。有，因为这第六阵太重要了，输赢胜败就在此一阵。刘道通下场的时候，朱亮都嘱咐好了，你见着我们擂鼓一呐喊，你就要想方设法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信号啊。朱亮想到这儿，把小黄旗啪啪抖了抖，西彩台上是擂鼓呐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威武！老剑客齐凯德上马到长弓啊！刘道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咱们单说纪三爷到了梅花圈中，把鞋脱掉了，袜子包脚布全都去掉，裤腿往到磕膝盖以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腰里头一伸手，哗噔噔噔噔，拽出一对链子双绝。这对兵刃纪三爷可没少下功夫，这链子长9尺，乃是五金打造，用银水走了6遍，是锃明刷亮。这种家伙是小巧玲珑，适合于在梅花桩上使用。三爷把梅花诀在手中一分，双脚点地，蹭就窜上青竹竿，一上来站不稳的，必须啪啪啪往前倒几步，找找平衡，真好像风摆荷叶一般的，就这一下满堂彩。好，太好了，人们热烈鼓掌。单说三爷脚下踩着梅花桩，上面跟刘道通打着交道：“老道，认得我是谁吗？”“ 无量天尊。”“ 如果贫道没记错，你不是塞北三绝的第三位，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老三吗？不错，正是你家三爷。刘道通，我可没想到在比武当中你能把绝活都拿出来。你认为你有两下子，我看不是这么回事，你这叫自掘坟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我看你后果是可悲的。当然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咱们不用说废话，你就亮家伙吧，我陪你走走。纪三爷就是眼空四海的人，这刘道通更是目中不容人呐、啊。这俩人是针尖对了麦芒了。再看刘道通探膀被嘎嘣哧铃铃铃铃铃拽出这把大宝剑，叫七星三门剑。他这把宝剑比一般的剑分量还重，尺寸还长得多，就好像马上冲锋陷阵使的那种长剑，不算剑把，光剑苗子就四尺二，宽了下好像一巴掌，锋芒利刃，上头攒着七颗星。虽然不能切金断玉，但是也是纯钢制造啊。他把大宝剑拽出来，在手中一端，纪三爷，请请，唰，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纪三爷上场就是急茬的，脚下踩稳到了，把掌中的链子双绝一晃，哗的啪，翻手一点，扑奔刘道通的面门。刘道通往下一低头，用大宝剑的鱼骨那背儿往上一架，开呀，太阳亮亮亮，把链子绝给崩出去，顺手一剑奔纪三爷的双腿。纪三爷往空中一纵，唰唰唰，连倒出三步去。这是一个回合，往一块一凑，又站在一处。这种比武难上加难，他不像在平地打仗无所顾忌，光凭自己的能耐注意对方的招数就行了，这不行，你还得注意脚底下，一脚蹬空就凶多吉少，每根竹竿跟每根竹竿的距离是五尺，你迈大了迈小了都不行，心里头还得有个尺寸，要不怎么叫绝活呢？一个人上下都得兼顾到了，确实不容易啊。再看这二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吧，各不相让，全把决意施展开了，就像两个蝴蝶翻上飞下，左右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两旁的人呢，全看得傻了眼了，谁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拿朱亮来说，鼻子尖冒了汗了，俩手扶着八仙桌，手心也见了汗了。朱亮就担心刘道通打败仗，这一败整个完。开封府也是如此，就盼着纪三爷打胜了，这次的英雄会马上就结束，我们算赢到底了。大家是求功的心切呀，所以人们也冒了汗了。单说这个战场上打斗到四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败，刘道通心里也有点着急，心说话， 今天一下场的时候，天德王黄伦亲自接见了我，亲手赐御酒三杯。我在天德王面前也下了保证了，这场比武是一定要胜。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大话说出去了，一旦要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就得抹脖子，对不起好朋友啊。可是他一瞅眼前这个矬子，煞是厉害，比猿猴还灵巧，掌中这对双绝像闪电疾风一般，稍不留神这条命就保不住啊，太难对付了。我可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我不能输了。想到这儿，他就施展开丧门剑36入绝命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宝剑呼呼刮风啊，上三剑插花盖顶，下三剑孤树盘根，就见光华缭绕，直挂冷风。可这阵纪三爷呢，打着打着稍微一个没注意，正好让人家宝剑扫在肩膀上头，这宝剑这么快，扫上就是一个口子，唰，三爷就一激灵，坏了，他这一疼一激灵，脚下就没准了。这青竹竿的距离是5尺，他这一脚迈出去4尺半，一脚就蹬空了，说声不好，整个身子栽下去了。要栽到平地还没事儿，他身子往前一仰，前胸正好挨到青竹竿上。这竹竿是抹鞋的尖儿，用油炸过，比刀尖儿还快呀。三爷一瞅不好，惨叫了一声啊！这一下来了个大透膛，整个被竹竿子给牵透，血染尘埃，是死于非命啊。刘道通飞身行，跳下梅花桩，手中和大宝剑，一看不由得仰面大笑，季老三，你那能耐劲儿上哪儿去了？你不觉着你不含糊吗？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开房府，快点收尸。这阵儿老少英雄乱作一团呐，开了锅了。别人不说，季三爷的俩哥哥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一朵红云飞连道人，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全都疼得背过气去了。蒋平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派人下去，把竹竿拔下来，把季三爷的尸体包裹好了，抬回东彩台。哎呀，蒋平不住地摇头叹息啊，这才多大的功夫，刚才还有说有笑，眨眼之间死于非命，看来比武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下场啊。这会儿众人把季大爷季二爷也全都抢救过来了，这哥两个是痛不欲生啊。老三呐，你死得太冤了，在天之灵别散，我们给你报仇了。单说一朵红云飞连道人飞神行，跳下东彩台，直奔梅花圈。蒋平一把没拉住，道爷是一边哭一边往前跑，等来到刘道通面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刘道通，我们老季家与你何冤何恨，你竟敢下此毒手？我三弟不在了，我们还有哥俩呢，来来来，二爷陪你走几趟。刘道通手捻大黄胡子， 瞪着鬼火似的眼睛，一阵冷笑。

0: 二爷，欢迎欢迎，咱这是比武，这不是比说大话。您赶紧收拾收拾，往上请。季二爷也不多说，把外面长大的道袍闪掉，扒去鞋袜，挽好裤腿儿，拽宝剑飞身轻，上了青竹竿。刘大通呢，在下边缓了一会儿，也跳上青竹竿，两个人两把宝剑就咬在一处。季二爷给兄弟报仇的心切，一上来就不是善茬，一剑快似一剑，呼呼挂着风，恨不能一剑把刘道通劈为两半。刘道通呢，这小子精神头挺足，刚才赢了一阵，他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他来个乘胜追击，跟二爷打了个平平。50个回合过去，刘道通使了个卧看巧云式，唰，剑走下盘，奔道爷的双腿。季二爷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就蹦起了80多高。这人蹦起来了，能在空中悬着吗？他还得落下来。没提防，刘道通使的是丧门剑的绝招，叫勾魂连环剑。卧看巧云之后，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唰啦，宝剑又回来了，正好道爷的双腿刚落在青竹竿上，就这一下可要了命了。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在磕膝盖以下双腿折断，季二爷上半截整个摔下去。他还不错，没摔到竹竿上，正摔到平地上，连疼再摔，昏厥在地，人事不省。场上就开了锅了，哇，飞剑仙朱亮，你看好，打得好，来啊，擂鼓助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刘道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刘道爷打得好啊。刘道通飞身行，跳到平地上，一边休息一边是洋洋得意。把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开封府又是一阵大乱，把季二爷抢救回去，命保住了，但是终身残废。有人把那两半截腿也给拎回去了，太惨了。季大爷2次昏倒，这阵老少英雄鼻洼鬓角全都冒了汗了。刘道通是口出狂言，我梁婆蒋平认输吧，这又何必呢，贫道有好生之德，不愿意杀生害命，我是但能容忍且容忍，只要你们认输，咱就算结束，你看怎么样。言还未尽就恼怒一人，谁呀？北侠欧阳春。老侠可觉着太对不起季氏三弟兄了，人家来是帮忙，也不图当官，也不图发财，是出于武林之中的义气。要不是英雄会，人家哥仨在家一待多太平啊，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开封府的人如果看着不管，于心何忍呢？欧阳春叫佛心的北侠，那心可善良了，跟佛差不多，今天也忍不住了。欧阳爷站起身来，告诉蒋平，千万把季大爷劝住，别让他下场，愚兄我下去，老哥哥多加留神。哎，现在蒋说不了了， 如果我败了，你再换旁人吧。北侠晃动着胖大的身躯，下了东彩台，直奔梅花圈，来到刘道同近前。老和尚把头点了点，刘道同还时任贫僧否？刘道同早就看见了，一瞅欧阳春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当年是扎金见秀大紫胖子，现在是个大秃和尚，比当初还发福，肚子大出三号来，这坨能有300余斤呢，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禅。不见欧阳春还则罢了，一见北侠，这刘道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可谓的新仇旧恨。什么原因呢？说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个刘道同啊跟欧阳春还是同乡的人，他们俩都是东北辽东的，住的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那时候武术大兴，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使枪弄棒，赶上丰收的年头，大家互相凑钱，请个名师教个众人武艺。欧阳春和刘道通同堂学艺，最初请了个老师，是个清真贵教人，叫神枪花四法，花四爷传授他们的武艺，在同乡这100多个年轻人当中，属他俩是尖子。欧阳春还得管刘道通叫声师兄。后来神枪花四把教了3年，老头家有事儿，人就走了，就让他们俩负责。这两位师兄管着这100多个师弟，就是在老师没来以前，由他们两个人代替老师。欧阳春负责教56个，刘道通负责教50多个。你看跟谁学呀，就向着谁。跟欧阳春学这帮人就认为欧阳春武艺好，跟刘道通这帮人就认为刘道通武艺精。后来这些人也是没事找事，非让这两个师兄比武较量，看看你俩谁高谁低。那时候欧阳春也年轻，刘道通岁数也不大，小弟兄们大伙这一说，俩人来了劲儿了，在月下比武，结果被欧阳春一掌把刘道通击倒在地。其实都小年轻的，打个跟头算什么呢？刘道通那阵儿心就重了，觉着当众丢丑，站起来就翻脸了，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之仇我非报不可。说完了散了。欧阳春认为啊，他说两句气话呗，明天见着面我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哪知道第二天再找刘道通踪迹不见，刘道通回到家里把包收拾收拾，一口气离开辽东，到中原投名师去了。以后果然拜了名师，欧阳春那时候也成名了，号称北侠，两个人在杭州相遇，2次对掌。欧阳春怎么解释刘道通也不听，结果逼得没办法，俩人又打起来了。在2次对掌当中，让欧阳春一掌又把刘道通打倒，刘道通拂气而走啊，临走前跟欧阳春说，你记住，两掌之仇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早晚我还得找你。从此之后光阴似箭，又是25年，这么长的年代，事情的变化可太大了。刘道通出了家了，号称江南的武真人，又学会了一手暗器，所以叫三手真人。说三手啊，就好像他比别人多一只手。徐良叫三手大将，打暗器打得好，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刘道通一把大宝剑，6只小宝剑，百发百中啊，一举成名。 没想到在破冲霄楼通王阵的时候与欧阳春再次相遇。那会儿刘道通的能耐不次于北侠了，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各为其主，因此见面就玩命了。刘道通满以为这回能取胜，结果没想到他犯小人，三侠五义当中冒出个白眼眉徐良来。徐良刚出世还小年轻的，徐良一瞅这老道甚是厉害，担心北侠打败了，所以徐良在旁边掏出一块石头子儿，呱就一下子正好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头。其实啊，这种行为也不算光明正大，这不暗下毒手吗？刘道通为此受了伤了，一哆嗦让欧阳春啪一巴掌削到后背，打得他口吐鲜血。刘道通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这么的离开湖北襄阳，病了能有三个多月呀。后来血止住了，伤治好了，他这口气实在出不来，他就打听说那天晚上在冲霄楼的院里头，我跟欧阳春比试高低，谁在旁边揍了我一石头子儿？有人看见了，小韩信张德莲向他告的密，说揍您那个人啊，是徐庆之子白眼眉徐良。刘道通就问徐良是什么人。嗨，徐良那还不知道，白眉为忌，云中鹤魏真、金睛好斗、梅良祖两个人教出来的宝贝徒弟。这小子长出一口金丝大环宝刀，非常厉害，除了欧阳春就得数他。打那之后，刘道通是咬牙切齿，心中暗想，将来有一天我先找欧阳春报仇，我再找徐良拼命，我非把这口气出来不可。可是因为琐事缠身，始终未能如愿。光阴似箭，又过了许多年，没想到今儿个在阎王寨相遇。老实说，刘道通练的梅花桩就是给欧阳春练的。他心里说话，要凭能耐我不一定能取得了胜，就用这种决意我就能赢他，我这口气就出来了。简短解说，现在两个人遇上了，话不投机，欧阳春是拔掉鞋袜。哎呀，欧阳爷由于太胖，这两只大胖脚丫子跟两只旱船差不多少，别看他身体胖大，但是十分灵巧。欧阳春一下腰把方便连环缠捡起来，大肚子一甩，肉甩上去了，肉乎乎的大胖脚踩着梅花桩的尖子，滴溜溜身形乱转。刘道通晃大宝剑也上来了，欧阳春，来来来来，咱俩该算账的时候，招宝剑闯就是一剑。欧阳春和大铲往外招架，二人各不相让，站在一处。这个欧阳春成名不是一年了，21岁就是北侠，现在60挂零的人了，闯荡江湖几十载，名声大振。另外欧阳春的父亲跟他叔叔那是少林拔的名僧啊，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半路出家，不然的话怎么有的欧阳春呢？就因为他勤恳的好学，当了八大名僧之首，哪个不知扭转乾坤、木揽十方的欧阳钟会。欧阳春跟父兄学的能耐能次得了吗？北侠在梅花庄上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看来这刘道通是个祸害，绝不能留着，为了给济世弟兄报仇，我也不能放他逃命。老罗汉想到这里舞动大 产才要施展决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欧阳春权衡利弊，就决心把刘道通给干掉。这个人留到世上为祸不浅呐、如果自己跟以往相似，把他给饶了，也对不起济世弟兄。老侠客想到这儿，把大铲一晃，就拿出来看家的本领——八法神铲。这玩意儿又叫达摩神铲。据说这套功夫是达摩老祖留下来的。您没看到画上画的吗？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熊耳山10年，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研究百兽之动作，才创造的武术。其中第一个就是八法神铲，一招画八招，8/8/64路啊，真是神出鬼没。欧阳春后来不使刀了，就在铲上下了功夫了，这些年没间断呢，轻易他不往外拿。今天把八法神铲端出来，唰啦招数一晃，真是惊人的魂魄呀。刘道通一看就大吃了一惊，心说不好，这欧阳春的功夫不减当年，而且这条大铲的功夫比他的七宝刀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我手中的宝剑本来就吃亏，碰到大铲上就得飞，我还得回避。他的招数再这么惊奇，我是万难取胜。刘道通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他还得注意脚底下。再看欧阳春是步步紧逼，一铲快似一铲，把刘道通逼的围着64根梅花桩滴溜溜乱转。如果在桩子上下去，那你也得承认输，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在这上头比武呢？把刘道通逼得实在没辙了，这个恶道眼珠一转，就冒上了一股坏水儿。什么坏水儿？他一共有7口宝剑，1口大的，6口小的，手里使的丧门剑是打仗用的，背后还背着6支小宝剑，要不怎么叫三手真人呢？刘道通一想啊，干脆我用暗器迎他，

好像是呢要跳下梅花桩。欧阳春离着他也就六七步远，两根梅花桩的距离。老侠可把大铲一举，心中一动，心里说话，大概他不行了。结果他估计错了，就在这一刹那，就见三手真人刘道同唰，大宝剑交到单手，探出右手的刺刺刺，就拽出三把小宝剑。这个宝剑连把在剑苗是一尺长，把三寸，苗长七寸，而且他这种宝剑都是经毒药喂过的，每把宝剑的尖上都有十几个小窟窿眼儿，那窟窿眼像针鼻似的，里边灌着毒药，全是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七毒最烈呀。要不怎么说这个人不仁义呢？使暗器可以，不准使毒，尤其你是个出家人，你干什么这么样呢？所以很多人不赞成他。这个老道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了，冷不丁一翻身，手一晃，三把宝剑同时扔出，哎，三点寒星是直奔欧阳春。欧阳爷大吃了一惊，哦，怪不他败了，他要扔暗器，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欧阳爷把掌中大铲一晃，啊，螳螂拨出一把宝剑，身子一拧，闪开第二把宝剑，三把呢，结果第三口他没躲开，正扎到欧阳爷大腿根子上头，耳轮中就听噗这一下，钉进去能有一寸半深。像欧阳春这么大个坨，腿那么粗，肉那么厚，扎这一寸半倒无所谓，但是它里边有毒啊，见着血之后马上毒性就发作。欧阳爷就脚着大腿上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顿时半身发麻，心中暗想，完了，我命休矣，身子一摘呗，就要倒到梅花桩上。像他这个分量，枯桐这一躺下跟倒一面墙似的，就得叫梅花桩扎成筛子。还得说欧阳春有功夫，就在一摘位的时候，老侠客使尽全身的力量，用脚掌子一蹬梅花桩的尖子，把自己平射出去，离开梅花桩，整个摔到地下，枯桐大铲落地。要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场上开了锅了。有的人眼尖看清怎么回事了，有的人没注意，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欧阳春败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蒋平众人一看不好，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纷纷闯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把北侠客给抱起来。再看欧阳春口吐白沫，人事不行。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爷抢救回东彩台。这时候呢，展翅腾空被摩天计划成已经不哭了，一看北侠为的是给俩兄弟报仇，没想到大败而回。落到这般田地，老头能不着急吗？可过来仔细一瞅呢，哦，受了暗器了，大腿上冒紫血，一股臭味扑鼻，连西洋剑客夏雨琪，大家过来赶紧把他腿给他掐住了。夏雨琪告诉他，快往外集血，马上就得治，不然的话毒气归心，命就保不住了。哎呦，大伙把他的中衣给吞掉了，拿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把伤口的肉给他挖下去，再看好像酒盅那么大一个窟窿。蒋平亲自动手给往外挤血，一只挤的黑紫色的血没了，露出鲜红色的血了。

0: 这才放心，给欧阳春上好了刀伤药、止血丹。每个人身上全有七星解毒散，又给北瞎欧阳春灌下去，因为治得非常及时，还没等这毒性发作呢，哎，就把它清除了，所以欧阳春才保住这条命。等欧阳爷缓醒过来，是摇头叹息：“弥陀佛，哎呀，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想到今天我中了他的奸计，把欧阳春后悔坏了。不说大伙这块儿，单说飞剑仙朱亮，一看刘道通连胜三阵，吩咐一声擂鼓祝贺，刘道爷旗开得胜啊！刘道爷得胜了！刘道通跳下梅花桩，把小宝剑捡起来，全都还匣，大宝剑在手中一提，是哈哈大笑。他这得意就甭提了。朱亮马上宣布，第六阵阎王再胜了。可他这一宣布不要紧，就气坏了白眉徐良。老徐儿在这边站起来，高声喝喊：“朱亮，这一仗不能算！”朱亮一听：“什么？不算？没听说过？你们一口气赢了五阵，我们赢一阵，出什么不算呢？”其实徐良说的不是没道理，跟蒋平和西洋剑客夏雨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老少四人下了东彩台，直奔西彩台，见朱亮前来交涉，一见面就说翻了。徐良脑筋也蹦起来了。徐良是这么说的：比武场上讲的是真杀实砍，为什么要在梅花桩上比武？就看看你的轻功和硬功如何，不怎么使用纳气。为什么刘道通二将伤人？他不是凭的真本领，因此不能算。朱亮乐了：徐良，你说话有根据没根据？你这叫耍无赖呀！可明文上并未规定不准使暗器呀。我什么时候宣布了不行使暗器？你们什么时候提过不准使暗器？不没有吗？因此使用暗器有何不可？你这不纯粹是耍无赖吗？蒋平也乐了，当然这乐比哭都难看。我说老剑客，我看你们太不仗义了吧？你们看这场比武，第一阵，季三爷死的那么惨，为什么我们不说话？因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死伤由命。这也讲说不起了。第二阵，季二爷双腿掉了，被刘道通一剑血折，我们还没说话，为什么呢？打仗总有胜负嘛，我们要说话归为无理。为什么单要是这一阵说话呢？刘道通眼看要败了，他是狗急跳墙，才使用了这种毒招。仗着他会暗器，把他狗命给他救了。虽然说明文没有规定，但是以暗箭伤人，这也不光彩，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山上的人就坚持这一阵必须得算，开封府就绝对不同意，两方面是争执不下呀。最后朱亮把拐棍拽出来了，山上的蝙蝠寨主甩大肠，各拉刀剑，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起哄怎么的？这要开始混战，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在旁边坐着，唯独这三堂主不错，叫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这三个堂主当中，属他最忠厚。 为人也比较正直，他呀最不同意刘道同这种手段。你败了就说败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干什么暗箭伤人呢？开封府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罗汉忍无可忍，在旁边站起身形，阿弥陀佛。朱亮啊，我看这样吧，开封府说的也不见得没理，这一阵我看就不算。你们阎王寨有的是人才，再换一阵不就得了吗？以贫僧的主意，既不算开封府赢，也不算阎王寨败，另摆一阵，还是第六阵。这朱亮一听，我说老和尚，你是哪头的？我们费了挺大的劲，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把你们老哥仨接来，带如上宾。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呢？但是他身份高，那叫堂主，如果把他得罪了，这事儿不好办呐。他在帮着开封府，阎王寨整个就得垮台，所以朱亮是低头不语，就有意思退步。坏事就坏在这刘道通身上。刘道通一听，是什么？不算，合着我白折腾了？那哪行？刘道通提着大宝剑，从梅花圈回到西看台，一边上台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用手点指着徐良：“姓徐的，你别在这儿装人，你耍什么丑来？贫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力胜三阵，不算了。”门儿都没有，我不管他是谁，谁说不算也不行。哎，他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一下就激怒了肩担日月斜昆仑。你看陈仓刚把这事儿给平复好了，他半截腰冒上来了。陈仓和尚把眼一瞪：“刘道爷，方才是经过我给了结的，这一阵不算，从头比。怎么你不乐意？”“对，不但不乐意，就是不乐意，120个不乐意。方才我说过，我不管是谁，这一阵是我打的，这一阵是我包的，谁不服咱就比一比呀。要说不算绝对不行，哪一条规定不行使暗器了？哦，我把欧阳春打了，你有能耐你也使唤呢，我也不是不叫你使啊。”他在这一横着，把徐良可气急了，老心儿嘣就蹦过来了：“啊，刘道通，你不要在这装人，好了，这是你说的，随便使用暗器啊啊！我说的好了，咱俩比一比，我也使使暗器。”徐良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忘了当年那个茬了？我跟欧阳春在那动手有你什么事儿？你在暗地之中打了一块墨玉飞黄石，好像没把我鼻梁子给打塌了。要没有你，我不至于失败呀、啊、我至今大仇刚报，你又跑出来这刺刺来了，好，咱俩就比比，你把你那暗器都抖了抖了，看看我厉害还是你厉害。朱亮一听，像话吗？这比这数不数十阵赌输赢啊？朱亮就有点为难，但是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心里有数，心说刘道通你要倒霉，你不是不听我的劝吗？我就顺水推舟。当时他扭转回身跟朱亮说：“老剑客，好吧，我同意比。徐良说的对，就叫他俩当场比武，暗器对暗器。”朱亮一听，把嘴一咧呀：“哎呀，有心不答应，惹不起这位三堂主。”心说刘道通啊，你呀白活呀你呀，你要说几句软和话，这帮人一捧场不就完了吗？ 你竟敢跟三堂主分庭抗礼，你这是找倒霉啊！你豁得出去，我豁不出去啊。结果你没什么事儿，抖手一走，一身轻，我不行啊，我肩负着阎王寨的大事，谁我也不能得罪啊。诸葛亮赶紧点头答应，好好，罗汉爷听您的法牒，就可以叫他们比。二位别争了，别争了，你要骂二位下场比吧，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刘道同不服不忿，把脑瓜一拨了，提着大宝剑下了洗彩台，徐良老少英雄也跟着下来。哎呀，蒋平拽了徐良一把，孩儿哎，我现在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呢，你可千万千万千千万得留神呐，你要再一趴下，咱整个就玩完了。四叔你放心吧，要说别的我不敢说大话，要说比二气他差得远，你放心。嗯，我也相信。就这样，徐良率人回归东彩台，单说梅花圈中的徐良和三手真人刘道同。这刘大同气的鼻子都要歪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未曾动手以前，他先练了一趟宝剑，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徐良抱着肩膀瞅着他，啊，我说刘大同，咱两个人没比，你自己亮个什么劲儿啊？难道你是憋疯了？呸！徐良，你少说风凉话，现在咱俩就分上下论高低，请吧。他认为徐良不会这种功夫，你敢上这梅花庄吗？你吹呀、啊、你归了包嘴才多大年岁，你练过这个吗？恐怕你光听说过，连看都没看着过。结果刘道同想错了，徐良还真就练过，跟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学习的绝艺在身呢。别看学的年头不多，徐良这个人那么聪明，学什么都要把他学好，因此对梅花庄他根本就不陌生。再看徐良一下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靴子拔掉，袜子包脚布去掉，往旁边一放，裤腿往他磕膝盖以上，老鞋把脑瓜一晃，飞蹭窜上梅花庄。先来个蜻蜓点水，后来个阳风拂柳，身形滴溜溜转了一转，从背后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了，啊，瞧吧。哎呀，刘道同一看，他妈这小子真鬼呀、啊、真是后浪催前浪，新人换旧人呐、啊、看来我还得留点神呢、啊、想到这里，把大宝剑一压，飞身形跳上梅花庄，跟徐良就站在一处。要说他的能耐跟徐良的能耐上下差不了一点儿，刘道同多少年的武艺了，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徐良才出世几年呢，能耐能拉平了，那就得说徐良太不简单了。因此两个人一伸手，50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开始打算用金丝大环刀找他的宝剑，把他宝剑给他削了，然后找个窍门，结果白费劲了。刘道同十分狡猾，一看大环刀迎面上来，他把宝剑撤回来了，想学也学不着。尽管如此，刘道同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一旦给学了，今天就非输不可。他没想到徐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50回合未分输赢。他一想，得了，我别跟你费劲了，不是讲的好可以随便使暗器吗？我就用小宝剑把你小兔崽子打死就得了。想到这里，刘道同虚晃一宝剑，抽身就走。徐良在后头压刀就追。刘道同的手够真快呀、啊！唰，右手的宝剑交到左手，探膀背拽出3支短剑。这3支剑就是打欧阳春的3支，他早已经捡回来背好了，重新都灌了药了。一回头使了个天女散花，啪！ 三支宝剑是同时赶奔徐良。
1: 嗯，

0: 咱们单说徐良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春那个人呢，忠厚，比武的时候就是凭着真实的能耐，没想到对方能使暗器打他，故此才吃了亏。可徐良呢，一个不像欧阳春那么忠厚，再者一说刚才抓破脸了，说得明白可以使暗器吗？刘道同已经叫出号来了，徐良能不加留神在意吗？所以一边打着一边非常注意，一看他一拉败势，知道他要发暗器，果然见他肩膀一动，一回身，三把宝剑奔自己来了。这三支箭，一支奔徐良的面门，一支奔梗嗓，一支奔前心。徐良心中暗笑，要说别的我不行，要使用暗器我太内行了，我专门拿这玩意儿打别人，这玩意儿你能难得住我吗？再看徐良脚尖一点，猪肝子尖儿噌腾身而起，能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这三口短剑同时大空，从脚底下过去的，落在地上，弹来弹来弹来弹来弹来弹来，没打着。刘道通就吃了一惊，哎，换手拽那三支箭。就在这一刹那，徐良正在空中呢，老心在空中把大环刀交到单手，一伸手把镖拽出来了。就说人家打这玩意儿打得绝，不用落下来，就利用在空中这一瞬之间，徐良一抖手，这镖就到了，啪一镖奔刘道通的面门，把刘道通吓得魂不附体。哎呦，他一歪身把这只镖躲过去，紧跟着又一只镖又打了，刘道通吓得往下一哈腰，这只镖又过去了。但是虽然把镖躲过去，他到了梅花桩的井边上了，光躲镖了，身子站立不稳，整个脑袋朝下，他从梅花桩摔下去了。但是刘道通那是剑客呀，真有功夫，眼看脑袋着地，啪一个跟头，双脚落地，身停站好。他在梅花桩要下去，按理说就得算数，可是徐良都把他恨死了，连着三镖没把他打中。徐良扬手嘎巴起，左手袖剑出来了，老道在地下往下一趴，这只袖剑躲开。徐良一抬右手，嘎巴，右手的袖剑又出来了，他又躲开了。徐良也气急眼了，咯咯悄悄的，今天怎么就打不准了？他一伸手，在兜里头把墨玉飞黄石拽出一把来，这一把能有二十多个吧。徐良把大环刀往嘴里头一镖，双手大飞黄石。这回刘道通可躲不开了，因为太快，跟连珠炮一样，你个溜球球，溜球球的，溜球球的，溜球。再看刘道同可倒了霉喽，这脑袋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子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转圈全是包，削上一个起个包，这包就像算盘子大小，有的打的重的都成开花馒头，鲜血崩流啊。刘道图哎呀一声，双手抱脑袋，抹身就跑。徐良把牙关一咬，啊，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我今天是非杀了你不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7: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6: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8: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科大煤炭的经营嘛。
6: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9: 可能有一点点线索吧，在他们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7: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6: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11: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之一规定，犯罪性侵权去充分将当你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6: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变造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经天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8: 我不可能去骗这个钱，再一个啥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6: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10: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承兑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6: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3等功2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10: 朱法官您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12: 被告人李猛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 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6: 庭审之前，孙启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暴徒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9: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的，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用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6: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9: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住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6: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9: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吧。
6: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乌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9: 他就说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6: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9: 就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6: 葛丽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10: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猛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6: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12: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6: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7: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6: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7: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 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是新华融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5: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7: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是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5: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7: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然后我们查一下他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5: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7: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抓捕3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猛，没有抓到李猛。
5: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猛列为网上逃犯。
7: 他因为有三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就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5: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猛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10: 李猛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12: 结合本案，李猛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5: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2: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5: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13: 企业业主档案根据资料证明，包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融公司已经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混销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5: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14: 可是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5: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14: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15: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14: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

0: 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就是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1: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代管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2: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实行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不符合的是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之一，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是2000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1: 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猛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3: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猛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4: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1: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5: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几千块钱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上。
6: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1: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7: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计。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7: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1: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5: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几千块钱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这个不可能还不上。
1: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7: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1: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5: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的。
7: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1: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5: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啊，觉得吃一堑之长一智了。这种事情，哎呀，现在想象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6: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1: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

0: 李某的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1: 那么对于李某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 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某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予以从轻予以考虑。
2: 2017年8月24日， 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以欺骗的手段，是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
3: 一，被告人李某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某犯罪所得27,2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4: 李某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
3: 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某，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 但是本案中的李某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
5: 我国刑法107条的骗取票据承兑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 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承兑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它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
3: 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啊，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承兑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6: 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
0: 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2: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0: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0: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10: 那时候说想点钱也挺快乐的，
11: 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9: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11: 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个小孩怎么办。
12: 因为这个受害人是个穷人，
9: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11: 他说我那难道我死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2: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配合。
9: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一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2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1: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9: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10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11: 他敲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要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9: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杜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3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杜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杜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杜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11: 我们的姐妹帮他就过就过一天过一天这样嘞。
9: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3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杜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1: 他们要是过来给我们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9: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11: 他说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就小，对方那些奖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9: 经过2年的执行，3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 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

0: 头大脑，但是属于那种状态，那半边脑袋就是塌下去。
1: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洲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三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2: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三个小孩了，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了，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1: 据阿梅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2: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34万块钱，欠一下14万，那20万中间他们在三家时候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1: 接受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0: 各个被执行人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1: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联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0: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1: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3: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苏伟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说接说他不是有妹，就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1: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孝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3: 背后人家说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出一个小孩这样。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4: 在学校里面的跟他们那些人，大概的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1: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万元上缴给法院，而林家和高家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2: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0: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1: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三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董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2: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0: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不符合司法。

0: 的这个条件。
1: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0: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1: 法治天下之迟到十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0: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两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2: 她就是照顾她那老公，可是她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1: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她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她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2: 所以就是说，你要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大概你这种情况下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拉他去啦。
1: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0: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1: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0: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1: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0: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1: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他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0: 等到过完15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1: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0: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1: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0: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福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福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0: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还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1: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0: 他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1: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0: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1: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0: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1: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0: 转正过后呢，就18年转正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了。
1: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3: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1: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4: 人家叫你们唱，告诉你们唱不。
0: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请客。
1: 几经周折，10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3: 我这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0: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多少钱？这要还你。
1: 法治天下知，迟到10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0: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1: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0: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1: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0: 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1: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联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0: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村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0: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1: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0: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 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源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1: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4: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0: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1: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家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3: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的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5: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呢，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钱，那时候说我想一点钱，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1: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3: 人家说负债是子还，现在的子错了不要还了。
1: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5: 我想就想尽快出逃，因为我现在父母太多了。
1: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是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6: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一种抵触的情绪，他就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所以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9: 大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8: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9: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8: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9: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8: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9: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8: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9: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跳涧虎陈达是个火爆脾气，二话不说，催马摇枪，是直取史进。就这样，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等伸上手，陈达一看呢，吓了一跳。这九纹龙果然武艺高强啊！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舞动的跟刀山相似，是呼呼刮风。他心呢有点慌乱了，正好二马一错蹬，九纹龙刀交单手轻舒圆背，砰，把跳涧虎陈达的战带给抓住了。你过来吧，你给。这样就把跳涧虎陈达是走马活擒。来的这些喽啰兵一看，哎呦，二寨主被人家抓了个活的，不敢打了，哗，四散奔逃，跑回少华山。史进大获全胜，回到庄子里面，把跳涧虎陈达往地下一扔，扑通，啪，庄丁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陈达给捆上了。史进回到庄上居中而坐，把陈达带上来了。这陈达还不服气儿呢，摇头涮甲，歪着个脖子瞪着眼睛。史进说，你甭发威，有你的好瞧，现在我不收拾你，等把你的同伙抓住，一同送往衙门治罪，押下去，别亏待他吃喝啊，准备过两天送到华阴县扎事儿。哎呦，庄客一看旗开得胜啊，这胆子就更壮了，奔走相告，热烈祝贺。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喽啰兵， 回到少华山，见着大寨主朱武、三寨主杨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俩寨主一听傻了，怎么样？哎呀，二寨主不听良言相劝，自讨苦吃啊。如今被祸遭擒，凶多吉少。白花蛇就说：“大哥，干脆咱拼了吧。你我弟兄率领全部人马赶奔石家庄，来个鱼死网破，把我二哥救出来。”朱武一摆手：“不行，硬碰硬咱还得吃亏呀。那么以哥哥之见呢，这容我三思。”这朱武啊，不愧念过书，哎，有点韬略。他背着手在大厅上转了这么几圈，突然眼睛一亮，有主意了：“三弟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咱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看怎么样？”“哎呀，可有点冒险性啊。”“哎，也只好如此了。如果我出这个主意能成功，那是再好不过了。哥哥听您的。”他们打定主意了，把喽啰兵的几个头目给召集来了。朱武把少华山的事情做了安排，说我们弟兄走了之后，谁掌管大权，谁掌管粮库，谁掌管人事，哎，全做了安排。他们俩人就带了四名喽啰兵，拿着绳索，带着礼品，离开少华山，赶奔石家庄，连马都没骑。早有探视的飞报九纹龙史进：“庄主，少华山的大寨主、三寨主来了。”“哦，来了多少人马？”“统共还没十个人呢。他们一没骑马，二没拿兵器，看那样子还带着礼物奔咱石家庄来了，不知所谓何故。”“嚯！”史进也不傻呀，九纹龙心说：“这是什么鬼点子？他们想干什么？”“哈哈，明白了，想动软的迷惑于我，然后暗中下手。面对强敌，我不能有半点松懈。来人，集合队伍。”史进二次领着庄丁列队在庄前，在这等着。时间不大，朱武、杨春领着四个喽兵到了。有喽兵就说：“这就是九纹龙史进。”两个人闻听，强步起身，跪倒在史进的马前呢：“您就是庄主九纹龙不成？”“啊，是我又怎么样？”“哎呀，庄主啊，我们弟兄身犯不赦之罪，我二弟冒犯虎威，得罪了庄主，实在是罪该万死。我们哥俩没别的可说，特来向庄主请罪，请庄主高抬贵手，把我二弟放了吧。如果您不答应的话，我们带了绳子了，就把我们捆绑起来一并治罪。来，过来，给我们俩捆上。”爷，九纹龙闹愣了，往后看了看，他们果然没带喽啰兵。往近看看，他们身无寸铁，而且这两个人对自己毕恭毕敬，而且说话嗓音颤抖，着实可怜呢。你看那样动横的，九纹龙不怕。一瞅这模样的，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哎，你们俩都是什么人呢？ 我乃大寨主神机军师朱武，我是老三三寨主白花蛇杨春。哦，如果有胆子的话，敢跟我进庄吗？庄主指点，我们焉敢不从啊！带回庄去，把他们带进史家庄，庄门关上了。史进呢，警惕十足，回归草堂居中耳座，让庄丁把他俩带上来，可也没捆。这俩人二次跪倒，庄主啊，能不能容我们申诉肺腑？说吧，有什么话你们尽管往外端。朱武这才说，庄主啊，我们可以说问心无愧，我们是好人，为什么挺身走险当了贼呢？都有原因的，是这么回事。朱武一边哭一边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杨春掉着眼泪也把身世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们说，这陈达也是苦命人呐，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干了这种营生，冒犯了庄主的虎威。我们不求别的，一庄主能高抬贵手把二寨主给放了，我们交个朋友，如果庄主不答应的话，就把我们捆上一并送到官府治罪，我们弟兄同生共死，愿意一块掉脑袋。哎呀，史进原来啊就认为他们是毛贼草寇，一伙红胡子，不分青红皂白，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结果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尤其这朱武是念过大书的人呢，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叫人值得同情啊。翻回头来，如果我摊上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恐怕也得占山为王啊，被逼无奈呀。这杨春这人也不错，另外呢，他们这伙人还挺讲义气的啊。我怎么办？史进思考了多时，然后站起来了。二位啊，请起，请起。你们拿我当什么人了？我拿你们换赏钱呐！啊，把你们送到华阴县，我受到官府的表彰，我就能心安理得吗？你们错翻了眼皮了。我九纹龙史进也是交朋友的人，对你们的身世深感同情。来人，把二寨主放了。那一句话把跳涧虎陈达给放了。史进说，没吃饭你们吃饭，渴了喝水，然后领人回山，走你们的吧。这事儿咱们算一笔勾销了。呀，这三位也没想到九纹龙如此慷慨呀，因此千恩万谢。等这几个人回到少华山，彼此一谈心呢，认为这九纹龙使劲可交，这小伙子血性的汉子，不愧是个正人君子，要把咱们送到华阴县就得剐了。要这么说呀，这是我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咱不能忘记人家的恩德呀，怎么表示表示呢？几天之后，朱武命手下的喽啰兵携带重礼，八条黄金，十颗东珠，四匹彩缎，送到史家庄。那史进能要吗？说什么也不要，派人给送回来了。山上派喽啰兵又给送回去了，往返五六次。后来喽啰兵啊给史进跪下了，庄主，你要不收这礼物， 我们没脸回去了。大寨主交代的清楚，您要不收，那就是挑了我们的理了，大寨主就得要我们的脑袋，干脆您收下吧。史进一看，这怎么办呢？收下吧，礼物收下了。过了几天，史进心说，我不能贪图人家的便宜，礼尚往来呀，我给人家也得送点重礼。这史进呢，给买了10条好牛，50多只肥羊，还有100多条狗。那年头那人爱吃狗肉。另外呢，100多匹绸缎，还送了500两银子，让庄客王四送去的。这王四啊，跟随史进多年了，人挺保靠，跑腿嚼舌，出头露面都他干。告诉王四，无论如何把礼物送到。哎，等把礼物送上少华山，3位寨主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把王四给留下盛情款待。王四临下山的时候，还给了王四50两银子坐路费。王四发个小财，回来告诉史进，史进非常高兴。书说简短，从此之后，他们两方面年节互相送礼，平常礼物也不断，经常书信往还，处成朋友了。那么眨眼之间就快到8月15了，史进心说，这3位够朋友够交，我呀应当跟他们亲近一步，8月15请到我庄子上，我们痛饮一夜呀，好好谈论谈论。他又备下一份厚礼，让这王四去送礼去，同时请这3位寨主8月15到庄上饮酒。王四领命起身了，等到了山上，见着3家寨主一说，把礼物献上去，3位寨主更高兴了，把礼物收下，同样款待王四。王四临行之时，朱武亲自提笔给写了封信，告诉王四把这封信交给你家庄主，就说礼物我们收下了，8月15肯定到宝庄，同时又给了他50两银子。反这么说吧，王四每次来都不白来呀，30两50两的没少得。他揣着银子，拿着回信往回走，本来他这个酒啊喝得够多的了，哎，刚到山口这儿，有人跟他打招呼，是四爷吗？王四爷。王四一看是喽啰兵姓李的一个头目，这李头目也经常去庄子给送礼去，就这么的彼此都认识，啊，挺好呗啊，又到山上来了啊，请你家几位寨主8月15到我们庄上饮酒啊。来，等会儿，等会儿，喝几盅吧。我刚喝了，来吧。你是海量，我清楚。这王四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贪杯。你像你喝的够多的了，你就甭喝了，不行。情面难却，又喝了一顿，这家过了量了。等告辞喽啰兵之后，下了少华山。被风一吹，叫着头发沉脚发轻，一边走一边吐，这玩意儿他闹心。等离开少华山不到10里，对面是一片树林，好不容易他进了树林，实在动不了了，吐了一大滩，扑通栽倒在一棵树下。他着了，这一摔倒呢，兜里这银子也咕噜出来了，他是人事不省，该着出事儿。过了那么一会儿，树林那边来个人，这人探头锁脑的来到王四近前，一眼先看着银子了，呀， 哗哗的银子也能有好几十两啊，这谁呀？哦，王四，石家庄的。这王四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他带这么多银子上哪儿去？那位说来的是谁呀？就是咱前文书说的兔子蹦李吉，就那个猎户。这小子一向不务正业，偷鸡摸鸭子，什么事儿都干。今儿溜到这儿来了，可巧碰上王四。这银子他能不要吗？趁着王四人事不省，他把王四兜里这银子全掏去了。哈哈，给我发了个小财呀！这哎，这什么？一摸还有封信。他把信打开偷看。李吉这小子念的书不多，但是多少还认识些字儿。反正这字儿也有拦路虎，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看完之后，他明白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闹了半天，少华山这几位山大王，跟史进是好朋友。那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呢。史进，史进呢？你胆大包天，你跟山贼串通一气，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不成吗？前些日子我进了华阴县办事儿，我看华阴县贴出布告来了，如果有人能抓住少华山的山贼，赏银3000贯。3000贯呢，那就发财了。李吉心说：“哎呀，老天爷真有眼睛啊！看我这人太可怜了，天赐良机，我呀，到县衙门告状去。我要把这件事给举发了，我就发了大财，就成了财主了。你说这小子坏不坏吧？”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带着所有的银子一溜烟像兔子蹦一样蹦往华阴县。他走了不说，说这王四这大觉睡的，睡到半夜才醒。等醒了之后睁开眼睛一看，哎，我怎么在这儿躺着呢？回忆回忆明白了，哎哎，我喝那么多酒干什么？这只脚这个心里头还不得劲儿呢。哎呀，回去晚了，见着我家庄主我怎么交代？他心里合计着，一摸呀呀，先发现银子没了，进而再一摸书信也丢了。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深知这书信的重要，这要落到官面手里还了得吗？把他给急得拿脑袋撞树。哎呀哎呀，这他妈谁这么缺德，趁着我不明白事儿翻了我的兜了。你他妈损透了，车压马踩，你不得好死。你看这有什么用啊？他急了半天，王四一想，我还得回庄啊，见着庄主我怎么说呢？哎，有主意了，我就得说瞎话了。说实情，庄主肯定得惩罚我呀。王四把衣服规整规整，3更天以后才回到史家庄。史进没睡呢，就等着他这个信儿呢，心说往回王四办事儿干净利落，早回来了，怎么这回回来这么晚呢？莫非出事儿了？哎呀，我应当派几个人沿路去接应接应。那正这时候他回来了，好嘛，史进一瞅这位脑袋上有个包，颧骨也破了，狼狈不堪。史进就问，怎么了王四？你摊上什么事了？走黑路没注意摔了个跟头，好像没把我摔死，这脸和脑袋都抢破了。你当心呐，这少华山山路崎岖，本就不好走，你挺大个人，你说你这何苦的呢？那你怎么才回来？回庄主的话， 我把您的礼物信都交给三位寨主了，三位寨主非常高兴，就这么呢盛情款待于我。打狗他是看主人呢，是不是？每次我去人家都盛情款待。就这么我多喝了几杯，喝完了吧，三位寨主还不让我走，又派人领着我在山上转了几圈。就这么的我回来的晚了。史进一听啊，完全相信了，又问，没给你写什么回信吗？
7: 没有。
6: 往回都写回信，这回为什么没写呀？
7: 他是这么回事，三位寨主本来想给您写回信，我一看这天太晚了，我要带着书信在路上，倘若发生点意外，这信要落到旁人手里没好处，所以呢我就建议三位寨主甭写了，我把口信捎回来就得了，所以他们就没写。
6: 哈哈哈哈，他妈你小子还真有点脑子，办得对，办得对。三位寨主怎么说的？说8月15肯定来，要跟您好好喝一喝。好了，你下去歇着吧。史进就没多想。您说这王四务实不务实？书说简短，8月15到了，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百货蛇杨春早早的就来了，因为他们经常往来，处成朋友，不分彼此。进庄之后马匹拴好，史进把他们接进去，见着面之后又说又笑，白天就开始喝，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一边赏月一边喝，是高谈阔论呐、啊，谈一谈江湖上的事儿，又谈枪论棒，越说越投机，越说越高兴。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吃酒谈心的时候，数百官兵悄悄地开到史家庄，而且把史家庄包围了个风雨不透。领兵带队的头到了东庄门，吩咐一声，长起灯球火把，扎下！刹那之间，火把照天呐，四外一片通明。领兵带队的军官发出号令：“弟兄们听着，据我们查知，少华山的毛贼草寇，全都在史家庄。”史进也不是个好东西，一定不能把他们放走，要能抓活的赏银3000贯，放走一个要你们的脑袋，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九纹龙史进请朱武他们吃酒， 哪知道被官兵突然包围石家庄。哎呀，事出突然，毫无准备呀！等官兵这一喊呐，可把史进吓了个不轻啊！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来人，怎么回事，麦子？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庄主的话可了不得了，官军把咱们庄村包围了，口口声声要捉拿你们，啊！史进这脸就变了色了。朱武呢，他们一开始还对史进有点怀疑。我史庄主，这怎么回事？莫非你使的是稳军计不成？哎呀，史进说，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有那种心，叫我临危不得好死。这一定是有人到县衙出手了，快点集合人马！咚咚咚，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也敲，锣声也响。无奈远水不解近渴呀，集合了半天，凑了不到100人，都是本庄的，远地方来不了啊。史进披挂整齐，领这几个人登上庄墙往外观看，一瞅果然是官兵，来了有300-400呀。为首的这人是个矬胖子，50挂龄，满身戎装，手提双刀。史进还认得他，一瞅是华阴县的县尉陈德老爷。这县尉是什么呢？就是本县的武官，维护地方治安，捕盗捉贼的，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公安局长。手下领着马快班头，率领本地的军兵。因为史进经常出入华阴县，那也是人五人六的，跟这陈的老爷都认识。这史进就问我：陈的老爷，你无故发兵包围我史家庄，所为何故？陈的老爷在马上抬头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是史庄主啊，大郎，咱们都老熟人了，明人不做暗事，有人把你告了，你勾串少华山的贼寇，你这胆儿有多大呀？按说你们家家趁人直，吃喝不愁，你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跟国家的反叛勾搭连环？难道你不怕抄家灭门吗？史进把眼睛瞪，胡说，这是诬陷我，没有这么回事。大郎，不怕你不认账，你看看这是谁？闹了半天，这陈县尉后头带着那兔子蹦李吉呢，这李吉呀、啊、还骑着一头毛驴，这小子仗着胆儿在后边出来了。史进，你不认账也不好使，我是人证，我到县衙门出手的，赏钱我都得到手了。我可告诉你，你不认账不好使，你跟山贼往来的书信落到我手了，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他把这个信掏出来晃了晃，那当然，那上写的什么看不清楚了。史进就纳闷儿，回过身问朱武：“我大哥，我约你们上这喝酒，你写回信了吗？”“写了，交给王四了。”“哎，他妈王四怎么说没写回信？带王四。”有人把王四掐吧起来了，推上庄墙。那庄墙也宽的，铺的木板，并排都能走2辆大车呀。史进看了看王四：“我来问你，到底写没写书信？你怎么说没有呢？”到了现在，王四不敢不说实话了：“哎呀，回庄主的话，奴才罪该万死，回信让我丢了，因为我喝酒喝的太多，
7: 在树林里睡着了，醒来之后书信不见，我怕庄主责怪于我，因此我说的是瞎话。哎呀，奴才呀，你可误了我的大事。史进也是火爆子脾气，回手拉过一口扑刀来，噗，把王四脑袋砍下去。事到现在不认账不好使了，史进吩咐一声：“带马抬牢。”史进飞身上马，三位寨主也上了马。史进就说：“各位啊，这家我没法待了，金银细软你们随便拿吧，放火把房子点着。”老史家祖祖辈辈在这住了十几辈子，传到史进这辈儿付之一炬，咔吧咔吧烧的直响啊！史进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心说祖宗在天之灵，我对不起你们呐，我没有办法，反正这个家我也住不了了，也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头。这着着火，史进吩咐一声：“开庄门出。”庄门开放，不怕死，你在后头跟着，就玩了命了。史进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无所牵挂了，催马抡刀是直。

0: 王八蛋，我家破人亡全是你给造成的，我焉能留你呀？抡刀在后就追，这小子一看使劲追的，吓得都拉裤子里，哎呀救救我，哎呀救救我。他那驴能跑多快？时间不大，叫史进给追上了，一刀把他劈于驴下，还不解恨，咔嚓咔嚓又砍了四刀。在这时候，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把马步班头也给宰了，杀了条血路，兄弟快跟我们上山吧。史进一看不敢恋战，那个军队再来了支援的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他们杀条血路退上少华山。到山顶先得洗个澡换衣裳，然后往大厅上一坐呀，神机军师朱武吩咐执办酒席给史庄主压惊。在酒席宴前，史进眼泪掉下来了，哎，没想到我九纹龙落到这步田地，我对不起我的祖宗。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这三个人也沉默不语啊，后来劝呗，大郎啊，看来这个事儿怪就怪我们哥仨，我们给你找的大祸，我们实在对不起你。这样吧，咱们山上颇有积蓄，过一阵子我们花钱派人重修史家庄，你的损失我们加倍包赔，不知你意下如何？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得罪了官府，杀了那么些的官兵，朝廷能放过我吗？我还能回去过日子吗？这不笑话吗？可也是，那么既然这样，史庄主，你干脆也落草为寇得了，干脆你在少华山做大寨主，我们大家保着你，你看怎样？不行，三位啊，我说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啊，我家世代都清白之身，我怎么能落草为寇？我这就玷污我祖宗的名声，我不能干这事儿。哎呀，既然你不干，那怎么办呢？哎呀，我方寸已乱，让我好好想想。书说简短，史进在少华山呢住了有半个多月，后来听着信儿了，官兵也退了，那官兵现在是四外严加盘查捉拿三个寨主和史进，现在属于朝廷的要犯。哎呀，九纹龙这心里呀、啊、堵了个大疙瘩呀。这天吃早饭，他跟三个寨主说，三位啊，我打算告辞。啊，你要离开少华山？
1: 对。
0: 那么请问你投奔何处呢？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我授业的老恩师叫王进啊，半年多以前我老师临离开我的时候说得清楚，他赶奔延安府投奔重量经略使，我看呢我还是投奔他吧，我们师徒没得说，找晚饭吃恐怕不太难，另外呢也是个正经的差事，到了边防山高皇帝远也没人认识我，等日久天长了，这官司啊就逐渐的淡化了，我打算上延安府。三个人听完了沉吟良久啊，朱武就说，我庄主啊，宴路之上军兵是严格盘查呀，你怎么顶烟上啊？ 万一要把你发现，剩下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凶多吉少。哎，我注点意呗，别听他们咋呼，我不走大道，走小道，反正这条路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史进这个人呢，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九条牛拉不回来，就这么的，他非要走不可。三位债主苦留不住，最后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史进说：“不不不，我带这么多些钱没用，相反的，财白动人心，恐怕还引来杀身之祸。我带50两吧，多了不要。”就这样带了50两银子，换好了衣服，神机军师朱武把心爱的一口佩刀赠送给史进。哎，史进还真喜欢这把刀，黄澄澄的托盘，大黄的挽手带，这口刀分量也真合适，钢口也非常快。他挎好了腰刀，又在兵器架子上挑了一口硬手的扑刀。你要说扑刀是什么呢？刀脑的刀杆一边长，哎，这玩意儿走路拎着它比较方便，比大杆刀还短，比单刀的把还长得多。这万一遇上歹人，遇上豺狼虎豹，这玩意儿使起来得心应手。就这样，史进跟三位债主告辞，相处多日，恋恋不舍呀。三位债主一边送一边掉眼泪呀。后来史进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说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盼着咱们早日团聚。这三位债主也掉着眼泪说：“沿路保重啊，如果到了延安府见着王教头，无论如何派人给我们捎了个信儿也好，让我们放心。”最后是洒泪分别，安下朱武、陈达、杨春回少花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九纹龙。这史进呢，恐怕有人认出他的五官貌相来，戴着一顶大帽子，是白色的范阳毡帽，把眼眉都盖上了，两根飘带系紧了他，身上有大斗篷，手里拎着扑刀，挎着腰刀，下边是多尔麻鞋，打着裹腿，干净利落呀。20多岁正当年，现在是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赶奔延安府去找王进呢。沿路之上受了多少苦处，自不必说呀，风餐露宿，躲躲闪闪呢。这一天终于来到魏州，魏州属于州治，这个大地方。进城之后，史进一看呀，3街6市买卖兴隆，人来车往，非常繁华。走了这么多日子，就属这地方大呀，所以这个心呢也痛快了不少。另外史进一想，这是魏州，属于边境的地方了，嘿，山高皇帝远，华阴县西安府恐怕那势力也达不到这，我那点事儿到这肯定是淡薄了，谁知道我是谁？因此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点来了。在正阳大街上来回溜了2趟，一看旁边有一座茶楼，心说喝点水吧。到了茶楼上，找张桌，他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把水沏上来，摆了几样点心。他把扑刀往旁边一戳，把斗篷解下来往桌上一放，大帽子也摘下来了，纽帕都解开，让他松快松快。等伙计蓄水的时候，他把他叫住了。

0: 这是魏州吗？是啊。我这有没有经略府？有啊，经略府就在这儿，出了我们茶楼不远儿，哎，就是经略府。我跟你打听打听，经略府有位从东京来的教头，叫王进。有个王教头吗？火气一拨了脑袋，哎呀呀呀，咱们跟官府不常打交道，这不清楚。再者一说了，那教头多了，光姓王的就五六个，谁知您问的是哪个呀？从东京来的，谁知是从东京来的还是北京来的，不清楚。哎呀，使劲一看，问不出来就算了。等一会儿我喝完水啊，亲自到经略府打听打听。如果我老师不在这儿，我再接茬奔延安府。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下喊：“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说这位这个脚步有多沉吧？他往楼上这一迈步，这座茶楼都颤三颤，晃三晃。再看一人挺身来到楼上啊，伙计赶紧迎上去了。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赶紧请坐，请坐。哎呀，这两天没事儿放假，好好喝点茶水，败败火。提辖大人，您往这儿请。就在史进对面的桌子，这主坐下了。使劲一看，嚯，好大的坨儿啊！见这位平顶身高9尺左右，肩宽背厚，膀炸腰圆，就这腰，赶上自己仨腰粗了，就这坨毛泡，也得有300斤呢、头上戴着绛紫色的冠巾，身上穿着秧歌绿的战袍，腰束战带，挎着一口弯刀。这位还纸糊的驴，大嗓门，不吵吵不说话呀，瓮声瓮气的，震这个楼啊，嗡嗡都起回音。使劲暗挑大拇指，好，真是英雄气概，这才叫大丈夫呢，顶天立地，佩服佩服。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把水给沏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来到史进近前，我这位客官，您不是打听教头的事儿吗？您问这位，这位就是经略府的提辖官，他肯定了解情况。史进一听，可不是吗？赶紧站起来了，来到这个胖子近前，躬身施礼。大人在上，小人这厢有礼了。使不得，使不得。壮士有什么事儿吗？请问阁下，您是经略府的提辖官吗？
1: 对呀。
0: 尊姓大名？嗨，我姓鲁啊，我叫鲁达。哦，鲁提辖，能否赏脸到我这边坐坐？
1: 哎，当然可以了，伙计，把我这壶端过去。
0: 史进吩咐，把这壶全涮了，重新泡好茶，不怕贵。重新换了茶水，史进跟鲁达对面坐好。这史进才说：“鲁提辖，我跟你早听一个人，这人当初在东京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姓王，叫王进。听说他离开东京到这边来了，不知道在不在经略府。
1: 你跟王进什么关系？
0: 那是我授业的师傅。
1: 你叫什么名？
0: 我叫史进。
1: 史进，你是不是住在史家庄？人送绰号叫九纹龙。
0: 您怎么知道？
1: 哎呦，兄弟，哈哈哈哈！ 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鲁达说着，把史进的双手攥住，这路摇啊，好像两把钢钳子似的。史进要没有功底儿，就叫唤出来了，心说好大的劲儿啊！鲁提辖，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嗨，我就听你老师王进说的。王进跟我是好朋友，我们不分彼此。你打听我，你算打听着了。哦，那么我老师可在魏州？
0: 不在。一开始他到魏州来过，后来啊他又走了，现在在延安府。在镇边使仲良手下身为教头，
1: 现在混得不错呀。
0: 嗯，
1: 你要找他，你还得赶奔延安府，还得走400多里。这个经略府没有他。
0: 哦，史进点点头，要这么说就有着落了。
1: 400里地不算远，几天的功夫，我们师徒就能见面了。哎。史大郎，
0: 听说你师父住的你们庄上教你功夫教了半年，他见着我之后盛赞你的功夫出众啊，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不说玄话呀。我怎么样，在魏州多住几天，咱们盘踞盘踞，吃喝我包下了。
1: 史进一看这鲁达呀太开朗了，是个交朋友的人，出门在外遇上这样的人，那心里他觉着非常高兴啊。
0: 茶水喝个不得离儿，鲁达说话了，我说你是我兄弟吧，我算你哥哥，走，咱们吃酒去，光喝茶淡了吧唧的有什么意思，伙计给记上账，月底一块算。
1: 好嘞，你来。
0: 就这么的，鲁达领着史进拎着扑刀下了茶楼，赶奔饭馆。一边走着，鲁达一边说，我留下你了，一个月之内你不行离开魏州，咱们得好好的喝喝。哎呀，你师父就是好人，我瞅你这小伙子也是交朋友的人，咱们可谓一见如故。哈哈哈哈。正往前走着，狮子路口围着一伙人，把交通堵塞了，过不去了。二人站在人群后边往里观看，九纹龙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了一惊。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用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腾退房屋？
7: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6: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8: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6: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8: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6: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杨元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8: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落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6: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7: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预定，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6: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9: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6: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3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2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9: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8: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 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9: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0: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呢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1: 生意是相当火的。
4: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0: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4: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0: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4: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2: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9: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8: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4: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7: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4: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1: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4: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1: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4: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7: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4: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9: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8: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 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9: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8: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一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9: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易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3: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7: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一天基本上他们都到燕田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4: 易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0: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4: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易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3: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燕阳天酒店进行腾退。燕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4: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易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燕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3: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一个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9: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8: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9: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3: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4: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3: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地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4: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3: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 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6: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3: 我当时都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6: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3: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6: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3: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6: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0: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6: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3: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7: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3: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6: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3: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0: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6: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3: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都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6: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10: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6: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3: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9: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8: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 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9: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8: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啊，我们一方面督促燕园天旺角酒店与客户啊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燕园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9: 在燕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燕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0: 啊，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啊？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4: 由于燕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3: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的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剂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4: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3: 因为它是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4: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燕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3: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4: 2017年4月15日，燕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9: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哈。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8: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啊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9: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以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9: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 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尹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5: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6: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5: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6: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5: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6: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5: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6: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5: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 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17: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4: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18: 我根本就没有放过，我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19: 几个绑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4: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20: 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检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4: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21: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4: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22: 这是为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4: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22: 特别严重。水不是浑发红，渔民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23: 就逮不到。
22: 觉得这个水这个污染的。
4: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24: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用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9: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4: 2016年4月， 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三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明祖陵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24: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那个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啊，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棒团收取那个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已经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4: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奔赴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9: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了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6: 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砂好，你不投棒船，你销路更不行。有船就很灵通的。
4: 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砂，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6: 就是说，我们这里

0: 价格，
1: 然后三方商量，货船、泵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2: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3: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2: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4: 所以这个给你吧，多少说一个月能挣一点，比做生意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5: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江小兵约我胡航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江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1: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3000-2000还是能3000-2000就能赚了。
2: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合计价值约1006.8万元。52人的犯罪团伙主从犯之争成焦点。
1: 你说我们自己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
2: 口头约定是否能够规避法律处罚？
4: 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6: 有协议好了，你说不存在这个寻思。
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不久，江小兵就隐居幕后，由自己的亲戚高贵金代为管理。高贵金原来做水产生意，由于生意亏本后，欠了江小兵20多万元，急需还债。
4: 但到最后，就是说这块查的湖面上查的也比较紧了，那个也就挣不到什么钱。
2: 在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因此提出自己只是和人合伙做生意，并提早退出，不应该定性为集团主犯。
1: 你说我们这些误国之众，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
3: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江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2: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1000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1: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2: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4: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1: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的那个来认定。那个买砂的也抓到了，棒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7: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证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采砂的一个吨位数。
8: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 当时当期的这个。

0: 黄沙的价格以及采沙子的灯数来计算的。
1: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沙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沙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2: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呢，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是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可以也可以换个名词，
3: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罚款了，维修啊。
1: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2: 主要是寻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4: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这个船主，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厂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5: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6: 这个我认罪，但是寻衅滋事有意义。
7: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8: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沙，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1: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沙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沙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8: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1: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沙，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2: 他又吹牛跟省专门管洪子湖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0: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9: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1: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10: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脉，
1: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11: 那不是看你们能不能地方说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沙。在这起涉嫌非法采沙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5: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的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对不对？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1: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沙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12: 森哥，我们干嘛去？
13: 看地。
14: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森哥，
13: 打起来，打起来。
1: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沙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5: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脉，就是讲他俩以人脉。
8: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沙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1: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震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11: 然后我们是从临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1: 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震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5: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11: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气顶爆炸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那个油缸地方爆炸了。
1: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震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15: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1: 庭审中，被告人马震的辩护人提出，马震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16: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震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震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0: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1: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2: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1: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5: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赡养你们。
0: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17: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1: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 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0: 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砂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砂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砂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1: 这些案例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警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2: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砂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真正的透心凉。
6: 大家好，我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5: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6: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5: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 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6: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5: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6: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农产品通过抓品质、拓渠道，前四个月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8%。青州市农业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市场，公司订单持续爆满，产销两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蚕活动，营造扶蚕助蚕的良好风尚。山东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启动。山东作为全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省，是港澳地区重要的生鲜及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通过抓品质、拓渠道，越来越多的山东农食产品得到港澳市场青睐，并借助大湾区跳板成为全球品牌。
3: 凌晨5点，城市还未苏醒，春管公司已经开始快节奏备货。流行法国的鹅肝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味道。
4: 冰激凌鹅肝呀，金川鹅肝呀，还有什么慕斯鹅肝呀，各种口味。你像我们的冰激凌鹅肝，我们可以做这个樱桃的，也可以做蓝莓的，还有做芒果的，还有做榴莲的，各种口感都可以做出来。
3: 几年前，国内鹅肝产能加速扩张，林渠的规模一度跃升国内第一。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企业决定向深加工转型。他们发现煎鹅肝常与红酒搭配，那何不研发一种红酒风味的鹅肝？
4: 那个红酒跟鹅肝是怎么配起来的，是怎么煮出来的，还是泡出来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反反复复做实验，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
3: 成本昂贵的破题之举迎来了产品的爆单，红酒鹅肝风靡国内各大高档餐厅，企业受邀参加了第2届港澳山东周，又迎来了一个新赛道，
4: 带我们走进更多的像商协会组织，比如说山东商会啊，什么理事会啊，还有国际这种华联呀，这种商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带了去，让他们现场的去品鉴，也就发现这个海外市场，特别香港澳门对鹅肝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3: 回来以后，春冠立刻对接相关部门，海关迅速启动了鹅肝出口的专题研究，成立了服务小组，
5: 对企业开展了点对点的这个指导和帮扶，然后帮助企业呢合理的完善车间的布局，建设合理的这个屠宰车间的流水线，同时呢也帮助企业提升这个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符合境外的一些这个标准。
3: 当年春冠对港澳出口了600多万元的产品，一涌而入的港商资源还带来了更丰富和超前的市场需求。为此，春冠组建起一个更专业、规模更大的新品研发团队。
6: 本镇政府跟县里的科技局啊，这个人才招引办公室啊，产学研中心这个平台，通过多方面的联动吧，与这个相关的高校院所进行了就是精准的对接。春冠目前发展的就是拥有8大系列。60多种产品，拥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43项。
3: 去年，企业在港澳的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市场份额跃升到12%。港澳地区餐饮文化多元，正成为展示更多山东农食产品品牌的窗口。 吴地县十里乡公司想开拓芝麻制品外贸业务，当地商务部门努力为企业搭上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快车，
7: 支持企业获取吴地香油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获评山东省老字号、争创中华老字号等，不断夯实企业软实力。
3: 企业很快与香港杂粮协会达成密切合作，持续扩大港澳，同时亚洲市场也有了突破。
8: 用香港餐饮市场是就给我们做了背书，所以呢，我们去做更多的市场啊，有了更强的说服力。越南、泰国、印尼，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我们的2016年一季度应该增长了20多。
3: 近年来，我省积极拓展港澳市场农产品供应，逐渐成为港澳地区重要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去年，我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21.38亿元，保持稳定增长。
9: 寿光蔬菜、烟台苹果、林曲鹅肝等鲁字号优质农产品依托山东稳定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直供港澳商超及民生市场，备受市民喜爱。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6.79亿元，同比增长3.8%。
0: 青州市农业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开足马力抢进度、赶订单、拓市场，公司订单持续爆满，产销两旺。
3: 春耕结束，农膜等农资产品通常会进入需求淡季，而青州市新丰塑料厂却依旧繁忙，订单充足。
10: 这个膜我们最宽做到25米，目前市面上宽幅最宽的薄膜。目前我们这个设备呢，24小时不停机，连续生产，每小时达3吨，日产量达70多吨。
3: 近两年，企业引入高速智能化农膜生产线与先进工艺，推动产能持续提升，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各地，还成功出口到韩国、菲律宾等国家。
10: 5月份我们平均日产能达到120吨以上，我们呢又新上10条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设备，投产以后将增加日产能150吨左右，相当于产量翻了一番。
3: 为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农机的需求，骏马道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作为立足之本，从零部件入场检验到整机性能测试，严把每一道关口。近段时间，公司订单持续爆满。
11: 像2025年200马力产品，我们销量是全国前5名。

0: 260马力到300马力段，我们的产品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名。现在我们5月份的订单已经排满。
1: 这几天，济南长清的万亩露天樱桃进入采摘季，当地以采摘加电商模式延伸产业链，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农民增收。
2: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咱自己家樱桃园哈，大家看到咱身后的这些成熟的樱桃了吗？
1: 恰逢周末，长清区五峰山街道的万亩露天樱桃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采摘。
3: 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甜，特别好吃。我们来这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特别放松。
2: 然后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好吃脆甜的布鲁克斯，还有黄蜜，还有梅枣、奇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种。我们现在平均每亩地的话，大概的产量是在2000斤左右，我们平均一亩地的收入是3万块钱。
1: 五峰山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以东黄、纸坊等12个村为核心种植区，形成了家家有果园、户户种樱桃、全域可采摘的产业格局。今年，种植户们尝试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推广等线上新渠道拓宽销路，让本地樱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基本上80%的游客吧，都是通过短视频还有我直播的这个方式呢，是吸引过来的。游客他们在购买了采摘券之后呢，会入园采摘。现在每斤樱桃的价格呢是在24块钱左右。
1: 同时，当地精准开展新农人技能培训，就近设立多处电商快递发货点，实现樱桃当日采摘、当日发货，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4: 拥有专属果树，见证果实成长，足不出户，云端监工，还能线下沉浸式采摘。在菏泽镜头，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打造的果树认养、云种植、云监工模式逐渐走红。
1: 在镜头区杜塘镇山农苏黎种植基地，露营帐篷、特色网红打卡点点缀其间，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
5: 我觉得这个梨树认养活动特别的新颖有意思，秋天的时候不仅能收获绿色健康的苏梨，平时还能在园区露营休闲放松，就等于花一份钱享受了多种体验。今天我和朋友一起认养了一棵梨树。
1: 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当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解锁亲子研学新场景。
5: 我们推出梨树认养活动，就是想把农业生产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认养人不仅能够收获优质的苏梨，还能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体验。如果没有时间来园里，我们可以定期给他们发送果树生长的照片、视频，实现云监工，让大家真正体验到农耕的乐趣。
1: 从单纯购买果品到全程参与果树生长、全程监督管护流程，这种果树认养加农旅体验的新模式，让消费者成为农业生产的参与者、亲历者，既能全程见证果树春华秋实，又能凭借新颖的体验感为乡村旅游引来大量客流，激活乡村休闲游新活力。
4: 作为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滨州综合试验站站长，耿爱民多年来一直热衷于蓝色小麦的育种研究，退休后继续为育种工作发光发热。选育的爱民蓝麦一号小麦新品种已经通过国家审定。
1: 在耿爱民的小院里，共有174个蓝矮拜小麦回交群体，每个隔段中的副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良品种，而这些优异品种都进行了蓝矮拜小麦转育。
6: 这样呢，咱有件呢不同的呢复辟形成的蓝矮拜，就再和呢其他品种来做杂交的时候，咱就能选出呢既抗病的、又高产的、又稳产又抗旱抗碱的各种类型呢，咱都可以选出来。
1: 所谓蓝矮拜小麦，是指该小麦具有蓝籽、矮杆和花药败育的性状。它最大的特点，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选育出适应不同区域、不同环境的杂交小麦新品种，同时可种植在低产田甚至旱或盐碱地块，使之迅速提高产量。
6: 一个新品种是一辆汽车的时候，这个蓝矮拜呢，就是你生产汽车的流水线，就是一个组装平台，它就是一个的芯片，种子的芯片，创造新品种的一个加工厂。
1: 对于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小麦来说，自然状态下都是自交，想要杂交必须借助人工去雄、人工辅助授粉才能完成。可这项工作极其繁琐，费工费力， 可蓝矮拜小麦天然雄性不育的特点，将摆脱人力去雄授粉杂交的困境，实现小麦杂交育种的产业化。
6: 对直观的来看，没有化粉，任何一个品种给它授粉就可以。想改造某一个品种，哎呦，这个品种，哎，它抗病性不好，我就找一个呢抗病的蓝矮拜给它授粉。哎，在这杂交后代当中，我就能选出呢其他方面的都突出，克服了呢它原来不抗病的这个缺陷了。
1: 目前依托蓝矮拜小麦的特性，耿爱民已选育出爱民蓝麦一号小麦新品种，并已经通过国家审定。
4: 第36个全国助蚕日到来之际，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蚕活动，营造扶蚕助蚕的良好风尚。
1: 5月15号，日照市莒县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精准推送爱心岗位，贴心服务残疾求职者。
7: 招聘的岗位也挺多啊，应聘了好几家，到时候看一看哪家合适，去哪家哈。
8: 有9名意向应聘，然后我们会之后呢会认真的梳理，及时通知这些有意向以及合适的人员去来到公司面试。
1: 本次招聘会聚焦残疾人就业特点，14家爱心企业提供了50多个岗位，现场27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东营市河口区开展健康护航公益查体活动，为500名特殊群体人员免费体检，
9: 引导登记，搀扶陪护，协助填表，帮大家顺利完成各项体检，能出一份力，我感到很充实。
1: 潍坊昌乐举办情暖特教与爱同行活动，爱心人士自发组织起来，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送上精心准备的学习和生活物资，让温暖与希望洒满校园。
10: 我们会持续关注特殊教育事业，用爱心助力孩子们的发展，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幸福并茁壮成长。
1: 山东15号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潍柴雷沃组建服务保障队伍出征，近100台收获机械、耕种机械投入三夏生产。今年三夏服务将依托智慧平台，精准研判各地麦收进度，统筹农机调度与作业布局，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与资源利用效能，助力夏粮丰收颗粒归仓。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嵛山樱桃采摘季开幕，采摘季精心优化游玩采摘线路，串联周边特色景点、精品民宿与农家宴，同步启动遇见美好文登短视频大赛，特设文登礼物展、共赴集市，集中展销樱桃及本地特色农品，活动将持续到6月15号。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4: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3: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三三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4: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82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4万亩西瓜田种出了17.93亿元的品牌价值，在莘县董都庄镇，西瓜熟了，农民笑了，年增收2亿元，存款突破了19亿元。4万亩种植面积，品牌价值17.93亿元，这是董都庄人用30年交出的答卷。今天，让我们通过一个宣传片，一起走进董都庄的甜蜜世界。
11: 30年前。董杜庄人在这里埋下一粒关于甜的种子。30年后的今天，它已长成覆盖4万亩土地的绿色银行，化作1年60万吨的流动盛宴，名为价值17.93亿的国家地理标志。这，就是莘县西瓜，对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回答。从竹竿撑起的第一座拱棚，到智慧浇灌的万亩瓜田，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大棚革命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从仰望天时到云端智控，糖度13度是标尺，绿色认证是底线。莘县西瓜已通过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纳入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目录。在这里，每一颗西瓜都镌刻着智慧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创新的锋芒。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把嫁接刀将董杜庄的技艺播撒四方，年代动增收2亿元，农民存款突破19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奋斗者手中沉甸甸的收获，是绿色沃野里甜蜜的笑脸，是乡村振兴路上真实的写照。一年一度的冀鲁豫西瓜节，引爆盛夏的狂欢。在这里，西瓜不仅是水果，更是雕刻的艺术，是旅行的邀约。西瓜酒醇香四溢，西瓜酱唤醒味蕾，一条由西瓜串起的甜蜜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端稳饭碗，突起希望。30载光阴，董杜庄人用汗水交出了致富的答卷，此刻我们要用创新书写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杜庄，我们将这颗甜蜜星球敬献中国，奉献世界。
15: 在莘县董杜庄镇，有那么一句话叫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杜庄的瓜农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16: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民谣顾长恩，转到甘肃， 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17: 我叫刘伟民，东村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18: 大家好，我是东村庄人王喜玲，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19: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东村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20: 我叫马婷婷，东村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21: 我叫杨龙华，东村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22: 大家好，我叫李慧娟，我是东村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23: 东村庄人，种遍全国。
24: 东村庄人，种遍全国。
25: 东村庄人，种遍全国。
26: 东村庄人，种遍全国。
15: 杨笃俊产业榜样人物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去一趟湖北的襄阳，认识一位第一年种杨笃俊的种植户。那今年啊，他的大棚里的杨笃俊长势旺盛，烘好的柑菌也是堆满了整整一屋。这一算账，价值上100万元。一个新手是怎么赚来这满屋财富的呢？
27: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杨笃菌，很有成就感。
28: 哦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29: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28: 我已经在数钱了。
30: 我的杨笃菌今年丰收了，
31: 大丰收，在村民都登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30: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32: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33: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34: 来到了湖北襄阳古城，咱们这个种植户大棚里边，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出菇情况。现在这个出菇的密度啊，它基本上每个棚都是50角，各个边边角落菇都出来了，也非常的均匀，菇末也非常长，尖儿也非常好。这个菇的品相烘出来都是顶尖的菇，这个一亩地得1000多斤了，它这个一亩地大概也得挣到15000到20000之间嘛。我来了之后，我得给这种户交代一下，什么样的该采，什么样的不该采，啊，我得拿这几个这样的标准，我去给他说一下。这菇型多漂亮，你看一下啊，这个菇这个时候采最好。
35: 他现在就是今天我们下午就开始大采的。
34: 对。这种是老一点的，这种是正好的，这种不能采啊，
35: 这种明天后天就
34: 采。对对对，明天到后天，或者这种采是最好，这个时候烘出来的菇的质量包括品相是最好的。
35: 品相是最好的。对，
34: 这个菇它壁也厚，我可以做一个例子嘛，然后我的手指我这样拿出来，你看菇壁有多厚，它一个菇就敢可能敢那种薄皮的两个菇三个菇重，
35: 它这个肉质确实是厚，
34: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你拿你自己测量一下。
35: 对啊，
34: 你掂到手里边那个分量都不一样。烘干好货要留着，没问题。到时候你们心里面不放心，就跟我联系，
35: 行，
34: 看大概多少钱，我跟公司说一下，公司也可以给你弄。谁给你的价格高，你就卖给谁，是吧？但不能卖亏了。
35: 之前有那个白梅，
34: 就是通风不好，小工棚里面湿度太大了。如果是早个2-3天，不是下了雨之后，马上把小工棚门弄开，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了。注意这些细节，把小工棚弄起来之后，就等着收菇了。采出来菇就等于采出来钱了，
35: 就真的小菇就是2天时间就。
34: 哎，对，你看那小菇，它长得也很快，这个时候。
35: 这个温度。
34: 大的一采，小的长得也快，这2天温度又好，今年绝对是 OK 大丰收。
35: 哎呀，感谢你们，让你们跑了这么多趟，真的不好意思。
34: 今年是绝对挣到钱了，哎，今年是绝对挣钱，没问题。
35: 这个就是没问题。对呀，我们现在出现什么不懂的问题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跟他们沟通嘛，及时跟他们沟通，丁总他们也及时过来指导啊，怎么的搞这个棚啊。后边的要注意哪些事项啊，都给我们交代的清楚。打电话谁叫谁到，技术跟踪啊都比较及时。也是听之前的种植户说用过他们的菌种，说反应还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他们的菌种。这正采，这个已经长开了，都可以刚好可以采，今天必须要采了。像这种正采刚好，这个温度是刚好的。刚开撕开飞开那种，这是最好，确实很高兴。今天这个第一年种嘛，能种出这个效果也都很满意了。
0: 麦克里面采过来、
35: 就是我们那个刚那个基地里面采过来的。
0: 采过来，他们就在这里烘干嘛、这是他们的烘干基地。
35: 之前我主要是就是帮别人加工，就是做烘干这一块的啊。后来是跟着他们种植户在一起聊了一下，觉得这个效益还是可以，所以说自己尝试着先种了一点，明年我就准备再扩大种植规模。
0: 看一下咱们的种植户烘干出来的杨祖军，这个房间基本上都已经堆满了。兄弟，你这今年发大财了，这一包都得好几千，
35: 随便一包就5-6千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烘出来的这个杨祖军啊，600一公斤了，啊，他没有卖。你看这一袋是多重？11、12两，这些就得卖3000多。你以前你收杨祖军，现在你变成种杨祖军，自己烘干杨祖军，你还是感觉这个种植这一块的利润还是比较大一点。现在是棚里边还有，那边继续采，这边继续烘干，光这个房间啊，就得带2吨多干货。啊，那个房间，另外的一个房间还有，所以说种植杨祖军这个精心用心细心管理的结果，就是盆盆爆满。哎呦，他这一个屋子，光现在这个房间里边的货，现在就是卖的话，也得卖个100多万吧，得100多万。金太阳放光芒，耶！
15: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前段时间，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设施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1: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2: 寿光蔬菜中的面积流失观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根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和共性难题，开展观战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1: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设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3: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设施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做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施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1: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4: 一个是替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还有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5: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4: 一亩地啊？
5: 对。
1: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6: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7: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1: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8: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1: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灭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15: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底气。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5: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4: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

0: 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1: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户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去年天气影响，安徽种地大户郑诗勇的小麦比往年是晚播了不少。那么按常理来说呀，晚播会影响产量，但他的小麦却苗形稳健、茎杆粗壮、叶色浓绿、抗倒伏能力突出，高产迹象明显。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郑诗勇的小麦地，解锁小麦逆势高产的秘诀。
4: 没有这种无效镍，全部都是有效镍。
5: 找不到无效镍，穗头还很大，这现在还不算大。一旦这个浆的灌满以后，这个麦头的还要粗一点点，那麦子都挤在外头。
6: 天气如果再好的话，今年的小麦能达到顶峰。
5: 这头这个第四头啊，
7: 种了多少亩啊？
6: 大概1500亩左右。我们这就这个小麦，你看那么销户的还不一定有我们好嘞。他们干活的直接家就来30亩20亩的。他都找不到这小麦，
8: 自信，
6: 他是羡慕我们的小麦。他们来讲，我们家没这个麦，看你的麦的，我们给你大家干的有劲，看你麦的漂亮。麦打我们在家麦的打就没劲了，我们家麦的种的也种麦了，但是就没得麦漂亮。
9: 每一个麦头，它的一个籽粒数将近能达到50左右了，等会儿50左右，麦头大了，籽粒多了，然后它产量就上来了，
10: 是吧，郑老板？那产量肯定高了，是。
11: 对，用好肥料就是不一样。对吧，同样的付出结果就不一样了。
6: 千把斤应该问题不大，每个时代的钱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小麦收到7-8斤就算最好的了，像8-8斤很少，但也有很少。
12: 这史丹利的肥料你用多长时间了？
6: 3-4年了。高肥料用过了不担心，其实用的史丹利开始我就没换过其他肥料。他们用我用低端的，我觉得低端的便宜一点，让它效果倍啊，一分钱一分货。这几块地不是我的，你看他的麦头没我的麦头大，你看你看得清楚啊。明显区别。
9: 大家整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照田的小麦，
13: 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已经发黄了，已经出现了脱肥的一个状况，并且呢它的一个麦头很小，籽粒也不饱满，籽粒数很少，籽粒数少了它的产量自然也就上不来了。
9: 这一个呢就是使用史丹利3的它的一个小麦，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更加粗壮，并且呢叶色浓绿，它的一个抗倒伏能力更强。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穗，每一株它的一个穗的一个穗粒数更多，并且呢穗粒也更加的饱满，每一个穗头上都能够达到50个左右。
4: 今年这个小麦本身已经是晚播的一个状态，按正常的逻辑来说，产量还有这个苗情肯定要受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来到郑总的这个示范田一看，今年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它是什么原因呢？就得益于底肥用是3胺。
9: 我们的史丹利3胺呢，它的一个氮磷钾含量充足，养分呢达到了54%，能够满足作物呢对于养分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它里面还特别加入到了我们公司的矿源防腐酸钾，它一方面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另一方面呢它能够改良我们的土壤。另外呢就是在苗期的时候，它呢还特别喷施了我们的水溶肥立根这款产品，冬前喷施能够防冻促分裂，在冬后喷施呢能够促反青和预防倒春寒。苗期的时候喷施立根，能够用于我们叶片的一个快速补钾，使我们的茎杆呢更加的粗壮，根系更好，并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有效分裂，使亩穗数更多，实现我们作物的一个增产。
6: 这十来年确实是好，用过了那肯定还用，都不要讲的，继续用。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种好粮必须用好肥。
14: 刚才老板说的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这句话含金量很高。
6: 对，你其他的肥料你怎么能代替？它跟史丹利没法比，我们用史丹利还放心一点。
11: 从种子到收割子， 只要提拔大路基本上能保证，是不是？
6: 那肯定能保证。
5: 像我们种这么多地就靠庄稼，你要搞亏了，你得自己对不起自己，与其是干不如干好的了。
6: 对，
5: 你这个一亩地你肥料的话你多个50万，但是一亩地你多收多少麻，你知道你多收100斤麻了就早就赚了，找这个包的都要多收个300-400斤，你算你多赚好多钱，你也算要算过来账。我们就靠庄稼嘛，你种的地多肥料带领我们，你亩地多收一把的你要多收好多的，那带领我们
11: 贵了的一开始是讲贵，但是它通过用了它收入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它也不讲贵了。一开始我们跟大农户去算账是吧，你们自然走题都要送成本账对吧，你搞个本子的用斯大利的费用斯大厂家下了多少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整个涨势到结果收割这个做对比，导致租金贵的好还是便宜的好，这是你的结果你心里有数。
8: 啊，收入啊，快！
15: 整体来看，你这个小麦长得平均，这个穗子看又饱满，秸秆粗壮。
5: 正常情况下，一棵就发10几根头呢。肥料老了就1根头、2根头，那这都10几根头呢？
15: 这么长得可以，穗大籽粒饱满，这能把它扛多了。这个要长势的好的话，6-7根是可以的。
16: 穗子没有这小粉粒的，穗子又大，壳子里平常不下雨，能收个要7-8斤一亩吧。
17: 做以前的亩就是可以的了。
11: 后期天气给力的话，丰收肯定大好形势。
18: 一袋好肥，一季好粮。
19: 我为史丹利带领。
3: 在新疆，棉花种植饱受土壤盐渍化问题的困扰。前不久，双减抗盐深耕挑战赛走进了新疆阿克苏地区。来自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棉农齐聚现场，一场破局盐渍化抗盐促生根的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20: 这株小小的微生物正为新疆棉花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3: 双减科考示范田抗盐深耕挑战赛新疆阿克苏赛区火爆开启。
21: 我国的有15亿亩的盐碱地，新疆各种类型的盐渍化土壤面积达到了2亿亩。双减抗盐深耕挑战赛的举办，为破解中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瓶颈也注入了这个创新的动力。
22: 吉利海洋卷在这个轮胎棉田这个效果非常突出，也得到了广行业的一个认可。今天双减产品重磅上市，相信双减产品能用效果赢市场，用口碑赢未来。
3: 双减抗盐深耕菌自上市以来，已在新疆多地棉田开展试用，不少棉农亲身试用后真切感受到了改良盐渍土强力促生根的亮眼效果，为当地棉花种植带来全新突破。
23: 我这人呢也喜欢尝试新事物，那个好东西嘛就用一下试试。
24: 去年那个不出苗的地方有20多亩都没出苗，今年出奇了，非常出奇，哎呀我都那个惊喜，太意外了。
25: 去年70%多吧出苗率，这次用的是滴水出苗，用的是双减，明显看的就是出苗率和这个苗长势都比较强劲。
26: 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阿克苏双减抗盐深耕挑战赛的用户呢，他们主要来自于我们轮台县，还有我们阿克苏附近的，同时的话有我们北疆和南疆的部分的一些经销商朋友，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话，有的是很感兴趣，有的是应该使用，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它是一个专注于调理土壤盐碱的一款产品。那么新疆地区是我们国内面积最大，然后盐碱程度最严重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我们把双减抗盐深耕这个产品引到新疆来的话，我们要用事实和这种结果来再次去验证和证明这个产品在盐碱地改良上的一个突出的效果。我们2026年的话，我们计划在新疆地区建设大量的这个双减抗盐深耕的科考示范田，然后通过示范田，让我们的棉农，让我们的经销商朋友，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到双减抗盐深耕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盐碱地改良带来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为我们明年和后年的市场更大的一个爆发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3: 接下来要给大伙儿来推荐一个种菜的神器啊，尤其适合那种喜欢田园绿色，但是自己又不会种，也没有地方。

0: 当中的都市年轻人，让您呢在家里就能够体会到现摘现吃的清甜。
1: 噔噔噔噔，这就是关关为你们打下的菜园。没错，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可以仔细看一下。那我身边拿到的这些呀，都是无需用土用肥就能够种植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李老师，你快跟我来科普科普。
2: 好的，那关关老师您看。陈总，我们眼帘呢，这个是我们的种植性的蔬菜啊。那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呢？它是由我们的无土栽培啊，基址栽培所呈现的。那么像这样一盆蔬菜啊，我们只需要从种子种进去以后，大概20多天就能收获这样一盆蔬菜。那么这个绿色的包包呀，它是便捷的，有9个小孔，9个小孔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种植孔。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取下来放进去，只需要加水，啊，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施肥。静等时间21天以后，基本就可以收获我们一盘小蔬菜。
1: 这么方便？
2: 对，
1: 这些全部都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用种植芯种植出来的。
2: 是的，像这个它这个叶片啊，比较像一个小花瓣的，它是一个一名中草药啊，它是叫益母草的中草药。那像这个长得像一盆小花一样的这个，
1: 我知道吃沙拉的时候用到的，
2: 对，紫叶生菜。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盆蔬菜啊，大约有接近200克啊，足够咱们家庭里边拌一份沙拉的使用了啊。包括这个茎非常的白净，而且叶片比较肥厚啊，它是奶白菜。而像这种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取一个叶片啊，可以直接做到鲜食啊，因为这些蔬菜啊都是不打任何农药的，
1: 可以直接吃吗？
2: 可以直接吃的。
1: 你没骗我吧？
2: 啊，没有没有，真的。
1: 我尝一尝，
2: 非常的鲜嫩。
1: 感觉到这种最新鲜的那种蔬果的这个清甜。
2: 是的是的，
1: 来一个吧。
2: 关关，刚才咱们所看到的这些啊，全部都是无土栽培里面的基址栽培。那么咱们整个园区啊，不仅有基址栽培，还有水培。
1: 还有水培？
2: 对，
1: 也在这儿吗？
2: 也在这儿。想不想去看看？
1: 特别想。
2: 走
1: 走，快。
2: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水培秧苗菜。
1: 它是只用水吗？那它的这个比如说它下面是用什么呀？
2: 就是咱们的这个豌豆的种子经过我们浇水呵护，然后使其发芽，然后再成长。
1: 那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盆算是已经成熟了的吗？
2: 对，是大约有到今天已经有10天了。
1: 10天，十多天就能够长这么高。我觉得很简单呀。
2: 我们看似简单，其实它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投入的。你像我们所背后所看到的这些，不仅有这些立体的栽培架，还有我们的自动的喷灌系统，还有我们的补光措施，还有我们的加温，还有我们的制冷设备啊。最重要的点是保证它的一个恒温，
1: 19度。
2: 对，
1: 产量怎么样？是不是也挺可观啊？
2: 你像咱们这个工厂啊，整个面积大概有800平，有30组我们的种植架，整个棚可以种植18000份活体蔬菜。
1: 这一盒的价位呢？
2: 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1: 如果比如说我要想感受一下，自己回家体验体验这种种菜的乐趣。
2: 其实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家去种植啊，其实咱们这边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家庭种植的水培套装款啊，
1: 这种
2: 它把我们所水培所需要的这些物料呀，在里面都准备得非常充分，都有非常清晰的标注。
1: 好，一盒已经完成了。
2: 是的，我们又创造了8块钱的效益。
1: 满满的成就感。其实我看你也特别年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2: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一颗种子它都有收获。其实作为一个青年人，他也一样，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扎根在乡村啊，在这里植根，然后通过农业、水培农业、智慧农业，绽放我们蓬勃的生命力。那么同样，我们也是以青年人的这种热血呀，希望能给乡村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蓬勃的生命力。
0: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8: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7: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8: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7: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8: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7: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7: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7: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7: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7: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7: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7: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中午1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18: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17: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19: 借款呢，当时是就是按照扩大煤炭的经营嘛。
17: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20: 可能一点点线索吧，就是在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18: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17: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2: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9条之一规定，犯罪性侵犯罪去充分应当以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便遭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惊天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22: 我不可能去骗那个钱，再一个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1: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21: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承兑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21: 朱法官你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23: 被告人李猛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1: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包头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20: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是，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的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1: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20: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住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1: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20: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嘛。
1: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乌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20: 他就说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 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娅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娅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0: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

0: 这个银行的存款的李某，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某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1: 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2: 格力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某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某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某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某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
3: 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某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某一个机会，
4: 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5: 李某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平时坐火车、坐汽车，
2: 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某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计。 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某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
5: 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某，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2: 办案民警认为李某既然以新华荣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某有所关联。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某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5: 他是2000年的时候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
2: 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市新华荣贸易有限公司。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某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某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5: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 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然后我们查一下他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2: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某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5: 我们远赴安徽李某老家，对李某进行抓捕，抓捕3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某，没有抓到李某。
2: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某列为网上逃犯。
5: 他因为有3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2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2: 平时呢，大部分是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某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李某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 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3: 结合本案，李某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 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的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2: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2: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0: 企业业务档案根据资料证明，高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融公司已经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混销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2: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1: 可是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2: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1: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2: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1: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有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其实也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2: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功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贷款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0: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姚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不包就是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之一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2006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授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2: 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猛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猛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3: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2: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4: 从制度到现在门槛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金了，所以说呢，就这个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不上。
6: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2: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5: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2: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 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5: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2: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4: 从自古到现在煤炭也没那么高，现在都能进几十千斤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完了之后不可能还不上。
2: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5: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2: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4: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的。
5: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2: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4: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儿，我觉得是一线就是找一治了，这个有时间，现在想让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6: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2: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7: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3: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予从轻予以考虑。
2: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7: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3: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 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7: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局票据承兑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承兑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他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7: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承兑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5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1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1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17: 那时候说想挣钱也挺快乐的，
18: 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16: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18: 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三个小孩怎么办？
19: 因为这个受害人是个求助，
16: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18: 他说我那难道我死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9: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意配合。
16: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一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2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8: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的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16: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赌金致残一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18: 他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他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16: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赌金致残一案的三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赌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三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赌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赌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赌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18: 我们的姐妹帮他就过一天这样嘞。
16: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三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赌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8: 他们要是过来给我们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16: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18: 他说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就小，对方那小孩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那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16: 经过2年的执行，三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18: 给他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能做得起来。
16: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赌金的家中。
19: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所以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塌下去。
16: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州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三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18: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三个小孩啊，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啊，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16: 据阿美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18: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34万块钱，欠一件14万，那20万中间他们在三家时候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16: 接手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19: 各个被执行人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16: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莲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19: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

0: 不是有妹，是说人家有个妹这里谁。
1: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晓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晓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晓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两栋三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晓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0: 背后人家说啊，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出一个小孩这样？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2: 在学校里面的跟他们那些人，大概得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1: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万元上缴给法院，而林家和高家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3: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4: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1: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坐在一起共同协商，而三名法定代理人根本不愿意见蔡笃金一家人，案件一时间再次陷入了僵局。被害人病情恶化，再现困境。
3: 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4: 但呢，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执行法官明察暗访，收获意外线索。
4: 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1: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4: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2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3: 他就是照顾他那老公，可是他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1: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他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3: 等于就是说，你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大概你这种情况下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拿他去啦。
1: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4: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1: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家，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4: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1: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4: 向裁定在

0: 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1: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邻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她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0: 等到过完十五，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1: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0: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1: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0: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福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福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0: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1: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0: 那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1: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0: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一查呢有16万多。
1: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0: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1: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0: 转正过后呢，就18年转正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的。
1: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2: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1: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3: 人家向你们抗诉，
0: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
1: 几经周折，10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2: 我这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0: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多少钱？这个黄历。
1: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0: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 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1: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0: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1: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0: 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1: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连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0: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居民，各个居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0: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1: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0: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元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1: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3: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0: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1: 被执行人林家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家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2: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在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就说请对不起他们了，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钱，那时候说我想一点钱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1: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2: 人家说负债是指还，现在指错了不要还了。
1: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2: 我想就是想尽快出逃，因为我现在父母太多了。
1: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 这时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0000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4: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一种抵触的情绪，他是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他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甚至这个抗拒执行啊，也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7: 大家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6: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7: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6: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7: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6: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7: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6: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 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7: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票剑虎陈达是个火爆脾气，二话不说，催马摇枪，是直取史进。就这样，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等伸上手，陈达一看呢，吓了一跳。这九纹龙果然武艺高强啊！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舞动得跟刀山相似，是呼呼刮风。他心呢有点慌乱了，正好二马一错蹬，九纹龙刀交单手轻舒圆背，砰，把跳剑虎陈达的战带给抓住了。你过来吧，你给这样就把跳剑虎陈达是走马活擒。来的这些喽啰兵一看，哎呦，二寨主被人家抓了个活的，不敢打了，哗，四散奔逃，跑回少华山。史进大获全胜，回到庄子里面，把跳剑虎陈达往地下一扔，扑通，啪，庄丁往上一闯，单三扣，双三扣，把陈达给捆上了。史进回到庄上居中而坐，把陈达带上来了。这陈达还不服气儿呢，摇头涮甲，歪着个脖子瞪着眼睛。史进说，你甭发威，有你的好瞧，现在我不收拾你，等把你的同伙抓住，一同送往衙门治罪，压下去，别亏待他吃喝啊，准备过两天送到华阴县扎事儿。哎呦，庄客一看旗开得胜啊，这胆子就更壮了，奔走相告，热烈祝贺。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喽啰兵 回到少华山，见着大寨主朱武、三寨主杨春，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俩寨主一听傻了，怎么样？哎呀，二寨主不听良言相劝，自讨苦吃啊。如今被祸遭擒，凶多吉少。白花蛇就说：“大哥，干脆咱拼了吧。你我弟兄率领全部人马赶奔石家庄，来个鱼死网破，把我二哥救出来。”朱武一摆手：“不行，硬碰硬咱还得吃亏呀。那么以哥哥之见呢，这容我三思。”这朱武啊，不愧念过书，哎，有点韬略。他背着手在大厅上转了这么几圈，突然眼睛一亮，有主意了：“三弟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咱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你看怎么样？”“哎呀，可有点冒险性啊。”“哎，也只好如此了。如果我出这个主意能成功，那是再好不过了。哥哥听您的。”他们打定主意了，把喽啰兵的几个头目给召集来了。朱武把少华山的事情做了安排，说我们弟兄走了之后，谁掌管大权，谁掌管粮库，谁掌管人事，哎，全做了安排。他们俩人就带了四名喽啰兵，拿着绳索，带着礼品，离开少华山，赶奔史家庄，连马都没骑。早有探视的飞报九纹龙史进：“庄主，少华山的大寨主、三寨主来了。”“哦，来了多少人马？”“统共还没十个人呢。他们一没骑马，二没拿兵器，看那样子还带着礼物奔咱史家庄来了，不知所谓何故。”“嚯！”史进也不傻呀，九纹龙心说：“这是什么鬼点子？他们想干什么？”“哈哈，明白了，想动软的，迷惑于我，然后暗中下手。面对强敌，我不能有半点松懈。来人，集合队伍。”史进二次领着庄兵列队在庄前，在这等着。时间不大，朱武、杨春领着四个喽兵到了。有喽兵就说：“这就是九纹龙史进。”两个人闻听，强不起身，跪倒在史进的马前呢：“您就是庄主九纹龙不成？”“啊，是我又怎么样？”“哎呀，庄主啊，我们弟兄身犯不赦之罪，我二弟冒犯虎威，得罪了庄主，实在是罪该万死。我们哥俩没别的可说，特来向庄主请罪，请庄主高抬贵手，把我二弟放了吧。如果您不答应的话，我们带了绳子了，就把我们捆绑起来一并治罪。来，过来，给我们俩捆上。”爷，九纹龙闹愣了，往后看了看，他们果然没带喽啰兵。往近看看，他们身无寸铁，而且这两个人对自己毕恭毕敬，而且说话嗓音颤抖，着实可怜呐。你看那样动横的，九纹龙不怕，一瞅这模样的，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哎，你们俩都是什么人呢？ 我乃大寨主神机军师朱武，我是老三三寨主白花蛇杨春。
6: 哦，如果有胆子的话，敢跟我进庄吗？
5: 庄主指点，我们焉敢不从啊！
6: 带回庄去，把他们带进史家庄，庄门关上了。史进呢，警惕十足，回归草堂居中耳坐，让庄丁把他俩带上来，可也没捆。这俩人二次跪倒，庄主啊，能不能容我们申诉肺腑？说吧，有什么话你们尽管往外端。朱武这才说：“庄主啊，我们可以说问心无愧，我们是好人，为什么挺身走险当了贼呢？都有原因的，是这么回事。”朱武一边哭一边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杨春掉着眼泪也把身世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们说，这陈达也是苦命人呐，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干了这种营生，冒犯了庄主的虎威。我们不求别的，一庄主能高抬贵手把二寨主给放了，我们交个朋友，如果庄主不答应的话，就把我们捆上一并送到官府治罪，我们弟兄同生共死，愿意一块掉脑袋。哎呀，史进原来啊就认为他们是毛贼草寇，一伙红胡子，不分青红皂白，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结果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尤其这朱武是念过大书的人呢，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叫人值得同情啊。翻回头来，如果我摊上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恐怕也得占山为王啊，被逼无奈呀。这杨春这人也不错，另外呢，他们这伙人还挺讲义气的啊。我怎么办？史进思考了多时，然后站起来了：“二位啊，请起，请起。你们拿我当什么人了？我拿你们换赏钱呐！啊，把你们送到华阴县，我受到官府的表彰，我就能心安理得吗？你们错翻了眼皮了。我九纹龙史进也是交朋友的人，对你们的身世深感同情。来人，把二寨主放了。”那一句话把跳涧虎陈达给放了。史进说：“没吃饭，你们吃饭，渴了喝水，然后领人回山，走你们的吧。这事儿咱们算一笔勾销了。”呀，这三位也没想到九纹龙如此慷慨呀，因此千恩万谢。等这几个人回到少华山，彼此一谈心呢，认为这九纹龙使劲可交，这小伙子血性的汉子，不愧是个正人君子，要把咱们送到华阴县就得剐了。要这么说呀，这是我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咱不能忘记人家的恩德呀，怎么表示表示呢？几天之后，朱武命手下的喽啰兵携带重礼，八条黄金，十颗东珠，四匹彩缎，送到史家庄。那史进能要吗？说什么也不要，派人给送回来了。山上派喽啰兵又给送回去了，往返五六次。后来喽啰兵啊给史进跪下了：“庄主，你要不收这礼物， 我们没脸回去了。大寨主交代的清楚，您要不收，那就是挑了我们的理了，大寨主就得要我们的脑袋，干脆您收下吧。实际你看这怎么办呢？收下吧。礼物收下了。过了几天，史进心说，我不能贪图人家的便宜，礼尚往来呀、啊、我给人家也得送点重礼。这史进呢、啊、给买了10条好牛，50多只肥羊，还有100多条狗。那年头那人爱吃狗肉。另外呢100多匹绸缎，还送了500两银子，让庄客王四送去的。这王四啊，跟随史进多年了，人挺保靠，跑腿嚼舌，出头露面都他干。告诉王四，无论如何把礼物送到。哎，等把礼物送上少华山，三位寨主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把王四给留下，盛情款待。王四临下山的时候还给了王四50两银子坐路费。王四发个小财回来告诉史进，史进非常高兴。书说简短，从此之后他们两方面年节互相送礼，平常礼物也不断，经常书信往还，处成朋友了。那么眨眼之间就快到8月15了。史进心说，这三位够朋友够交，我呀应当跟他们亲近一步，8月15请到我庄子上，我们痛饮一夜呀，好好谈论谈论。他又备下一份厚礼让这王四去送礼去，同时请这三位寨主8月15到庄上饮酒。王四领命起身了，等到了山上，见着三家寨主一说，把礼物献上去，三位寨主更高兴了，把礼物收下，同样款待王四。王四临行之时，朱武亲自提笔给写了封信，告诉王四把这封信交给你家庄主，就说礼物我们收下了，8月15肯定到宝庄，同时又给了他50两银子。反这么说吧，王四每次来都不白来呀，30两50两的没少得。他揣着银子拿着回信往回走，本来他这个酒啊喝得够多的了，哎，刚到山口这儿有人跟他打招呼，是四爷吗？王四爷。王四一看是喽啰兵姓李的一个头目，这李头目也经常去庄子给送礼去，就这么的彼此都认识。啊，挺好呗啊，又到山上来了啊，请你家几位寨主8月15到我们庄上饮酒啊、哦、来到屋到屋喝几盅吧。我刚喝了，来吧，你是海量我清楚。这王四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贪杯。你像你喝的够多的了，你就甭喝了，不行，情面难却，又喝了一顿，这家过了量了。等告辞喽啰兵之后，下了少华山，被风一吹，叫着头发沉脚发轻，一边走一边吐，这玩意儿他闹心。等离开少华山不到10里，对面是一片树林，好不容易他进了树林，实在动不了了，吐了一大滩，扑通栽倒在一棵树下。他着了，这一摔倒呢，兜里这银子也咕噜出来了，他是人事不省，该着出事儿。过了那么一会儿，树林那边来个人，这人探头锁脑的来到王四近前，一眼先看着银子了，呀， 白花花的银子也能有好几十两呢。这谁呀？哦，王四，石家庄的。这王四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他带这么多银子上哪儿去？那位说来的是谁呀？就是咱前文书说的兔子蹦李吉，就那个猎户。这小子一向不务正业，偷鸡摸鸭子，什么事儿都干。今儿溜到这儿来了，可巧碰上王四。这银子他能不要吗？趁着王四人事不醒，他把王四兜里这银子全掏去了。哈哈，给我发了个小财呀！这哎，这什么？一摸还有封信。他把信打开偷看。李吉这小子念的书不多，但是多少还认识些字儿。反正这字儿也有拦路虎，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看完之后，他明白了。哎呦！闹了半天，少华山这几位山大王，跟史进是好朋友。那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呢。史进呢、啊？你胆大包天，你跟山贼串通一气，你想干什么？你想造反不成吗？前些日子我进了华阴县办事儿，我看华阴县贴出布告来了，如果有人能抓住少华山的山贼，赏银3000贯。3000贯呢，那就发财了。李吉心说：“哎呀，老天爷真有眼睛啊！看我这人太可怜了，天赐良机，我呀，到县衙门告状去。我要把这件事给举发了，我就发了大财，就成了财主了。你说这小子坏不坏吧？”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带着所有的银子一溜烟像兔子棒一样蹦往华阴县。他走了不说，说这王四这大觉睡的，睡到半夜才醒。等醒了之后睁开眼睛一看，哎，我怎么在这儿躺着呢？回忆明白了，哎，我喝那么多酒干什么？这只脚这个心里头还不得劲儿呢。哎呀，回去晚了，见着我家庄主我怎么交代？他心里合计着，一摸呀呀，先发现银子没了，进而再一摸书信也丢了。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深知这书信的重要，这要落到官面手里还了得吗？把他给急得拿脑袋撞树。哎呀，这他妈谁这么缺德，趁着我不明白事儿翻了我的兜了。你他妈损透了，车压马踩，你不得好死。你看这有什么用啊？他急了半天，王四一想，我还得回庄啊，见着庄主我怎么说呢？哎，有主意了，我就得说瞎话了。说实情，庄主肯定。

0: 定得惩罚我呀。王四把衣服规整规整，三更天以后再回到史记庄。史进没睡呢，就等着他这个信儿呢，心说往回王四办事儿干净利落，早回来了，怎么这回回来这么晚呢？莫非出事儿了？哎呀，我应当派几个人沿路去接应接应。那正这时候他回来了，好嘛，史进一瞅这位脑袋上有个包，颧骨也破了，狼狈不堪。史进就问：“怎么了，王四？你摊上什么事儿了？”“走黑路，没注意摔了个跟头，好像没把我摔死，这脸和脑袋都呛破了。”“你当心呐，这少华山山路崎岖，本就不好走。你挺大个人，你说你这何苦的呢？那你怎么才回来？”“回庄主的话，我把您的礼物信都交给三位寨主了，三位寨主非常高兴，就这么呢，盛情款待于我。打狗他是看主人呢，是不是？每次我去，人家都盛情款待。就这么，我多喝了几杯，喝完了吧，三位寨主还不让我走，又派人领着我，在山上转了几圈。就这么的，我回来的晚了。史进一听啊，完全相信了，又问。没给你写什么回信吗？
1: 没有。
0: 往回都写回信，这回为什么没写呀？
1: 他是这么回事儿，三位寨主本来想给您写回信，我一看这天太晚了，我要带着书信在路上，倘若发生点意外，这信要落到旁人手里没好处，所以呢，我就建议三位寨主甭写了。我把口信儿捎回来就得了，所以他们就没写。
0: 他妈，你小子还真有点脑子，办得对，办得对。三位寨主怎么说的？说8月15肯定来，要跟您好好喝一喝。好了，你下去歇着吧。史进就没多想。您说这王四务实不务实？书说简短。8月15到了，神机军师朱武、跳涧虎陈达、百货蛇杨春，早早的就来了。因为他们经常往来，处成朋友，不分彼此。进庄之后，马匹拴好，史进把他们接进去。见着面之后，又说又笑。白天就开始喝，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一边赏月一边喝，是高谈阔论呐、谈一谈江湖上的事儿，又谈枪论棒，越说越投机，越说越高兴。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吃酒谈心的时候，数百官兵悄悄地开到史家庄，而且把史家庄包围了个风雨不透。领兵带队的头到了东庄门，吩咐一声，长起灯球火把，扎下。刹那之间，火把照天呐，四外一片通明。领兵带队的军官发出号令：“弟兄们，听着！”据我们查知，少华山的毛贼草寇全都在史家庄，史进也不是个好东西，一定不能把他们放走，要能抓活的赏银3000贯，放走一个要你们的脑袋，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九纹龙史进请朱武他们吃酒，哪知道被官兵突然包围石家庄。哎呀，事出突然，毫无准备呀！等官兵这一喊呐，可把史进吓了个不轻啊！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来人，怎么回事，外头？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庄主的话可了不得了，官军把咱们庄村包围了，口口声声要捉拿你们。啊！史进这脸就变了色了。朱武呢，他们一开始还对史进有点怀疑。我史庄主，这怎么回事？莫非你使的是稳军计不成？哎呀，史进说，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有那种心，叫我临危不得好死。这一定是有人到县衙出手了，快点集合人马。咚咚咚，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也敲，锣声也响。无奈远水不解近渴呀，集合了半天，凑了不到100人，都是本庄的，远地方来不了啊。史进披挂整齐，领这几个人登上庄墙往外观看，一瞅果然是官兵，来了有300-400呀。为首的这人是个矬胖子，50挂龄，满身戎装，手提双刀。史进还认得他，一瞅是华阴县的县尉陈德老爷。这县尉是什么呢？就是本县的武官，维护地方治安，捕盗捉贼的，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公安局长。手下领着马快班头，率领本地的军兵。因为史进经常出入华阴县，那也是人五人六的，跟这陈的老爷都认识。这史进就问我：陈的老爷，你无故发兵包围我史家庄，所为何故？陈的老爷在马上抬头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是史庄主啊，大郎，咱们都老熟人了，明人不做暗事，有人把你告了，你勾串少华山的贼寇，你这胆儿有多大呀？按说你们家家趁人直，吃喝不愁，你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跟国家的反叛勾搭连环？难道你不怕抄家灭门吗？史进把眼一瞪，胡说，这是诬陷我，没有这么回事。大郎，不怕你不认账，你看看这是谁。闹了半天，这陈县尉后头带着那兔子蹦李吉呢，这李吉呀，还骑着一头毛驴，这小子仗着胆儿在后边出来了。史进，你不认账也不好使，我是人证，我到县衙门出手的，赏钱我都得到手了。我可告诉你，你不认账不好使，你跟山贼往来的书信落到我手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说着他把这个信掏出来晃了晃，那当然那上写的什么看不清楚了。史进就纳闷儿，回过身问朱武：“我大哥，我约你们上这喝酒，你写回信了吗？”“写了，交给王四了。”“哎，他妈王四怎么说没写回信？”“带王四。”有人把王四掐吧起来了，推上庄墙。那庄墙也宽的，铺的木板，并排都能走两辆大车呀。史进看了看王四：“我来问你，到底写没写书信？你怎么说没有呢？”到了现在，王四不敢不说实话了。“哎呀，回庄主的话，奴才罪该万死。回信让我丢了，因为我喝酒喝的太多，在树林里睡着了，醒来之后书信不见，我怕庄主责怪于我，因此我说的是瞎话。”“哎呀，奴才呀，你可误了我的大事。”史进也是火爆子脾气，回手拉过一口扑刀来，噗，把王四脑袋砍下去。事到现在不认账不好使了，史进吩咐一声：“带马抬牢。”史进飞身上马，三位寨主也上了马。史进就说：“各位啊，这家我没法待了，金银细软你们随便拿吧，放火把房子点着。”老史家祖祖辈辈在这住了十几辈子，传到史进这辈儿付之一炬，咔吧咔吧烧的直响啊。史进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心说：“祖宗在天之灵，我对不起你们呐，我没有办法，反正这个家我也住不了了，也不能落到旁人手里头。”这着着火，史进吩咐一声：“开庄门出。”庄门开放，不怕死你在后头跟着，就玩了命了。史进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无所牵挂了，催马抡刀是直奔陈县尉。这陈县尉深知史进是一条大虫啊，那老虎，他不敢硬碰硬啊，一学马躲到高坡指挥，让军兵往上冲。军兵可倒了霉了，碰着就死，挨着就亡，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哎呀噗噗，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嘁哩咔嚓。这史进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大刀一晃，几颗脑袋就落地。他一眼看着李吉了，心说：“个王八蛋，我家破人亡，全是你给造成的，我焉能留你呀？”抡刀在后就追。这小子一看史进追的，吓得都拉裤子里：“哎呀，救救我！哎呀，救救我！”他那驴能跑多快？时间不大，叫史进给追上了，一刀把他劈于驴下，还不解恨，咔嚓咔嚓又砍了四刀。在这时候，神机军士朱武、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把马步扳头也给宰了，杀了条血路。兄弟，快跟我们上山吧。史进一看不敢恋战，那个军队再来了支援的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他们杀条血路退上少华山。到山顶先得洗个澡换衣裳，然后往大厅上一坐呀，神机军士朱武吩咐直办酒席给史庄主压惊。在酒席宴前，史进眼泪掉下来：“哎，没想到我九纹龙落到这步天地，我对不起我的祖宗。”顿足捶胸，嚎啕大哭。这三个人也沉默不语啊，后来劝呗：“大郎啊，看来这个事儿怪就怪我们哥仨，

那么既然这样，石庄主，你干脆也落草为寇得了。干脆你在少华山做大寨主，我们大家保着你，你看怎样？不行，三位啊，我说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啊。我家世代都清白之身，我怎么能落草为寇？我这就玷污我祖宗的名声，我不能干这事儿。哎呀，既然你不干，那怎么办呢？哎呀，我方寸一乱，让我好好想想。书说简短，史进在少华山呢住了有半个多月，后来听着信儿了，官兵也退了。那官兵现在是四外严加盘查捉拿三个寨主和史进，现在属于朝廷的要犯。哎呀，九纹龙这心里呀，堵了个大疙瘩呀。这天吃早饭，他跟三个寨主说：“三位啊，我打算告辞。”“啊，你要离开少华山？”“对。”“那么请问你投奔何处呢？”“昨天晚上我想了，我授业的老恩师叫王进呐。半年多以前，我老师临离开我的时候说的清楚，他敢奔延安府投奔重粮经略使。我看呢，我还是投奔他吧。我们师徒没得说，找碗饭吃恐怕不太难。另外呢，也是个正经的差事，到了边防，山高皇帝远，也没人认识我。等日久天长了，这官司啊就逐渐的淡化了。我打算上延安府。”三个人听完了，沉吟良久啊。朱武就说：“我庄主啊，雁路之上军兵是严格盘查呀，你怎么顶烟上啊？万一要把你发现，剩下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恐怕凶多吉少。哎，我注点意呗，别听他们咋呼。我不走大道，走小道，反正这条路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史进这个人呢，说怎么地还就怎么地，九条牛拉不回来。就这么的，他非要走不可。三位寨主苦留不住，最后给他拿了不少银子。史进说：“不不不，我带这么多些钱没用，相反的，财白动人心，恐怕还引来杀身之祸。我带50两吧，多了不要。”就这样带了50两银子，换好了衣服，神机军师朱武把心爱的一口佩刀赠送给史进。哎，史进还真喜欢这把刀，黄澄澄的托盘，大黄的挽手带，这口刀分量也真合适，钢口也非常快。他挎好了腰刀，又在兵器架子上挑了一口硬手的扑刀。你要说扑刀是什么呢？刀脑的刀杆一边长。哎，这玩意儿走路拎着它比较方便，比大杆刀还短，比单刀的把还长得多。这万一遇上歹人，遇上豺狼虎豹，这玩意儿使起来得心应手。就这样，史进跟三位寨主告辞，相处多日，恋恋不舍呀。三位寨主一边送一边掉眼泪呀。后来史进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说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盼着咱们早日团聚。这三位寨主也掉着眼泪说：“雁路保重啊，如果到了延安府见着王教头，无论如何派人给我们捎了个信儿也好，让我们放

0: 心，最后是洒泪分别，安下朱武、陈达、杨春，回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九纹龙。这史进呢，恐怕有人认出他的五官貌相来，戴着一顶大帽子，是白色的范阳毡帽，把眼眉都盖上了，两根飘带系紧了他，身上有大斗篷，手里拎着朴刀，挎着腰刀，下边是多尔麻鞋，打着裹腿，干净利落呀。二十多岁正当年，现在是义无反顾，一心一意赶奔延安府去找王进呢。沿路之上受了多少苦处，自不必说呀，风餐露宿，躲躲闪闪呢。这一天终于来到魏州，魏州属于州治，是个大地方。进城之后，史进一看呀，三街六市买卖兴隆，人来车往，非常繁华。走了这么多日子，就属这地方大呀，所以这个心呢也痛快了不少。另外史进一想，这是魏州，属于边境的地方了，嘿，山高皇帝远，华阴县西安府恐怕那势力也达不到这，我那点事儿到这肯定是淡薄了，谁知道我是谁。因此他这个胆子也就壮起点来了，在正阳大街上来回溜了两趟，一看旁边有一座茶楼，心说喝点水吧。到了茶楼上找张桌，他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把水沏上来，摆了几样点心，他把朴刀往旁边一戳，把斗篷解下来往桌上一放，大帽子也摘下来了，纽帕都解开，让他松快松快。等伙计蓄水的时候，他把他叫住了。伙计，这是魏州吗？
1: 啊，是啊。
0: 我这有没有经略府？
1: 有啊。经略府就在这儿，出了我们茶楼不远儿，哎，就是经略府。
0: 我跟你打听打听。经略府有一位从东京来的教头，叫王进。有个王教头吗？伙计一拨了脑袋，哎呀呀呀，咱们跟官府不常打交道，这不清楚。再者一说了，那教头多了，光姓王的就五六个，谁知您问的是哪个呀？从东京来的，谁知是从东京来的还是北京来的，不清楚。哎呀，史进一看问不出来就算了，等一会儿我喝完水啊，亲自到经略府打听打听，如果我老师不在这儿，我再接茬奔延安府。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下喊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说这位这个脚步有多沉吧，他往楼上这一迈步，这座茶楼都颤三颤，晃三晃。再看一人挺身来到楼上啊，伙计赶紧迎上去了。哎呦，提辖大人，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在？赶紧请坐，请坐。哈哈哈哈！哎呀，这两天没事儿，放假，好好喝点茶水儿。拜拜火，提辖大人您往这儿请。 就在史进对面的桌子，这主坐下了。史进一看，嚯，好大的托儿啊！见这位平顶身高九尺左右，肩宽背后膀炸腰圆，就这腰赶上自己仨腰粗了，就这坨毛炮也得有300斤呢、啊。头上戴着绛紫色的冠巾，身上穿着英格绿的战袍，腰束战带，挎着一口弯刀，
1: 这位还纸糊的驴大嗓门，不吵吵不说话呀，嗡声嗡气的，震这个楼啊，嗡嗡都起回音。使劲按条大拇指，好，真是英雄气概，这才叫大丈夫呢，顶天立地，佩服佩服。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把水给沏上，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来到史进近前，我这位客官，您不是打听教头的事儿吗？您问这位，这位就是经略府的提辖官，他肯定了解情况。史进一听，可不是吗？赶紧站起来了，来到这个胖子近前，躬身施礼。大人在上，小人这厢有礼了。使不得，使不得。壮士有什么事儿吗？请问阁下，您是经略府的提辖官吗？
0: 啊，对呀。
1: 尊姓大名？嗨，我姓鲁啊，我叫鲁达。
0: 哦，鲁提辖，
1: 能否赏脸到我这边坐坐？
0: 哎，当然可以了。伙计，把我这壶端过去。
1: 史进吩咐，把这壶全涮了，重新泡好茶，不怕贵。重新换了茶水，史进跟鲁达对面坐好。这史进才说：“鲁提辖，我跟你扫听一个人。这人当初在东京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姓王，叫王进。听说他离开东京到这边来了，不知道在不在经略府。
0: 你跟王进什么关系？
1: 那是我授业的师傅。
0: 你叫什么名？
1: 我叫史进。
0: 史进，你是不是住在史家庄，人送绰号叫九纹龙？
1: 啊，您怎么知道？
0: 哎呦，兄弟，哈哈哈哈，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
1: 鲁达说着把史进的双手攥住，这路摇啊，好像两把钢钳子似的，史进要没有功底儿就叫唤出来了，
0: 心说好大的劲儿啊。
1: 鲁提辖，您怎么知道我的名？
0: 嗨，我就听你老师王进说的，王进跟我是好朋友，我们不分彼此，你打听我，你算打听着了。
1: 哦，那么我老师可在魏州？
0: 不在。一开始他到魏州来过，后来啊他又走了，现在在延安府，
1: 在镇边使仲良手下身为教头，
0: 现在混得不错呀。
1: 嗯，
0: 你要找他，你还得赶奔延安府，还得走400多里。
1: 这个经略府没有他。
0: 哦，
1: 史进点点头，要这么说就有着落了。400里地不算远，几天的功夫，我们师徒就能见面了。
0: 哎。史大郎，听说你师父住的你们庄上教你功夫教了半年，他见着我之后盛赞你的功夫出众啊，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不说玄话呀。我怎么样，在魏州多住几天，咱们盘踞盘踞，吃喝我包下了。
1: 史进一看这鲁达呀太开朗了，是个交朋友的人，出门在外遇上这样的人，那心里他觉着非常高兴啊。茶水喝个不得离儿，鲁达说话了，
0: 我说你是我兄弟吧，我算你哥哥，走，咱们吃酒去，光喝茶淡了吧唧的有什么意思？伙计，给记上账，月底一块算。
1: 好嘞，您来。
0: 就这么的，鲁达领着史进，拎着朴刀下了茶楼，赶奔饭馆。

0: 一边走着，鲁达一边说：“我呢，我留下你了，一个月之内你不行离开魏州，咱们得好好的喝喝。哎呀，你师父就是好人，我瞅你这小伙子也是交朋友的人，咱们可谓一见如故。”正往前走着，狮子路口围着一伙人，把交通堵塞了，过不去了。二人站在人群后边往里观看，九纹龙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了一惊。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3: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4: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4: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3: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4: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 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合同到期，承租方为何拒绝摊牌到屋？
7: 合同约定了2016年4月5日你就要还给我们。
6: 双方多次协商，承租方却又提出了腾退要求。
8: 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6: 法院介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又提出了司法异议，
8: 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6: 执行房屋正处地铁施工路线，法官又将如何保证正常施工？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我们都知道，在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如果说合同到期了，双方没有续签协议，承租方应该把房子归还给房东。但是2015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就发生了一起房屋租赁纠纷事件，双方因为争议巨大，不惜闹上了法庭，最后以强制执行收尾。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案件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3月27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一晚新法官正在前往武汉艳阳天旺角酒店阳远店执行该酒店的腾退案。到达目的地后，亿万新法官和同行执法人员首先对被执行方的物品进行一一清点。
8: 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大到那里头的室内电梯的拆卸，中弱电的那些设备，在小到厨房里头的锅瓢碗盏，都是要求进行逐一清点、登记、造册的。
6: 物资清点完毕后，亿万新法官找到了酒店的负责人，再次向其阐述了按时腾退的重要性，要求其严格遵守腾退执行书进行腾退工作。而在此之前，亿万新法官已经多次进行上门沟通，但是一直难以换来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丝毫让步。
7: 他们还在对外接受酒席的余地，完全没有想要腾退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思表示。
6: 艳阳天旺角酒店租赁的土地产权属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多次收房无果，遂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9: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易万新，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6: 易万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2013年荣立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一次，2015年荣立全国法院个人二等功一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
9: 易法官您好，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执行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
8: 第一呢，就是案件影响大，社会关注度高，因为啊这两家企业啊都是我们当地知名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呢，是案件争议大，执行难度也大，因为案件的执行标的是一间大型酒店的腾退，案件涉及面广，人员也非常多，无形中 也加大了我们法院执行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9: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一直拒绝腾退呢？案件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了强制执行的境地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艳阳天旺角酒店是湖北省大型连锁餐饮龙头企业。2007年，该企业进驻武昌区和平大道阳原街道。自开业以来，该酒店客源稳定，盈利可观。
10: 周末节假日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一天那可以达到40余万元，
11: 生意是相当火的。
4: 2015年4月，租赁方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突然告知不再与其签订续租合同，这一消息让艳阳天旺角酒店一时不能接受。
10: 我们当时是非常惊讶的，至少还有50%左右，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资没有收回来。
4: 按照艳阳天旺角酒店负责人的说法，在2007年双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职工宿舍的建筑面积仅2735平方米。为了能够让酒店更好的经营，艳阳天旺角酒店投入了5300多万元，对该建筑进行了扩建。扩建之后，面积达到了11000平方米。
10: 其中在装修方面是大量的使用了钢材、石材，另外在装修方面的风格和格调工艺上面，当时也是全武汉市可以说是最先进和最豪华的之一吧。
4: 大量资金的投入使得艳阳天旺角酒店不想腾退房屋，续租协议被拒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向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提出腾退赔偿。
12: 因为我投资有5000多万，到现在仅仅只经营了7年，我们的第一项请求就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损失这块，我们主张的是2000多万。
9: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2000多万的经济补偿是不是合理的呢？
8: 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艳阳天旺角酒店对他的装修损失提出过相关的诉讼请求，他的总共的诉请赔偿金额就接近了2000余万元。承办法官呢也明确地告知了这个赔偿部分是属于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另案诉讼来进行处理。
4: 2015年7月18日，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之后，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要求艳阳天旺角酒店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腾退义务，但是艳阳天旺角酒店这边却迟迟不予腾退。于是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正式提出仲裁申请。
7: 就是合同本来约定我们是到2015年4月份就结束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房子收回来。
4: 双方当事人争议巨大，法官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11: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30余次的调解。
4: 申请执行人收回房屋态度坚决，温情执法能否顺利进行？
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地铁施工将要拆迁腾退酒店，巨额补偿款是否助推案件再生波澜？
11: 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4: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2016年4月12日，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艳阳天旺角酒店应予腾退房屋。但是收到仲裁书的艳阳天旺角酒店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诿，将腾退日期一再拖延。
7: 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想的就是说多开一天张就多赚一天钱，反正投入已经产生了，所以他们始终是不愿意主动的执行腾退。
4: 2016年6月21日，无奈之下的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7: 你把出租的房子还给我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说还要在我不愿意出租的情况下你再要强行来住我这个房子进行经营。
9: 我们看到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呢都是去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但是呢却是由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进行执行，这是为什么？
8: 因为仲裁委员会它可以审理仲裁类的案件，但是呢仲裁委员会本身是没有强制执行权的。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如果经过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案件，一方当事人没有履行仲裁裁决的话， 相关的权利人是可以拿着生效的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受理以后呢，具体的案件的承办是由法院内设的执行厅来具体实施和办理的。
9: 那么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它的区别是什么？
8: 首先来说呢，人民法院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和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呢，是一个民间组织，这是这一个方面。而且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案件的管辖的原则上是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有明确的仲裁意向。如果没有达成仲裁条款的话，没有这种仲裁协议的话，仲裁委员会也是不受理这相关的仲裁案件的。
9: 这样一起案件，法院又是如何执行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受理该案件之后，指派了经验丰富的亿万新法官作为本案的执行法官。亿万新法官接手该案后，对案件进行了详细了解，并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能够将双方的主要矛盾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
14: 我们法院单独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前前后后有三十余次的调解。
7: 法院的领导也好，包括执行法官也好，每天基本上他们都到1点酒店来看，有的时候是利用早晨的时间来看，有的时候是晚上下班以后来看。
13: 亿万新法官了解到，艳阳天旺角酒店之所以不愿意腾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前期投入的巨额资金导致成本难以回收，因此提出赔偿的请求。
10: 这个5年的合同跟我们作为一个特大型餐饮企业这个投入和运营以及最后收回成本这个周期是远远达不到的，这个我们计划的按照整体行业业内来说的话，至少应该是12到15年的一个期限。
13: 为了能够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场纠纷，亿万新法官数次组织双方进行座谈沟通，可几次调解后，双方均没有做出让步。
14: 铁丝院这一块呢，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依照生效的仲裁裁决，限期限令艳阳天酒店进行腾退。艳阳天酒店他们初期他们抵触情绪非常强烈。
13: 双方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正当亿万新法官积极想办法促成调解时，艳阳天旺角酒店却对执行管辖区提出了异议。
14: 他们就认为这个武昌区法院腾退这个标的有一个巨大，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受理管辖，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紧接着呢，又提出了撤销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什么执行异议，前前后后提了7起。
9: 那么，对于艳阳天旺角酒店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撤除裁决，最后结果怎么样？
8: 针对他提出的这些诉讼请求啊，人民法院都依法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呢，就是逐一的驳回了这7项的诉讼请求，案件呢又回到案件的原点，就是执行这个生效的仲裁裁决。
9: 案件接下来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时，一件惠及武汉市民的大事正在破土动工。武汉市地铁5号线开始施工，而艳阳天旺角酒店的位置恰好在地铁修建的途经路线上。
14: 他们酒店呢也与地铁集团也有过接触，就谈到了一部分如果腾退，如果是拆迁的话，有一部分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还是巨额的。
13: 巨额的地铁拆迁补偿款不仅增加了艳阳天旺角酒店扎根原地的想法，更增加了武昌区人民法院对于该案件顺利执行的难度。
14: 所以说也存在一个利益上的一个问题，这也是艳阳天酒店他不愿意积极主动的配合人民法院进行腾退的一个原因。
13: 地铁5号线的修建是武汉市重大的民生工程，如果不能让艳阳天旺角酒店顺利腾退，不仅延误了地铁修建的工期，还加大了酒店周边人员因为地铁施工发生危险的几率。
14: 酒店腾退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一些 附属物啊交给地铁公司进行拆迁的话，这地铁五号线也处于一种停工状态。
13: 为了让艳阳天旺角酒店能够顺利地配合腾退，亿万新法官意识到常规的执行方法或许难以在此次的案件中取得明显的效果。
14: 我当时就考虑了，如果仅凭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这个工作几乎是无法完成。
13: 只有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将法院单兵作战转变为构建积极主动多元的执行联动机制，才是案件突破的关键。
14: 因为我们跟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啊，党委政府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也召集了辖区的党委、街道啊、社区啊、派出所啊、司法所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给予了我们相当大的帮助。
13: 常规方案调解无果，多元执行联动机制能否使案件出现转机？
14: 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3: 执行过程再现难题，酒店职工如何妥善解决？
10: 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3: 腾退体量巨大，法官如何确保被执行人财产不受损失？
14: 也考验了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
13: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地铁线上的酒店。多元执行联动机制实施后，武昌区人民法院邀请社区、街道、司法所等多部门进行了不间断的上门沟通调解，希望能早日促成艳阳天旺角酒店主动腾退。
7: 各方面的这个社会资源呢、政府资源呢，都到这个艳阳天酒店来看、来了解这个情况，这些方方面面的措施啊，都对艳阳天酒店呢形成了强大的综合的威慑作用。
14: 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做好了执行预案，如果万一这个执行和解工作做不好的话，也要做好执行预案，做好强制腾退的准备。
13: 经过法院多次的协商调解以及自身法律自救途径走完之后，艳阳天旺角酒店应允腾退房屋，但是酒店的在职职工以及预定出去的婚宴却再一次成为了执行工作的难点。
14: 员工就提出来了，你们法院要我们腾退，那我们不都失业了，到你们法院吃饭。
10: 我们当时在岗有三百余人员工啊，员工其中主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大量是辖区内的4050后的这样的一些下岗再就业的人员。
13: 妥善处理在职员工再就业是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又一道难题。倘若这些职工未进行妥善安置，就对艳阳天旺角酒店进行强制腾退，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将面临再次失业。
14: 他们本来就处于一种社会上最底层的一些群众，如果他没有这份工作、这份薪水，这样一个家庭中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我们法院也必须得考虑的一个因素。
13: 与此同时，亿万新法官还了解到，在腾退之前，艳阳天旺角酒店已经接受了2600余桌的婚宴预订。
10: 五一黄金周，有大量的顾客都是提前了1年多预订的这个时间，那么要求我们在3月20号撤场，全面腾退。那么顾客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他正常的婚宴的这个需求的，所以我们在跟顾客沟通这个方面，收到了100%都是不支持、不理解、不同意。
13: 订单的时间已经从2016年预定到了2018年，婚宴的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将会对200多个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
14: 按我们老百姓来说，婚纱降娶，这一生就是一世的大事，别人请柬都发出去了，突然酒店没了，被法院强制腾退了，这个社会影响也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必须得考虑的。
9: 那么艳阳天旺角酒店的这360多名员工是怎么安排的呢？
8: 这360名员工啊，通过我们做工作，严格的说，被执行人这个企业啊，艳阳天旺角酒店还是有它的相当的社会责任感的，对这些职工啊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一部分职工呢分流到他艳阳天旺角酒店其他的分店进行工作，另外一部分就进行了 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社会的稳控工作还做得相当不错的。
9: 那么这2600桌婚宴，法院采取了什么样的办法？
8: 对这2600余桌婚宴呢，我们一方面督促燕园天旺角酒店与客户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退订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分店进行办理。对于不愿意继续办理婚宴的这些客户啊，燕园天旺角酒店也进行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总体来说呢，这个退订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没有产生二次纠纷。
9: 在燕阳天旺角酒店的腾退过程当中，为保证双方利益不受损害，执行法官们又将如何去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7年元宵节刚过，亿万新法官早早地来到了燕阳天旺角酒店，开始对该酒店张贴执行通知书。
10: 我们毕竟是合法商户，也是合法公民啊。这块作为政府有这样的行为，法院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肯定只能够采取配合和支持。
4: 由于燕阳天酒店使用面积多达11000平方米，大量的物资清理给现场的腾退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
14: 办一个月的腾不完，每天24小时腾，一个月都办不完。腾退积量非常大，10000余平米的酒店，上下4层，大大小小的包厢就有60余间。
4: 在执行的过程中，亿万新法官对酒店的每一项物资都亲自过目，大到中央空调、水箱、锅炉，小到餐具、厨房用具，确保了酒店的财产在腾退过程中不受任何损失。
14: 因为它毕竟是个餐饮行业嘛，腾退体量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啊，是整整是从早上7点钟一直干到下午3点钟，所有的物品才清点完毕。
4: 对于案件可能产生的社会遗留问题，武昌区人民法院还在武昌区人民法院阳原人民法庭专门开设了燕阳天旺角酒店腾退案的绿色通道，用来调解酒店腾退之后产生的各种纠纷。
14: 如果法院办理一起案件，不仅讲究一个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这种社会效果。所以说这个案件呢，考虑到我们作为一个执行法官的执行力和智慧。
4: 2017年4月15日，燕阳天旺角酒店终于腾退完毕，这起异常困难的腾退案最终取得了胜利。武汉市地铁5号线的施工也正常开始进行。案件结束后，由于社会影响较大，该执行案件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全国法院10大执行案件。
9: 可以说，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哈。那么现在再来回顾，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悟？
8: 这个案件的顺利执行是对我们执行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智慧的一种考验。我们在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的过程中，不光要讲究法律效果，更应该注重社会效果的统，应该秉持公正、文明、善意执行的司法理念，均衡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努力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完美统一。
9: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本案的执行来说的话，那么作为申请执行人，他完全是有权要求被执行人进行及时的腾退，所以在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的话呢，也非常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也充分的考虑到被执行人的这个利益。在执行当中的话，也注意到就是包括原来酒店的这个员工的留用，包括这个已经定出的这个酒席，所以的话呢，使得被执行人的这个损失呢已降为最低，而且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那么把矛盾降到最低，也充分的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现了法院在执行过程当中充分的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并且的话呢，强调执行本身的强制性、依法性，这个也是具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9: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为了保障各方面的利益，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并没有用常规的简单方式来执行这些案件，而是通过多次的上门调解、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来让矛盾尽可能的消除。 虽说法律无情，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作为执行法官的温情。感谢尹法官做客演播室，谢谢，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7: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6: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7: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6: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7: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6: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7: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 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水上斗殴为何快艇突然爆炸？
18: 陆陆续续的有人从那个快艇上面往那个湖里面跳。
4: 庭审现场52名被告人各执一词。
19: 我根本就没有发疯，我一文件都没有收到。
20: 几个打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4: 执法与保护环境如何相得益彰？
21: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警犯打击了一个、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例。
4: 打击非法采砂如何根治结症？法治天下之盗砂。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江苏省洪泽湖水域，有这样一伙人，他们大肆非法采砂，甚至为了夺抢水域面积大打出手。这样嚣张的一伙人是如何结伙作案？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9月26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以被告人江小兵为首52人非法采矿案，案件涉及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多项罪名。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件影响恶劣，此案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
22: 这个案件是我们法院有史以来审理的就是被告人数最多的刑事案件，这个案件的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涉及52名被告人，而且多项罪名，卷宗有140余册，所以承办法官应该说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在庭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4: 洪泽湖作为鱼米之乡，素有日出斗金的称号，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洪泽湖的另一种金子——湖沙。
23: 这都会经常打架，经常性的挣嘛，挣地方的嘛。
4: 2014年，根据江苏省有关部门规定，洪泽湖水域列为禁止采砂区域。现在由于非法采砂，洪泽湖沿岸大片的土地正在被蚕食，生态破坏令人难以想象。
23: 特别严重，水不是浑发红，鱼米下去逮鱼逮虾，基本上逮不到。
24: 就
23: 在这个水这个污染呢。
4: 据警方了解，这些采砂船大都来自安徽、盱眙及泗洪等周边地区，每条船一天都能采砂上千吨，按每吨沙子25元计算，一天下来一条船的毛利就有2-3万元。正是因为受暴力诱惑，一些采砂者在执法部门的打击下仍旧铤而走险。
25: 看到执法人员，就那个他们就会使用电台通报对方，然后接到通报以后，他们就会把那个所有的采砂船撤离现场，有的时候是就船直接就弃了，开着快艇就跑了。
9: 由于洪泽湖水域较大，非法采砂人员采取这种

0: 种躲猫猫的手段，经常让执法人员无功而返。民警侦办案件的难度非常大，这一次他们能有所突破吗？
1: 2016年4月，盱眙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近三个月的缜密侦查，发现在非法采砂犯罪活动中还寄生着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在洪泽湖宁祖岭水域组织船只非法采砂。
2: 这一伙人然后主要成员都基本上都是那个两劳释放人员啊，从他们控制这个水域以后，就是向那个采砂棒团收取保护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以按照灯位收，就是每灯收6元，然后慢慢的就价格涨起来，有8元、10元，一直涨到16元一灯。
1: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基本犯罪事实后，盱眙警方开始了收网行动。为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办案人员采取定点跟踪、一网打尽的办法，吩咐浙江、安徽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人，查扣采砂船20余艘、手枪1支、手雷状烟雾弹6枚。至此，一个有组织的、游弋在洪泽湖上的非法采矿犯罪集团被彻底打掉。
0: 那么，这个团伙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为什么有恃无恐的非法采砂？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这一团伙共52人，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江小兵、林该胜、谢波、赵家忠为首。江小兵，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2015年11月，江小兵认识了林该胜。林该胜夸口自己有保护伞，能够保采砂船不被查扣，而江小兵有不少的人手，两人一拍即合。江小兵便安排人员悄悄组织开挖航道，使之可以顺利进行非法采砂活动。
3: 因为这个洪泽湖就是你砂好，你不投棒船，你销路更不错。有船就很灵通的。
1: 江小兵等人控制砂塘，并不是自己来挖砂，而是当起了黄牛。由于洪泽湖管理的比较严格，有采砂船非法采砂时，老百姓就会举报，水务等有关部门就会前来治理。江小兵等人许诺船主，有了自己的保护，可以随时了解相关部门查船的信息，及早进行躲避。一旦躲避不及时，查船受到的损失由他们包赔。
3: 就是说，我们这里给你赔偿，罚款我们交，修船我们修，平时需要用快艇帮你们服务，是我们帮你们做，但是你们得交纳一定的那个黄沙差价。
1: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为了加强对采砂船主的管理，制定了管理规则、收费标准，并安排专人组成查船组进行巡查。对发现未开票私自采砂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款。
3: 三方商量的，就是听外边统一的什么价格，然后三方商量的，货船、棒船还有那个我们这边的人，三方确定。
1: 在他们所霸占的水域，江小兵等人要求采砂船与拖砂船在夜间作业时禁止开灯，并安排专门人在夜间对湖面作业船只是否开灯等情况进行巡查。对发现夜间擅自开灯作业的采砂船主，强行要求缴纳人民币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罚款。
4: 当时呢，他们跟采砂船主都讲好了，你过来采砂，你必须要先缴纳黄牛费，如果你不缴纳这个黄牛费的话，或者说不按照规定进行采砂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要进行这个罚款，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这个处罚的这个措施。
1: 江小兵和林该胜合作一段时间后，泗洪县的谢波和盱眙县本地人赵家忠也来争抢地盘。为了谋取暴利，江小兵、林该胜决定和谢波、赵家忠等人合作，在明知洪泽湖禁止采砂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从事非法采砂活动，并且不断组织人员加入。
5: 这个给你吧，多少说一个月能挣一点，比做生意，说轻松一点。然后我说那行啊，看吧。
6: 我是在2016年4月份，然后江小兵约我胡航兵赵琴，然后面谈，就是参与他们林开胜、江小兵、谢波他们一起合伙采砂。
3: 心理上是愿意接受这个约定的，不存在强拿硬要的，最好的时候三两千就能赚了。
1: 江小兵等团伙在洪泽湖上大肆招揽采砂船进行非法采砂，自2015年11月到2016年7月，该犯罪集团合计采砂约279669吨，经鉴定

0: 之众，哎，有几能有什么管理能力还是什么的，都是大家就是相互搅，我不说了吗？一个看一个不服气，都一个比一个牛呢，就纯粹就搅和在一起。哎，
1: 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呢，张小兵他起到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包括组织人员加入以及安排相关人员从事相关的活动。从相关人员的这个供述也可以看出，就是他们相关的事情也都是向他汇报的，所以我们最后认为他还是一个组织领导策划的作用，所以最后认定为首要分子。
2: 庭审中，江小兵并不认可非法采砂所得千万元的收入，因此他对非法采砂按值计算认定提出异议。他提出自己在管理采砂期间，采砂船频繁遭到水务执法部门的打击，损失惨重。
0: 我们赚到还要看运气，能躲避个水证，如果躲避不了，我们还要亏本。像我就亏本，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苦不到钱，亏本我才退出了。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大利润，我能退出吗？
2: 江小兵等人提出了自己的计算方式，法庭如何判定呢？
3: 我在非法采矿，我因为我就一个罪名嘛，非法采矿嘛。我认为我们这个价格定得太高，
0: 知道那个销赃价格，这个就按照销赃价格那个来认定。那个买沙的也抓到了，棒船也抓到了，我们也抓到了，什么价格？只能按照我们销赃，这是很准确的数字。
4: 但是呢，就是从相关的数字能够证明，那段时间至少他们这个团伙总共就是说所得，就是包括就是应该认定为就是说销赃所得就是这么多。后来这一部分呢，我们按照销赃的数额来认定的。我们后来公安机关是扣押到了相关的票据，票据上也载明了相关的这个采砂的一个吨位数。
5: 能够查清的是按照这个就是销赃数额认定的，就是你卖了多少钱，我们算多少钱。但是后期的这个销赃数额没有办法查清楚，那么就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的规定，就可以按照这个矿产品的这个价值来认定。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参照价格认证中心认定的这个当时当期的这个黄沙的价格以及采砂的吨数来计算的。
2: 庭审中，被告人江小兵认为与采砂船主之间有协议，并未胁迫他们，且相关罚款的规则在自己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自己的工作只是为采砂船主提供周到的服务。
0: 你船受损失了，你罚款了，都是我们替你补偿的损失，但是你不开票，影响到我们这个黄牛的中介费的损失，那是我们不能把它定为是罚款，我们也可以换个名词，
3: 因为我们给他们服务也需要钱去服务的，罚款了，维修啊。
2: 江小兵、林该胜等人认为自己没有寻衅滋事的故意，那么法庭会怎么认定呢？
0: 主要是寻衅滋事，我们实在让我们没办法信服，因为我们没有犯罪上的故意，我们要去按照他说所谓的受害人，我们没有谁故意要去说跟谁要强拿硬要什么什么这个钱，
6: 殴打这个货船那个棒船货船这个船主，是根本就没有的事情，就这个是跟沙棒厂的口头协议，是自愿的情况下是口头协议好的，也就不存在这个寻衅滋事了。
7: 罚款那个5000块钱，我根本就没有罚款，我1文钱都没有收到。
8: 这个我认罪，但是有寻衅滋事有异议。
9: 几个绑架的小孩，我一个不认识，他们不认识我。
1: 像他们这个之前都有统一的着装，而且就是以前也碰到过，因为没有开票采砂。被殴打的情形，他们一些有的人就会比较心理上产生一种害怕，然后比较怕也被打，所以最后我们认定这块属于寻衅滋事。
2: 庭审中，部分被告人提出自己只是雇佣于非法采砂团伙，甚至只是做饭，并没有参与到采砂和打架斗殴中，法庭是如何认定？
1: 有的人可能从事一些具体的实行行为，有的人从事一些辅助性的行为，但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认定问题，也不能否认被告人涉嫌犯罪罪名的认定问题。只不过说我们在量刑的时候以及在这个作用认定的时候会予以考虑。
2: 在庭审中，江小兵提出当时之所以敢霸占水域非法采砂，是源自林该胜提出的有保护伞。那么真实情况又是什么呢？
0: 他又吹牛跟省专门管洪子湖的关系怎么样，再一看是砸了，我们都把他自己都砸跑了，你说他有没有关系？
5: 实际上面就是根据我们审理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林该胜背后的所谓的这个保护伞只是一些小鱼小虾，他其实提供的那个提供的查禁的这种消息

0: 也是以有些也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1: 最后，我们还把这一起案件的具有保护伞性质的两名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予以立案查处。
2: 取保候审，抢占盗采地盘起纷争。
3: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嘛。
2: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局惨烈，谁来担责？
4: 叶福生，看你们能不能地盘了。
2: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盗杀。在这起涉嫌非法采砂案中，其中被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起涉嫌故意伤害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来在案件侦查期间，一些不法之徒自认为原来各方盘踞的地盘成了无主之地，便跃跃欲试起来。他们为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参与者竟然是刚刚因伤取保候审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马振。
3: 我出了一个交通事故，我当时腿部受得非常严重，然后这个公安机关看我这个交代的问题，就是我所犯的罪既然犯了，对不对？我就该承担了，我必须去承担，然后这个公安机关就给我取保候审了嘛。
2: 2016年11月，马振因非法采砂被公安机关逮捕。取保候审期间，他没有吸取教训，而是将目光盯上了原先霸占的水域，迅速联系人手抢占地盘，开始收取保护费，并用手机录制了打水怪的小视频发布到网上，十分嚣张。
5: 森哥，我们干嘛去？
6: 看地。
7: 听说洪泽湖最近闹海怪，搞得人心惶惶，看样我不出面是不行了。三哥，
6: 打起来，打起来！
2: 马振团伙在洪泽湖水域向非法采砂船主收取费用的过程中，因争夺收费权与其他团伙产生的巨大矛盾。
3: 讲，这个贪图意思讲，咱俩以人嘛，就是讲他俩以人嘛。
8: 马振他们重新回到这个水域，采砂收费。他当时也跟另外一方进行合伙，合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矛盾发生以后呢，双方分开收费。但大多数的这个采砂船主跑到另外一方这个水域里面进行采砂，这就产生使双方的这个冲突不断。
2: 经过两次谈判，双方都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决定通过斗殴方式来确定19号标收费权。马振等人为此准备刀具、啤酒瓶、烟花等工具，随时准备与对方斗殴。
4: 然后我们是从临淮坐快艇下的水，然后要从湖里面经过去那个民主林那个码头，然后在湖里面遇到对方的。
2: 2016年12月3日下午，马振等人开着快艇驾驶到湖中寻找对方，在追逐过程中，双方互扔啤酒瓶进行斗殴，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3: 就看到那个他们对方的船上，有一个人的衣服上面着火了，着火过以后呢，一看就是着火了呢。当时这个我的快艇就停下来了，
4: 好像是说快艇要爆炸了，他们才气艇发生了。然后他们都上了船以后，那大概有6-7分钟了，就是船火烧大了，烧到快艇的地方，那时候才快艇的油缸地方爆炸了。
2: 快艇爆炸后沉没，而马振等人眼看着对方人员落水，并没有想到施救，而是扬长而去。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后腿部被截肢。
4: 我看人已经上了小铁船了，而且他跟我说人已经安全了，我也以为人就安全了，因为当时是晚上，我就以为对方都是安全的。
2: 庭审中，被告人马振的辩护人提出，马振只是受合伙人所托，只是一个开快艇的，应是共同犯罪，不应定为主犯，并提出此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那么法庭是如何判定的？
9: 这个事实呢，由被告人的等人的供述呢予以佐证。由此呢可以看出，整个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林永生策划，与马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认为马振应当在本案中认定为从属的从犯。
0: 最后这个案件我们是认定故意伤害罪的，也是基于就是他们主观上面是一种相互斗殴的这种主观故意，本身并不想置人于死地，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按照就是被告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来认定。他最后构成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2: 2017年12月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依法对52名被告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被告人江小兵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两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80万5000元。被告人马震犯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其他50名被告人最高获刑17年6个月，最低获刑6个月，还有的被处拘役，均被处相应罚金。
10: 影响太大了，直接改写我人生了。
2: 被告人江小兵等52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6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1: 虽然是因为我们的过失造成了你们的孩子造成了不幸，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过的，也不敢想象的。没有孩子在身边，我也是有父母的人，我尽量挣钱，多赔上点钱给你们赡养你们。
0: 近年来，我们对这个下游犯罪100多户这个船户，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进行了审判。对于这一部分人，这个我们本着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收购黄沙数量比较少，认罪悔罪态度比较明显，并且积极的退赃退赔，积极交纳罚金的被告人，我们都予以了从宽处罚。
12: 现在以江小兵为首的这一特大非法采矿盗沙团伙被彻底打掉之后，如今盱眙境内的洪泽湖又是怎样的风光呢？
2: 洪泽湖湖面辽阔，资源丰富，是我国四大淡水湖之一，是淮安人民的母亲湖。自洪泽湖水域发现黄沙资源后，一些社会人员非法进入湖区私采滥挖沙石，对防洪、航运、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危害，并且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饮用水源安全及湖泊水生态环境造成威胁。盱眙县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全方位清理整顿洪泽湖非法采沙的违法犯罪行为，并联合周边县市进行采沙船清零活动。目前洪泽湖盱眙境内已彻底取消了采沙行为，湖光山色，鱼虾满塘，闻名遐迩的洪泽湖再一次焕发生机，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和富饶。
13: 这些案件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是共警犯处理了一个打击犯罪集团的案件，更凸显了司法机关保护青山绿水这方面的作用。
12: 盱眙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用法律保护碧水蓝天，意味着更多的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去感觉这就是一个采沙的行为，这个沙子又不是我们家的，所以采完之后他们获利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呢，这个行为它不仅仅是几个人获利的问题，它实际上会存在个多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除了非法采矿罪这个罪名之外，还构成其他的犯罪，而这些行为实际上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平常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所以本案它所带给我们的警示不仅仅是对国家资源的一种这个非法的采取行为，也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破坏，对我们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洪泽湖特大非法采矿盗沙案的审结，有力打击了非法采沙船只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矿事态蔓延。随着这个重大非法采沙团伙的终结，也说明犯罪分子再嚣张，总是逃不脱法律的制裁。目前，洪泽湖再次恢复了它的美丽和安宁。好，法治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 量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17: 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16: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17: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16: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7: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16: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7: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现在是下午4点。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8: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8: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专业的讲堂，
2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9: 实用的讲堂，
2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9: 贴心的讲堂，
2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1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6: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5: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6: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5: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6: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5: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6: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5: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哎呦，这小花不错啊，挺好看的，闻起来也不错，摘点儿送我女朋友，她肯定喜欢，而且还能省钱。小麦，这是我送你的小发发。
23: 哼，一看就是路边采的野花，这么小，长得像个伞。伞，那就是跟我要伞呗。
15: 不，我对灯发誓，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23: 让我闻闻，怎么还一股怪味儿啊？
15: 啊？这不可能啊，我再闻闻，这不挺好闻的吗？跟香菜差不多呀。
23: 哼，我就不喜欢香菜，让我数数啊。不爱我，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五片叶子证明你不爱我。
15: 啊，我这真不是这个意思。嗨，我怎么就摘了这种花送你呢？
23: 哼，不管，反正我生气了，除非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花，否则我要跟你分手。
15: 啊，这个子不算矮，叶子像羽毛，白色，五个花瓣，有类似于香菜的气味，生在长江以南地区，根又细又长，真相只有一个，它就是胡萝卜。
23: 哇，你好棒啊，我们去逛街吧。
24: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15: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23: 大家好，我是小麦。那没想到啊，张同学你还这么博学，连胡萝卜的花你都认得。
15: 嗨，这不都是让节目中那个胡搅蛮缠的女朋友给逼出来的吗？硬是给逼出来个聪明的柯南。生活中啊，我们还真的是很少见到胡萝卜花啊，即使见到了呀，能认出来的朋友肯定也不多。
23: 哎，你别说胡萝卜花了，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呀，我连胡萝卜叶子都没见过，咱们超市里买的胡萝卜都没有叶儿啊。
15: 嗯，哎，小麦在这里啊，我教你一招特别好用，你可以把这个胡萝卜的头，就是大的那边啊，切下来，切一块呢泡在水里，过几天啊就能长出胡萝卜叶子，你就可以欣赏到胡萝卜叶子了。
23: 只有叶子没有胡萝卜吗？
15: 你想的挺多啊，看到这个胡萝卜叶还想要胡萝卜。你如果想要长出胡萝卜啊，那得用种子啊，胡萝卜水培只能长叶。
23: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呢，我也有些启发呀。
15: 嗯，
23: 咱们现在的小朋友总是吃胡萝卜，但是没有见过完整的胡萝卜。
15: 是，
23: 尤其是那种带花啊、带叶的。你这个方法不错，我们在家里种一盆，小朋友观察观察，也是一种很好的自然教育。
15: 哎，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历史。但是从胡萝卜名字来看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胡萝卜可不是我国原产的，它的原产地呢在阿富汗，大约是在宋元时期啊传入我国。胡萝卜在沿着路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之后啊，
1: 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23: 传入我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给人们的餐桌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1: 目前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继续邀请专家来聊一聊。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6: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
27: 你好主持人。
1: 那胡萝卜在全球的传播过程中啊，每个国家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你也介绍了最初的时候这个胡萝卜的味道还是比较特殊的啊，比较浓郁的。哪些地方的人们可能更喜欢胡萝卜，而哪些地方的人们就不那么喜欢呢？
27: 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对胡萝卜的这种感受应该还是一样，因为一个新鲜的事物或者一个新鲜的蔬菜来到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去从认识它到我们能去烹饪它也好，去取食它，我觉得可能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没有说哪个可能某一个地区一下啊，我就看闻到这个胡萝卜的味道也好，或者尝过以后就一下就完全能接受的。我觉得这种可能并不对，没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说胡萝卜在传播到哪个地方哪个国家以后就被这个国家深深的喜爱上了。而且呢，胡萝卜传入中国以后，其实我看了一些报道，我觉得中国人的胡萝卜其实应该也还是比较喜欢的，它传播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比如说很多人不喜欢吃啊或什么。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也是一本史书上面记载了，也是南宋时期的，我记不太清了，但应该是好像是绍兴的一个地方的这种也是一本药书，就是地方的一本药书，上面记载好像说是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就是说这句话虽然是很短一句话，也只是说胡萝卜种植的比较多，但它肯定侧面也反映了在宋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处处产之，就很多地方都已经在种了。
1: 是，
27: 而且在宋朝这个时候胡萝卜可能才刚刚传入我们国家没有多久，那它已经传播到处处产之的这样一个程度，说明还是人们对它肯定还是喜爱的，要不然它不会达到这种种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大家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没有说对一个新鲜事物一下接受，但胡萝卜呢普遍还是能够被大家能接受喜欢去吃的去用的。
1: 是的是的。刘老师，我们知道啊，很多引进的物品呢都是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啊，还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动人的故事啊。那在胡萝卜传播的过程中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比较有趣的故事呢？
27: 比如说胡萝卜最早我们使用的并不是它的根，实际上是它作为香料和药材使用的是它的叶子或者是种子。然后后来驯化了以后，可能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这个，哎，这个胡萝卜可能它的种子和叶子有味道，我们可以利用。但发现哎，它的根吃起来也还行，也能接受。然后呢，人们才去慢慢的去驯化那个根，就是去选择里面，比如说哎，我一株的这个胡萝卜根突然比其他的根要粗，要膨大了。然后水分更多了啊，吃起来口感更好啊，然后又一代代的去纯化，然后就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现在比较更饱满肉质根比较大非常适应起来口感非常好的胡萝卜。它的那个就从原始的木质部的这种非常硬难以下咽也好，或者是难以咀嚼也好，然后从把它的木质部缩小，木质部就是我们胡萝卜的那个芯儿，它的芯儿就吃起来比较硬的那部分，原来可能整个的胡萝卜根都是这种，后来人们驯化以后这木质部缩小了，然后水分也增加了，长度啊各方面也有提升，再到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程度。
1: 那胡萝卜在传入我国之后啊，给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啊带来哪些改变呢？也包括古代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在古时候其实古人就已经对胡萝卜的种植相对比较普遍了啊。也包括对现代我们餐桌呀、我们的饮食啊带来哪些影响呢？因为我了解到好像现在来看胡萝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配菜来吃，另外就是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菜雕，是吧？因为它比较硬，方便来做菜雕啊。您怎么看呢？
27: 胡萝卜首先来说它肯定是丰富了我们一个菜品，说它在大概宋朝时期传入了，那一些所有这种带胡的这种蔬菜，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我们现在常吃的黄瓜、辣椒，比如说带酸带洋的番茄、西红柿、洋葱、洋白菜、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可能我们平常现在已经很常见的蔬菜，在当时传入之前都是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那所以说那个时候胡萝卜和以及其他带胡的蔬菜的传入呢，肯定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当时中国人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可选择性。在没有这些东西传入之前，像我们本土的蔬菜其实很少，就像白菜、冬瓜可能我们就能吃的很少。所以说这胡萝卜首先它肯定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这个从饮食习惯上讲，就现在这个阶段，很多我们做菜也好或者其他烹饪也好，只是把胡萝卜做一种配菜，可能一盘菜里面可能有这么几根或几块，但其实胡萝卜是世界十大蔬菜作物之一，它的作用其实还是挺大的。只是我们可能做菜也好或者是生活的习惯方式，但其实现在胡萝卜的做法也还是很多，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比较看好的就是胡萝卜的鲜榨汁的这个市场，胡萝卜汁、
1: 胡萝卜汁，
27: 胡萝卜本身因为它那个营养比较好，然后做成这种功能型的饮品以后呢，首先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而且它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以后的这个多样化的这种形式呢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1: 是的，的确是这样啊，市场也会越来越大。
15: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才，
6: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5: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8: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6: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对症农药，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5: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胡萝卜驯化过程趣事颇多，早期人们将其叶子作为香料食用，偶然发现根竟然也很美味，无奈个头太小，水分太少，于是经过育种工作者不断驯化，演变成如今美丽模样。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南宋史书记载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可见南宋时期胡萝卜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如今传入我国已经几个世纪，留学生胡萝卜到底混得怎么样？别着急，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那从胡萝卜最初传入我国啊，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了啊。那发展到现在，我们中国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到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每年的种植面积啊，或者是产量大概有多少呢？
27: 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其实还是很好的，也是逐年在扩大的，然后这几年可能比较稳定，在每年可能种植面积就要有40万公顷左右。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的国家，像我们国家的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北部的内蒙古，然后南方到福建都是广泛的种植的胡萝卜，是胡萝卜的主产区。而且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吧，在2020年的时候，全球的胡萝卜种植面积大约是在110万公顷多一些，那中国呢就达到，我刚才已经说已经有40万公顤，占到全世界种植面积的1/3了。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在世界上肯定是最大的，而且它影响力肯定是举足轻重的。如果1/3的我们国家如果这部分 胡萝卜缺少的话，可能对整个全球的胡萝卜这个市场都会有影响。
1: 嗯，
27: 这个规模呢，也是胡萝卜也是我们国家蔬菜出口双汇的一个重要的作物品类。
1: 嗯。是的，是的，我们国家现在是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出口国啊，那每年的产量也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胡萝卜在收获的时候啊，要是通过人工来拔萝卜，其实非常麻烦啊。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就是一个拔萝卜的这个故事，是吧？有很多小动物齐心协力才能拔出来。现在我们收获萝卜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27: 现在咱们规模化种植的基地啊，会有一些半机械化。它可能会采用一种拖拉机，然后去把这个土地弄松软以后，就是不再需要咱们从原来的硬实的土地上去把这个胡萝卜拔出来，就是说刚才很费劲，几个人拔不出来。
1: 嗯，
27: 就是它会先对整个这所有的胡萝卜地进行一个软化，然后一个松动，这样的人们就相当于就不再是拔了，就相当于是在捡拾萝卜那个状态，就是半机械化的，就是机器先过一遍，然后人工的再整个的捡拾装打包装车。
1: 嗯，
27: 这是半机械化。全机械化呢，就是有直接的这胡萝卜收割的机器，直接带秧，直接把它从田间提升起来，然后直接进机器去掉叶子，然后直接在车上分装，就是可能更现代化一点的。但是，这可能国外实现比较早，但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太大面积的推广，因为这个过程中，它对这个胡萝卜的整体的品种的整齐性也好，或者是植株的韧性也好，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对现在而言，这种半机械化的在规模化的基地可能还比较多，然后可能再小一些的基地的话，可能还是纯人工的也有，因为现在这个成本种植户算起来投入一台大型机械和短期的人工成本，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这种传统的人工收获。
1: 嗯，于老师，我们经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品种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目前来看，我国常见的胡萝卜品种有哪些呢？那这些品种的胡萝卜在外形啊、口感啊、营养方面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27: 我们市面上农户种植的可能更关注这个品种到底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它有什么特性，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可能到市场上很难去区分胡萝卜到底有哪些品种，因为胡萝卜不像一些水果，甚至不像某些蔬菜，比如说我们番茄可能有一些樱桃番茄，它有自己一个品名，然后大家都很了解，知道它的口感风味非常好，都去买这个品种。
1: 是。
27: 然后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是那个葡萄里面有一个阳光玫瑰，
1: 是，
27: 大家可能都觉得那个风味非常好，然后买葡萄都去买那个。那胡萝卜可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某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能达到水果的这种非常让人就是一下就全部去特别喜欢的这样一个程度，而且它本身是一种蔬菜嘛，可能菜用的还是它主要的一个用途，所以它的那个价值呢，也决定了它可能还不太像一些樱桃番茄或者是阳光玫瑰这些葡萄一样能达到这种品牌化的这种去销售去推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就比如说您去市场去买胡萝卜的话，我觉得你肯定不会问这个胡萝卜是什么品种，
1: 嗯，
27: 对吧？
1: 是，确实。
27: 所以说市场更加是以橘色为主，但橘色的中，如果您想通过这个品种来区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对于我们育种工作来说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胡萝卜这个根型或是根的长短会有一定的划分，比如说根型上有我们市场也有见到有圆锥型的，可能还有一些圆柱型的，我们在育种中它有更细致的分类，有些胡萝卜可能会长比较长，可能20公分以上24、25都有，还有些可能比较短18、9公分，它的长短粗细啊形状我们都会关注，也都会有明确的分类，有选择性的。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只要都是橘色的类的，其实品种咱们去食用的时候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1: 嗯，也就是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呀，胡萝卜这种它不同的品种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也就不会去具体的去关心是什么品种了，是吧？只要是胡萝卜就差不多。
27: 只能说是不同品种它差异，肯定如果是完全两个品种划分的很明确的话，还是能看到一些形状或者是口感还是稍微有些差别，但是我说的是，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市场的品种去直接推断它的口感，或者是直接推断它的这个是某一类品种，因为有些品种它的根型也比较相似，
1: 嗯，
27: 有些品种虽然它可能根型差异很大，但口感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差异，也有可能它虽然长得一样，但口感差异又很大，所以这里面我只能说是 咱们消费者从市场根据外观也好，或者是从其他一些表观的一些性状也好，咱们是很难判断它的其他的特征的。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水果类型，我们把它称作，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选育的水果类型的葫芦品种，叫做中玉1877。那如果我们把它能够也做成就是类似我刚才说阳光玫瑰这种品牌性的这种去推广呢，大家可能就更容易去发现。就是有针对性的去购买水果胡萝卜，就我们这个品种来讲或者这一类品种来讲，那他自然就知道这一类是啊可能糖度比较高，口感比较好。这个需要一个产业的发展。
1: 是的是的。
16: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6: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6: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6: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种子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中国田里中国种，中国碗里中国粮，种业振兴，胡萝卜产业发展在路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国，传闻种子竟然主要依靠进口，胡萝卜种业发展在何方？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胡萝卜的中国之旅。岳老师，刚才您也介绍了胡萝卜有不同品种，而且呢，我国的胡萝卜种植面积啊，几乎是占到了全世界的1/3了。那这么大的种植量啊，我们用到的这些种子啊，都是自己研发培育的吗？
27: 目前来说，规模化种植就是我刚才说，就是相对来说，起码要在几十亩、几百亩、上千亩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使用的常用的胡萝卜品种呢，还是主要依赖进口的。就是基本90%以上的这种规模化基地的品种都是依靠进口的。胡萝卜和芹菜蔬菜上的，比如说青花菜和菠菜，都是在蔬菜中就是种源依赖进口的一个突出的蔬菜种类。
1: 我们现在这对胡萝卜，这个育种方面的科技攻关也正在进行中，是吧？
27: 对对对，因为这个无论从这个国家的号召还是这个产业的需要来讲，我们现在这个种源。90%以上在进口，这个确实是难以接受，也是我们亟待攻破的。种源必须实现独立自主嘛，因为之前我们国家可能也是在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因为可能首先我们先去关注的是一些大宗蔬菜，就大作物，比如说白菜呀、甘蓝啊、辣椒啊这一类，可能在我们餐桌上可能用量更大的这些蔬菜，所以这些的品类呢，可能这个自主性会比较高。然后胡萝卜啊这一类小作物，可能也是慢慢的才受到重视，就育种可能起步也比较晚。然后我们的种植一开始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育种的种植资源，所以各方面的原因吧，导致我们现在的胡萝卜育种水平其实和国外的这些胡萝卜育种企业所育成的品种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但这几年还是有一些起色的，因为像国外一些育种公司，像法国的威马种业，还有日本坂田，这些育种的企业他们都有100多年的育种历史了。所以你像我们当我们课题而讲，可能从本世纪初才开始正式的这个胡萝卜杂交种的选育，这个确实是起步晚，然后跟别人差距也比较大。这几年国家也重视吧，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知识，谢谢您。
27: 不客气，不客气。
1: 听了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啊，我对于胡萝卜的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23: 我也是长了知识了啊，原来我国的胡萝卜的产业这么厉害，占了全世界种植面积的1/3，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影响力举足轻重，那一下子这个民族自豪感就起来了。
1: 是的，那必须的啊。只不过啊，由于这个胡萝卜育种研究起步比较晚，在胡萝卜种植资源这方面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啊，经过像刘老师这样的新一代育种工作者的科研攻关，一定可以把我国种业发展推进一个快车道。
23: 非常期待。
1: 好的，那从认识胡萝卜到了解胡萝卜的历史，再到了解胡萝卜在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的地位，我们的胡萝卜之旅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23: 对，历史很美味，透过农产品看历史，收获颇丰。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3: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9: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9: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9: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9: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如何才能买到好吃又耐贮存的胡萝卜呢？怎么吃才能吸收胡萝卜的全部营养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哪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种植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鑫。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连线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7: 你好主持人。
1: 刘老师，胡萝卜又被称作小人参，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呀，说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好。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想向您求证一下，这个吃胡萝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多吃胡萝卜到底能不能起到明目啊、提高视力这样的作用呢？
27: 这方面专家算不上，我们搞育种的可能这个对品种会一方面可能更了解，这个营养价值呢，我们只能说是给大家概括性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具体的对人们健康啊和各方面，应该搞医学的可能会理解的更透彻。我了解到的是胡萝卜，然后我们经常研究会涉及到的胡萝卜，其实它主要富含的突出的是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同时还有一些维生素 B1B2、 叶酸、氨基酸以及钙、铁那一些这样的营养元素是比较丰富的，含量是比较相对其他蔬菜是高一些。因为这个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啊，就是胡萝卜大家取食以后呢，肯定会对身体的各方面的消化吸收也好，对提高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说多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科学或者不是那么绝对的。我们说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是我们眼内感光色素合成的一个主要原料。刚才说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主要是源于这里，我们通过吃胡萝卜补充我们的维 A， 然后呢维 A 呢又能维持我们的眼睛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作用呢仅仅是从预防的角度，或者说它的主要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平时读书学习或者一些不良的坐姿导致的视力的下降，不能够通过这个多吃胡萝卜就抵消掉了。就是说吃胡萝卜只是一个保护眼睛作用，但它并不能去把我们已经丢失掉的视力通过吃胡萝卜就补回来。
1: 是的是的，李老师俗话说得好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 虽然说呀，白萝卜、绿萝卜是真萝卜，胡萝卜呢是假萝卜，可是毕竟他们的名称中啊都带有萝卜两个字，那我们就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个胡萝卜与白萝卜、绿萝卜相比啊，这个营养成分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27: 他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像萝卜类的蔬菜，就说我们刚才说白萝卜、绿萝卜，他们都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萝卜而言，他们富含的是维 C， 就是维 C 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27: 那么那个胡萝卜，我刚才说了，它主要是维生素 A， 那还有一些钙铁，是含量相对高的。但那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维 C 的作用，大家都可能比较了解，它抗氧化，能抑制细胞衰老。
1: 嗯，
27: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且特别的，萝卜中还含有芥子油和淀粉酶，这两种物质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它们还是有比较明显差异的。首先，所含维生素的类型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19: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0: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任万岑，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9: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9: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1: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9: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1: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为什么有的朋友啊超级爱吃胡萝卜，而有的人呢连闻一下都不行？这究竟是胡萝卜里的什么物质造成了这一切呢？
27: 物质这一块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首先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非常接受不了胡萝卜味。
1: 嗯，
27: 就是说所说的胡萝卜味呢，就是有人说是苦的，是涩的，然后就是一闻到或者一吃到就难以接受。这个呢有研究说是就是胡萝卜的这个苦和涩主要是胡萝卜的一些萜类物质造成的，然后就会让人闻到也好尝到也好会有这样的抵触。
1: 嗯，
27: 我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也是有另一方面原因的，就是还有一种主观意识在里面。
1: 嗯，
27: 就是很多我接触过我有问到的有了解到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吃过胡萝卜，就是一次都没有吃过胡萝卜，他就不愿意吃胡萝卜，就抵触胡萝卜
1: 啊。这心理作用，
27: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胡萝卜它可能和红薯类似，就是它可能种植了起来比较方便，它适应性也比较强。
1: 嗯，
27: 就是想把它种的特别好，或者是品相特别好，这个先不说，但它本身只要你把种子撒到土里，它可能都能生长，就是大大小小的差异。所以说在当时那样曾经有一段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胡萝卜和红薯都是作为大家那种充饥的这种食物的。
1: 嗯，
27: 就可能我们现在的爷爷奶奶辈，或者是现在六十七十以上的年龄段的这样的人呢，可能那样一段时间吃胡萝卜和红薯是用来充饥的，所以那时候吃多了，就是现在一看到胡萝卜就想起那样的一段时光，或者是那样一种味道就不爱吃。然后慢慢的呢，那一代人呢就把这种观念思想就传给了后代人，所以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吃过胡萝卜的情况下就很反感，就说我非常讨厌吃胡萝卜，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原因，或者说是一种观念造成的，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
1: 嗯，是的，是的，确实有这种情况。那有网友吐槽说呀，如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胡萝卜，味道寡淡了许多啊。与当年自家种的胡萝卜相比啊，自家的胡萝卜简直就是胡萝卜界的美味天花板。那这个胡萝卜味道的缩水啊，它到底是错觉呢，还是真实情况呢？
27: 这个确实是有的，也和其他蔬菜都有类似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也会经常遇到有人问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原来的番茄味儿了？
1: 嗯，
27: 就是也不好吃了。这是一个品种选育过程中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导向，因为在我之前的一种过程中，大家追求的是产量要高，
1: 嗯，
27: 要往大了选，就是说番茄要越大越好，因为大的产量高，农民增收，大家都愿意去种。胡萝卜一样，它的那个外形抗病性各方面，我们就往抗逆性抗病性都好的方向选，往产量高的选。但这样选择的一个代价也好，或者说是后果也好，就是它往往就是损失了一些调控风味的这样的一些性状。我们过分的去选择高产抗病的这样品种的过程中，就把可能那些好吃的那些带风味的东西丢失掉了。 这也是很多作物中都存在的一种矛盾，就是它的产量性状、抗病性状和它的这个口感丰富类的性状是相矛盾的。当你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当你过分的追求了这个大小和产量以后呢，可能就丢失了它的味道。但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农民自己自留种的一些农家种的一些胡萝卜呢，还是能够找到就是原来那个味道，因为它并没有去种植商业化的这种杂交种，然后它的可能产量方面都不太好，但是它还保留了原来胡萝卜的一些风味。那我们现在也是慢慢的在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了能够让大家品。

0: 南瓜、红薯、菠菜这些都是含胡萝卜素也比较多的蔬菜，然后水果里面比如说橘子、芒果、哈密瓜也都是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如果实在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蔬菜水果来弥补一下。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管理万层，我是钟锦。
2: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3: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4: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碳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5: 棉花治理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序。
6: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
7: 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胡萝卜营养丰富，真的要多吃。胡萝卜炒肉丝儿，胡萝卜炖肉，干吃胡萝卜。不妨化身胡萝卜美食家来顿营养大餐。可是走进菜市场，发现胡萝卜竟然长得都一个样。 怎么选怎么吃怎么贮存，别走开，农业课代表继续为你介绍。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我们走进菜市场啊，会看到有不同包装的不同品种的胡萝卜。
0: 消费者怎样才能选购到适合自己口味的胡萝卜呢？另外啊，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呢？
8: 我们单从菜市场这样一堆胡萝卜中，我们是很难去通过外形或者是品种名也好去判断它的这个口味或者是风味的。
7: 嗯，
0: 但至少大家现在应该比较多能在市场见到的是，除了我们橘色类型以外，是一种 超市比较常见的是一种塑料包装的红色的类型，
7: 嗯，
0: 一种红色的胡萝卜，藤原助行的，它呢红色的会富含一些番茄红素多一些，具有一些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购买去尝试一下。要说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这个其实单从橘色品种，比如说它比较相似的这种外观也好，或者是就算有一些差异的
7: 这个品种也好，我们可能吃的方式呢，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没有哪种品种说更特殊一怎么样。比如说，
0: 我们现在有推出的水果类型，它可能糖度会稍微高一些，然后肉质更脆嫩一些，可能更适合于榨汁或者是煎食，就这样。嗯
7: 嗯，是的，是的。有网友认为啊，这个胡萝卜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就是怎么吃胡萝卜，这个营养价值最高呢？
0: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但也不是绝对的。大家尝试胡萝卜炒着吃有营养，主要是因为它，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含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说它需要和一些油脂，就是和一些我们平常比如说炒食这种会放食用油，然后与一些肉类炒的时候就会提供这样的油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给吸收到我们身体里， 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就是说我们炒着吃能够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A， 就是能够把胡萝卜中最主要的营养物质吸收的更多。炒和蒸都是高温，但是蒸呢没有提供这个油脂的辅助，所以它可能蒸着吃呢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就是说胡萝卜炒着吃肯定要比蒸着吃要有营养一些。其实我们生食也是能够获得不错的胡萝卜的营养。 因为胡萝卜不仅仅含有维生素A，那我们刚才说它还有维生素B12，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其他营养物质可能就不再是脂溶性的。那维生素一般它是水溶性的，然后呢高温呢有可能破坏它的这种结构，就是它已经破坏掉，我们没法再吸收。所以说可能生食呢，虽然不能够像炒着吃加油脂那样吸收更多的胡萝卜素，但我们还可以获取胡萝卜里面其他的营养物质。
7: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大家无论是炒着吃也好，还是这种生食也好，鲜食也好，或者是凉拌菜，还是各种方法都结合一下，才能更全面的获得胡萝卜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嗯，是的。刘老师，比如说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啊，回家想吃一顿胡萝卜，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啊，去菜市场先去买胡萝卜啊。那怎么去判断这胡萝卜品质的好坏呢？怎么挑选胡萝卜呢？
0: 怎么挑选，或者我觉得这个和其他蔬菜也是比较一类。我们首先保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首要的原则，也是最主要的原则，肯定就是要保证它的新鲜。
1: 嗯，
0: 就是我们都说要吃新鲜的蔬菜瓜果。
1: 是。
0: 那怎么判断一个胡萝卜它是不是新鲜呢？首先从直观的看它的那个表皮是不是有皱缩，就是一看这个胡萝卜的皮已经皱皱巴巴了，就不那么饱满了。或者说我们用手触摸，或者用手稍微的用力按压掰动一下，感觉已经有那种软的那种感觉了，那这种胡萝卜肯定就是已经脱水，已经不新鲜了，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了。那我们就要找这种一看颜色比较鲜亮，然后摸起来又比较硬实，然后一看就是水分很多的这种，那就是比较新鲜的胡萝卜。我们把这种胡萝卜带回家，我们它的营养物质它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烹饪起来也好的，肯定都是更有营养价值的。
1: 挑选到了新鲜的优质的胡萝卜就想多买一些啊，可是这么多胡萝卜一下子吃不完啊，剩余的胡萝卜怎样储存才能保鲜呢？
0: 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们不能让它脱水，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保存就是要低温，也就是放在我们冰箱的保鲜层就足够了。因为胡萝卜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耐放的蔬菜，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一次买的太多，然后放到冰箱里啊，一放放一周或两周或更长时间，因为觉得哎，这个胡萝卜一直放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外形啊外观的变化，是不是还可以一直吃？虽然它这么保存会保证它的这个不脱水也好，新鲜程度也好，但是一个再能放的蔬菜，我们如果再保存时间更长，肯定它的新鲜程度也好，或者是一些在低温情况也是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一些病原它会滋生的，因为它是完全从开放式的从平面获取的，所以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如果当天买的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3-5天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
1: 是的，刘老师，我们在超市啊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胡萝卜啊，就是水洗胡萝卜，就那种用塑料袋包装的，看起来很干净，基本回家不用怎么洗就能进行烹饪加工啊就能吃的，这种水洗胡萝卜它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储存呢？
0: 这个倒也没有，因为现在水洗的胡萝卜他们有专用的设备，然后清洗的过程中也不会有造成它的胡萝卜的一些损伤。然后呢，只是迎合大家一个消费的习惯，可能不愿意就是买回去胡萝卜带着一堆泥弄的啊，不是特别的干净卫生简单。但其实水洗胡萝卜的话，我们只要保证它没有这种，无论是清洗过程也好还是运输过程中，只要没有伤口，它的对这个胡萝卜的储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一旦我们发现清洗过的我们买来这胡萝卜有一些小的伤口也好，或者是些断呀或裂开呀这种情况，它就储存时间就相对短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一些病菌。
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李老师，接下来啊咱们来一个是真是假吧。首先我们来看有人说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我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吃的胡萝卜特别多，然后喝酒喝的也特别多，这时候可能才会对我们人体有一定的伤害。如果比如我们只吃了一两个胡萝卜丝儿或者一两个胡萝卜丁，喝了一杯啤酒什么，这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而且单从饮酒来讲，大量饮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肝脏也好就是有损伤的，所以对胡萝卜可能是反而是次要的。
1: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兔子的卡通形象啊，经常会抱着一个胡萝卜在那啃，所以很多朋友认为小白兔爱吃胡萝卜。可是有说法认为啊，这个兔子啊也不能吃太多胡萝卜。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兔子爱吃胡萝卜就是灌输给小朋友，让小朋友们爱吃胡萝卜的一种宣传。
1: 哦，
0: 专门制作出一种哎小白兔那么可爱，然后去给他爱吃胡萝卜，小朋友大家也要去多吃胡萝卜，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更爱去吃胡萝卜，获得更好的这个唯一的补充，这是这样一个作用。但其实兔子应该多吃草，它不应该是多去吃胡萝卜，因为它的主食应该是草类，因为小兔子它的胃肠功能比较薄弱，然后呢它是需要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来调理它的肠胃。我们去给它喂一些菜叶的一些白菜呀、甘蓝这种纤维含量比较多的这种，对它是有好处的。但你要真给它多吃胡萝卜，反而对兔子来讲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因为胡萝卜含水量比较高，它含纤维呢也相对低一些。兔子多吃胡萝卜以后呢， 就会造成它呢，比如说有可能会拉肚子。
1: 嗯，是的，有人说胡萝卜

0: 萝卜吃多了皮肤会变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 这个说法也是存在，但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有一定量的基础上，就吃的非常多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吃多了惹的祸，就是我们人体一段时间内呢，所能吸收的胡萝卜素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少量的胡萝卜我们吃进，我们被我们吸收了，我们人体也非常健康了。但是如果你一下吃的特别多，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胡萝卜，摄入大量的胡萝卜素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人体吸收不了的情况。
0: 嗯，
1: 然后这些胡萝卜素呢，就会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然后随着血液呢，就沉积在我们身体的皮肤啊、皮肤黏膜以及一些角质层，就慢慢沉淀下来了。那这样就是短时间大量摄入，然后造成人体吸收不了，造成我们这种皮肤变黄的，医学上也有一个专业的名字，这个叫胡萝卜素血症，就是。我们血液中有太多胡萝卜素，然后超标就会发现这种吃多了变黄的这种症状。
0: 哦，这胡萝卜吃的太多还真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变黄。
1: 就是一旦你一次确实吃的非常多了，那也不用太过担心它，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人体也可以慢慢的给它
0: 代谢
1: 掉。
0: 啊啊，是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胡萝卜、假萝卜、白萝卜、真萝卜啊，那这个真假萝卜放一块儿吃，可以一块儿吃吗？
1: 是可以一起吃的，就是说他们一起吃可能不太利于两者营养物质的吸收。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在一起吃，比如说像那个胡萝卜素和酒精混合在一起会产生某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一样，胡萝卜白萝卜在一起吃对人体首先是没有害处的。
0: 嗯，
1: 但只是说就是不太利于我们同时吸收两种蔬菜的营养物质，因为刚才说了胡萝卜是富含维生素 A， 白萝卜呢是富含维生素 C。那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那在高温的条件下就把它破坏掉了。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炒着吃或者是炖汤，那我们可能只能获得维生素 A， 但我获得不了维生素 C， 因为它们的烹饪方式、它们的营养物质差别导致它们俩不太适合放在一起吃。而且呢，胡萝卜呢，它本身还含有一种解药素的这种物质，它也会破坏掉白萝卜里面的胡萝卜 C， 所以说导致这两种胡萝卜和白萝卜和其他萝卜最好还是不要一起烹饪。
0: 哦，胡萝卜属于抗癌食物，多吃胡萝卜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1: 大家都谈癌色变嘛，就是感觉吃一些健康的物质都能够去预防癌症，所有的这些食物，我们现在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食物品类都打着这个抗癌的这种噱头。那胡萝卜抗癌呢，也确实有一些报道，特别是说胡萝卜对预防癌症有一定的作用，在这里也并不想特别突出这个胡萝卜的这个预防癌症的效果。
0: 嗯，
1: 这个可能让医学的老师们多去做这方面研究，效果有多么的明显，或达到吃多少胡萝卜，怎么吃才能够达到完全预防癌症的效果。但我这里想跟大家谈到的是，就是还是刚才一样，就是说其实胡萝卜和其他蔬菜也一样，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过量的食用，不光是胡萝卜也好，其他的蔬菜并不是我吃的越多越健康，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合理的膳食。
0: 嗯，
1: 不光是预防癌症，预防其他疾病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单单靠某一种食材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我们加强锻炼啊，饮食均衡啊，
0: 嗯，
1: 从而全面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力，才能够达到这个预防癌症也好或抵御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化，但是呢，单一的这种食物的种类的摄入量要适量，是吧？
1: 对的。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2: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3: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2: 首先

0: 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一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

0: 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本是一场民事官司，却牵出千万成对汇票骗局。
0: 发现的1000万没有用于这个贷款之前他给银行承诺的是用在这个煤炭经营。
2: 为了做大生意，不惜利用多个虚假身份骗贷
3: 借款呢，当时是就想着扩大煤炭的经营嘛。
2: 心存侥幸，他能否全身而退？
4: 可能有一点点线索吧，在这么亲戚朋友那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
0: 他在所有的地方都不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都是用自己虚假的身份证进行登记。
2: 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银行贷款，他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了帮助企业破解融资困难这一问题，那么银行和各个金融机构呢，是针对企业出台了多种类型的企业贷款政策。例如，我们经常会听说到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信用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多样的贷款方式。但是就在国家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支持企业贷款的环境之下，有人竟然利用这样的便利打起了承兑汇票的主意。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接到了一起关于诈骗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5月23日，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关于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案件。被指控的是一家名为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因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而成为被告人，其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6: 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犯罪先行者定去出资经营商品骗取票据承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近年来，票据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给银行、企业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4年11月2日，南京一男子利用承兑汇票骗取兰州马女士3800万元。2015年5月5日，湖北十堰变遭汇票诈骗4亿元，银行也中招。2017年4月1日，男子涉经天骗局，内外勾结诈骗银行14亿元。全国各地关于承兑汇票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可李猛却认为自己与其他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人不一样，自己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3: 我不可能去骗那个钱，再一个啥呢，又有质押，有质押有担保，不可能就是这样去骗这个贷款。
2: 在这起金融诈骗案中，李猛认为自己不存在诈骗的动机，而且自己也有质押物有担保，自己没有必要去骗银行的贷款。
5: 小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李猛是涉嫌诈骗承兑汇票，却声称自己不是诈骗，虽然贷了款，但自己有担保有质押，自己不可能诈骗。事实果真如此吗？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锦民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2: 孙锦民，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一级法官，曾荣立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个人三等功两次，曾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法院办案标兵。
5: 朱法官你好，那么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审理起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7: 被告人李猛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与以往我们审理的信贷类案件的性质上有些区别。首先，该案涉及金额巨大，其次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我们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认定。最后，对于被告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客体，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我们也一并进行认定。所以总的审理思路是先确定他是如何实施犯罪的，再确定他是为什么要进行诈骗。
2: 庭审之前，孙锦民法官了解到，
8: 早在2015年1月，本院的葛丽法官接到了一起交通银行暴徒分行起诉关于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案件，被起诉的公司正是李猛的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连带被起诉的还有两个自然人，一个叫乌兰托亚，另一个正是本案的被告人李猛。
4: 交通银行提供的证据的，起诉就是要求他们偿还的借款本金不到300万，好像是利息不到400万，总共不到700万。
8: 接到案件的葛丽法官开始着手办理，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让葛丽法官陷入了困境。
4: 就是开始找这个公司吧，这公司是注册在我们昆区，这个我们去找的，这公司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就是开始联系这两个人，结果一直就联系不上。
8: 被告联系不上，而注册的公司又是人去楼空。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银行发现了被告李猛的房产信息，要求保全。这一线索无疑给案件的开展提供了生机。
4: 网上那个诚信的那个征信记录吧，就是查到这个李猛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吧，可能是100多平米，就是他们提出来那个诉讼保全的申请。后来我们就，当时我和一个法官助理叫李霞，我们俩就去趟北京，然后就是做保全吧。
8: 可当葛丽法官与同事一起来到北京查找房产信息时，却发现房子不在李猛名下，而是在一个叫孔朝辉的名下。北京的线索断了之后，葛丽法官不断地尝试与李猛还有乌兰托亚进行联系，终于在拨打一个新号码的时候联系上了乌兰托亚。
4: 他就说就是这个李猛贷款呢，就是让他来签个字。后来为了就是更扎实这个事儿吧，就我们把银行的人叫过来，然后把那个就是那个乌兰托亚叫过来，正好那个北京的李猛也过来了，就他们三方在一块对峙。北京的李猛和这个乌兰托亚就是不认识，然后这个银行的人也不认识这个北京的李猛。
8: 经过三方对峙以后，确定了北京的李猛确实不是当初办理贷款的李猛。法官们将重点放在了李猛身份信息是否真实的问题上。
4: 是没有一点点线索吧，就在这种亲戚朋友这儿，就是没有一点点笔录吧，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我们心里也不是很踏实，总觉得还是有点问题。
8: 葛丽法官意识到银行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于是开始大量的查找有关李猛的信息。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李猛与乌兰托亚二人的结婚证并无登记，这也就意味着李猛不仅提供假的身份信息，而且结婚资料也是假的。诸多的疑点显示，李猛可能不仅仅是贷款不还这么简单。
5: 李某通过提供虚假的材料成功的获取了贷款，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知道办理银行贷款需要提交一些能证明你身份的基本材料，我们审理当中发现被告人李猛虽然提供了这些材料，但是多数是复印件，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修改，银行在审核过程中没有进行严格的把关，这就给了李猛一个机会，造成了银行不必要的损失。
8: 李猛身份成疑，究竟哪个才是真？
7: 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8: 线索突然中断，茫茫人海如何查找？
0: 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了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
8: 大量的虚假材料又能否有所帮助，让骗贷李猛浮出水面？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15年7月17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将李猛民事案件移交到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0: 在侦查的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李猛在给银行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是虚假的，然后他的主体贷款是他利用的是包头市新华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他以这个公司呢他去申请贷款。
8: 办案民警认为，李猛既然以新华荣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那这个公司一定与李猛有所关联。 顺着这条线索追踪，办案警官发现李猛不仅使用假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贷款，就连公司也是用假的身份信息来注册的。
0: 他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办理了两张假的身份信息，在2004年他用其中一张身份信息呢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包头是新华融贸易有限公司。
8: 办案民警一方面对李猛向银行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希望找到新的线索，另一方面对李猛贷款的资金流向进行了鉴定分析。
0: 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调查，第一方面呢是整个对他给银行提供的所有材料，因为他是个贷款嘛，从所有银行材料进行审查。第二呢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他贷出来的款，然后我们查一下他是款的用途，因为这个资金流向是在我们经济犯罪里面的证据里面是个 DNA。
8: 随后在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审查中，青山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确定李猛使用虚假材料进行贷款的犯罪事实，决定将其抓获。
0: 我们远赴安徽李猛老家对李猛进行抓捕，抓捕3个月一直无法联系到李猛，没有抓到李猛。
8: 于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李猛列为网上逃犯。
0: 他因为有三张身份证，平时坐火车坐汽车他全是用的另外两张虚假的身份证进行买票，平时呢大部分是坐出租车，他有的时候就像从包头到呼市他也是坐出租车。
8: 直到2016年10月25日，李猛在用自己真实的身份乘坐火车时，在呼和浩特市火车站被抓获。
5: 李猛虽然使用了很多虚假信息，但是最终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可以说呢，他为了躲避追查，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么从这种行为来看，能够确定他是主观犯罪还是客观犯罪吗？
7: 结合本案，李猛的行为客观方面体现在他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提供了大量的虚假材料，主观方面体现在他有预见性，主动地向银行提供虚假的信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致使银行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实现票据交付给申请人，达到非法占有票据的目的。被告人抱着这一种侥幸的心理，想要目的就是达到逃避债务。
8: 早在2004年成立公司时，李猛便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注册了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7: 他通过朋友办了个假的身份证，跟着这个长相、身高、出生年月差不多，这个找了这么一个身份的人，成立了这么一个公司。
8: 由于2009年未通过年检，李猛的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6: 企业业务档案根据资料证明，包头市新华融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最后一次年检日期为2009年3月20日，新华融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在李猛申请这个银行承兑混销业务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了。
8: 但是为了符合贷款资质，李猛制作了一张假的营业执照交给了银行。
9: 可是他是怎么提供这个伪造材料的呢？他是用一个伪造的年检的合格章盖在了这个复印件上，然后这个复印件呢再进行一次复印，然后呢提供给了银行。
8: 同时为了向银行证明自己有偿还能力，李猛又不惜花钱找人制作虚假的会计报表和购销合同。
9: 到了当时给他做会计报表的人，他是讲呢，反正我们就是听他们安排让我们做这个报表，至于他们要干什么怎么做我不清楚。销售方呢也均证实呢，一，这个合同这个章不是我们公司的章；二呢，这个我们压根就没有和这些公司有任何的业务往来，所以呢供销合同呢也是伪造的。
8: 由于申请银行贷款还需要出具煤炭许可证来证明自己有经营煤炭的资格，李猛又制作了假的煤炭许可证。
9: 我们又通过去内蒙的煤炭厅核实呢，就从来没给他们发过任何的煤炭的许可证，所以说他们连经营的资格呢也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就是向银行提供了一个经营的许可证。
8: 虽然李猛制造了大量的假材料，但这些材料都不足以让李猛成。

0: 通过授信审批，于是李猛伪造了申请代管授信资料中的签名。
1: 释放证明书，证明苗振江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一直在服刑。这个也是证明咱们这个他申请的材料里，苗振江的名字签名是伪造的。不包括是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之一释放证明书，证明王红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是2006年9月15日交付执行，2014年12月15日被减刑释放。这个证明，李某提交的这些受信的资料里，王红的签名是伪造的。
0: 对大量的材料进行核实后，确认李猛一方面是对材料进行造假，另一方面是伪造印章，做到以假乱真。
2: 那么从证据来看，能够确定李猛是实施犯罪的主体吗？
3: 犯罪的主体通常是贷款人，若担保人、银行职员等帮助贷款人出谋划策、掩盖真相、提供虚假的材料的，也可构成本案的共同犯罪。结合本案李猛的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他是整个案件犯罪事实的主体，是他提供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伪造了银行贷款材料，以欺骗的手段进行贷款，这就已经达到了犯罪的构成要件。
0: 他铤而走险的骗贷究竟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另有原因？
4: 从制度到现在本案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斤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了几百万的话，我们都不可能还不上。
5: 他的目的就是能，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
0: 他使用大量的虚假材料贷款，是无知还是故意为之？
6: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0: 他诚心悔过，又能否获得法院的从轻处罚？法治天下之成对汇票被骗记。2004年，李猛虽然用假的身份证成立了包头市新华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但生意一直做得不错。
6: 他家庭状况也是比较优越的，因为他在2004年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一年可以赚到20到30万，这个在内蒙古，做煤炭来讲了，这个也是个可观的收入了。
0: 2010年，内蒙古的煤炭价格持续上扬，李猛看到了煤炭市场带来的利润，想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好让自己大赚一笔钱。
4: 从制度到现在，煤炭也没那么高，现在都弄进几十千斤了，所以说呢，就觉得贷个几百万的话，我们这个不可能还不上。
0: 于是李猛便想办法用一些假的材料以及朋友的煤炭做质押，成功地获得了第一次贷款。
6: 第一笔贷款的时候呢，1000万的时候，他也用在公司呢，他也按时把这1000万也还了。
0: 可好景不长，令李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煤炭市场开始走下坡路，继而自己的生意也开始不景气，公司慢慢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李猛决定再一次贷款。
4: 那时候做煤的，就是每个人的煤厂都欠了几万吨煤，这点钱的话，几百万应该是就是，远远就是不止，就是不可能还不上。
6: 他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行为。他觉得拿假材料去申请贷款呢，是一个很正常的，啊，只要我还上这笔贷款，可能没人能追究他的任何责任。
0: 可不巧的是，李猛这次的贷款不仅没有将公司救活，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4: 一个一念之差，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也根本就没想，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出事儿。我觉得是一线之长，找一智了。这种事情，哎呀，现在想让自己后悔都来不及。
5: 他的目的就是可以说是能骗多少骗多少，用那个虚假的事实隐瞒着真相，向那个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那个银行吧，在审核材料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
0: 庭审中，李猛意识到了自己使用虚假的信息是违法行为，但认为自己从案发开始一直努力偿还欠款，希望法官能够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
2: 那么对于李猛的实际情况，法官是怎么判定的呢？
3: 虽然被告人是因为做生意失败，没有及时还清贷款，但是被告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贷款的过程中向银行提交虚假材料，采用欺骗的手段，所以他构成了骗取票据承兑罪。虽然李猛涉案金额较大，但从公安机关抓获他之日起，前后供述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推翻他之前的供述，认定他有坦白的情节，所以本院在量刑的时候也予从轻予以考虑。
0: 2017年8月24日，包头市青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猛以欺骗的手段，使用虚假的事实隐瞒了真相，向银行提供相应的材料，致使银行在审查材料过程当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从而实现票据承兑得以非法实现，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案发后积极进行偿还，且有坦白情节，经本院综合考虑后判处：一、被告人李猛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李猛犯罪所得272.3637万元，返还交通银行包头分行。
2: 李猛认为自己只要还上了贷款，就不构成犯罪了。那么，能够决定这到底是一起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3: 到底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最主要的是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关于相关罪名这个构成要件的规定。本案中的李猛，如果他通过正常的途径提供合法真实的材料办理了这个贷款，办理了贷款之后，由于他的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他无法按期归还银行的贷款，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但是本案中的李猛恰恰是因为提供了很多的虚假的材料，骗取了银行的信任，最终把这笔贷款办理出来，不管他贷款还上没有还上，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2: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7: 这个案件涉及到的是那个我国刑法175条的骗取票据承兑罪，这个罪名是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6，就是属于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目的就在于打击我们社会上这种形形色色的金融犯罪，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就从这起案件上来说，本来是属于这个交通银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一起民事案子，但是在这个就是包头市青山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这起民事案子过程中呢，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从银行这个进行这种票据承兑呢，使用了大量的这种虚假的资料，马上呢就法官意识到这个案他已经不再是民事案件了，很可能已经涉嫌了金融犯罪。就从这个案子的处理上来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官他的这种职业的敏感性和对这个在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就是打击犯罪这一块的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2: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承兑汇票的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管理方面还存在许多的问题，银行内部不按规定严格审核，骗子们就觉得有机可乘，票据诈骗也就十分的猖獗，这不仅扰乱了我们的正常金融秩序，也危害到国家的金融安全。所以加强金融管理，防范金融诈骗，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再次感谢孙法官，谢谢。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大家好，我是 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0: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9: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0: 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种 信息。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懵懂少年飞车抢劫，酿下大祸。
16: 那时候说想挣钱，挺快乐的。
17: 赶过去之后，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15: 受害人全身瘫痪，一家人生活无望。
17: 我在家里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赚个钱还怎么办？
18: 因为这个受害人可能是个穷人。
15: 赔偿款难以落实，法院执行频频受阻。
17: 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18: 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多愿配合。
15: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失声痛哭的女子叫阿美，坐在轮椅上的男子是她的丈夫蔡杜金。2009年的一场事故造成了蔡杜金一级残疾。11年来，阿美不但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还要撑起这个家。巨大的生活压力让这个瘦弱的女人几乎陷入了绝望。2009年，在海南省三亚市频繁发生街头摩托车抢劫案，案件造成了2人重度残疾，数人不同程度的伤害，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7: 打电话回来叫我们赶过去啦，赶过去之后他到那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抢救了。
15: 阿美的丈夫就是这起系列抢劫案中的受害者。经过警方的积极侦破，这起系列抢劫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起系列案件的参与者多数为10多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为王叶民15岁、林孝14岁、高福品14岁。
17: 他敲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干嘛要抢劫？你好好过家庭呢，就搞成现在的这样子。
15: 2011年10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系列抢劫案，对涉案的9人分别作出了判决。其中涉及蔡杜金致残一案的3名被告人，王叶民被判处无期徒刑，高福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林孝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作出判决，3名被告人共同赔偿蔡杜金共计95万余元。对于3名没有经济收入的未成年人来说，如此巨额的赔偿根本无法实现。判决生效后，如何赔偿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蔡杜金一家人本以为判决生效后能够拿到赔偿款，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带来一丝希望，但是自判决生效后，蔡杜金一家人并没有收到赔偿款。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蔡杜金的病情得以稳定，但却终身需要人看护。
17: 我们的姐妹帮他就过一天这样嘞。
15: 阿芳是阿美的姐姐，由于阿美没上过学，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表达，案发后蔡家的事情都委托这个姐姐代为办理，而阿美就专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多年来，3名被告人的家人从未向蔡杜金一家人赔礼道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17: 他们要是过来给我们道歉接受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辈子的事，真是想到这个人太惨了，不能原谅他。
15: 无奈之下，阿美拿起了法律的武器，2011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次的强制执行无果而终。
17: 他说我都不想活了，我那小孩就小，对方那些奖就不给钱，我的压力很大，我就不想活了。说你要是死掉，你生个小孩怎么办？谁来养他？
15: 经过2年的执行，3名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一直没有缴纳赔偿金。2013年，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阿美给予了司法救助25000元，
0: 这让阿美一家人的窘境得以暂时缓解。
17: 给他治治疗啊，他打点针啊，什么喝点药啊，他就好像就能坐得起来。
0: 2017年9月11日，走投无路的阿美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案件转由吴法官接手。接到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申请执行人蔡笃金的家中。
18: 当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但是有一点知觉，听到一些语言的话，他会嚎啕大哭，但是属于那种状态，他半边脑袋就是塌下去。
0: 通过与蔡某夫妇二人沟通后，吴法官了解到，蔡某夫妇是海南省海口市旧洲镇雅蔡村人，案发时夫妇及三个孩子租住在三亚一处平房里，平日里蔡某夫妇均以打零工为生。
17: 他那老婆就是照顾那三个小孩了，上小学了，洗衣服做饭了，就是全家人吃饭就靠他那顶梁柱了。
0: 据阿美讲述，事发后蔡某伤势严重，险些成为植物人，虽说经抢救后由昏迷转变为清醒，但却全身几乎无法动弹。在未获得赔偿前，蔡某治疗花费了30多万元，高额的医疗费早已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负债累累。
17: 住院的时候只剩34万块钱吗？34万块钱欠一件14万，那20万中间他们在三亚时候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0: 接手案件后，吴法官第一时间查看了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银行账户。
18: 各个被执行人名下呢几乎没有财产，有一个账户上才有1004块钱，另一个呢有3200块钱，除此之外呢再查不到其他财产线索。
0: 这样的情况，吴法官产生了疑问，他们是否故意在逃避？为了了解实际的情况，吴法官决定直接到被执行人的家里了解情况。三名被执行人都是三亚市凤凰镇新联村村民，然而面对执行法官的到来，村民们的反应十分异常。
18: 平时我们到村里去询问普通的村民呢，他一般不会很配合，而且你就是开着这个警车啊到村里面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抵触。
0: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法官只好前往当地的村委会寻求帮助。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在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是这起案件被执行人林孝的姑姑。
13: 他们那时候来也是叔叔也帮忙直接挑，我那时候也懵，就说直接说他不是有妹，就说林家有个妹这里谁。
0: 随后在林妹带领下，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林孝家。吴法官并没有见到林孝的父母，仅见到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法官从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执行人林孝的父母从事猪肉买卖，家里有2栋3层楼，经济情况相对要好一些。由于当年案件闹得满城风雨，林孝的父母并不想与法院工作人员有所接触。
17: 背后人家说爸爸妈妈都好人了，为什么养出一个小孩这样。
0: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了被执行人高福品家，执行法官见到了高福品的父亲高才新。高才新表示，家里只有夫妇二人打工，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了解完高家的情况后，执行法官来到被执行人王叶民的家里。吴法官见到了被执行人王叶民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亲王正才。法官了解到，王正才今年已经50多岁，多年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19: 在学校里面的跟他们那些人，大概得有人带他去搞那个不三不四的，我就不懂。
0: 经过协商，最终王正才同意凑出2万元上交给法院，而林家和高家却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始终表示没有赔偿能力。
17: 对方那时候讲很可恨，他说我那我只坐牢了，我干嘛给钱给你。
0: 吴法官决定找村委会进行帮助，希望经济宽裕的家庭多承担一些赔偿金，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村委会的拒绝。
18: 村委会的干部提出来说，你这样执行就不公平，这家有钱你就执行这家， 那家没钱你不执行那家不公平，希望我们呢就是要公平的执行。
0: 在村委会看来，赔偿款应当三家共同承担，但是要达成合理的赔偿比例，需要申请执行人和

0: 说了一句，那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
1: 法治天下之迟到十年的赔偿。初步调查结束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了申请执行人。阿美告诉执行法官，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希望再申请一笔司法救助款。
0: 司法救助他前面已经司法救助过两次，所以呢，他不符合司法救助的这个条件。
1: 原来2014年阿美经常感觉心脏不舒服，但是他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心脏痛得实在厉害，就到医院检查，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手术，但迫于经济压力，阿美一直没去手术。
2: 他就是照顾他那老公，可是他太累了，是压力太大了。
1: 为了维持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身患重病的阿美只能带病坚持劳作，如果他倒下了，这个家也就完了。他知道只要赔偿款到位，丈夫的病情还是有希望好转的。
2: 所以就是说，你先叫他来，就让看，就是大概你这种情况下是好几十万才治疗了，这样说我们都不敢拉他去啦。
1: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执行法官再次体会到这笔赔偿金对阿美一家人的重要性，必须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的各项信息情况同时进行调查，才能加快催缴的速度。
0: 因为这个受害人呢，他是已经是一个植物人，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加强执行的力度。
1: 就在执行法官对三名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过程中，执行法官发现，一直声称家庭条件困难的被执行人林甲竟然有一辆丰田越野车。
0: 但查得到的车不一定能控制到，还好我们查到了，我们先到车管所进行查封。
1: 随即执行法官赶到被执行人家中，令执行法官没想到的是，他们不仅没有看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远夫妻，连那台丰田车也不知所踪了。
0: 下裁定在车管所进行了查封，但是没有实际控制，因为没有发现他的车。
1: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法官只能与林家其他家人进行沟通。在沟通中，执行法官了解到，汽车并不是林平原一人出资购买的，其女儿也出资了，他不愿意将车用来抵赔偿款。再通过执行法官释法明理，最终林平原与其女儿终于同意用汽车来抵赔偿款，并同意想办法筹钱。
0: 等到过完15那之后呢，他才把车开到法院来，我们也同意，我们呢就是做了现场的记录，然后他把车钥匙交给我们。
1: 得到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保证后，接下来的难点就是如何落实案件另一名被执行人高福品的赔偿款。在调查过程中，执行法官从村民口中得知一条重要信息。
0: 有一个老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师吗？他都不在村里啊。
1: 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执行法官通过网络查询核实到，高福品的母亲吴某是当地某所小学的老师。
0: 在判决书上面呢，只是写了村里边的地址，没有写他的职业，没有写他的其他情况。
1: 随即执行法官来到学校找到吴某，顾及吴某教师的身份，执行法官与吴某进行了私下的交谈。通过交谈，执行法官了解到高福品并非吴某的亲生孩子，这令执行法官不由得担心起来，高福品所种下的恶果，作为继母的吴某是否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来缴纳赔偿款呢？
0: 他说他对钱重与赔偿没有意见，这小孩还不是他亲生的，但是他也愿意赔偿。
1: 考虑到吴某生活所需，法院对工资账户冻结的资金采取了灵活的管理方式。
0: 那就是说，给他留一点生活费用就可以了，一个月给他留几百块钱就可以。
1: 但是每个月从吴某工资账户扣款，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申请执行人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吴某表示，自己除了工资还有一部分公积金，他愿意用公积金来作为赔偿款。
0: 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呢，就到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

0: 一查呢有16万多。
1: 用公积金抵赔偿款，这在整个海南省未曾有过先例，摆在眼前的赔偿款却没有办法执行到位，这再一次给执行法官出了个难题。
0: 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认为呢这个不符合提起的条件，认为呢这个要盖房子啊，退休以后啊，这些条件才可以提取，司法提取呢就是没有先例。
1: 执行法官立刻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申请报告，并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沟通，希望能与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协商。
0: 核能过后呢就18年转卖了，三亚市公积金管理局呢就打了电话来说，省公积金管理局同意我们的建议，可以提取的。
1: 2018年元旦过后，这笔执行到位的16万余元赔偿金，给始终处于观望中的王家和林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尽管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始终没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协商，但他们都向执行法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2: 那肯定要接受了嘛，没办法了，我也同意啊。
1: 通过协商，三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平摊赔偿款，也就是每家需承担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执行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现场闹乌龙。
3: 严格向你们上诉，上诉你们上诉。
0: 然后还报警，说法院的人来请客。
1: 几经周折，十年旧案最终如何解决？
2: 我这代价很大了，没办法了。
0: 这是你的，你每个月多少钱是要还你的？
1: 法治天下之迟到10年的赔偿。2018年春节刚过，执行法官来到林家，不但没有执行到之前约定好的汽车，而且受到了被执行人法定代理人林平原的阻挠。
0: 200钥匙在我手上，车怎么不见了呢？他说他自己配了钥匙。
1: 尽管法官及法警都在场，林平原并没有停下争执，还教唆自己的朋友一块阻挠执行工作。
0: 他前面把车开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行为不是一般的这个违法，你这个是抗法啊，抗拒执行啊。
1: 让执行法官感到无奈的是，林平原竟然打110报警。
0: 报警，说法院的人来抢车，我们呢就跟公安局110的指挥中心联系，说明了情况。
1: 最终，执行法官在警方的协助下，将林平原的汽车进行了查封，并要求林平原尽快履行赔偿责任。林家执行风波刚过不久，执行法官得到消息，称被执行人林家所属地区正准备拆迁。随后，执行法官在区政府了解到，三亚市三环路凤凰路段工程项目需要征收新联村部分土地，并且项目已经启动。
0: 因为这个征地的范围呢是各个村民的每个有多少钱呢是要保密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法官并没有找到林平原进行询问，而是直接找到了村委会。
0: 征地补偿款，新苗补偿款呢总共是29万多。29万多的话呢，根据本案来说呢已经很接近执行的标的了。
1: 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林平原，怎么也没想到拆迁款没等到，却等到了法院下达的冻结通知。2018年7月6日，被执行人林家的29万余元拆迁款顺利划拨到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这时，林平原立刻找到了吴法官，他提出这次拆迁的补偿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家庭成员共有的。
0: 他认为执行行为侵害他的权利，他可以主张他在这里面有份。那主张之后呢，就必须要提出执行异议，由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来审查。如果异议成立的话呢，我们会终止对这里面共有财产的部分某一部分进行终止执行，另外呢他李明元的这部分呢可以用于执行。
1: 令执行法官出乎意料的是，林家人并没有立案提出异议。
3: 我说你们就主要是你们以前人家叫你们上诉，你们上诉是什么？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反正我说你们这样肯定回来要赔就是赔了。
0: 他们就不立案了，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说，全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提异议了，同意将这笔补偿款呢，用于偿还债务。
1: 被执行人林甲分别在2018年7月和9月分两次向申请执行人蔡笃金一家支付了赔偿款，共计35万余元。至此，被执行人林甲应缴纳的赔偿款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在这起案件三名被执行人当中，王正才的儿子王业民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从最初的痛心疾首到如今的无望等待，不到60的王老汉看起来心力憔悴。从2017年开始，王老汉就没有再去探望过儿子。
2: 我一到那里，他看到我的流眼泪那里，一看到我他也哭，他打电话回来也一样哭，
4: 就说请对不起他们呢，就说我当时比较小嘛，没钱，那时候说我想一点钱，能赌博，能喝酒，去酒吧玩就挺快乐的，但是说没想到把对方搞那么惨重，我也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1: 作为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王正才也需要承担35万余元的赔偿金，而到2018年为止，王正才只缴纳了2万元。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王老汉还是主动承担起了赔偿责任。
2: 人家说负债是子还，现在子错了不要还了。
1: 而此时在高墙之内的王业民用自己的青春来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
4: 我想就是想尽快出逃，因为我嫌父母太多了。
1: 2018年12月27日，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被执行人高福品和王业民的法定代理人被召集到了一起。这是案件发生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双方首次坐在了一张桌子前。当天，双方达成了余款的缴纳协议，林家缴纳完结，高家承诺余下赔偿金在2019年内还清，王家承诺保证从2019年开始每年偿还2万元给申请执行人，如在这期间遇到征地补偿，则将征地补偿款一次性还清申请执行人。通过法院执行人员的不懈努力，这起长达10年的执行案件也就此告一段落。
5: 像我们这个案件，这个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他往往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他的家属啊，他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他就觉得呢，这个我的人都判刑了，为什么还承担民事责任呢？所以他们有一种误会，就受了打了，就不要受罚啊。实际上这个是他们这个一个错误的认识。这样的话呢，他们尽管是错误认识，但是在情绪上面可能会有一种抵触，所以他会比如说隐瞒财产呀，或者说限制这个抗拒执行啊，会导致我们执行比较困难。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8: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7: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

0: 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0: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1: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0: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1: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0: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3: 为营造全民关注营养、重视健康的良好氛围，山东省定于今年5月16日至22日开展第12届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宣传活动。本届营养周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号召大家从自家的餐桌做起，科学搭配，合理膳食，让好营养成就好家庭。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视窗。
2: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餐桌是一个家庭最温暖的角落，也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然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外卖、速食、预制菜频繁登上家庭餐桌，三餐不规律、营养不均衡、油盐糖超标等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每日烹调盐摄入量超标75%以上，烹调油摄入量超标40%以上，蔬菜摄入以浅色为主，深色不足，而水果、奶类、豆类摄入普遍不足。面对这些问题，如何为家人打造一张真正的营养餐桌，成了每个家庭都需要补上的一课。
3: 很多家庭知道健康饮食非常的重要，但是具体每顿该吃多少，油盐糖怎么控，老人孩子怎么搭配，往往是一笔糊涂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营养领域的专家做客演播室，帮助大家把这笔糊涂账算算清楚。
2: 陈宇航，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教授、博士、注册营养师等。
3: 陈教授你好。
4: 主任好，大家好。
3: 我们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那么大家真的吃对了吗？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看大家对家庭营养了解多少。
5: 偶尔做菜呢，感觉蔬菜种类太少了，翻来覆去就那几样，是不是它的那个维生素不够啊？
6: 饭是天天做，但是油盐总是控制不好，知道要清淡些吧，但是没盐菜又不好吃。
5: 主食一碗饭，肉食呢想吃多少吃多少。
6: 大概知道一点，但具体多少克也不清楚。
3: 好，咱们从街头采访可以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这个健康饮食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哎，到底怎么吃，该吃多少好像不是很清楚。那陈教授你给大家伙讲讲什么是营养，还有营养餐桌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4: 好，那个今年啊，这个全民营养周的主题就是营养餐桌健康家庭。那么想了解什么是营养餐桌呢，我想应该我们先对这个什么是营养有一个基本了解。那营啊就是谋求一死，养呢就是养生和健康，所以营养就是一个我们人去谋求健康的一个过程。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食物，我们去获取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和水这6大营养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通过这些营养素来帮助维持我们的生命，促进生长发育，维护组织的修复。那么有了营养这个概念之后啊，我们再去理解营养餐桌就要容易很多了。那么什么是营养餐桌呢？那我们知道 营养素啊，比如我们刚才说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都是存在于我们的食物之中。
3: 嗯，
4: 而食物呢，又往往不止含有一种营养素。比如说我们的肉类，它除了有蛋白质，还有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所以说呢，所谓的营养餐桌，就是将不同的食材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科学的烹饪，最终啊，让我们获得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这就是所谓的营养餐桌。
3: 听您这样一说呢，大家伙就都明白了啊。但是具体的这个健康和膳食之间啊，它有什么样的密切的关系？有没有更加权威的说法？
4: 这方面权威的说法是非常的多的。1992年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维多利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啊，就界定了人类健康的四大基石。那么这也是我们后期很多做营养干预啊、营养指导一个基础。那么这四大基石就是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那么就把我们的合理膳食放在了第一位。那么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膳食和健康之间它是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再说近两年有一些这种科学研究啊，比如说在前几年在 Nature Food， 就是在自然食物那么一个非常权威的杂志里边，发表了一个基于46万人的研究，在40岁如果将我们不健康的饮食模式转化为健康的饮食模式，这个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要增加10.8年到10.4年。
3: 听明白了，吃饭非常的重要，但是具体到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啊，咱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或者权威的这种框架，就是告诉我们，哎，我们自家做的这个饭菜啊，符合营养餐桌的标准了？
4: 主持人，您问的这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食材呢，真的是成千上万。那么用不同的食材呢进行组合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菜肴，那更是不可计数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去评判这一顿饭是不是符合健康的需求呢？那么这点大家其实也不用很担心，因为啊，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我们的专业机构去编写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目前的最新的版本呢是2022版。那么在这膳食指南中就会告诉我们，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那么或者不同的生理状态，它的不同的营养需求，以及到底吃多少食材才是最合适的。那么就以这个成年人为例哈，在我们的膳食指南中也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对于一个成年的一个成年人，我们每天要吃200到300克的这种谷类食物，50到100克的薯类的食物，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25到35克的大豆，那么以及300到500毫升的牛奶。那么油和盐呢就要适当的控制，盐呢每天不超过5克，油呢是25到30克。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评价我们这桌饭是不是一个营养餐桌或者营养餐的一个金标准。
3: 听完了是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标准的啊，这个标准呢可以来判断我们的餐桌是不是营养餐桌，但是呢可能老百姓又会觉得这个不是很好把握。你比如说家里边有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可能这个待产的这种宝妈妈，是吧？到底该怎么吃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营养助手给大家讲一讲特别简单的方法，哎，让我们每顿饭知道吃多少。
7: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10个拳头原则。不用秤，不用算，用自己的拳头当天然的量尺，就能把每天的饭吃明白。那么简单记就是1肉2粮2奶豆5蔬果，加起来刚好10个拳头。那么具体来说呢，肉一拳指的是鱼、禽、蛋、肉所有的动物性食物加在一起，总量是1个拳头，而不是每样各来一拳。那么第二点，主食2拳，米饭、馒头、面条都算，但其中至少一半要换成粗粮、杂豆或薯类，不能全是白米白面。第三，奶豆2拳，牛奶、酸奶、豆腐、豆浆都算，优先选用低脂奶和无糖酸奶。第四，蔬果5拳，这里要注意，蔬菜至少占到3到4拳，水果只占1到2拳，不能用水果代替蔬菜。这个方法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设计，那么就是用每个人自己的拳头量来衡量。那么大人的拳头大，吃得多，孩子拳头小，吃的少，自动匹配，全家同桌吃饭，不用单独计算，非常方便。不过呢，糖尿病、肾病等有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是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作为调整，不能完全照搬。
3: 知道了我们吃什么，也知道了每天吃多少，接下来就是我们自我的把控了。你看每天我们面对的就是油盐糖，那我们接下来就从盐开始说。这个盐每天要摄入多少，有没有什么技巧让我们掌握一下？
4: 好，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去介绍一下哈。
3: 嗯，
4: 这个食盐啊是和我们血压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吃的食盐过量，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高血压。那么中国成年人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就超过了27%，也就是说四个成年人中就一个是高血压，这就和我们每天摄入盐过量有关系。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我们每天建议成年人只吃5克盐。那么5克盐有多少呢？我这带了个小瓶子哈，就是大家可以看看。那么一天5克盐就只有这么多，
3: 这一天的量，
4: 一天的量。
3: 我觉得我在家一个菜的量，
4: 对，这一天就是从早餐到晚餐，包括我们的加餐，加起来就是这么多盐。那么如果说放到我们的啤酒盖上，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差不多就是一瓶盖的一个量。但是就像您说的，中国这个我国居民哈，这个摄取量往往是超标的。上一次统计，推荐量是5克，我们全国的平均摄取量是9.5克，几乎是超了一倍了。所以说在日常做饭中啊，还有一些这种减盐的小技巧啊，我们可以去学一下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小技巧就是我们放盐最好是起锅前再放盐。那么这时候放啊，我们盐只是浮在食物的表面，并没有完全的进入到食材的内部。这时候我们吃到嘴里，哎，也能感受到咸味儿，但是呢其实里边并没有这么多盐。经过测算，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大概能够每天减少1/3的用盐量。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技巧哈。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多用一些葱姜蒜醋汁柠檬汁去代替盐进行调味，这样的话也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食品的风味和口味，但是呢摄取量也不太多。那么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食品中的一个隐形盐。那么比如说酱油、甜面酱、我们吃的豆腐乳，这些其实本身都是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个大户。
3: 说完盐，咱们再聊聊糖。哎呀，糖这个挺甜，大家都爱吃，但是每天要摄入多少，怎么来控糖呢？这个你还得继续给大家讲讲。
4: 这个糖啊，确实是一种可以给人带来这种幸福的味道哈。但是糖摄取过量也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比如说有可能会导致肥胖、龋齿，还有代谢的异常。根据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们每天的用糖量，就是这么一个小瓶子。我们每天的用糖量是不要超过50克，这一个小瓶是25克，两个加起来就是50克。
3: 哦，
4: 最好是不要超过25克。
3: 哦，
4: 那么但是这要注意哈，我们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指食品中自身所含的糖，而是添加糖。那么就是我们在炒菜中啊，或者在生产食品中啊，我们额外加进去的糖。添加糖不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日常中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看看我们食品标签，比如说含糖的饮料、甜点，要看看里边到底含了多少糖，尽量去避免这种高糖的摄入。
3: 说完糖，咱再来说说这个油。油啊，每天还真的是不可避免，对不对？我们炒菜都得放油，不放油不好吃。
4: 那
3: 油怎么控呢？
4: 这个油大家知道，油的热量是非常非常高哈。那么这么喝上这么一份油，能顶你我们吃8碗米饭，所以它的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呢，每天用量呢是25到30克，就是这么多油。这就是我们一天烹饪的油，控油还是比较困难的哈。那么有几个这个小的这种技巧哈，给大家建议一下。第一个就是配一个好的不粘锅。你用不粘锅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用油量就要少很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用我们的一些这个控油壶啊，或者是我们的喷油壶。我们不采用倒的方式，我们采用喷的方式，在我们的不粘锅上喷上薄薄的一层油，这样的话既可以防止食物粘锅，又可以减少我们热量的摄入。再有呢，比如像空气炸锅呀这种现代工具厨房工具的使用的，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控油。那么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烹饪方式。那么除了用的好的工具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尽量少油的烹饪方式，比如说蒸、煮、炖、焖、凉拌。那么这些呢，使用的油的量呢就是比较少，尽量不要使用这个煎啊还有炸的这种烹饪的方式。那么不光是含油脂高，而且我们知道油脂在长时间加热过程中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给我们人体呢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3: 聊完了控糖、控盐、控油，哎，控制的我们都知道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是值得推荐让我们大家多吃一点的呢？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营养助手给大家介绍一下。
7: 有四类食品是全家建议适量多吃的。第一类是奶制品，是钙和优质蛋白的最佳来源之一，每天300到500克。乳糖不耐受的人可以选择酸奶或者是舒化奶。第二类是大豆制品，建议成人每天吃20克左右的大豆，折合1两多的北豆腐，或2两半的南豆腐，或1杯300毫升的豆浆。儿童比成人少吃1/4到1/2。不过发酵豆制品和油炸豆制品因含盐或含油量高要少吃。第三类是水产品，每周吃2到3次，每次100到150克，优先选用三文鱼、沙丁鱼、带鱼、鲈鱼、虾，清蒸和煮汤是最好的烹饪方式。第四类是全谷物和杂豆类，包括糙米、燕麦、荞麦、小米、玉米、全麦、红豆、绿豆等，每天推荐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到2/1。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选食物，包括把食物买回家怎么来保存，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咱们先从这个选食物来说吧。现在好多带包装的食物，我们要去选的话，好像要看它的这个食物的标签。
4: 对对对，
3: 嗯，怎么选？
4: 这个食物的标签啊，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预包装食品的一个身份证，它其实可以给我们消费者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食品的信息。比如说哈，如果说我看到我要去买瓶果汁儿，你不要去看正面是怎么宣传的，你去看它的背面的食品标签。首先要看它的配料表，那么配料表如果说这瓶果汁儿它的含量从高到低，依次是水、白砂糖、色素和香精，那你看完这个之后，你知道了，它肯定不是一个天然果汁。

0: 而是一个人工勾兑的一个果汁、
1: 嗯、
0: 配料表中先出现的这个食材，说明它的含量就会比较多。
1: 嗯，
0: 那么除了看这个配料表之外呢，再一个就是看它的营养标签。那么营养标签呢，会告诉我们它里边一些关键的营养素和能量的这个它的含量，以及占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百分比，就是所谓的百分之 NR 位。
1: 嗯
0: 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比如说我们要吃一包这个比如说有一包榨菜，它写的是低盐榨菜，你在正面一看低盐榨菜，你感觉好像可以放心去吃，但其实你要看看它的背面。那么低盐的话，一般就是钠含量应该是比较低。结果你一看背面，发现它的钠的 NR 位是150，什么意思？也说我吃完这100克的这个榨菜，我们的盐的摄取量已经超过了50%了。那这种榨菜呢，尽管正面写的是减盐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含盐量比较高的。
1: 那我们在选择水果或者蔬菜的时候呢，怎么选择？
0: 那么选择水果和蔬菜这种含水量比较多的这种农产品哈，我们本着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尽量就是少买勤买，因为这种含水量比较高的这种水果和蔬菜，它第一个容易腐烂，第二个呢，在存放过程中它的营养素的流失也是比较快的，少买勤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在购买过程中我们尽量去选择一些深色的蔬菜和水果，因为它的富含的营养成分往往是更高的，尤其是深绿啊、深紫啊、深红啊、橙红啊、这类蔬菜，比如像什么西兰花、胡萝卜、蓝莓、西红柿都是非常健康的选择。那么在我们挑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先用眼睛去看看什么。第一个，这个表皮会不会因为这个湿水出现了这个萎捏或皱缩，然后看看有没有这种机械上的伤口，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霉菌和霉变。再一个呢，就是用我们的鼻子去闻，去闻它有没有具备一种成熟的蔬菜和水果它固有的一种天然的清香的味道，有没有这种刺鼻的化学残留的味道。
1: 学会了如何挑食物，那我们买回去怎么保存，这个也很重要。刚才也提到了，有的水果啊，包括蔬菜，这个营养流失很严重。那我们买回去的东西怎么能够合理的保存，防止它营养流失，还有就是预防食物中毒。
0: 还是说对于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个农产品哈，像蔬菜、水果、鸡蛋、牛奶、肉制品，像这些呢，要尽快的放入冰箱进行冷藏保存，或者是冷冻保存。但是有几个例外哈，比如说像我们的热带水果，像根茎类的蔬菜，还有像这个辣椒，那么不太适合在冰箱中长期保存，不然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冷害。对于一个新鲜的肉制品，放在冷藏室大概是可以放1到2天啊。那么如果说吃不掉的肉制品呢，要尽快的切割成这个一日或者一次要吃的分量，尽快放冰箱进行这个冻存。一般来说，畜类的肉啊，猪肉和牛肉啊，能放10到12个月。禽肉呢，一般就是放半个月，水产的话就是3-4个月，时间要更短一点。那么鸡蛋在存放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鸡蛋一定不要清洗放冰箱，因为在鸡蛋表面它天然具有一层这个外边有一层膜，这个膜呢可以防止这个细菌的进入，一旦清洗之后反倒是会影响它的保质期。这是鸡蛋呢是不要清洗，直接放到冰箱就可以。
1: 谢谢陈教授的仔细讲解，接下来我们看看场外观众有哪些疑问。来，
2: 我想请问一下专家，我家的孩子呢特别能挑食，不爱吃蔬菜，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0: 这个小孩挑食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问题哈。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小孩分成不同的年龄段，然后来看看如何进行这个行为上的干预。那么首先啊，2到6岁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挑食是个非常正常现象，这就是小朋友啊他的自我意识在不断的这个崛起啊，他开始有了个人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喜好，这时候他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哎，我想吃这个，我不想吃那个。那么对于2到6岁的小朋友，怎么去干预他的这个挑食行为呢？有这么几个原则哈：一，不强迫；二，不纵容；三呢，多暴露；四呢，做榜样。那么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要强迫、逼迫小孩去吃啊，更不要去恐吓他，不然一旦让这个小朋友产生个心理阴影之后啊，他可能以后就不愿意去吃了。第二个呢，不纵容。就是这个小朋友他不想吃，你不要说，哎，小孩不想吃你算了，一定要多尝试。那么这条和后边这条是有关系的哈，叫多暴露。多暴露意思什么呢？就要经常的让他多去尝试。很多小朋友对一个食物要通过10到15次的尝试才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饮食的这个接受度。所以说呢，多暴露就是多给他去试，不要试上1-2次小孩不爱吃就放弃了，多试几次他可能就爱吃了。最后一个就是做榜样。 就是家长啊一定要成为小孩的榜样，就是你想让小孩去吃什么你自己要做到，对吧？你大口去吃青菜远比你给小孩说100句青菜有营养你多去 吃青菜要比这个更能有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够引导小孩的行为。那么对于6岁以后的这个学龄儿童呢，这时候再挑食和2到6岁的小朋友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他的饮食习惯已经固化了。可以啊，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呢进行一个尝试哈。第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家庭契约，就是全家每个人都要做到每天吃一份蔬菜，大家都要遵守。第二个呢，就是要给小孩有限的选择，而不是强制的命令。比如说哈，你要问小孩，你今天是想吃西兰花呀，还是想吃青椒？而不是说你今天必须要吃西兰花，你把选择权给小朋友，这时候呢他会觉得他被尊重，那么这时候啊他就有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选择。第三个呢就是同伴的力量，可以邀请这个不挑食的身体比较健康的这个小朋友，哎，和这个小孩呢一块儿去进餐。
1: 好的，谢谢陈教授，也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0: 好，那么我们今天围绕这个营养餐桌健康家庭呢，我们讨论了这个包括我们健康人应该是怎么吃，包括一些食物选择方面，我们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营养餐桌呢不需要山珍海味，关键是在于合理的搭配。记住3个一，一呀、就是在主食里边加一把粗粮。二呢就是在餐桌上多一道深色的蔬菜，3就是炒菜的时候啊少放一勺的油盐糖。再一个呢就是记住3个要，要因人而异，老人要软烂，小孩呢要多样，有慢性病的患者呢要根据他的特殊的需求进行我们的膳食。2个要呢是要看我们的食品标签，要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那么再一个就是要合理的科学的保藏我们的食物，要及时的冷藏，要生熟分开。营养不是一顿饭就能起到效果的，关键是在于日积月累的每一餐。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大家一起行动，就把健康端上我们自己家的餐桌。
3: 2026年全民营养周如期而至，让我们紧扣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这一传播主题，深情诠释好营养好家庭的生活哲学。餐桌虽方寸，却承载着民族健康的宏阔基石，饮食及日常亦是守护生命的庄严承诺。真正的养生无需山珍海味，只在一荤一素一菌菇的平衡之间，在控油限盐的智慧之中。让我们以科学为尺，将每一顿平凡的家常便饭化作守护家人健康的无声誓言，在烟火人间中书写生命的韧性与温度。
1: 再次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帮助我们打开了营养餐桌的正确方式。那从今天起呢，愿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能够把营养知识带进厨房，用科学的一日三餐守护全家人的健康。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6: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5: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 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6: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5: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6: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5: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现在在很多小区里啊，广场上都有健身器材，那有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去活动筋骨，但看到的年轻人确实特别少。那现在很多年轻人确实也是缺乏锻炼，那如何在职场之外可以活动我们的筋骨，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孙国栋，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1年1月至2013年2月，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中心委派在瑞士工作2年。专业特长：擅长骨伤、风湿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与康复，主要从事针刀微创、阻滞、牵引、针灸、推拿、中药、理疗、康复等治疗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各种骨质增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股骨头无菌坏死等。社会兼职：中华中药学会疼痛学分会委员、中华中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罕见病协会理事、山东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委员。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的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您好孙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孙国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我知道孙主任特别受欢迎啊，刚刚这在直播前一分钟还帮我们的美女同事正在进行这个，我看是这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矫正是吗？
1: 对，他是颈椎啊还有这个胸椎不是很好，
0: 嗯，
1: 手法给他调整一下。
0: 是，其实一说到今天请您来办公室，好多同事就说哎呦排队我要去看一看。其实好像看着都好像这个很年轻的，刚才那个小同事才90后啊，他就有这个说是有膝关节哪里不舒服，这个再大年龄再大一点的也没有太大，30多岁40多岁的大姐，包括也有男同胞没排上队啊，都有这方面那方面的这个骨健康的这个一个问题。那也想请教一下啊孙主任，现在你说都年轻人为什么会很多人会出现这腰椎啊颈椎啊的很多地方的不舒服呢？
1: 对，就是刚才那个小同事你说膝盖疼痛这个，一个是膝盖疼，一个就是膝盖下方的感觉骨头疼，对，他自己分析分析，年龄也不大，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0: 为什么呀？
1: 他自己也想，是不是我冬天穿裙子穿的？
0: 哦，不是因为活动，而是因为可能是冻的。
1: 对，他这个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都喜欢，特别是一些女士喜欢冬天都穿裙子，穿冬天就
0: 哎美呀、啊，穿的厚不好看啊。
1: 对，但是她美丽以后她冻人。
0: 也冻人，
1: 没冻人，
0: 真冻着了。
1: 对，他这骨头，你像我们就是前面那个骨头疼，他还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腿前面啊，我们肌肉很少，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摸就能摸到骨头。
0: 对呀、
1: 啊。对，如果是一个是肌肉少，再一个脂肪层也少，脂肪也少。它不像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屁股啊，什么肉比较丰厚。
0: 嗯，脂肪厚。
1: 就是你像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小朋友，我们以前的小朋友都露屁股。
0: 露屁股，对呀、啊，不怕冻，说孩子定不怕冻，
1: 对
0: 吧？
1: 冬天他不怕冻，因为第一个脂肪层厚，第二个他肌肉丰厚。
0: 嗯，
1: 但是我们小腿，包括你像我们这个，膝盖，我们叫膝关节，膝关节的前方，还有小腿的前方，第一个就是脂肪层要厚，要比较薄，第二个就是肌肉比较少，
0: 哦，
1: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抵御风寒的能力就差，特别是以后你像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膝关节，有病变的这一些，就是以前我们刚开始骑这个摩托，骑电动车
0: 啊，
1: 那时候，也不带护膝，
0: 被风吹到了，
1: 被风啊，再一个就是特别是凉风，给吹到了。
0: 哦，是，那像这样的情况，你像是哎，这位女同事她为什么这还有潜伏期吗？
1: 她是，这时候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可能就是又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说它就可能出现一些疼痛，
0: 是。那像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关节呀，包括一些无论是膝关节也好，包括只要是我们的骨关节出现一些病痛，原来不单单是因为可能是运动，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凉。
1: 对，运动是一方面，一个是运动损伤，再一个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就是我们人体机能各个方面的机能这个蜕变，这一种。再一个就是我们西方他很少讲这个，西方西医啊很少有，我们中医就是叫风寒湿这种邪气，这个入侵以后得病。
0: 哦，寒邪入侵。
1: 对，你像我们中医这个风湿病啊，第一个风，第一个湿，第二个寒。这一些以后，可能就是与我们疾病有关系了
0: 啊，所以说现在就要注意了。那也是孙主任给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特别是那种爱美的这种女生们啊，无论是天冷不冷，但是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冷，就是保暖的防寒的这样的措施，特别是对于我们这骨关节也是尤为重要。
1: 对，
0: 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现在在这个无论是小区里啊，包括还有那个在广场上啊，看到很多运动器材，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这种各式各样的运动器材也不太明白究竟这些器材做什么用的，应该怎么锻炼。我经常在广场或在小区里看到，哎，好多特别是一些叔叔阿姨们比较多嘛，这个器材就 到底使用正不正确咱不知道啊，但是用的还是不亦乐乎。这种在没有人指导下的情况下，那盲目锻炼它会不会伤到自己啊？
1: 对，其实我们也已经早就发现这个问题。
0: 哦，
1: 我们有很多病人，不能说很多吧，
0: 嗯，
1: 反正有，也不是太少数，
0: 嗯，
1: 一些老年人，就在小区锻炼，
0: 嗯，
1: 然后其实锻炼引起的损伤，
0: 啊，锻炼引起，
1: 对，
0: 啊、
1: 哦，因为我们这些运动器材啊很少，
0: 嗯，
1: 有人指导怎么用，
0: 嗯，对啊，
1: 可能有一个小很小的一个说明。很简单的说明，
0: 嗯，
1: 哎，这个可也在旁边，
0: 你没留意到？
1: 对，我去看过，有很多这个健身器材，
0: 嗯，
1: 器材是不错，
0: 嗯，
1: 但是用法，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0: 嗯，
1: 不知道就是他自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哎，对呀、啊，我也是，我看到我不会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用吧，应该没错吧？
1: 对，所以说有一些。特别是老年人，我们年轻人还好一些。
0: 嗯，
1: 年轻人如果是他身体一个第一个他柔韧性比较好，
0: 嗯，
1: 再一个他这个掌握东西比较快，
0: 嗯，
1: 他可能一开始去一次两次锻炼的时候，他感觉，一开始认为是正确的，
0: 嗯，
1: 但是他锻炼几次感觉这个东西不正确，
0: 嗯，
1: 他就把它给改过来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老年人不行，老年人说我们一个反应也比较慢，
0: 嗯，
1: 特别是有一些你像我们这个，就是像这个健步走的这个，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模拟步行这个器材，
0: 嗯，
1: 它其实在上面运动的时候还好，
0: 嗯，
1: 但是如果往上一下，人下来了，但是这个机器
0: 还没
1: 这个设备
0: 还
1: 没停，
0: 哦，
1: 有可能就把这个一些老年人给伤一下
0: 会晃到，
1: 哎，
0: 您说的这个我使用过，真的挺危险的。
1: 对，因为老年人他反应比较慢嘛，
0: 嗯，
1: 就年轻人一看，哎，他可能就把它躲过去了，
0: 对，就蹦下来了，对，
1: 对老年人躲不过去。
0: 很容易就摔一下或扭一下，
1: 摔一下嘛，扭一下，再一个就是磕一下，
0: 嗯，
1: 这种情况还是也不少见。
0: 嗯，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用哪种器械的时候，如果说是，最好是能有专人指导，但是如果没有专人指导的情况下，也不要盲目去使用它，以免，嗯，这器材对我们带来伤害。那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现在，放眼望去，这个锻炼的都是些中老年人为主，像我们台前一阵刚组织的健步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发现这个老年人真的是这个精神矍铄呀，这个脚步也是特别就是很矫健，把我们年轻人甩得远远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年轻人太缺乏锻炼了。
1: 一是年轻人缺乏锻炼，再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它更丰富了，
0: 嗯，
1: 因为老年人其实也压力要比年轻人好得多，
0: 嗯，是，
1: 对，
0: 那其实同样这样一来弊端也产生了，就是我们这年轻人啊，特别是职场人士啊，这坐办公室的多了，锻炼少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我们骨方面的一些疾病也多了起来了。
1: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现在一个是工作压力，
0: 嗯，
1: 再一个生活压力，你想我们一睁开眼就要工作，然后晚上早上早早起，晚上睡得晚，
0: 嗯，
1: 有可能一

0: 常的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不变，无论是站还是坐。当然您前面说无论站还是坐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骨骼有那个影响的。那很多朋友说我没时间锻炼啊，我早上一睁眼我就要忙活，吃完饭我就要去上班，然后等我忙完一天下了班我累得不想动了，吃完饭我就想躺在床上或者是刷刷这个手机我就睡觉了，我哪有时间锻炼啊？
1: 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场所。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也是有很多锻炼的办法，这个打打球，乒乓球啊，踢踢足球啊，打打篮球啊，场所没有。再一个就是你像游泳，游泳池，你像他一个是没时间，第二个就是这一些锻炼他也没有场所。
0: 是，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八段锦它这八个动作吧。
1: 你看八段锦它就是根据它这个动作，第一个就是根据这个动作的这个形象，它是什么个形态。第二个它治什么病，它这样给它命名。一个动作怎么做，第二个这个动作治什么病，其实是个八句话。基本上就把这个几个八个动作给概括了。
0: 是。
1: 你像它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这个双手托天就是它的这个形象，它是怎么做，它的姿势。
0: 往上举，双手往上举，
1: 对
0: 是吧？
1: 它这个干什么用？就是理三焦。
0: 理三焦是什么意思呀？
1: 理是调理。
0: 调理。
1: 对，三焦是什么？三焦我们这个中医啊，把这个整个人分为三大部分，就是上焦、中焦和下焦。它是这个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也是这个存在的一个场所。
0: 也
1: 就是说，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去调理了我们的这个三焦、上焦、中焦和下焦。
0: 就是调理了我们整个人体的经络，是吗？
1: 对，整个人体的这个气血吧。
0: 是。那这个双手托天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托吧？是不是也有这个讲究一下这个姿势啊？这个正不正确，规不规范啊？
1: 对，但是他是，只要一告诉你这几句话，你就知道应该双手是往天上，对，是在这个头上面，是托天的，但是他这个也很形象，也很简单。
0: 是
1: 第一个动作。你看第二个，
0: 想问一下孙主任，那刚才有同事找您说他这个是肩部不舒服，别说往上举了，可能稍微伸一伸都疼，那这样的朋友他拖不上去怎么办啊？
1: 对，他这种他也得循序渐进。一开始就是也得，虽然拖不上去但是慢慢练。我们这种病人我们一般情况就可以教他一些，但是就如果是没有这个拖不上去，我们可以在强的辅助下我们往上，或者是在别人辅助下，
0: 慢慢试，但是
1: 慢慢练，
0: 慢慢练，那不要强硬的去逼自己去往上举，
1: 对，
0: 是，那第二个是，
1: 像第二个动作叫左右开弓四射雕，
0: 他
1: 这个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动作是个形象，他没有说他的这个，这什么病，你像我们左右开弓四射雕，其实我们还是掐了我们胸腔的一些脏器，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呼吸啊。我们这个胸腔里面有肺和心脏嘛，主要就是这个调理我们这个胸腔脏器的一些功能。
0: 那前面孙主任刚刚也介绍到关于八段锦这么多的好处，那究竟八段锦坐下来到底是效果如何呢？我们也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2: 陆志正，国医大师，93岁，至今依然坚持每天饮茶之前练习陆氏八段锦，以达到外动于形、内调于横的作用。邓铁涛，国医大师，97岁，在各类运动中最常练八段锦，每天早上都会练习一次，起到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的作用。关佑波，中医大家，1913年至2005年，关老生前不仅坚持练习八段锦，还自创了床上八段锦，更加适宜老人应用。
0: 那前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些老中医老专家每天练习八段锦，甚至还有就是加入上自己的改良。那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到了90多岁的高寿，那每天坚持锻炼八段锦和我们这个延年益寿有没有关系呢，孙主任？
1: 对，
0: 就是您前面说到在锻炼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包括养生啊、保健啊，包括拉伸我们的这个筋骨，那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它起得非常好，它现在我们如果是经常看书的话，你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整理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医生 就是在给

0: 能治疗的同时让病人练八大筋。
1: 嗯，
0: 啊，目前你像我们颈椎病啊、肩周炎啊、腰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
1: 嗯，
0: 这些疾病，这是一些骨科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内科疾病，一些慢性的胃炎、慢性的胃溃疡。
1: 哦，也可以使用八段锦。
0: 还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你像我们强制性脊柱炎，这些，它对这个都很是有很有帮助。
1: 嗯，是。那您说八段锦确实有这个养生保健的作用，那我都也很想，就是按耐不住想学习一下了。那您前面刚才教了我们两招，第一个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嘛，第二左右开弓四射雕，就是其实就弯弓射大雕啊，是吧？这好像都是上肢动作，下肢不用动嘛。
0: 上肢这个上肢动作，它也有下肢动作
1: 啊，
0: 因为我们才两个嘛。
1: 那您给我们再往下顺着理一下吧。
0: 你像第三个动作，我们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1: 嗯，
0: 像我们中医讲这个脾和胃啊，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像我们肾也是先天之本。
1: 嗯，
0: 哎，这个脾和胃，它有它们的各的不同。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脾的这个脾气啊，我们中医讲叫往上升。
1: 嗯，
0: 然后胃气、啊、往下降。
1: 嗯，
0: 所以说叫调理脾胃去单举，其实我们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手往上，一个手往下。
1: 哦，其实我好像在这个京剧中经常会看到这个动作。
0: 那动作差不多
1: 啊、
0: 我们就你看这个动作也是这个单举，这是他是怎么做？
1: 嗯，
0: 他治什么病？调理我们脾胃，这叫第三个动作，叫调理脾胃去单举。
1: 嗯，臂单举是不是举哪个胳膊都行啊？
0: 我们一般是你想我们先这个左手往上举，右手往下按，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我们是右手往上举，
1: 再交叉过来。
0: 一个是升，一个是降，我们叫脾升微降。中医的讲的是脾升微降。
1: 是。那下一个五劳七伤往后瞧，哎，字面意思，光知道往后瞧是啥了，五劳七伤是啥？
0: 你想，我们五劳七伤也是我们中医的说法。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你像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农村，说你说五劳七伤，是不知道那时候，你像五劳七伤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几种，你像五种这种损害，
1: 嗯，
0: 引起的疾病，
1: 嗯，
0: 然后这个七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病因引起的疾病，叫五劳七伤，
1: 嗯，
0: 你像我们叫九事伤血，
1: 嗯，
0: 是吧？九卧伤气，
1: 嗯，
0: 然后就是。包括其实它就是概括了以后我们这个人体啊、一个就是因为这种劳累啊，有劳损引起一系列疾病，
1: 是，然后就要往后瞧。
0: 对，你像我们精神的疾病，这个酒怒伤肝，大怒伤肝，这个惊恐伤肾，它包括这一系列的疾病，就是说这些疾病啊，通过我们这个锻炼的这个往后瞧，它就能够对它有改善帮助。
1: 就是这个往后瞧有没有什么规范啊？就是伸脖子往后瞧吗？
0: 对，他这个也是我们就是站立以后啊，这个两个手本来我们在两侧大腿外侧，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手啊，然后往后旋转
1: ，
0: 同时我们这个颈部、
1: 摊开，
0: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坐着，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站式，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头啊，慢慢的往后看，
1: 嗯，往后，哎，我觉得侧到一边就不错了，还要往后吗？
0: 对，这个尽量往后，然后这个两个手也是，尽量往后旋转。
1: 哦，手也跟着往后。
0: 对。
1: 哦，其实这个姿势做起来不是很简单。
0: 这个姿势啊，可能如果是这个仔细一看，其实就是锻炼颈椎。
1: 嗯，是。
0: 嗯，那颈椎怎么能治这么多病啊？
1: 嗯，
0: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脊柱相关疾病。
1: 嗯。
0: 其实颈椎一祸，确实是能够引起全身的疾病。
1: 嗯。
0: 我们这个我感觉以后。我们这个中医学的越深，就感觉我们这个中医这个老祖宗的一些智慧。
1: 嗯，
0: 因为我们颈椎病，你像我们颈椎病分型，我们分这个颈型颈椎病、椎动脉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这个分这个五到六个型。
1: 嗯，
0: 其实每一种分型啊，就是都有各自的这个症状特点。
1: 嗯，
0: 其实就是包括我们中医这个五劳七伤这些疾病。
1: 嗯，
0: 你像我们颈椎引起眩晕啊，从头到脚吧。
1: 嗯，
0: 我们这个视力模糊啊，
1: 嗯，
0: 眩晕啊，你像我们鼻炎，我就慢性咽炎，我们这胳膊手的麻木，有时候我们这个颈源性心脏病，这个颈源性以后引起这个心慌啊、胸闷，我们继续往下，我们叫颈源性胃病，
1: 嗯，
0: 我们叫颈心综合征和颈胃综合征，
1: 嗯，
0: 再往下走，有时候我们就会脊髓性颈椎病引起我们这个大小便的一些障碍，
1: 嗯，
0: 小便又控制不住，大便解不下来。 脊髓炎、颈椎病，还会引起我们这个下肢行走无力，容易跌倒这些。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这个单纯一个感觉，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为什么能治这么多疾病啊？
1: 嗯，
0: 其实它这个与我们这个人体还是关系特别密切。
1: 是，嗯，那这是前面说到四招了，还有四招。
0: 对，
1: 第五招是摇头摆尾去心火。
0: 对，
1: 就是容易受伤的，您刚才说的这一招是摇头摆尾。
0: 你刚才以后说的都是上肢这些动作，就是这个动作以后就包括以后下肢的动作了
1: 啊。怎么摇怎么摆啊？
0: 就我们这个空间应该这个视频应该看不到。哎，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大体讲一讲。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啊，这个网络最后都特别发达，可以从网上以后看一看。他这个动作，他是第一个要站桩，就是我们叫蹲个马步。
1: 蹲马步
0: 以后啊，我们这个尾巴向一侧摇，然后我们头向另一个方向摇。
1: 尾巴向一侧摇，您就说的是我们的腰肢吗？
0: 我们就尾骨吧。
1: 尾骨啊，
0: 我没有尾巴，但是我们有尾骨
1: 啊。是
0: 尾骨，往尾骨如果往左侧，我们头就往右侧。
1: 啊，就是两端使劲是逆向两边。
0: 对，他这个动作，我们是通过我们锻炼什么？就是锻炼，包括是刚才我们说的是颈椎。
1: 嗯，
0: 其实这个动作一个是颈椎，一个是胸椎，一个腰椎，一个是底尾部、
1: 哦、
0: 还有骨盆，还有锻炼什么，还锻炼我们膝盖。
1: 哦，
0: 这个动作以后就是相对来说，因为它锻炼的这个地方要多，所以它是受损伤的这个几率更大一些。
1: 是，确实
0: 你像我们这个跳离脾胃虚大局，这个一般是不会伤人的。
1: 对呀、
0: 对，
1: 是。那这是第五招，第六招呢？
0: 第六招以后我们就是
1: 两手攀足，是吧？
0: 对，两手攀足固肾腰。
1: 两手攀足啊，就是两个手去够脚，是吧？
0: 对，完就站了。
1: 我试过够不到。
0: 对，这个以后主要就是看了以后我锻炼我们腰椎
1: 啊。
0: 其实两手攀足固肾腰的一个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以后是在我们攀足的同时，我们这个眼睛要往前看。我们这个
1: 脖子要挺起来，
0: 弯下腰以后，我们要往上看，
1: 往上看，
0: 对、
1: 不要头往下低。
0: 对，其实这个是锻炼什么？就是锻炼我们颈椎。我们以前讲我们颈椎啊，正常的有一个往前的一个生理弯曲。因为我们整天低头以后啊，我们这个曲度它会变直。甚至会变得反弓。然后我们通过双手攀足固肾腰的这个锻炼。我们这个抬，你看我们。俯身以后啊，头一抬，其实锻炼了我们颈椎的一个往前的这个生理弧度。
1: 那这是第六招，第七招是
0: 攒
1: 拳
0: 怒拳
1: 怒目，增气力啊。
0: 对，
1: 攒拳怒目，就是握拳头呗。
0: 这个攒要比握还要有力量一些
1: 啊。
0: 像我们这叫攒。
1: 攒。
0: 我们握可能就这样。我们攒就是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我们叫攒。
1: 攒
0: 拳还要
1: 怒
0: 目。对，要怒目，
1: 要瞪眼。
0: 要么这个动作、也是一个马步动作，我们对方
1: 马步。
0: 对，我们这个攒拳出拳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要怒目。为什么要怒目才能增气力？
1: 为什么呀？
0: 对，因为我们中医啊，讲肝主筋，肾主骨。我们有一些力量还是属于筋，要没有筋的话，我们这个就是肌肉，肌肉没有肌肉没有力量，你也没有力量。但是我们肝开窍于目，所以说我们锻炼如果是我们要怒目，其实我们和人打架的时候也是这样，
1: 要瞪眼，
0: 对，要瞪眼，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也是这样，它是调理，一个是增加我们这个力量，第二个它对我们肝和胆是有好处。
1: 是，那第八招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七颠是啥？颠跳啊？
0: 对，这个背后七颠有时候。他这个现在尤其七颠这两个字儿啊，也是有很多种写法，一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一个是颠是踮脚尖的颠，有一种写法还是背后起，是起立的起，背后起颠，他这个就是主要还是个踮脚跟，因为我们站立以后啊，我们以后这个四指抓地，然后我们脚跟立起来啊。
1: 立起来，
0: 然后我们然后稍微有一个力量，我颠我们的脚，
1: 颠脚啊，
0: 对，他这个颠脚为什么能治病啊？还治什么病啊？他这个治的病更广泛，叫百病消，就是什么病都治。
1: 太神奇了。
0: 对，他这个通过我们这背后气垫这个锻炼，我们从这个力量从我们脚后跟压着我们小腿大腿到我们骨盆，
1: 嗯，
0: 到颈椎到胸椎，这个力量一直传递着我们这个脑部。
1: 哦，
0: 再一个在垫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脏它在活动，它也是一种自我的一种自我按摩。
1: 好，那也感谢孙仁做客直播间，教我们这套八段锦的动作，可以舒展筋骨，当然非常适合在家里包括在办公室里做。也感谢孙仁，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2000/4:40，人家2:40一股，合着呢是2000/4:40。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7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3: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3: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3: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而耕地呢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究竟高在哪儿呢？高标准农田有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呢？高标准农田是怎样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呢？高标准农田凭什么具有高抗灾能力呢？今年将新建高标准农田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如何完成呢？哎，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你好，王老师。
18: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7: 今天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耕地、农田、永久基本农田这些概念啊，分别怎么理解呢？王老师。
18: 嗯，好的。因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讲啊，大家可能现在在不同的场合对于那个高标准农田来说，会涉及到耕地、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这些概念。
17: 嗯，
18: 那么耕地呢，其实是根据我国土地利用现状的一个分类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呢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那么耕地里面呢，它主要呢是以种植蔬菜啊、粮食啊、作物为主。当然也有一些部分地区会有零星的一些果树、桑树和其他的一些土地。当然我们对于耕地的定义上呢，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收获有一季的以垦的一些滩地和海图。因为我国呢南北差异比较大，那么自然资源环境呢条件呢也都不一样。那么因此呢，耕地中呢，我们从分类上来讲是包括南方宽度小于1米、北方宽度小于2米的固定的沟渠路地坎，还有一些田埂等等。当然了，也有一些是临时种植药材啊、草皮啊、花卉啊、苗木等等的也有一些部分土地是属于耕地里面的那么耕地的一个二级分类上，因为耕地是一个大的一级分类，那么二级分类上呢，它还可以分成水田、水浇地和旱地等等。那么我们常说的那个所谓的保持18亿亩的那么一个红线，其实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大概念的这么一个耕地。那么根据我国第三次那个全国国土调查，目前我国耕地的面积保有量大概有19.179亿亩。刚刚第二个概念是农田，其实那个都是一个从那个我们传统认识意义上所讲到的一个口头化的这么一个概念吧。那个其实它主要是说能够种植农作物的我们就把它叫成一个农田。那么根据那个2008年17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要对基本农田实行永久性保护，因此我们提了一个永久基本农田这么一个概念，用的是一个农田，其实是想强调这个农田呢，主要是为了种植这种粮食作物等等。因为具体上来讲呢，这个基本农田呢是根据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济对于农作物、农产品的需求提出来的这么一个作为一个耕地保护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从这内出发呢，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农田的这么一个保护呢，会跟我们的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等等相关。当然在农田的概念里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基本农田，其实这是我们在那个管理上的一个用语，主要指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等这种粮食作物并经常那个使用的这么一个土地那么我们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讲，那么我们的永久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农田这些概念有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区别呢？实际上从它的对象来讲，就是区别不大。那么我们作为那个基本农田，其实是我们作为特殊保护的这些耕地。那么永久基本农田，我们加上永久两个字呢，是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我们从国家战略上对于耕地和特别是这种基本农田的这种高度的重视，其实体现的是一个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这是这几个基本的一些概念。有的呢，比如说我们说耕地的时候，更主要是想从自然 资源的这么一个角度去出发的。那么讲到农田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是更主要是从管理的角度去理解的啊。主持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理解吧。
17: 嗯，明白了。刚才王老师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常说的耕地、农田还有永久基本农田这些概念啊。那高标准农田呢，高标准农田带个高标准三个字啊，那高标准农田又是什么样的农田呢？它的高标准高在哪儿呢，王老师？
18: 嗯，好的。那个刚刚我们前面讲吧，说农田是一个管理的角度去对待耕地，那么我们讲到高标准农田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对于农田管理上的一些要求。
17: 嗯，
18: 那么我们国家有一个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通则啊，从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呢，它提出了很明确的这么一个建设的时候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提到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移机作业，就是那个机械化耕作，
17: 嗯，
18: 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力强等等。而且他还从来提出来说，高标准农田呢还要与我们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那么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呢，就是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这么一些耕地。那么我们提到这个高，它呢主要体现在农田质量高、资源利用效率高、抗灾能力高和产收能力高这几个高啊。主持人，
17: 嗯，确实是啊，与普通农田相比，高标准农田确实是标准是高很多。那刚才您也说了，高标准农田要求呢是土地平整的啊，那是不是说一些像山区啊、丘陵地带就不能建设这样的高标准农田呢？
18: 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说它的一个主要从农田的质量呀、利用效率啊、抗灾能力啊等等，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的农业的种植技术上，我们就有着很悠久的这种在山区丘陵地带然后进行农业生产的这些经验。
17: 比如说梯田，
18: 因此呢，就是在一些山地丘陵的一些地区呢，就是我们比如说那个可能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见过云南的这种梯田，是吧？
17: 山泥梯田，
18: 这些就是我们使用那个农田的一个我们传统的这种农业的生产里面去怎么把农田建设成高标准的这么一个范例。那么根据我们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里面呢，其实我们在山地丘陵地区能够通过因地制宜修筑梯田啊，增强这种保土保水保肥的能力，还有一些是我们比如说在一些山地的地方通过这种填充剥离这种表土等等等等，其实也能够在山区丘陵地带也能够建成高标准的农田。所以这个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一个是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种植方式有关，还有跟我们资源开发有关，其实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农田的利用的科技水平有关啊。
17: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9: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20: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1: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7: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2: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3: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4: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7: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我国的高标准农田主要分布在哪儿？高标准农田里有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是怎样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我国东北地区啊，土壤肥沃，有大片连片的耕地，刚好呢建设高标准农田啊，要求集中连片。王老师，那是不是说东北地区的高标准农田分布更加广泛一些呢？另外，我国的高标准农田啊，主要分布在哪儿呢？
18: 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分布这一块呢，确实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这个农田分布连片度比较好，大片的这么一个耕地。其实呢，除了东北以外，我们的黄淮海、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等等平原以及山间盆地的广大的丘陵地区，其实也有着这种大片的这种农田。比如说黄淮海地区，其实它也是集中连片度也是非常的高的。当然了，因为东北嘛，我们大家可能都想到就是我们的黑土地，是吧？还有我们的这种东北的这么一个水稻田等等，都是集中连片很大的。其实我们的这么一个从高标准农田的分布上根据不同的区域啊、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还有一些水源条件，其实我们最主要分成了七大区域。我们比如带来刚刚讲的东北区，还有我们提到的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其实我们的东南区、西南、西北和新藏区这几个区域也都分布着大面积的这种农田，而且它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去开发成高标准农田的。其实高标准农田呢，我们往往都是根据这种水资源和气候和地貌、地形地貌等等形成的。比如说我们讲的黄淮海区，比如说我们有滦河、海河等等的这种松级平原我们讲到长江中下游区域，我们还有汉江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等等然后东南区域我们有钱塘江、珠江等等的，还有就是这个南渡江的三角洲平原，甚至在那个我们的西南地区我们也有的广西盆地、云贵高原的这种河流冲击的平原，然后在那个新藏区我们还有那个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怒江等等的这些支流的谷地，其实都有的我们这些农田的这种分布。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些区域呢，也在逐步的推动这种区域性的这种高标准农田的一些建设。其实可以说呀，高标准农田遍布了我国凡是那个传统的优势的农业生产的区域，我们都在设立了一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么一个区域，也设立了一些目标
17: 是的，马老师，刚才我们说了高标准农田有一个就是集中连片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设施完善可以说设施完善呢是高标准农田的标配。那主要建设哪些设施呢？就是说在高标准农田里我们能看到能用到哪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呢？
18: 高标准其实我们依靠的就是这些设施。
17: 嗯，
18: 因为我国农业呢，其实跟那个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在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我们的生产那个手段、生产技术等等，其实在我们有着很好的这种传统农业的精华。但是呢，在现代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确实我们比如说基础农田的基础设施机械化水平等等，相对来说会标准会偏低一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农田建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的老化，包括那个防灾、抗灾、减灾的这些能力的这么一个不足。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了，比如说我们这种排灌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配电网、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其实那个我们如果分类一下去看的话，比如这些我们说哪高标准农田的这些最主要的设施，我们首先第一块就是一个田块整治的这么一个设施，比如我们通过平整土地，然后让那个农田更适应这种农业机械化，提高这种机械的这么一个作业效率我们还比如说提高这种土层的厚度，其实这些都属于设施的一部分。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灌溉和排水根据生产的需求，我们配套这种输配水的这种管道、排水的沟渠等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也在推广这种高效节水的灌溉技术，比如说尤其是在我们西北地区，还有就是我们在东南地区呢，就会配套一些田间的小型的这种水源工程，就是以水来定田的这么一个建设第三块很重要的设施就是田间道路了，因为我们从有利生产、兼顾生态的原则，优化这种机耕路优化这种田坎的这种建设我们提出的要求就从按照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就是平原区道路通达度要100%，山地丘陵地区通达度也不能小于90%。第四块呢，就是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输配电的一些设施，因为我们高标准农田高，它体现在这种设施的这种不要包括排涝、灌溉、水肥一体、连农业信息化工程等等等等，都需要电力的一些保障。 因此呢，输配电设施也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因为我们农田保护跟生态环境保护是我们两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此呢，在进行各种农田建设的时候，也同时提出了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农田的防护林呐、岸坡防护啊、坡面防护、沟渠治理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些生态型的改造设施，也是我们其实未来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啊设施。
17: 嗯，
18: 好，主持人。
17: 是的，王老师，设施完善啊，是高标准农田的标配啊，也是为了更好的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哎，这也正是高标准农田的另外一个要求啊，就是说要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啊，这样的农田。那具体这个怎么理解呢？能不能通过具体案例给大家介绍说明一下？
18: 好的，这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建好了高标准农田给谁用，怎么用，能不能产出这种我们的这么一个为粮食安全，比如说能生产出粮食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与现代农业这种相符合的这种生产经营的方式了。
17: 嗯，
18: 比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包括高效便捷的信息系统、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等等都在我们农业的这种经营方式里面得到了一些应用。那么高标准农田的这种使用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就要跟我们的这些系统相互衔接。刚刚前面提到我们说设施啊，设施里面我们必须得结合的我们这种现代农业的这种发展，但同时从经营的角度上来看，比如说我们规模化的经营是现代农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设施的一个要求。比如说那规模化经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进行机械化啊，就是要求我们的田地要集中连片呢、沟渠田块道路要合理的规划呀，因此这种地块越集中连片，田地越有效的利用率越高这种我们以比如说农机播种农机的拐弯的地方呀，或者等等的地方呀，这种大型农机具怎么使用它都需要这种大的半径。那么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就同时会考虑得到。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比如说东北的黑土地保护，大家知道我们那就是一个国宝性的土地，是吧？要像总书记也提到，要像大熊猫一样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那么我们从推广的这么一个黑土地的这么一个保护的一个模式呢，就是秸秆还田就是用大型的机械把秸秆直接那个还到田里面去，这样子呢既能够进行一个生态的种植，也能够培植黑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大型的农机具，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同时考虑到经营的方式。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我们西南东南地区在这种水田里面进行一些智慧的管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网络呀，我们的这种设施啊，就得必须得互相的连通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看到过我们城郊的这种跟我们那个城市都市农业相衔接的这种比如智慧农场、无人农场等等都采用这种社会化的服务。那么比如说我们物联网怎么跟高标准农田建设联系起来这些都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跟我们的经营方式衔接起来的所以呢，我们说高标准农田它既有规模化的满足规模化的这么一个要求，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它也要有利于农业精细化管理和的这么一个现代农业的这么一个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它都会体现出不同的这么一个建设的一些目标。因此我们并不是说拿一套标准在全国去配套说这是高标准农田，因此我们应该就是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生产的我们的这么个作物来去进行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利用，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同时呢还能够促进我们农民朋友的增收。
17: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近几年极端天气多发， 旱涝灾害威胁着农业生产，而高标准农田可以实现旱能浇、涝能排、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王老师，高标准农田凭什么具有高抗灾能力呢？
18: 这个旱涝保收是我们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大家知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我国这种全球的这么一个气候所带来的，对于我们农业的生产，其实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变数。那么呢，怎么样能够实现旱涝保收？怎么样能够减少这种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威胁？也是我们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最重要的考虑的一个条件。那么根据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通则，高标准农田呢要这种实施这种灌溉和排水工程，以及这种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程。我们以前建设农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农业基础工程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考虑了灌溉、排水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还要同时，比如说除了是人工的干预以外，我们还要考虑这种生态的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结合，就是我们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形式比如说我们灌溉和排水工程里面，我们要防治农田的旱涝，还有秽，还有盐碱等等这种农业生产的危害所修建的水利设施。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高产稳产，怎么样能够那个旱能浇、那个涝能排。那么因此我们要结合的地形地貌、结合的资源条件除了是人工的这种工程以外，我们还更多的考虑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等等。那么保持和改善农田的生态条件，防止这种自然灾害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比如说防林工程，比如说岸坡防护工程，比如说坡面防护工程，还有沟道治理工程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这种，一个是人工的，一个是基于这种自然的解决方案结合的自身的资源条件同时听众朋友们可能还会了解得到，就是现在国家呢也特别的就是这种在探索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里面去提高我们这种农田生境所以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里面，就是我们一些地方也正在探索的怎么样通过农田生境的这么一个这种打造，然后让我们的农田更加的健康，同时呢具有更好的这种防灾抗灾的能力
17: 是，王老师，我国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呢，也是有着明确建设目标的要新建4500万亩，改造提升3500万亩。新建的4500万亩是在哪儿新建呢？改造提升的3500万亩又是对哪些地块进行改造提升呢？
18: 关于新建的这些高标准农田，我们根据全国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规划，这些都优先在于粮食的主产区，或者主要的这种重要农产品生产的保护区来去进行一些建设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黄淮海平原，我们的东北地区，我们的这么一个那个长江三角洲的流域等等，这些传统的这么一个粮食的这么一个主产区，还有一些就是在大中型的灌区内去进行一个实施。因为我们对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这些新建的，我们原则上呢其实是全部用于粮食的生产，因此呢这些区域还是在我们传统的粮食生产的这么一个区域，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些粮食主产省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这种支持，对为这种粮食生产提供这种农田的保障。还有一些改造提升的高标准农田呢是在去年农业农村部有一个指导的意见，就是重点对这种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范围内，就是我们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通过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所提出来的建设标准低、设施不配套，还有一些就是工程连久失修、损坏严重的粮食产能达不到的，我们想通过这么一个体制改造去进行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提升呢就是我们当时所划定的那些那个永久基本农田，那么内容达到的，比如说我们目前提的一个是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这种针对性的改造和提升。农业农村部其实还提出来的一个就是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同时呢也出了一些方案，也就是说未来呢我们那15到16亿亩的这么一个永久基本农田都要全部建设成一个高标准农田。
17: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高标准农田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18: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今天我们结婚了，
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3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3: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4: 专业的讲堂，
3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4: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4: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而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王健，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自然资源部农用地质量与监控重点实验室成员，主要开展农用地管理等方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长期关注我国农村地区土地利用、耕地保护等问题的研究。课代表来提问。高标准农田只能用来种粮食吗？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高标准农田要靠谁来建设？你好，王老师。
5: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7: 王老师，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我们说这个农田建设的来之不易啊，好钢用在刀刃上。那它建成之后都可以用来种什么呢？难道只能用来种粮食吗？
5: 目前从我们那个政策上或者说我们鼓励上来看啊，就是很明确的提出来了，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应该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啊。这个呢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就是我们为了全方位是夯实我们的粮食的安全的根基啊，牢牢的守住我们的耕地红线，那么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成高标准农田啊。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我们在建高标准农田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保护我们的这种粮食安全。因此呢，从原则性上来看，高标准农田一般要全部用于进行粮食生产啊。当然了，因为不同的区域它有传统的这种种植上啊，它比如说间作啊，或者是怎么那个啊，从传统的这种不同的方式上，它有可能有部分不是全部用来作为粮食生产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只能是因地制宜的去看待了。但是从总的原则上来看，目前提出来的要求就是都得全部用于粮食生产。
17: 嗯，还是主要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啊。
5: 对对对。
17: 嗯，高标准农田它的高啊，除了建设标准高之外呢，也体现在产出能力高啊。想请问一下王老师，用高标准农田来种粮食啊，产量一定是更高的，那具体来看亩均产能可以增加多少呢？
5: 从我们的南北方或者不同的区域它可能不一样啊。那个我们一般提到的一个目标就是项目区，这个项目区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的一个建设的项目区啊，就是耕地质量都要在有一定的一到两个等级的啊一个提升。那么粮食产能上呢，我们一般提的是10%到20%啊这么一个提升。那么亩均粮食的产量呢，就是我们想提高到100公斤。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南北方，比如说现在那个北方地区一般粮食产能700-800，那么其实10%到20%之间的话，差不多也就80到100公斤左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就是保守的一个估计。当然除了其实提高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些盐碱地的一个改良所形成的这种亩产的增加，它会更高一点。但是从普遍意义上来看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平均能够提高10%到20%。
17: 嗯，是的。那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高啊，投入多，建设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这项工作要靠谁来建设呢？
5: 嗯，对的，这个确实投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个意见，就是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这么一个意见，就是高标准农田呢实行中央统筹、省来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然后那个农民参与，也就是说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那么这些项目是高标准农田项目，一般都由县一级的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包括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啊，建立项目库啊，组织项目实施等等啊。因此呢，这是国家的投入是很多的，就从我们政府渠道的一些资金。同时呢，就是我们也鼓励这种种粮大户啊、家庭农场啊、农村农民的合作组织，以及我们现在一些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农业企业，大型的这种龙头企业来进行建设高标准农田的这么一个资金的一些投入除了这两个以外，其实我们目前还在鼓励各种金融机构，包括我们成立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金来进行这种高标准农田的一些保护。因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它资金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它从比如说它投入的前期的一些比如说设施的，包括中间的管护的，还有后期的这种那个长期的这种维护和经营的，因此在不同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它都有，我们现在都是鼓励多元的这么一个投入和积极多元的这种投入 啊，当然了，我们其实秉承的就是谁投入谁受益的这么一个原则啊。那么我相信未来对于高标准农田，包括我国现代农业的生产，跟它的这么一个相衔接越来越紧密，那么呢，我们这种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的来源方向会更加的多元。
17: 嗯，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0: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7: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8: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7: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9: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五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0: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1: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7: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课代表来提问。建设高标准农田，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建设高标准农田有没有地区差异？高标准农田的使用与普通农田有啥区别？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刚才我们聊到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主体啊，那这个农田建成之后呢，是要交给农民朋友来种的，来使用的，所以农民朋友呢要充分发挥这个主动性啊。那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啊，农民朋友可以做点啥呢？
5: 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因为农民朋友是我们农田使用的主体，是吧？他往往很多是直接啊跟农田打交道的。那么因此呢，农民朋友们是可以更加的积极的参与到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工作中的。啊，刚刚前面我们讲哦，更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由各级政府部门作为牵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包括各种工序，包括这种项目的实施等等这个过程啊，其实农民朋友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进去，这是一块。
17: 嗯，
5: 第二块呢，就是根据那个国务院的这么一个鼓励的意见，就提出了，就是鼓励农民朋友和我们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们，可以通过自主筹资投劳参与农田建设和运营管理。当然，这个就按照谁建设谁受益、谁管护的这么一个原则，对吧？那么农民朋友是同时呢，也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的主体。那么因此，在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大家农民朋友们可以去使用当然了，其实他也要负起一个管护的这么一个责任。同时，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农田的管护？不，那个制止这种农田的损毁，或者是制止这种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的这么一个行为呢？农民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么一个使用的监督的。也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直接的受益者，也是直接管护的一个主体，那么农民朋友在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当中，其实是具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17: 嗯，是的，王老师，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耕地状况呀不尽相同。那建设高标准农田啊，我们说了它有一定的标准啊，那它在不同地区这些标准有没有地区差异呢？
5: 因为这块确实是有的，因为我们把那个全国划分为了几个区域，是吧？包括东北、黄淮海、长江中下游、东南区、西南和西北和新疆这些区域。因此在进行那个高标准农田这么一个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比如说设施建设的标准和地力的这么一个评价的标准，这些呢都是有了不同的建设目标、建设重点，以及结合着这种对于农田的这些能力和条件所以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里面，就去年发布的一个通则里面都明确提到的因为高标准农田我们国家幅员非常的辽阔，资源条件都不一样因此高标准农田呢，我们也不能是一个标准那个走到底，是吧？肯定是结合着不同的资源本底禀赋，以及刚刚前面我们谈到的要跟当地的这么一个农业经营来去结合起来去建设
17: 要因地制宜啊。
5: 对的，对的。
17: 嗯，是的。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啊，该怎么使用呢？您看这么好的农田啊，它跟普通农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使用方面，与普通农田的使用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5: 这个呢，其实从利用上它肯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就是一个农田。嗯、
17: 是。
5: 但是从用途的这么一个管制上，可能高标准农田它会有着更强的这种管制。刚刚前面我们提到说高标准农田，我们原则上得全部用于粮食的生产。还有普通的农田呢，比如说我们除了用于粮食以外，一些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以及一些饲草饲料的这种生产也都可以去使用啊。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高标准农田使用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后期维护和持续的一个过程。

0: 最后我们要把它主动把它收回来，是吧？防止这种白色污染。类似的这种要求还有哪些呢？
1: 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就是啊，我们用高标准农田的时候，那个比如种植的时候，我们不能破坏耕作层啊。比如我们在生产的时候，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在使用，比如说啊，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生态的一个指标，比如说啊，化肥的使用啊，不能过度去使用，产生这种啊面源污染。啊，比如说我们要实施这种啊设土配方的施肥的这些一些策略，啊，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不能擅自在这个高标准农田上面去进行啊建设，啊，不管它是临时的还是永久性的，这个都是那个十分禁止的，啊，因此呢，我们在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时候，啊，这种要求的会啊更多一点，啊，同时比如说高标准农田，我们不是配套上了相应的设施，啊，那个排灌、电力等等等等这些设施，这些设施呢都需要定期的这种维护和后期的管护，因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就跟其他的一些农田它提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
0: 是的。
2: 网上说吃猪肉要看性别，母猪肉不能吃，吃了会发母猪疯。听你说常吃芹菜能降血压，听他说香蕉通便，木瓜丰胸，喝醋软化血管，真有这么神奇？信息纷杂，你能否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网上传言，你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农业课代表，借你一双慧眼，让你做个明白人。课代表来提问。高标准农田里的设施出现了故障，找谁来修呢？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一目标什么时候能实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高标准农田。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健。那高标准农田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设施啊，那这些设施呢都是有一定的寿命的，在使用几年之后如果出现了故障该找谁来维护呢？王老师，那这个维护的费用又该谁出呢？
1: 对，因为设施嘛总会有故障的，是吧？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因此高标准农田呢，那个它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施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进行管护和维护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因情况而定的啊。根据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些规划里面，就是我们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来这种实施啊。一般呢是由县级政府对高标准农田的管护负总责，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的管理的责任，那么负责区域内的高标准农田的这种管护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村级的组织，还有农户，还有新型的这种经营主体，包括企业，就是在使用农田的这么一个主体，它是作为管护的啊主体的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都在设置田长制，对吧？大家可能啊出去旅游啊，开车路过农田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看到高标准农田边上都会有一个牌子，有它相应的 logo， 那个上面就会写的啊，就会田长是谁，管护谁，负责谁，监督啊，各种各种电话，那个上面都有，就是有的很明确的这种啊职责的这种啊分工。啊，那么很多的地方政府都会组织相应专业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化的服务组织进行一个管护，对，还有这种它的后期的这种管理，一般呢都是由县乡以上啊人民政府有关的部门进行的一个组织。那么从目前上看，更多的情况呢，这种管护的资金主要还是由县级政府的财政出资，以及市级及以上的这种或者国家的这种资金补助的方式来去给的。啊，还有一些就是各地也会通过高标准农田项目的一些结余资金，就是我们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有一些项目的结余也作为它的管护。那么更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占卜平衡机制，和以及这种征景挂钩的这种试点，很多地方在进行全域土地整个整治的时候形成了一些新增的耕地指标，还有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所形成的耕地的指标它进行交易，那么呢这些指标交易的这些收益也是高标准农田管护的一个资金的一些来源啊。当然有一些比如说啊村主村级的这种积极组织，包括一些啊这些用地的这些主体，它能够经济

0: 条件比较强的啊，比如说这种大型的农业企业，它自己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啊管护的一些资金啊，这个就是啊因地而异，然后因那个农田的利用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决定了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啊，政府部门在这个管护上面其实目前是承担着很重大的一个啊资金的这么一个来源的这么一个责任的啊。当然现在呢，我们也在考虑着去推动如何建立这种高标农田后期的这种管护资金的一种保障，包括比如成立这种耕地保护资金呢、啊、我们知道比如在东北地方的黑土地正在那个要成立黑土地的保护资金啊，要通过这种资金啊，这种多渠道去筹措这种后续管护的资金啊，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啊未来这种高标农田管护上这个道路能走得更远，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高标农田的保护落到实处的这么一个方法。因为确实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目前呢也在我们在各地的规划，包括在各地政府在探索过程当中，也是会把这一块作为很重要的内容来去慢慢的去探索。
1: 嗯，王老师，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啊，我们有一个目标啊，就是逐步要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都建成高标准农田啊，那这个目标大概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0: 其实这个目标很明确，对吧？我们就提到了到2035年、嗯、啊，我们就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的变成高标准农田，但是我们是分步实施的啊。根据我们的一个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所提到的，就是到2030年啊，我们要建成12亿亩的一个高标准农田，然后呢，到2035年把那个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蓝图。那么呢，目前其实农业农村部已经发布了一个文件，就是把关于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一个规划的一个编制方案啊，让地方开始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这个工作啊。我相信那个在大家共同的努力，在我们的这么一个20大精神下，对这种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这么一个国家战略的要求下啊，我们那个通过这种高度就是上下的高度重视，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到2035年，我们全方位的建成这种高标准农田啊，为全方位的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建设这种农业强国，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而且目前从我们的政策上，就是已经有了坚强的有力的支撑。
1: 嗯，按照我们的规划呢，是在12年之后啊，就会实现这个目标。那、
0: 嗯、对的，
1: 到时候啊，您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于小来说，对于农民朋友的这种种植方式啊，包括这个每天的这种开展的农业活动啊，于大的来说，对于整个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您觉得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因为农田呢是我们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根基，是吧？那么土地呢也是我们农民朋友最重要的财富，也是他的资产。那么高标准农田啊，我们如果从价值上，你看它是个高标准的旱涝保收的，那么自然它的价值就会进行一个增值，
1: 是
0: 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农业的这么一个土地来说，就是一块啊。那么对于那个农业就是就从土地本身的价值上啊，它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提升也是意义也是很重大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建成了全面的这种高标准农田，那么我们提高了这种农业生产的设施，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的效率，对于我们的刚刚前面提到粮食安全，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保障等等，对于国家的这么一个夯实这种农业安全的这么一个根基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讲高标准农田它配套了相应的现代农业的设施啊，那么是为对于我们实现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事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农田建不好，我们谈农业现代化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农业生产的根基，也是我们的生产的对象。只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成了，那么我们农业的现代化也就指日可待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么多与高标准农田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 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6: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5: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6: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4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5: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6: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5: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晚上八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 106.4，
0: 济宁中波 999，
1: 聊城中波 621，
0: 滨州调频 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 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我省农产品通过抓品质拓渠道，前四个月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3.8%。 青州市农业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市场，公司订单持续爆满，产销两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蚕活动，营造扶蚕助蚕的良好风尚。山东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启动，山东作为全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省，是港澳地区重要的生鲜及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 通过抓品质拓渠道，越来越多的山东农食产品得到港澳市场青睐，并借助大湾区跳板，成为全球品牌。流行法国的鹅肝呀，金砖鹅肝呀，还有什么慕斯鹅肝呀，各种口味。你像我们的冰激凌鹅肝，我们可以做这个樱桃的，也可以做蓝莓的，还有做芒果的，还有做榴莲的，各种口感都可以做出来。几年前，国内鹅肝产能加速扩张，林区的规模一度跃升国内第一。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企业决定向深加工转型。他们发现，尖鹅肝常与红酒搭配，那何不研发一种红酒风味的鹅肝？
2: 那个红酒跟鹅肝是怎么配起来的？是怎么煮出来的？还是泡出来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得反反复复做实验，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成本昂贵的破题之举迎来了产品的爆单。红酒鹅肝风靡国内各大高档餐厅，企业受邀参加了第二届港澳山东周，又迎来了一个新赛道。
1: 带我们走进更多的像商协会组织，比如说山东商会啊，什么理事会啊，还有国际这种华联呀，这种商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带了去，让他们现场的去品鉴，也就发现这个海外市场，特别香港澳门对鹅肝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回来以后，城管立刻对接相关部门海关迅速启动了鹅肝出口的专题研究，成立了服务小组。
3: 对企业开展了点对点的这个指导和帮扶，然后帮助企业提升这个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符合境外的一些这个标准。当年，城管对港澳出口了600多万元的产品，亦用而入的港商资源，还带来了更丰富和超前的市场需求。为此，城管组建起一个更专业、规模更大的新品研发团队。镇政府跟县里的科技局、人才招引办公室、产学研中心这个平台，通过多方面的联动，与这个相关的高校院所进行了精准的对接。城管目前发展的就是拥有8大系列、60多种产品，
1: 拥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43项。去年，企业在港澳的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市场份额跃升到 12%。 港澳地区餐饮文化多元，正成为展示更多山东农食产品品牌的窗口。 吴地县十里乡公司想开拓芝麻制品外贸业务，当地商务部门努力为企业搭上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快车，
4: 支持企业获取吴地香油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获评山东省老字号、争创中华老字号等，不断夯实企业软实力。
1: 企业很快与香港杂粮协会达成密切合作，持续扩大港澳，同时亚洲市场也有了突破。
5: 用香港餐饮市场这个是就给我们做了背书，所以呢，我们去做更多的市场啊，有了更强的说服力。越南、泰国、印尼，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我们2016年一季度应该增长了20多。
1: 近年来，我省积极拓展港澳市场农产品供应，逐渐成为港澳地区重要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去年，我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21.38亿元，保持稳定增长。
6: 寿光蔬菜、烟台苹果、林曲鹅肝等鲁字号优质农产品依托山东稳定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直供港澳商超及民生市场，备受市民喜爱。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6.79亿元，同比增长3.8%。
1: 青州市农业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开足马力抢进度、赶订单、拓市场，公司订单持续爆满，产销两旺。春耕结束，农膜等农资产品通常会进入需求淡季，而青州市新丰塑料厂却依旧繁忙，订单充足。
7: 这个膜我们最宽做到25米，目前市面上宽幅最宽的薄膜。目前我们这个设备吧，24小时不停机，连续生产，每小时达3吨，日产量达70多吨。
1: 近两年，企业引入高速智能化农膜生产线与先进工艺，推动产能持续提升，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各地，还成功出口到韩国、菲律宾等国家。
7: 5月份我们平均日产能达到120吨以上，我们呢又新上10条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设备，投产以后将增加日产能150吨左右，相当于产量翻了一番。
1: 为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农机的需求，骏马道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作为立足之本，从零部件入场检验到整机性能测试，严把每一道关口。近段时间，公司订单持续爆满。
8: 像2025年200马力产品，我们销量是全国前5名，260马力到300马力段，我们的产品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名。现在我们5月份的订单已经排满。
1: 这几天，济南长清的万亩露天樱桃进入采摘季，当地以采摘加电商模式延伸产业链，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农民增收。
9: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咱自己家樱桃园哈，大家看到咱身后的这些成熟的樱桃了吗？
1: 恰逢周末，长清区五峰山街道的万亩露天樱桃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采摘。
10: 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甜，特别好吃。我们来这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特别放松。
9: 然后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好吃脆甜的布鲁克斯，还有黄蜜，还有梅枣、奇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种。我们现在平均每亩地的话，大概的产量是在2000斤左右，我们平均一亩地的收入是3万块钱。
1: 五峰山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以东黄、纸坊等12个村为核心种植区，形成了家家有果园、户户种樱桃、全域可采摘的产业格局。今年，种植户们尝试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推广等线上新渠道拓宽销路，让本地樱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9: 基本上80%的游客吧，都是通过短视频还有我直播的这个方式呢，是吸引过来的。游客他们在购买了采摘券之后呢，会入园采摘。现在每斤樱桃的价格呢，是在24块钱左右。
1: 同时，当地精准开展新农人技能培训，就近设立多处电商快递发货点，实现樱桃当日采摘、当日发货，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拥有专属果树，见证果实成长，足不出户，云端监工，还能线下沉浸式采摘。在菏泽镜头，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打造的果树认养、云种植、云监工模式逐渐走红。在镜头区杜塘镇山农苏黎种植基地，露营帐篷、特色网红打卡点点缀其间，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
11: 我觉得这个梨树认养活动特别的新颖有意思，秋天的时候不仅能收获绿色健康的苏梨，平时还能在园区露营休闲放松，就等于花1份钱享受了多种体验。今天我和朋友一起认养了一棵梨树。
1: 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当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解锁亲子研学新场景。
11: 我们推出梨树认养活动，就是想把农业生产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认养人不仅能够收获优质的苏梨，还能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体验。如果没有时间来园里，我们可以定期给他们发送果树生长的照片、视频，实现云监工，让大家真正体验到农耕的乐趣。
1: 从单纯购买果品到全程参与果树生长，全程监督管护流程，这种果树认养加农旅体验的新模式，让消费者成为农业生产的参与者、亲历者，既能全程见证果树春华秋实，又能凭借新颖的体验感为乡村旅游引来大量客流，激活乡村休闲游新活力。作为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滨州综合试验站站长，耿爱民多年来一直热衷于蓝色小麦的育种研究，退休后继续为育种工作发光发热。选育的爱民蓝麦一号小麦新品种已经通过国家审定。在耿爱民的小院里，共有174个蓝矮拜小麦回交群体，每个隔段中的副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良品种，而这些优异品种都进行了蓝矮拜小麦转育。
12: 这样呢，咱有件呢不同的呢副本形成的蓝矮拜，就再和呢其他品种来做杂交的时候，咱就能选出呢既抗病的、有高产的、有稳产、有抗旱抗碱的各种类型呢，咱都可以选出来。
1: 所谓蓝矮拜小麦，是指该小麦具有蓝籽、矮杆和花药败育的性状。它最大的特点，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选育出适应不同区域、不同环境的杂交小麦新品种，同时可种植在低产田甚至旱或盐碱地块，使之迅速提高产量。
12: 一个新品种是一辆汽车的时候，这个蓝矮拜呢就是你生产汽车的流水线，就是一个组装平台，它就是一个芯片，种子的芯片，创造新品种的一个加工厂。
1: 对于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小麦来说，自然状态下都是自交，想要杂交必须借助人工去雄、人工辅助授粉才能完成，可这项工作极其繁琐，费工费力。可蓝矮拜小麦天然雄性不育的特点，将摆脱人力去雄授粉杂交的困境，实现小麦杂交育种的产业化。
12: 对直观的来看，没有花粉，任何一个品种给它授粉就可以。想改造某一个品种，哎呦，这个品种，哎，它抗病性不好，我就找一个呢抗病的蓝矮拜给它授粉。哎，在那杂交后代当中，我就能选出呢其他方面都突出，克服了呢它原来不抗病的这个缺陷了。
1: 目前依托蓝矮拜小麦的特性，耿爱民已选育出爱民蓝麦一号小麦新品种，并已经通过国家审定。
13: 第36个全国助蚕日到来之际，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蚕活动，营造扶蚕助蚕的良好风尚。
1: 5月15号，日照市莒县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精准推送爱心岗位，贴心服务残疾求职者。
14: 招聘的岗位也挺多啊，应聘了好几家，到时候看一看哪家合适。去哪家哈？
15: 有9名意向应聘，然后我们会去之后呢，会认真的梳理，及时通知这些有意向以及合适的人员去来到公司面试。
1: 本次招聘会聚焦残疾人就业特点，14家爱心企业提供了50多个岗位，现场27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东营市河口区开展健康护航公益查体活动，为500名特殊群体人员免费体检。
16: 引导登记、搀扶陪护、协助填表，帮大家顺利完成各项体检，能出一份力，我感到很充实。
1: 潍坊昌乐举办情暖特教与爱同行活动，爱心人士自发组织起来，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送上精心准备的学习和生活物资，让温暖与希望洒满校园。
17: 我们会持续关注特殊教育事业，用爱心助力孩子们的发展，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幸福并茁壮成长。
1: 山东15号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围柴雷沃组建服务保障队伍出征，近100台收获机械、耕种机械投入三夏生产。今年三夏服务将依托智慧平台，精准研判各地麦收进度，统筹农机调度与作业布局，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与资源利用效能，助力夏粮丰收颗粒归仓。 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嵛山樱桃采摘季开幕。采摘季精心优化游玩采摘线路，串联周边特色景点、精品民宿与农家宴，同步启动遇见美好文登短视频大赛、特设文登礼物展、共赴集市，集中展销樱桃及本地特色农品。活动将持续到6月15号。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8: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20: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9: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20: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40000亩西瓜田种出了17.93亿元的品牌价值，在莘县董子庄镇，西瓜熟了，农民笑了，年增收2亿元，存款突破了19亿元。40000亩种植面积，品牌价值17.93亿元，这是董子庄人用30年交出的答卷。今天，让我们通过一个宣传片，一起走进董子庄的甜蜜世界。
0: 30年前，董子庄人在这里埋下一粒关于甜的种子。30年后的今天，它已长成覆盖40000亩土地的绿色银行。化作1年60万吨的流动盛宴，名为价值17.93亿的国家地理标志，这就是莘县西瓜，
2: 对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回答。从竹竿撑起的第一座拱棚，到智慧浇灌的万亩瓜田，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大棚革命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从仰赖天时到云端智控，糖度13度是标尺，绿色认证是底线。深县西瓜已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纳入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目录。在这里，每一颗西瓜都镌刻着智慧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创新的锋芒。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把嫁接刀将董杜庄的技艺播撒四方，年代动增收2亿元，农民存款突破19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奋斗者手中沉甸甸的收获，是绿色沃野里甜蜜的笑脸，是乡村振兴路上真实的写照。一年一度的冀鲁豫西瓜节引爆盛夏的狂欢，在这里，西瓜不仅是水果，更是雕刻的艺术，是旅行的邀约。西瓜酒醇香四溢，西瓜酱唤醒味蕾，一条由西瓜串起的甜蜜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端稳饭碗，突起希望。30载光阴，董杜庄人用汗水交出了致富的答卷，此刻我们要用创新书写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杜庄，我们将这颗甜蜜星球敬献中国，奉献世界。
21: 在深县董杜庄镇有那么一句话，叫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杜庄的瓜农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3: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民谣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基础。
22: 我叫刘文斌，董杜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23: 大家好，我是董杜庄镇王喜林，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24: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杜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25: 我叫马婷婷，董杜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26: 我叫杨龙华，董杜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27: 大家好，我叫李丽娟，我是董杜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28: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29: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30: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31: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21: 杨笃俊产业榜样人物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去一趟湖北的襄阳，认识一位第一年种杨笃俊的种植户。那今年啊，他的大棚里的杨笃俊长势旺盛，烘好的柑菌也是堆满了整整一屋，这一算账价值上100万元。一个新手是怎么赚来这满屋财富的呢？
32: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杨笃菌，
33: 很有成就感。
34: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35: 今天真是疯产了啊！
34: 我已经在数钱了。
36: 我的杨笃菌今年丰收了，
37: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36: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38: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39: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40: 来到了湖北襄阳古城，咱们这个种植户大棚里边，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出菇情况。现在这个出菇的密度啊，它基本上每个棚都是50角，各个边边角落菇都出来了，也非常的均匀。 株末也非常长，尖儿也非常好。这个菇的品相烘出来都是顶尖的菇。这个一亩地得在1000多斤了，它这个一亩地大概也得挣到15000到20000之间嘛。我来了之后，我得给这种户交代一下，什么样的该采，什么样的不该采，啊，我得拿这几个这样的标准，我去给他说一下。这菇型多漂亮，你看一下啊，这个菇这个时候才最好。
0: 他现在就是今天我们下午就开始大采的。
40: 对，这种是老一点的，这种是正好的，这种不能采啊。
1: 这种明天后天就
40: 采。对，明天到后天或者这种才是最好。这个时候烘出来的菇的质量，包括品相是最好的。
1: 品相是最好的，对。
40: 这个菇它壁也厚。我可以做一个例子嘛，然后我的手指我这样拿出来，你看菇皮有多厚，它一个菇就可能赶那种薄皮的两个菇三个菇重，
1: 它这个肉质确实是厚，
40: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你拿你自己测量一下，
1: 对啊，
40: 你掂到手里边那个分量都不一样，烘干好货要留的没问题，到时候你们心里面不放心跟我联系，
1: 行，
40: 看大概多少钱我给公司说一下，公司也可以给你弄，谁给你的价格高你就卖给谁，是吧？咱不能卖亏了。
1: 之前有那个白梅，
40: 就是通风不好，小工棚里面湿度太大了。嗯，如果是早个两三天，不是下了雨之后，马上把小工棚膜弄开，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了。注意这些细节，把小工棚弄起来之后，就等着收菇了。采出来菇就等于采出来钱了。
1: 就真的小菇就是2天时间就。
40: 哎，对，你看到小菇它长得也很快，这个时候
1: 这个温度
40: 大的一采，小的长得也快，这两天温度又好，今年。绝对是 OK， 大丰收
1: 了！哎呀，感谢你们，让你们跑了这么多趟，真的不好意思。
40: 今年是绝对挣到钱了，哎，今年是绝对挣钱，没问题。
1: 这个地是没问题。对呀，我们现在出现什么不懂的问题，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跟他们沟通嘛，及时跟他们沟通。丁总他们也及时过来指导啊，怎么的搞这个棚啊，后边的要注意哪些事项啊，都给我们交代的清楚。打电话随叫随到，技术跟踪啊都比较及时。也是听之前的种植户说用过他们的菌种，说反应还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他们的菌种。这正采，这个已经长开了，都可以刚好可以采，今天必须要采了。像这种正采刚好，这个温度是刚好的，刚开四开飞开那种，这是最好，确实很高，很高兴。今天这个第一年种嘛，能种出这个效果也都很满意了。
40: 园区里面采过来，
1: 就是我们那个刚那个基地里面采过来。
40: 采过来，他们就在这里烘干嘛，这是他们的烘干基地。
1: 之前我只要是就是帮别人加工，就是做烘干这一块的啊。后来是跟着他们种植户在一起聊了一下，觉得这个效益还是可以，所以说自己尝试着先种了一点，明年我就准备再扩大种植规模。
40: 看一下咱们的种植户烘干出来的杨祖军，这个房间基本上都已经堆满了。兄弟，你这今年发大财了，这一包都得好几千，
1: 随便一包就5-6千了。
40: 大家可以看一下烘出来的这个杨祖军啊，600一公斤了，啊，他没有卖。你看这一袋是多重？11斤2两，这些就得卖3000多。你以前你收杨祖军，现在你变成种杨祖军，自己烘干杨祖军，你还是感觉这个种植这一块的利润还是比较大一点。现在是棚里边还有，那边继续采。这边继续烘干，光这个房间啊，就得带2吨多干货，啊，那个房间，另外的一个房间还有，所以说种植杨祖军这个精心用心细心管理的结果，就是盆盆爆满。哎呀，他这一个屋子，光现在这个房间里边的货，现在就是卖的话，也得卖个100多万吧，得100多万。金太阳放光芒，耶、yeah!。
21: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前段时间，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设施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2: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4: 寿光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 南横共青南旗，开展观战技术攻关与集中示范。
2: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十八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设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3: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就是咱们设施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终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2: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5: 一个是提氮的，一个是这个菌剂，啊，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6: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7: 一亩地啊？
6: 对。
2: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8: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2: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9: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2: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10: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个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2: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 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灭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21: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地气。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5: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4: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5: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4: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5: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户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去年天气影响，安徽种地大户郑诗勇的小麦比往年是晚播了不少。那么按常理来说呀，晚播会影响产量，但他的小麦却苗形稳健，茎杆粗壮，叶色浓绿，抗倒伏能力突出，高产迹象明显。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郑诗勇的小麦地，解锁小麦逆势高产的秘诀。
7: 没有这种无效镍，全部都是有效镍。
8: 找不到无效镍，
7: 噱头还很大。这现在还不算大，一旦这个浆的灌满以后，这个麦头的还要粗一点点，那麦子都挤在外头。
8: 天气如果再好的话，今年的小麦能达到顶峰。
7: 接到这个第4桶啊。
9: 种了多少亩啊？
8: 大概1500亩左右。我们这就这个小麦，你看那么销户的还背的有我们好了。他们干活的直接家就了30亩、20亩的。他都种不到的小麦，
7: 自信，
8: 他是羡慕我们的小麦。他们来讲，我们家没这个麦，看你的麦的，我们给你大院干的有劲，看你麦的漂亮。麦打我们自家麦的打就没劲了，我们家麦的种的也种麦了，但是就没得麦漂亮。
9: 每一个麦头，它的一个籽粒数，将近能达到50左右了。等会儿，50左右，麦头大了，籽粒多了，然后它产量就上来了，是吧，郑老板？那产量肯定高了，这。
10: 因为耗费量就是不一样。 对吧？同样的付出结果就不一样了。
7: 七八斤应该问题不大。没有十多年前，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小麦收到七八斤就算最好的了，像八八斤很少，但也有很少。
11: 这史丹利的肥料你用多长时间了？
7: 三四年了。高肥料用过了不担心，其实用的史丹利开始我没换过其他肥料。我们用低端的，我觉得低端的便宜一点，让它效果倍啊，一分钱一分货。这几块地不是我的，你看他的码头没我的码头大，你看你看得清楚啊。
12: 嗯，
7: 明显区别。
9: 大家整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照田的小麦，
12: 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已经发黄了，已经出现了脱肥的一个状况，
9: 并且呢它的一个麦头很小，籽粒也不饱满，籽粒数很少，籽粒数少了它的产量自然也就上不来了。
11: 这一个呢就是使用史丹利三的它的一个小麦，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更加粗壮，并且呢叶色浓绿，它的一个抗倒伏能力更强。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穗，每一株它的一个穗的一个穗粒数更多，并且呢穗粒也更加的饱满，每一个穗头上都能够达到50个左右。
13: 今年这个小麦本身已经是晚播的一个状态，按正常的逻辑来说，产量还有这个苗情肯定要受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来到郑总的这个示范田一看，今年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它是什么原因呢？就得益于底肥用是三氨。
9: 我们的史丹利三氨呢，它的一个氮磷钾含量充足，养分呢达到了54%，能够满足作物呢对于养分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它里面还特别加入到了我们公司的矿源防腐酸钾，它一方面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另一方面呢它能够改良我们的土壤。另外呢就是在苗期的时候，它呢还特别喷施了我们的水溶肥立根这款产品，冬前喷施能够防冻促分裂，在冬后喷施呢能够促反青和预防倒春寒。苗期的时候喷施立根能够用于我们叶片的一个快速补钾，使我们的茎杆呢更加的粗壮，根系更好，并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有效分裂，使母穗数更多，实现我们作物的一个增产。
7: 这十来年确实是好，用过了那肯

0: 种的地多，肥料单量嘛，你们的多收一半的，你要多收好多了，那还单量嘛。
1: 贵了，它一开始是讲贵，但是它腾过劲了，它收入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它也不讲贵了。一开始我们跟大农户去算账是吧？你们自然走体，比如送成本账对吧？你搞个本子的，用斯大利的费，用斯大厂家下了多少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整个涨势到结果收干，这个做对比，到底做人贵的好还是人便宜的好，这是你的结果，你心里有数。
2: 老师，快！
3: 整体来看，你这个小麦长得平均，这个穗子看饱满，秸秆粗壮。
0: 正常情况下，一棵就发十几根头呢。
4: 肥料老了就一根头、两根头，那这都十几根头呢。
3: 这么长得可以，穗大籽粒饱满，这能嘛还看懂了。这个要长日子好的话，六七八根也是可以的。
5: 穗子没有这小粉粒的，穗子又大，裤子里天上不下雨，能收个要起码近一亩吧。
6: 做以前的亩就是可以的了。
1: 后期天气给力的话，丰收肯定大好形势。
7: 一袋好肥，一季好粮。
8: 我为水利带领。
9: 在新疆，棉花种植饱受土壤盐渍化问题的困扰。前不久，双减抗盐深耕挑战赛走进了新疆阿克苏地区。来自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棉农齐聚现场，一场破局盐渍化、抗盐促深耕的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10: 这株小小的微生物正为新疆棉花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希望。
9: 双减科考示范田抗盐深耕挑战赛新疆阿克苏赛区火爆开启。
10: 我国的有十五亿亩的盐碱地，新疆各种类型的盐渍化土壤面积达到了2亿亩。双减抗盐深耕挑战赛的举办，为破解中国微生物肥料行业瓶颈，也注入了这个创新的动力。
11: 吉利海洋卷在这个轮胎棉田这个效果非常突出，也得到了广大朋友的一个认可。今年双减产品重磅上市，相信双减产品能用效果赢市场，用口碑赢未来。
9: 双减抗盐深耕菌自上市以来，已在新疆多地棉田开展试用，不少棉农亲身试用后真切感受到了改良盐渍土、强力促生根的亮眼效果，为当地棉花种植带来全新突破。
12: 我这人呢也喜欢尝试新事物，那个好东西嘛就用一下试试。
13: 去年那个不出苗的地方有20多亩都没出苗，今年出奇了，非常出奇，哎呀我都那个惊喜，太意外了。
14: 去年70%多吧出苗率，这次用的是滴水出苗，用的是双减，明显看的就是出苗率和这个苗长势都比较强劲。
15: 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阿克苏双减抗盐深耕挑战赛的用户呢，他们主要来自于我们轮台县，还有我们阿克苏附近的，同时的话有我们北疆和南疆的部分的一些经销商朋友，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话，有的是很感兴趣，有的是已经在使用，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它是一个专注于调理土壤盐碱的一款产品。那么新疆地区是我们国内面积最大，然后盐碱程度最严重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我们把双减抗盐深耕这个产品引到新疆来的话，我们要用事实和这种结果来再次去验证和证明这个产品在盐碱地改良上的一个突出的效果。我们2026年的话，我们计划在新疆地区建设大量的这个双减抗盐深耕的科考示范田，然后通过示范田，让我们的棉农、让我们的经销商朋友，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到双减抗盐深耕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盐碱地改良带来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为我们明年和后年的市场更大的一个爆发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9: 接下来要给大伙儿来推荐一个种菜的神器啊，尤其适合那种喜欢田园绿色但是自己又不会种也没有地方种的都市年轻人，让您呢在家里就能够体会到现摘现吃的清甜。
16: 噔噔噔噔，这就是关关为你们打下的菜园。没错，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可以仔细看一下。那我身边拿到的这些呀，都是无需用土用肥就能够种植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到的呢？李老师，你快跟我来科普科普。
1: 好的，啊，高欢老师您看，啊，陈总，我们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种植性的蔬菜啊。那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呢？它是由我们的无土栽培啊，基质栽培所呈现的。嗯，那么像这样一盆蔬菜啊，我们只需要从种子种进去以后，大概20多天就能收获这样一盆蔬菜。那么这个绿色的包包呀，它是便捷的，有9个小孔，9个小孔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种植孔，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取下来放进去，只需要加水，啊，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施肥。静等时间21天以后，基本就可以收获我们一盘小蔬菜。
0: 这么方便？
1: 对，
0: 这些全部都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用种植芯种植出来的。
1: 是的，像这个它这个叶片啊，比较像一个小花瓣的，它是一个一名中草药啊，它是叫益母草的中草药。那像这个长得像一盆小花一样的这个，
0: 我知道吃沙拉的时候用到的，
1: 对，紫叶生菜。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盆蔬菜啊，大约有接近200克啊，足够咱们家庭里边拌一份沙拉的使用了，包括这个茎非常的白净，而且叶片比较肥厚啊，它是奶白菜。而像这种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取一个叶片，可以直接做到鲜食，因为这些蔬菜啊都是不打任何农药的，
0: 可以直接吃吗？
1: 可以直接吃的。
0: 你没骗我吧？
1: 没有没有，真的。
0: 我尝一尝，
1: 非常的鲜嫩，
0: 感觉到就是最新鲜的那种蔬果的这个清甜。
1: 是的是的，
0: 来一个吧。
1: 刚刚才咱们所看到的这些啊，全部都是无土栽培里面的基质栽培。那么咱们整个园区啊，不仅有基质栽培，还有水培。
0: 还有水培？
1: 对，
0: 也在这儿吗？
1: 也在这儿。想不想去看看？
0: 特别想。
1: 走
0: 走，快。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水培秧苗菜。
0: 它是只用水吗？那它的这个比如说它下面是用什么样
1: 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豌豆的种子经过我们浇水呵护，然后使其发芽，然后再成长。
0: 那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盆算是已经成熟了的吗？
1: 对，算是大约有到今天已经有10天了。
0: 10天，这多天就能够长这么高？我觉得很简单呀。
1: 我们看似简单，其实它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投入的。你像我们所背后所看到的这些，不仅有这些立体的栽培架，还有我们的自动的喷灌系统，还有我们的补光措施，还有我们的加温，还有我们的制冷设备，最重要的点是保证它的一个恒温，
0: 19度。
1: 对，
0: 产量怎么样？是不是也挺可观？
1: 你像咱们这个工厂啊，整个面积大概有800平，有30组我们的种植架，整个棚可以种植18000份活体蔬菜。
0: 这一盒的价位呢？
1: 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0: 如果比如说我要想感受一下，自己回家体验体验这种种菜的乐趣。
1: 其实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家去种植啊，其实咱们这边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家庭种植的水培套装款啊。
0: 这种
1: 它把我们所水培所需要的这些物料呀，在里面都准备得非常充分，都有非常清晰的标注。
0: 好，一盒已经完成了。
1: 是的，我们又创造了8块钱的效益。
0: 满满的成就感。其实我看你也特别年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1: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一颗种子它都有收获。其实作为一个青年人，他也一样，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扎根在乡村啊，在这里植根，然后通过农业、水培农业、智慧农业，绽放我们蓬勃的生命力。那么同样，我们也是以青年人的这种热血呀，希望能给乡村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蓬勃的生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3: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6: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3: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6: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4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3: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 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9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6: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咖啡香气遇泉水文脉，潮流烟火点亮百年商埠。济南市首届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在老商埠广智里启幕，一场融合泉水文化、咖啡潮流、美食文创的沉浸式盛宴，即将承包全城市民的周末时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东晨。我们济南有自己的咖啡节了，那我现在呢就在济南首届2026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的活动现场，这里呢是在我们济南的广智里南广场啊。那我们进入到这个活动现场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一溜啊已经有了很多的展台了，各种各样的小吃。泉水咖啡嘉年华，首先泉水和咖啡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13: 一杯咖啡里面含水率是在98.85%，然后咱们济南的泉水呢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然后咖啡呢又比较年轻国际化，然后跟我们的泉水做一个结合，做出更好的风味。这次咖啡嘉年华，我邀请了全国及港澳台地区的，然后一些世界冠军还有中国冠军的品牌。
12: 你看像这两个展位呢，可以说就代表了两种咖啡的主流的制作方法，这边呢是手冲，那这边呢就是来做这种浓缩型的咖啡了。
14: 对，上面是我们自己做的栗子泥，然后底部就是一个牛奶咖啡的一个状态。
15: 这杯是我们的特调，它的名字叫做烟雨，上面是用到了一个抹茶奶盖，下面的基底是用到了我们的花魁浓缩液。
16: 我们是第一次来到泉城济南，也特别喜欢这里的氛围，我觉得好客山东名不虚传，山东的朋友真的很热情，很感谢大家。
17: 你这个品牌叫鹤吗？
16: 对，鹤是春秋时期为愚公养鹤的地方，鹤栖南山峭壁，所以我们这个城市的名字叫鹤壁，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所以我们在做咖啡的时候就是三个标准，首先呢做出来要好看，要有颜值才能吸引到人，但是颜值不重要，一定要好喝。
17: 对，
16: 但是在好喝更上面呢是要融入文化，让它有文化有魅力。 喝的时候可以倾斜起来，让它上下融合到一起，就是同时喝到上层和下层，它的口感会更好。
18: City Walk 一下来济南，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多式多样的咖啡，还有冠军咖啡，非常棒。
12: 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广智里南广场，来感受一下咖啡文化。当然了，不仅仅有咖啡，还有小吃、巧克力，还有一些这个咖啡大师的精彩的表演，就来广智里南广场参加我们的咖啡嘉年华吧。很多人喜欢咖啡，咱们再去青岛看一看，当清爽的海风遇上醇香咖啡，青岛小麦岛一场咖啡盛会火爆出圈，新潮休闲体验顺势走红，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
3: 初夏的青岛小麦岛的大草坪上，一场咖啡与山海的邂逅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消费的新模样。2026年1903 Mix 大草坪咖啡节，以自然潮流融合共生为底色，让一杯咖啡成为解锁青岛新消费的密码。
19: 整个感觉还挺 chill 的，就是那种很松弛的感觉，然后有吃有喝的。
20: 小麦岛的话，其实它是西临我们的一个奥帆中心的物资广场，然后东临海洋公园和石老人海水浴场的。那么我觉得小麦岛它作为一个中转点的话，其实不像其他的旅游景点那么的赶，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一更加舒适、更加惬意、更加放松的生活。
21: 我觉得这个咖啡节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放松、很自由，人就会觉得开心，就是天然的有一种想跳舞的感觉。
3: 没有封闭场馆的拘束，只有绿意草坪、蔚蓝海景与拂面海风。免费开放的咖啡节上，近百个摊位错落排布，集结了澳门、上海、江苏、贵州、大理等地优质咖啡品牌，涵盖精品手冲、创意特调、烘焙、文创等多元品类。
22: 大家给了我们非常积极的反馈，然后甚至有客人喝了觉得我们咖啡很好喝，然后还买了老坛可乐来投喂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觉得好客山东这个词儿在那一刻就特别具象化。
23: 这个城市的感官呢也很好，像他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些食材，会给我们一些很好的灵感来继续研发新的一些特调的一个品类。
16: 这次大草坪咖啡节呢也刚刚好给我们建立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然后我将我们这种做产地咖啡供应链的企业跟青岛的门店顾客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连接，然后可能产生促成更多的合作机会，我觉得非常棒的。
24: 就我们现在做咖啡，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是餐饮，但是我们的政府领导包括街道的领导都给予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25: 我们和青岛的一些同行们也进行了非常深度的交流，大家都觉得这个咖啡是现在一个朝阳的产业，相信以后的咖啡事业会越来越好的。
3: 在这里，消费不再是简单的买与卖，而是可逛、可品、可玩、可购的复合型体验。
26: 好，这是我们第三届的大草坪咖啡节了。我们这次呢是在麦岛公园，5月14到17号。选择麦岛公园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小麦岛现在也成为了青岛文旅很亮点的一个打卡点，也是希望用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打造吧，让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展示更多的情绪价值，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也是将文旅的流量变成咱们经济的流量。
3: 一杯咖啡映照一座城市的活力，一场市集引领一种消费的风尚。小麦岛咖啡节不只是一场盛会，更是青岛新消费时代的生动注脚。自然与潮流共生，传统与时尚碰撞，让每一份热爱都能在山海间生根发芽。2026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也是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的关键一年。全省各地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法制化宣传日活动，咱们去现场看看。
27: 为持续深入宣传信访工作条例，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增强群众依法信访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今天全省各地同步举行了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法制化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播放宣传片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深入解读信访工作条例的核心内容以及信访工作法制化的新举措、新要求。
28: 这次呢，我们通过跟小朋友一起合作的方式，然后去宣传一下咱们这个信访工作。我们通过这个绘画的方式进行宣传，让小朋友从小从内心种下一个知法普法的一个那个理念。
27: 各地信访部门将以宣传月为载体，同步开展信访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深入基层一线，提供信访宣传、政策解读、法律咨询、情绪疏导、矛盾调处等多元化服务，面对面倾听诉求，心贴心排忧解难，把法律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推动法治信访理念深入人心。
0: 今天到现场来看了一下，好多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做这个解答，还有一些志愿服务活动讲解，然后让我也了解了这个依法信访的这些方式。
1: 今天在活动现场学到了挺多的知识，让我了解了正规的那个信访流程。通过这次活动呢，让我提高了我的合法维权意识，让我知道有事找政府，依法维权。我感觉这个活动搞得挺好的，形式也挺丰富，也挺多样的。
12: 国内燃油附加费将迎来上调，调整之后呢，800公里及以下航段和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分别收取90元和170元。受此影响，有部分旅客提前定下了端午假期和暑期的出行。
2: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陆续官宣，自5月16日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此前销售的内地机票，如在5月16日后进行变更，将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此前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本次调整后，两个航段的国内航线燃油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由于燃油费涨价的消息，市场提前有预期，这两天不少旅客已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叠加五一后民航市场进入淡季，机票均价跳水超40%。
4: 5月12号到13号抢订端午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两日大幅增长了93%，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环比前两天大幅上涨了75%，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8%。
2: 一般来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固定在每月5日调整一次，此次调整时间较惯例推迟了10天。民航专家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不过，尽管近期燃油附加费已有2次上调，但仍然不能弥补油价上涨对航空成本的影响。
5: 我们目前的国内燃油附加费，基本只能覆盖1/3的油价上涨的成本，其他的成本都必须要由航空公司自己来消化。所以当前特别是洲际国际航班非一班亏一班，这个现象非常的多，需要航空公司进一步的提质增效，能够减少亏损。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门口排起200米的长队，原本低调的小店彻底爆火，老板有怎样的故事？
7: 我的人其实什么都没变，既来之则安之。
12: 村民反映，红莲湖养水后垃圾聚集在水塘无人清理，相关部门是什么说法？啥时能解决？
8: 垃圾现在就蓄积在这个养水站这个大水塘里，反正是生活垃圾五颜六色的都很多。
12: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能提供哪些服务？
9: 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
12: 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11: 买回来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29: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去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1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在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干县村的巷陌深处，一家开了6年的药膳鸡煲店，原本呢是只服务周边街坊的半退休的小店啊。老板莫叔秉持着每日限量备鸡、现宰现焖的节奏，一周呢也就仅仅接待寥寥几桌客人，日子过得挺悠闲自在的。然而近日，千万粉丝网红刘雨昕的一条探店视频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视频里，莫叔面对镜头直白的摆手啊，说：“回头你搞得太好，生意太忙，我可做不了啊。”这句抗拒走红的话，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儿，在网络世界里激起了千层浪。网友们被这种反套路的真诚击中，戏称其为全网最不想火的饭店，反而激起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啊，纷纷慕名而来。店内那张 饮汤后可能上厕所，此属正常的朴实提示，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更添了几分烟火气的真实感。短短数日，这家原本低调的小店就彻底爆火，末世鸡包门口呢排起了200米的长队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位老板的故事。
6: 天还没亮就已经过来了，就6点钟已经在这排了，到现在已经排了4个小时了。
10: 妹妹啊，我妹夫是从武汉昨天晚上坐车2点钟才到这儿来。
13: 刷到的就是说这个老板好像突然被发现不太开心的样子，
6: 搁那一躺，说别来了都别来了，就更加好奇更想来了。
14: 拍抖音啊，
7: 平时他们过来拍抖音我都不许他拍，我怕人家拍了抖音太火了搞得一塌糊涂，刘雨欣过来我就提醒他，不就搞得他，我想不到他那么厉害，4点钟左右发，我那些朋友4点多查到就告诉我说大哥这个博主很厉害的，我说没可能，怎么知道晚上5点钟那些人老就马上过来了，过了10多张台，一下就满了，那得马上找两个临时工是朋友的，他老婆做了一天，那双脚全部肿掉，就他又不过来了。她老公就在这里帮我了一顿，时间都受不了。
15: 师傅，从早上到晚，一天要杀多少只鸡啊？
17: 300只左右。
15: 啊？
17: 300只左右。
15: 346。
17: 300只左右。
15: 哦。一个人。
17: 总共。
7: 杀鸡的找一个就跑一个，做一个跑一个，哪怕最多钱也找，没办法了，最后就打电话回家，叫那孩子们就过来。
18: 第一时间是这样的，他说应该这几天人比较多，就叫我们下来帮一下忙。但是我们现在一下来，都已经1个月多了。
19: 我们不是粮食干吗？粮食干那个手已经发白啊，已经感觉到不对路了。打完过冲完了3点多钟睡觉了，7点来钟要起床，睡三四个小时了。刚开始的时候，影响2、3点在这里排队，你坐几坐？
18: 坐几坐？有的在车里面睡觉，早上6点钟的已经拿那个凳子在
19: 那里排队，
18: 坐着排着队了。
7: 那个时候就很悠闲的。做那些熟客，打电话提前预定，能做多少接多少做。每一天早上起来还在这里散步，坐一会喝个茶，10点钟左右回来。两点钟前已经收摊，我们就可以睡个午觉。晚饭最多是9点几分的呛一下歌。就这里做了5、6年了，本来这栋楼已经告期了。是今年1月份租签的，因为怎么了？我自己也拿来社保了嘛，我老婆还差3年，所以我这里是租签了3年的。我说做了3年多，一天我也不干。
19: 从你早上忙到晚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半个月，那时候已经身体已经透支过度了。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他意思说我们做钱已经很辛苦了，压五也站不起来，是不是？像我们几个那个，然后那个还2000多重，他不是说反业意向那个销售什么没有这个想法。我这老莫不是在网上公开那个之前已经公开那个配方了吗？其实他妈没什么的啊，按照广东确实那个方案是很多的，所以说我老爸说哎，我公开给你们，不要那么远赶过来了，星空就放大一点嘛，没有说我一直为了那个赚钱啊，我的什么东西抢救啊烟酒啊不传出来，他没有这样的。
25: 今天没有号吗？没有拿到号的去别的地方吃，饭店也满了，饭店也满了。
20: 哎呀，我那么远来没号了，你怎么整？开了1个小时。
21: 来呀，一个来。
30: 再给老板累的，拿个凳子，拿个凳子坐一下。
25: 给老板坐。
7: 那时候真的累的，哎，真的不想做。但是你每一天过来，那些一起家那些人就，做什么？你拿到肝门，我不做了，这样吗？那个时候说的是真心话，但是我现在说的，我想赚钱也是真心话。接下这波流量也不是为了全部为了自己去赚钱，我们还会带动下游的，好像我们的药材、养鸡的呀，种瓜的、种菜的，文旅那些带动的人流。我做不完那些，肯定是周边那些餐饮，一定是吃的、喝的、去酒店的。到了现在那个时候，不单只是自己的责任了，也对社会有责任了。你好意思是消失不干？你在这里搞不好，你对不对得起成圈？每一天派多少人过来去帮你， 你好像我们现在做某一个饭店，当地文旅什么的都大力支持，你搞不好，你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
0: 好仔，
1: 好仔，
3: 你今天排了多久？
14: 三个多小时，
16: 好像追女孩子一样，你什么汉气呢？
14: 你看那个东西不会放，
16: 有那个魅力在里的吗？
22: 我从南京开车专门过来吃的，十几个小时。他不想赚钱，但是反而他越不想赚钱，他越现在越。

0: 赚的钱越多的。
1: 他说他欠了很多贷款，我感觉这个很真实。
2: 朋友啊，头尾轮翻本嘅。朋
3: 友，因为老天很给我们面子啦，谢谢老天爷。
4: 你好，你好，你好。
5: 好味道，好味道。
4: 海米奇爷爷怎么知道好味道？
6: 见到了这个网络男神，也是一个灵魂伴手。
7: 你好，你好，莫叔，我从东北来的。
4: 啊哇，东北啊！啊，欢迎你们到我们广东啊！我请你食鸡，鸡有冇鸡味？人有冇人情味？有吗？记得吧？这事啊，要拿到厨房去，这样露天的怎么行啊？教你，那直接斩下去的喂，吃进那个砧板的，往后拉，把那个肉全部都是没有粘在一起的啊 ！Very good。这边那个脸啊红了，指甲那么长，要拔开那个毛就看见，那些鸡够不够老了？
3: 这个心态嘛，当时那个时候只是想自己啊过好一点就算了。后来那波流量一路下不来嘛，啊，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一次那个任务，我肯定要去为社会做一点事的。之后我就马上成立了我们的团队啊。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一路现在40天都是这么累的，我们的团队几个人都有两三个已经病倒了，包括我的女儿差不多的个个的病了一大墙了啊。36行好行的干过起起跌跌11起11落了。
4: 从13岁出广州就做建筑
3: 搬砖啊，生活是很艰苦的，20多30岁左右慢慢做了一个小的包工头，就我们家里已经是算得像首富了。
4: 工地出事之后
3: 我就意识到做建筑那个行业太危险了，后来又搞那个雨伞厂，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借钱欠债了。做笔具的时候要好像现在我突然有一波流量，聚众的那一款包，我就等等一年又赚了那个好几百万。起来了，肯定又投资打鱼塘、养鱼，因为我们新兴那一年洪水也比较多，一下子又负债了100多万。那时候才40多，虽然我有个老爸他们在长沙20年，去年才走掉的。还有，我现在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呢，没有一个好觉去睡，每一天就考虑那个债务。
8: 现在债务还完了吗？
3: 完账了呢，还有一点点，很小，就小一波了。现在有能力的，我一分钱也不欠人家了。
9: 没有，没那么多了吧？
3: 没那么多。老天爷这次给了我很大的机会了。你说现在个流量，如果有生意有钱不赚，也是傻的。好像网上那些说什么改变了当初。一看影响我的心情，老是看那些评论，可能活不到70岁就死掉了。我的人其实什么都没变，既来之则安之，流量肯定有一天会去的。
10: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菜太咸，山东老板全额退款。游客感叹，第一次体验到好客山东还是有点东西的。浙江的陆先生和妻子来山东旅游，在日照的一家烧烤店点了300多块钱的菜，可两口子口味清淡，觉得菜偏咸不合胃口。结账时呢，服务员问吃的怎么样，他们也没客套，实话实说了。说完被叫住了，两个人呢还有点紧张。山东人高马大的啊，这是要干啥呀？结果呢，等来了老板问了问意见，然后解释道歉，全额退款了。老板说南北方口味差异很正常，人家来日照一趟别因为这事儿不开心，咱们山东人实实在在的。陆先生就把这段经历发到了网上，评论区有句话让他深有体会，在山东你可以说菜不好吃，但不能说人不行。陆先生自己也感慨，本来都想放弃行程直接回家了，但老板这个举动让他们选择继续山东之行。大家千万别被这个金奖骗 现了，满大街都是 IIAC 金奖咖啡，实际赛事是不设银奖和铜奖的，只要合格就是金奖。打开任意一家咖啡品牌的点赞小程序，产品介绍中呢 IIAC 金奖咖啡的标识几乎是随处可见。网友吐槽啊，亏我以为喝了冠军咖啡豆，却没品出细糠的滋味。所谓的 IIAC 金奖，也就是 IIAC 国际咖啡品鉴大赛金奖，是由意大利国际咖啡品鉴者协会 IIAC 主办的全球咖啡赛事，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栽种、加工、筛选、烘焙及拼配等方面符合赛事标准的咖啡，被誉为国际咖啡豆奥斯卡级赛事。赛事设立金奖与铂金奖，评分达到85分及以上且位列前25%的产品获金奖，金奖中前20%可以角逐铂金奖，也就是说参评的咖啡有1/4能达标拿奖。
0: 天热了，您是不是准备开空调了呢？但先别着急按遥控器，闲置几个月的空调啊，可能比你想象的脏多了。空调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的尘螨、霉菌，可能诱发过敏、湿疹、呼吸道感染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清洗空调呢？先断电，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轻轻刷干净，阴凉处晾干，找到蒸发器散热片，用家用的空调清洗剂喷淋，注意别喷到其他地方，然后装回过滤网，静置15分钟，最后开机运行，制冷20到30分钟，脏水就会从排水管流出去。小米速七 Ultra 挖孔机盖案，车主胜诉，法院认定小米存在夸大宣传，但不构成消费欺诈，判决小米退还20000元的购车定金，驳回了车主3倍赔偿及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王先生2025年的3月下单了速七 Ultra， 并花费了4.2万元选配了碳纤维双风道前舱盖，支付定金20000元。有车主实测发现，量产车的前舱盖根本不是宣传中的真风道，王先生感觉被骗了，要求退定，但被告知不支持，只能走法律途径。小米在庭审中抗辩称，雷军在新品发布会上已经明确表示，量产车跟原型车非常不一样，而且网友的静态测试条件并不严谨，该前舱盖并非完全没有功能。小米同时表示，在发现宣传用语会引发误解后已进行修改，不存在刻意误导谋利的主观恶意，并且为已提车的用户做出了补偿。法院认为，王先生未能证明自己是因为前部空气高效导流这一宣传才决定购车的，夸大宣传不影响整车的购车合同目的，不触发定金罚则。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村民反映红莲湖养水后垃圾聚集在水塘无人清理，相关部门是什么说法？啥时能解决？
5: 垃圾现在就蓄积在这个养水站这个大水塘里，反正是生活垃圾五颜六色的都很多。
10: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能提供哪些服务？
9: 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
10: 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11: 买回来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1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大家都喜欢干净卫生的环境，淄博环台唐山镇鱼堤村村民于先生反映，4月底红莲湖养水导致垃圾冲下来聚集在水塘无人清理，我们一起来看。
5: 这个村前面是一个华台县水利局一个饮水站，4月27号东梁湖饮水的，从上游通过好多垃圾来，那垃圾现在就蓄积在这个饮水站这个大水塘呢，反正是生活垃圾五颜六色的都很多，发臭。
13: 可能带了一部分垃圾，就针对这种问题清理过两次，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垃圾又还得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船船装的间隙搞了一个集体整修似的，就说把这垃圾呢，就扔到河道里面去。我们也通过属地这个镇政府啊和这个村里的做好这个宣传，就是以后还得尽量保持咱河道的这个清洁，因为它有些在里边，你就是挖了几万还够不到里边去，那时候你是人工间去清理，它的两个困难，一个困难就水位比较高，很危险。而一个就说，也是河道吧，长期流水吧，有部分淤泥，我们就是想了个办法，借小船来找一部分种专业的人来进行清理的。等这个水位稍微降一下，就按照安全系数高一下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清理。我们5月底要清出来。
14: 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产生了恐飞心理。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
15: 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16: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15: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呈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16: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15: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14: 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少网友都表示有些担忧啊，坐飞机还安全吗？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
16: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15: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16: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15: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家庭病床服务指南来了，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能提供哪些服务？
9: 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
14: 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11: 买回到以后呢，她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就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17: 安全生产重防范，警钟长鸣防风险，日常工作按规章，消防责任落实好，易燃易爆危险品专人管理不可少，明火作业要规范，撕拉电线不能要，设备维修要及时，防火器材勤维护，消防通道不占用，发现隐患及时消，事关生产与安全，安全责任大于天，防火于未然，祝安全屏障。
1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班，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4号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从跑医院到等上门，那么究竟哪些人群是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呢？
16: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14: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我们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提出申请。那么具体流程如何呢？我们继续看。
16: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9: 我们还是提倡啊，居民朋友啊，能够首先能够有自己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有了家庭医生的指导，如何这个建立家庭病床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展，那么更能够保持一种 长期的这样的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14: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呢是没有统一要求的，居民也不清楚申请的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要求各地调查群众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的九大类。
16: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建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9: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这个指引上面呢，是把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14: 食品安全大伙都很关注，跟食品亲密接触的餐具，它的安全性一样不能忽视。有一种餐具呢叫做密安餐具，因为耐摔轻便、使用广泛，很多人都在用，但是呢不当使用也会带来健康风险。那么具体应该怎样来辨别和使用呢？
18: 密安餐具是市面上常见的仿瓷餐具，是以三聚氰胺、甲醛为主要原料，或以三聚氰胺与甲醛的低聚合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密安塑料餐饮具。合格产品中几乎没有游离态三聚氰胺及甲醛单体，通常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在日常使用过程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密安餐具当成普通碗随意使用。
19: 我们根据国家的检测标准来说，通常模拟条件是不会高于70摄氏度的，也就是说在日常中我们建议的使用温度也就是常温或者是凉拌食物，不要盛放热油热汤等那种高温食物，或者还用微波炉或者烤箱加热它。这些呢都超出了我们密安餐具的适用范围，容易导致其有三聚氰胺、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析出。
18: 此外，密安餐具使用寿命较短，一旦餐具出现变形、变色、开裂或严重划痕，必须立刻停止使用。
19: 因为它的那个制作工艺会导致它里面的有毒有害物质是被保护住的，然后一旦呢刮擦开裂有划痕破损的话呢，那里面有毒有害的物质长期使用是会析出。
18: 专业人员提醒，密案餐具安全与否，关键在于规范选购和科学使用。大家要选择正规商超、母婴店、餐饮用品批发市场等线下实体店，挑选表面平整、光洁、无污染、样式简单的产品。选购时一定要认准食品接触用标识和生产许可标识。接下来您将看到，16岁女孩自行注射网购减肥针，危及生命，减肥要注意哪些误区？
11: 买回到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0: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

0: 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的邻居，如果你的楼层着火，请及时报警。
1: 111，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 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 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 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
2: 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面宝。您记住了吗？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女性朋友，很多女士平时经常研究如何保持我们的皮肤健康，如何让自己更美一点。扬州的张女士呢，网购了一款护肤品，因为使用效果不佳，就在网上发文吐槽。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令她始料未及。
4: 张女士称，今年4月底，她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一款护肤品，随后在电商平台花费15.9元购买了该款面膜棉片。
5: 他说他是授权商，而且我看他的排名前几的销量，然后我用到第三个出现问题，就是那个黄的祛痘的那个，然后他没有上面很明确的。
3: 就是说什么不能脸颊使用什么的，
5: 用了皮肤开始红，然后有刺痛的感觉。
3: 张女士将自己的使用经历以图文形式发布到社交媒体，随后她的账号遭到频繁举报，多条与事件无关的日常生活视频被下架，还接到了骚扰电话和辱骂信息。
5: 我先吐槽一下，网暴的行为就不限于就是说。 恶意举报我，比如说我一些投喂流浪猫狗的、吃鸭脖的、喝奶茶的一些日常生活的视频，跟他完全无关的十几个视频，就是说总共下架了13个，骚扰电话，有人骂我，特意截取下来，然后配上了很多文字，然后开始说我买的是假货，在那个评论区发我的面膜，就是说脸部。
3: 过敏的，就是说侵犯我的肖像权了。张女士表示，事后她已与电商平台达成和解，获赔100元，但持续的网暴行为给她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出现掉发、失眠、情绪低落等情况。
5: 厂家和明星他们都不理我，
3: 嗯，
5: 而且我的号被封掉了，是属于一个没办法发声的状态，所以我只能找到这个新闻媒体了。
3: 消费者在网上吐槽产品遭遇围攻。
6: 这一现象引发了法律层面的讨论。记者就此咨询了法律界人士。消费者对于他购买产品的真实的使用的体验，那么如果说这个他的发布的这个真实体验的内容没有虚假或者是夸大或者是诋毁诽谤这个产品的内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范畴，这属于消费者的。
3: 正当权利。律师同时指出，若消费者故意捏造事实，发表不实言论，则可能构成名誉侵权。而网友在表达观点时，不能采取侮辱、诽谤、人肉搜索等过激行为。
2: 我们日常口中所说的这个网络暴力呢，只是社会大众通常的一个叫法。在司法审判中啊，法院只会依据侮辱罪啊、诽谤罪啊，或者是侵犯名誉权，或者是侵犯他人的这个个人信息这些法定的罪名和侵权的行为来进行定案。
3: 律师建议，遭遇类似情况的消费者应及时收集固定网暴证据，包括截图、录屏、链接等，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和。

0: 合法权益。
1: 为了形象和健康，不少朋友都在努力的减重。最近江苏有个16岁的女孩，为了减重竟然网购减肥针自行注射，没多久就因剧烈的呕吐引发胸闷，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
2: 有16岁的一个小姑娘，她的身高有1.6米，然后体重呢实际上也就在110斤左右，实际上一点都不胖，就是看着周围的小姐妹们在用这个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减肥针，在网上通过一些不正规的手段，可能就是买到了这个药。买回到以后呢，他也没有咨询过任何医生，也没有看说明书，超剂量的一个使用了这个药物。用完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呕吐。
3: 女孩紧接着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面部、颈部及胸壁广泛的皮下水肿，被确诊为剧烈呕吐引起的纵隔气肿，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医生紧急给予吸氧、抗炎、镇痛等治疗。之后女孩又连续呕吐了4-5天，大约1周左右，症状才逐步缓解。医生提醒，当下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
4: 这种减肥针其实它最早研发出来是针对我们糖尿病患者的，病人当中用了之后发现它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抑制食欲、减体重的效果。如果你的 BMI 在28以上，又是一个成年人，有减重的需求，或者呢你的 BMI 在24以上，但是同时你合并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但是还没达到糖尿病，或者有脂肪肝啊，包括你有这种体重带来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那也可以处方这个药。
3: 医生表示，女孩未满18岁，体重指数在24以下，不能使用减肥针。此外，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最近得过急性胰腺炎等人群也属于禁忌人群。部分人群甘油三酯很高，需要先降脂治疗才能尝试使用减肥针。
4: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胃肠道的反应，比方说恶心啊、呕吐啊、不想吃饭啊，那这个它的这个不良反应跟剂量是成相关的，所以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药物的病人来说，从最小剂量开始，如果没有什么不舒服，那么2到4周慢慢再增加一个剂量，不是说你在外面一次性的就用大剂量，那肯定是会出一些问题的。
1: 说起大米，咱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是特别广，好吃的大米也特别多。很多人喜欢五常大米，要说这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好吃。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五常大米。
5: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6: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会生。
7: 食味值90分，90分。
8: 对，
9: 食味值是
8: 食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10: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是很长的，年有效气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周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11: 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8: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吧。
12: 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13: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了能吃好吃吗？对，里面好吃。
5: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0: 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4: 一比一是一，
15: 嗯，多少钱？
14: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5: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4: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19: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18: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19: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18: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19: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18: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19: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2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2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8: 绿色家园。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炎热的夏天总让人有种嗓子里冒火的感觉。那有一位听友啊，在外面应酬喝了很多白酒之后，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冰镇的冷饮，喝了不少，随后又吃了一个冰镇的西瓜。这没想到第二天嗓子就嘶哑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当时他就着急了，去医院输了好几天液，也没有治疗好。他想问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也请来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新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嗓音的话题。您好，周老，欢迎您。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呢，非常荣幸啊，借着这个平台，和听众朋友们这个见面啊，聊聊关于嗓音健康方面的问题。
1: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事情啊，确实存在的。在我们门诊当中啊，经常发现这种情况。大热的天，突然间喝上冷饮、冰激凌、冰糕啊，这个这些东西呢，喝了以后，到下午到了晚上没音了，声音哑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我想讲一讲这个问题。好。 我们说啊，这个人的声音呢，这产生呢是声带啊，靠气息冲击声带发出声音。声带越薄，声音越响越亮；声带越厚，肿胀了，声音就闷了，就粗了。当热天的时候，人的声带有很多毛细血管是扩张的。当突然间遇到冷饮啊，急性收缩。 收缩以后，毛细血管里的液体，这个就伸到组织间隙去了。这样呢，这个组织间隙造成了水肿，组织间隙水肿厉害了，那么声带就变厚了。变厚了，说话呢，它就声音就不能再弄了，就变闷了，变哑了，甚至失音。这就是这个原因。
0: 哦，是，那前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病例，在您的门诊上不少见，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常见，原来是这其中的原因。那像这样的情况，哎，周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恢复他的声音呢？
1: 是这个，因为这个很多吧，咱先说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西医呢，一说这诊断呢，就是发炎了，叫急性喉炎。
0: 急性声带炎，
1: 炎症，
0: 这炎症，但是呢，我们对炎症有分析。我们说炎症是有两种，一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一种是无菌性炎症。那么细菌感染的炎症就是这个外边细菌感染了声带出血肿胀。再一个物理性的呢，就是冷热、机械性的、创伤性的造成声带出血肿胀。所以呢，西医呢，他用输液。
1: 打用输液，打这个消炎药，我觉得这是没作用的。因为它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的炎症，它是一种急性性的、创伤性的、物理性的这种炎症。它也具备炎症特点，红肿热疼都有。但是我们中医呢，是要用活血化瘀消肿。
0: 这个办法，效果是非常好的。是要对症治疗。是，您刚才前面也介绍到一点，就是当我们的嗓子这个声带突然受到这个冷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刺激到它，刺激它这个血管收缩，可能就会出现失声的这样情况。那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平时？
1: 遇到这个冷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刺激的话，是对我们的嗓音的一个伤害呢？
0: 这个事儿也很多啊，你比如啊，这个在热的环境当中，突然进入一个空调的环境，或者冷空气这个冷风忽然吹到咽喉了，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种病，叫什么呢？喉肌纤维炎。
1: 就是冷空气一刺激，刺激咽部，造成喉外疾，这种叫这个受凉引起的，是一种风寒引起的一种炎症。这种炎症呢，它主要特点是吞咽疼。
0: 吞咽疼啊！
1: 他有时候我上疼，到医院我就咽头不就疼，说话也不疼，平时都不疼，就是不能咽东西。到医院一看呢，扁桃体也不红肿，也没咽炎，什么也没有。那我就是疼。 这个病人呢，我见了很多，而且我在治疗上呢，还真是有办法了。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上疼，在附属医院住院了一个月，就是喉外疾，吞咽的咽缩疾，受的风湿风寒，咱们叫风寒，它造成了这个肌肉纤维炎。哎，我们的办法治疗的非常好，哎，我们就用推拿、按摩、热疗，哎，这些，就效果非常好，特别推拿，有时几次就解决问题了。
2: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种吞咽的疼痛，是不是？哎，我们吞咽的疼痛就是受凉刺激到的呢？
1: 哎，这是一个原因
2: 啊。
1: 扁桃体发炎，扁桃体发炎也是吞咽疼。
2: 嗯，
1: 哎，所以一个人吞咽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他嗓子。牙舌边一看，扁桃体有没有红肿？没有红肿，也没有牙疼，就是吞咽疼。再用喉镜看，喉气管一直到整个呼吸道没有炎症，我就是疼，那么就在咽喉外甲状软骨的旁边，能够摸到一个牙疼点。
2: 哦，
1: 这个牙疼点，对着牙疼点以后呢，

0: 抽的，就是要分紧立紧，
1: 嗯，
0: 咱们中医叫疏筋活血，
1: 嗯
0: 啊，这样呢它就离了以后呢，这个它就不疼了，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方式是这种比较保守传统的中医理疗法，像是推拿呀、按摩，是推拿什么位置？推拿我们的这个声带的位置吗？
0: 哎，这个办法呢，大家伙都可以学，我可以教给大家。
1: 那太好了。
0: 就是你在吞咽疼的时候，你只要是吞咽疼，首先看扁桃体有没事儿。
1: 嗯。
0: 如果扁桃体有事儿，那要去看耳鼻喉科啊，看嗓子。扁桃体没事儿，在甲状软骨的两旁，
1: 嗯，
0: 从上到下你找，肯定有一个压疼点，就找，对吧？找摸摸，哎呀，疼，就这样，
1: 嗯，
0: 就找准这疼点，用一个食指就抠这个点，
1: 哦，
0: 越疼越抠，是吧？就是猛疼猛抠啊，这样慢慢的，一再一样就不疼了，
1: 哦，
0: 离感见影，
1: 就刺激他，
0: 哎，
1: 哦，
0: 离感见影。就是这个病人，我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立休干部，
1: 嗯，
0: 他住院一个月没解决，
1: 嗯，
0: 到我那里去呢，我还没给药吃，我一看这个疼，按摩，
1: 嗯，
0: 当时做了以后不疼了，我说明天再来，
1: 嗯，
0: 是，我说干脆你别来了，你自己做吧，
1: 嗯，
0: 哎，他就自己了，最后就好了，
1: 嗯，
0: 哎。很简单，
1: 嗯，是
0: 非常好，
1: 是让您介绍到，其实这个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只要抓住要领，
0: 嗯，对，
1: 是。那您，我知道周老，应该是60多年来一直是在这个省直文艺界、艺术院校，包括文艺团体，重点也是从事这种嗓音保健的工作。那在这也想问一下李老，是不是过度使用嗓子，是否对嗓子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呢？
0: 是啊，是啊，我们说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有一种负荷，
1: 嗯。
0: 发声是个运动，
1: 嗯，
0: 发声是个运动啊，声带是由肌肉和黏膜组成的，
1: 嗯，
0: 它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负荷，比如唱歌，
1: 嗯，
0: 啊，有的人，我唱10首8首没事儿，
1: 嗯，
0: 有的人唱2首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他的基本功功底不行，他的负荷不行，
1: 嗯，
0: 所以说应该有度，
1: 嗯，
0: 每个人都要有个度。
1: 哦，
0: 咱们平时说话也这样啊，有的领导做报告，开始讲得挺好，到了最后，就压得不行了，说不出来了，
1: 说不出话来了，
0: 哎，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对唱歌的也好，唱戏的也好，我们都要测试他，你到底基本功怎么样？
1: 嗯，
0: 你能唱多少？
1: 嗯，
0: 啊，我一盘唱10个歌，那你就别唱15个歌，你就唱10个歌没问题。
1: 嗯，
0: 啊，我加1个歌，那还不要紧。
1: 嗯，
0: 但是你要如果超负荷唱15、20，绝对有害。
1: 嗯，
0: 这就叫负荷，不能超限运动。
1: 嗓子这所负累了。
0: 哎，
1: 哦，
0: 发声运动啊，
1: 嗯，
0: 是个全身运动。
1: 嗯嗯。
0: 啊，我们经常这样说哈，干了一天活没说话。
1: 嗯。
0: 累的我不想说话了。
1: 对。
0: 什么问题？那我们一天没说话，我干一天活，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它是声带震动。声带是喇叭哨，靠什么？靠气息震动。
1: 嗯，
0: 你根本没有气息了，一天很疲劳，
1: 没有气了，
0: 没有气了，他怎么能说话呢？就没有说话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发声运动是个全身运动。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大家要唱唱歌，
1: 嗯，
0: 啊，经常唱唱歌，唱歌好，唱歌呢是调动全身的运动，它是以声带为中心的全身的运动。
1: 嗯，
0: 我们叫。这个对演员来说呢，
1: 嗯，
0: 就是一上台，
1: 嗯，
0: 我们叫进入歌唱状态，
1: 嗯，
0: 什么是歌唱状态？就是你一上台以后就不是你了，
1: 嗯，
0: 你是剧中人物，
1: 嗯，
0: 你要把你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创造这个人物的特点，
1: 嗯嗯，
0: 这就是一种全身运动。
1: 是，
0: 哎，
1: 那像，哎，周老，像我平时只能唱10首歌的，那是不是看了您之后，我能一口气唱15首歌了？
0: 啊，那不会，那不会
1: 啊！
0: 他还是基本训练
1: 啊，
0: 哦，这个基本功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多练功呢？这个歌唱功能是后天获得的，
1: 嗯，
0: 不是本来就有的，
1: 嗯，
0: 本来有的呢，就是你这个条件挺好，
1: 嗯，
0: 你声带结构啊、腔气啊各方面，你是唱歌的料，
1: 嗯，
0: 但是你能不能持久唱，那还是另外一事儿。
1: 是。
0: 所以必须要有老师来去训练。
1: 嗯嗯
0: 啊，只有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加强基本功训练，
1: 嗯，
0: 所以你才能够持久，
1: 嗯，
0: 有的唱到70、80岁 照样拥抱艺术青春。
1: 哦，是。那我们知道嗓子出现问题，像您前面介绍到，哎，可能是根据这个受凉的刺激，包括有可能是这个嗓子的过度劳累，让嗓子出现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我们嗓音会出现问题呢？
0: 还有，因素非常，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喝完酒以后不能唱歌。
1: 喝完酒之后不能唱歌、
0: 哎、特别喝白酒，这种病人、啊、我接触了不少、
1: 嗯
0: 啊、有的人这个有聚会啊、
1: 嗯嗯、
0: 喝酒花圈、
1: 嗯、
0: 啊，喝完酒以后唱歌、
1: 嗯、
0: 啊，结果呢唱完以后第二天嗓子失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喝酒以后声带充血。
1: 哦，
0: 声带充血，这个发声运动是个声带高速度运动。
1: 嗯，
0: 它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就像咱现在明天我们平时说话，
1: 嗯，
0: 像我这个声音每一秒钟声带要震动七八百赫兹。
1: 哦，
0: 七八百赫兹。
1: 嗯，
0: 如果唱歌唱到嗨戏，
1: 嗯，
0: 最高音啊，嗨戏能够唱一秒钟要1024赫兹。
1: 嗯，
0: 高速震动的声带，
1: 嗯、
0: 再加上充血肿胀的声带、
1: 嗯、
0: 它就容易造成破裂。
1: 哎呀，
0: 毛血管破裂，黏膜下出血，结果一个大血包。
1: 哎呀、啊、所以说这一点很多人是一个误区。 哎，
0: 哎，
1: 喝完酒高兴了，走大家去唱歌去、
0: 哎、
1: 是，这时候是对嗓子一个
0: 对对对
1: 一个破。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
1: 啊、
0: 女同志带月经期。
1: 经期
0: 啊，这个因为呢女同志在生理期间呢、
1: 嗯、
0: 这个声带是充血的。
1: 嗯，
0: 如果这声带上有点像血管点血管条这种情况，你要一唱，
1: 嗯，
0: 那就很可能一下就破裂了，造成咽不下出血。
1: 哎呀，
0: 这个呢我已经有先例了。
1: 嗯，
0: 烟台京剧团有一个老演员、
1: 嗯、
0: 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就在一次演出很重要的演出会上，正好他来了一家，而且他这个角色别人不能替。
1: 嗯，很重要。
0: 就演到中间啪没影了。
1: 天哪，
0: 这没办法了。结果就对不起，咱的晚会到此结束，演员嗓子坏了。
1: 嗯，
0: 连夜从烟台赶来，我一看，哎呀，坐车声带一个大血包，声带出血。
1: 嗯，
0: 他说我正好来例假，我这几天也很忙，由于这个演出任务，我不接受不行。这个、
1: 嗯、
0: 当时又很重要的一个晚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用嗓子的时候千万注意，
1: 嗯 嗯，
0: 不要过度用声。
1: 嗯，
0: 容易造成声带出血。
1: 是，盘点一下刚刚周老说的，哎，我们的嗓音其实很娇嫩呐、啊，不可以受凉，不可以酒后唱歌，包括这个女同志不要在经期过度用嗓，那同样不能让嗓子太过于劳累。刚刚看到我们平台有一位听友发来问题，也想问一下周老说，哎，自己经常在说话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嗓子会出现这种嘶哑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发声有问题呢？还是嗓子有问题、
0: 啊、这个发声呢是有方法的。
1: 嗯，
0: 说话也是有方法的。
1: 嗯
0: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学声乐找老师呢？就是要有给老师学发声技巧。
1: 嗯
0: 啊，刚才我说了靠气息。
1: 嗯，
0: 气息好不好啊，同样的有人唱歌、
1: 嗯、
0: 哎，你唱我也能唱，但是一唱没事，一唱一歌就不行了。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基本功训练。
1: 嗯，
0: 哎，有时候唱歌呢，这个靠急着唱的，发高音。
1: 嗯，
0: 急到还咽了急。
1: 嗯，
0: 但是急唱了以后呢，声带就出毛病了。
1: 嗯，
0: 所以唱歌也好，说什么也好啊，一定要掌握一定的技巧。
1: 嗯嗯，是，掌握技巧是非常有必
0: 要
1: 的。
0: 哎、
1: 是，那刚刚说到我们嗓子出现问题的因素，哎，刚刚周老跟我们介绍了，那很多人啊会出现这种嗓子疼痛啊、声音嘶哑、充血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分析我们嗓子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个好分析吗？
0: 嗯，有的时候啊，
1: 嗯，
0: 因为声音嗓子病、啊、一个共性就是嘶哑。
1: 嗯，
0: 所有的病人来看压嗓子。
1: 嗯，
0: 但是压嗓子和压嗓子绝对不一样。
1: 哦，还不一样、啊、
0: 哎、
1: 啊、
0: 所以自己感觉出来我是什么感觉不出来。
1: 嗯，
0: 自己感觉就压嗓子，
1: 就压嗓子了。
0: 哎，就压嗓子、哦、但是必须要就大夫来检查。
1: 哦，
0: 哎，有病可以压嗓子。
1: 嗯，
0: 没有病也可以压嗓子。
1: 哦，这是
0: 大夫检查没毛病。
1: 嗯，
0: 嗓子声带很好，各方面挺好啊，我就是不行。
1: 嗯，
0: 我们这叫功能性发声障碍。
1: 功能性发声障碍、
0: 就是你有这个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功能，
1: 嗯，
0: 你有发声的这个技术都有了、
1: 嗯、
0: 你没有这个功能，
1: 嗯嗯，
0: 比如男生女调，
1: 男生女调，哎，挺常见现在啊、
0: 男孩子说话像女孩子一样
1: 啊、
0: 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呢？
0: 哎，就是说这里边有好多
1: 啊，
0: 一个是变声障碍，
1: 变声障碍，
0: 变声期
1: 哦、
0: 男孩子变声和女孩子不一样，
1: 嗯，
0: 男孩子要低八度，
1: 嗯，会浑厚一些，
0: 哎，低八度、
1: 嗯，
0: 女孩子要低两三度，
1: 嗯，
0: 因为在变声期以前，男女是通声通调，
1: 嗯，对，
0: 一样，一个都是高调的，
1: 嗯，
0: 但是到变声期。变声期呢，多半男的在十五六岁，
1: 嗯，
0: 女孩子呢叫十三四岁、十二三岁，
1: 嗯，
0: 现在变声期都提前了，
1: 嗯
0: 啊，这个变声呢就是一个声带成长的过程，
1: 嗯，
0: 从短到长，从薄到厚，
1: 嗯，
0: 从窄到宽，
1: 嗯，
0: 这个过程，这叫变声期，
1: 嗯，
0: 一般的年龄呢在，十三四岁，我刚才说了十五六岁、
1: 差不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变声期的保护非常重要
1: 哦，
0: 哎，否则的话，你将来变不好，就成公鸭嗓子了。
1: 这个变声期要注意些什么呢？哎、
0: 变声期一个是，早已要学声乐的呢，注意，不要练声了。不要练声了、出来多少音练多少音，
1: 嗯，
0: 因为呢变声以后呢，这个变声期呢就是过去的声音没了，
1: 嗯，
0: 啊，新的声音找不到了，我变成什么样不知道、没有概念，
1: 嗯，
0: 过去声音没了，
1: 嗯，
0: 这时候男孩子呢就自己去找，结果找成一公鸭嗓子了、然后说话说啊，我找找我啊，我怎么找着，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他高了呢就想找通声的感觉，
1: 嗯，
0: 低了呢他又没形成，所以这叫男声女调，
1: 嗯嗯，
0: 也叫变声障碍，
1: 嗯，
0: 这个我们治疗的非常多，男孩子就中学生非常多，
1: 嗯，
0: 哎，效果也非常好，不需要用药物可以治疗好。
1: 是，那特别是在这个青少年变声期、因为应该说很多这家长啊，他是对这一块有些忽视掉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变声期要格外注意保护我们嗓子，像是很多青少年一个是用嗓的要注意一个掌握的科学的发声方法，第二也要是注意一些像是饮食啊，不要劳累啊，包括哎，可能是青少年这种饮酒或者抽烟的情况比较少，但是这个烟酒应该是对我们的嗓子是有伤害的、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变声期呢，应该是长身体的过程，
1: 嗯
0: 啊，也就是长声带的过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孩子应该注意休息，
1: 嗯，
0: 一定要睡好觉，第二要增加营养，
1: 嗯，
0: 恐怕现在营养问题也没问题，
1: 不缺乏了，
0: 营养都不缺乏，
1: 对，
0: 就是害怕滥用嗓子，
1: 滥用嗓子，
0: 哎，嚎叫。嚎啕大哭，高声喊叫，辩论问题，咋咋呼呼的，特别是军训，这个军训啊，我发现了好多孩子啊，军训了就一喊，必须得要喊，
1: 真的是大本嗓在喊，在唱啊，
0: 就这个是变声期的这种病人还真不少。
1: 哎呀，是，所以
0: 一定要注意保护，
1: 所以说
0: 其实是个关键。
1: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期的话，一定要引领好孩子，要正确的去用声发声，是吗？
0: 咱们戏曲界有一个句话，就是变声期叫什么呢？叫刀场。
1: 什么意思？
0: 刀场什么意思呢？这个场就场阔，
1: 嗯，
0: 就是两场，
1: 嗯，
0: 变声期以前嗓子挺好，
1: 嗯，
0: 变了以后，很可能就刀场了，就是你吃饭的饭碗就没了。
1: 那很严重啊，
0: 刀场
1: 是
0: 好，很重要，
1: 非常感谢周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耀先周老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艺术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都想穿得再少一点，穿得再薄一点，这样是不是就凉快了呢？其实贪凉有道，贪凉有度，才能够真正的透心凉。
4: 大家好，
3: 好，那在夏季啊，怎样穿才最凉快，怎样穿才最健康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啊，我们平时认为的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呢有一些想当然了。比如说大家啊都会认为穿得越少啊就越凉快，其实啊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4: 夏天人们外出时往往喜欢选择一些轻薄的衣服，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得少不如穿得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3: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4: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3: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4: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3: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艺术医学协会嗓音专业委员会理事周月仙老先生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嗓音的话题。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嗓音出现问题， 可能真的是很多因素都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但是却从来不在意的，像是一个是经期用嗓，酒后唱歌，包括嗓子的这个受凉的刺激，加上还有这个过度的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嗓子受到侵害。那周老，像您是
1: 81岁的高龄了，而且看着是依然精神矍铄，这个嗓音是特别洪亮，很有底气。您平时都是怎么保护嗓子的呀？哎呀，这个也没有什么专门保护，关键是用气息讲话，
0: 用气息，
1: 说话没有气不行。所以我有时候打电话，你说要问我，对吧？哎，你是哪位？哎，你干嘛了？你干嘛了？你来。 我83把声调提高了，发声位置要高，因为80来岁的老人都是老态龙钟了，那么声音呢，你要不提高位置的话，声音那就暗下来。那就声音很低很沉，声音说话很费劲。说话呢本身是两个声带在震动，那个声带要拉紧了它就高，放松了就低，放松了它就闭合不好了，闭合不好漏气。
0: 漏气就是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音，那如果现在是拉紧了闭合好了，用少量的气发大量的音，这就是个说话技巧。也就是说您特别是能掌握好这个说话的这个用声用气的这个技巧，对气息。您这应该说您老虽然是80多岁高龄了，但是这个气息掌控的特别好啊。
1: 哎，不是，
0: 像您说的这个闭合，像我们普通人经常会因为用声啊用嗓过度导致声音出现一些充血嘶哑的情况，那您说的这种用声用气怎么去正确使用？您刚才说的这个闭合我们怎么去掌控呢？这个不好说，您可以简单一说，应该说是高位讲话。
1: 高位讲话，所以现在有些人呢，这个说话，谁嗓子有毛病了，有些大夫耳鼻喉科大夫也这样，你稍微你小声点，你慢慢说话，你不要大声说话。我说错，为什么错呢？嗓子有病，我要静声，不说话。只要说话，说话的过程是什么？气冲击声带发出声音，没有气怎么冲击声带？ 没有气，声带不振动，怎么能声音啊？你叫他小声不用气，不用气，声带就吹不响。吹不响，他就越吹不响越说话越费劲。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有的人说了，哎呀，大夫，我嗓子不好，大夫叫我静声，叫我不说话，我都现在我都不会说话了都。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个问题，这不是一般人问题。有些耳鼻喉大夫也是这样的。
0: 高位讲话，高位讲话，
1: 什么是高位讲话呢？就是发声位置共鸣点在上，在头腔共鸣，少用胸腔共鸣，少用胸腔共鸣多了，干嘛了你啊？他哪去了？怎么了？我这样是胸腔共鸣，我这样说话用大量的气发少量的气，你看我现在说话上气不接下气，
0: 就很累了，
1: 对不对？你看咱呢，这是低位，声带松弛，闭合不好，嘴边的气都放去了，不起作用。高位呢就不行，
0: 干嘛了你？上哪去了？
1: 怎么看见你了？他就不一样，
0: 感觉是用鼻腔来发音是吗？
1: 是鼻腔就通腔共鸣要多，
0: 啊，
1: 鼻腔也特征干的通腔共鸣，
0: 可能这个发音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控到的，
1: 对对对对，是是，
0: 这个是有一定的这
1: 高位就是很像和燕翎一样，声音特别女同志，
0: 嗯，
1: 哎，那说话他永远不会累。
0: 嗯嗯，是，那单纯用嗓子说话也很容易嗓子会出现问题，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嗓子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呀？我了解到很多哎朋友会选一些哎这种含花片啊，或者是这种西瓜霜之类的来润嗓，是吗？
1: 这个嗓子有问题啊，
0: 嗯，
1: 是两个，
0: 嗯，
1: 一个是眼部的，一个是喉部的。
0: 哦，
1: 哎，咱们平时啊嗓子问题都是眼炎，
0: 嗯。
1: 眼腔、眼干、眼痒、咳嗽、恶心、疼痛、异物感，
0: 咽炎非常常见、
1: 哎、
0: 啊，
1: 所以这是眼部。
0: 眼部，
1: 我们说眼腔是个共鸣腔，
0: 嗯，
1: 它在发声当中起共鸣作用，
0: 嗯，
1: 所以咽炎再厉害不会影响发声。
0: 哦，您的意思说咽炎会让我们有不适的感觉、
1: 哎、
0: 但是对于我们的发声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哎、它起共振作用、
0: 哦
1: 哎
0: 哦、
1: 所以有人说我咽炎了，我嗓子不好、哦、我说不对，
0: 跟着没关系，
1: 咽炎、哎、就是咽炎、
0: 哦、
1: 啊，你嗓子不好，你声音哑了，那是喉，
0: 哦，
1: 是喉声带问题。
0: 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发现发声有问题，那是我们喉部出问题了，
1: 哎、喉部声带的问题。
0: 哦，哎、哦是。
1: 所以在声带上找到毛病，
0: 嗯、
1: 哎，这样的些。
0: 嗯。
1: 咽炎呢，这个确实很多。
0: 嗯。
1: 我们经常这个咽炎实际上是西医的诊断。
0: 嗯。
1: 啊，咽喉炎西医诊断、
0: 嗯。
1: 啊，我们中医呢，实际上是用火，用火。啊，胃火、
0: 嗯、
1: 特别是胃、
0: 哦、
1: 肺、
0: 嗯、
1: 啊肝火，
0: 嗯，
1: 哎、啊，因为火呢是向上攻的，
0: 嗯，
1: 不管虚火或实火，
0: 嗯，
1: 都向上，
0: 嗯，
1: 向上呢就容易往咽喉走，啊、
0: 哦，
1: 有的是往眼睛走，啊，上火眼睛很炎了、
0: 啊，
1: 有的嗓子疼啊，有的声音是呀、啊
0: 嗯，
1: 它都是虚火或实火的上炎的，
0: 嗯，
1: 哎、
0: 嗯
1: 啊，这样的我们中医治疗呢是清热泻火，哎。
0: 哦，
1: 那么西医呢就是喉头片啊什么什么就拉倒了，
0: 嗯，
1: 只是清凉清凉，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种咽炎很常见，但是在这个治疗方法上好像是哎挺难办的，是吧、
1: 嗯、
0: 好像不大容易出根儿啊。
1: 哎、咽炎没法出根儿，可以说没法出根、
0: 哦、
1: 因为咽炎形成的原因很多。
0: 哦、
1: 啊、我跟你说第一个啊，咱们平时喝酒抽烟啊，这个大喊鼻子不透气、
0: 嗯、
1: 晚上长嘴喘气、
0: 嗯、
1: 冷空气刺激眼部，造成眼干眼痒咳嗽恶心这一类的咽炎、
0: 嗯、
1: 咽炎啊。还有一种呢叫梅害气，咱们中医叫梅害气，
0: 嗯，
1: 西医叫炎疫干症，
0: 嗯，
1: 老觉有个东西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嗯
1: 啊，
0: 有异物感，
1: 异、啊
0: 嗯、
1: 物感，咽异物感，
0: 嗯，
1: 哎，这个病呢治疗起来呢也比较麻烦，
0: 嗯
1: 啊，因为它形成的原因很多，
0: 嗯
1: 啊，一个是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胃病，
0: 哦，
1: 有慢性胃炎，
0: 哦，
1: 经常翻酸啊，翻酸嗳气儿啊，这个胀这个腹部上腹胀满啊，吐酸水，
0: 嗯，
1: 这些呢酸性刺激眼部可以，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次、
1: 啊、
0: 就是刷牙是有呕吐的感觉，就是咽炎的原因、
1: 哎、
0: 是吗、
1: 哎、因为眼部呢、哦、很敏感
0: 啊、
1: 哦、眼部神经，我们说眼部的神经在解剖学上来说呢、
0: 嗯、
1: 它是臂丛神经和掌丛神经，
0: 嗯，
1: 交汇处，两个神经交汇处、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它所以它有时候有个能有一种有心的感觉，
0: 嗯
1: 啊，它眼炎，我说哎呀我觉得有面炎，
0: 嗯，
1: 有面花套，
0: 嗯，
1: 有个草棒，
0: 嗯，
1: 有个东西是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0: 嗯
1: 啊，有的呢、
0: 哦、
1: 嗯，就说被缠都是怀疑长食道癌了，怀疑长喉癌了，咽癌了，
0: 啊、
1: 哦、啊，有时候到医院去说被缠，做 CT，
0: 嗯，
1: 哎、啊，做是核磁共振等等，
0: 嗯，
1: 没毛病，查不出来，
0: 嗯，
1: 但是呢，他确实有的感觉，
0: 嗯，
1: 哎，咱们中医呢叫炎疫，叫梅害气，
0: 嗯，
1: 什么原因引起呢？
0: 嗯，
1: 梅害气原因呢，这叫中医说就是气结咽喉，这种人呢多半是肝气郁，肝火旺盛，脾气大，
0: 哦，
1: 好发火，好着急。
0: 嗯，
1: 特别是女同志，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她更年期女同志，
0: 嗯，
1: 45岁左右的，
0: 嗯，
1: 这时候最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啊，
0: 哦、
1: 所以这个治疗呢，我们都用一些疏肝理气的，啊，
0: 嗯，
1: 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些中药，
0: 嗯，
1: 但是呢，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因为什么呢？据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我发现所有的咽炎无感的病人，
0: 嗯，
1: 他有一个共性。
0: 什么共性啊？
1: 这个共性呢，就是说他或者有不管什么原因吧，肝气郁结也好，食管反流也好，
0: 嗯，
1: 或者其他的这个咽炎这等等吧，
0: 嗯，
1: 这都是原因，
0: 嗯，
1: 但是最后形成一个观念，
0: 嗯，
1: 他觉得有东西他就老想咽下去，
0: 嗯，
1: 老想咽吐沫，
0: 嗯，对，
1: 老想清嗓，老想清嗓，
0: 嗯，
1: 老想咳吐，
0: 嗯，
1: 觉得有痰把它咳出来，咳了半天，咳得摸了头子，过会儿一咽还有，
0: 嗯，
1: 哎，什么原因呢？啊，这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空咽综合症。
0: 空咽综合症，
1: 老想咽空。
0: 哦，
1: 哎，所以说
0: 这种心理上的感觉了，
1: 哎，
0: 哦，
1: 有心理了，因为他心理上呢，他觉得有东西，
0: 嗯，
1: 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0: 嗯嗯。
1: 据我多年的观察，这种异物感的人，
0: 嗯，
1: 啊，由于他常年的这个吞咽，
0: 嗯，
1: 啊。我先说这吞咽这个动作的这个生理机制啊，
0: 嗯，
1: 吞咽就是把馒头把饭咽到胃里去，
0: 嗯，
1: 通过食道这个管，
0: 嗯，
1: 食道这个管是个肉管，平时闭式的，
0: 嗯，
1: 它不是气管，气管是软骨活可以掉下去，
0: 嗯，
1: 食道它是闭式的，
0: 嗯，
1: 这个管如果把一个馒头咽下去，通过咽后壁的收缩，舌根的下压咽缩肌的收缩，把它慢慢的撑开，这个食管咽到胃里去，
0: 嗯，
1: 这个力量很大，推这个馒头往下推，
0: 嗯，
1: 当有饭推饭，有水推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前壁推后壁，
0: 哦，
1: 就像咱农村拐磨一样，
0: 嗯，
1: 农村拐磨磨眼长粮食，
0: 嗯，
1: 没有一个不长粮食拐磨的，
0: 嗯，
1: 空咽就是没有东西拐磨，
0: 嗯，
1: 啊，所以他就前壁磨后壁，
0: 嗯，
1: 啊，再加上咽炎的人呢，啥子发干，
0: 嗯，
1: 干燥的前壁和后壁的磨，老磨老磨，磨红了，磨肿了，啊，看有点充血啊，肿胀，
0: 嗯，
1: 这什么？你要检查什么也没有，没有东西，
0: 嗯，
1: 啊，你说草棒一片棉花套什么也没有，
0: 嗯，
1: 啊，说这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异物感，
0: 嗯，
1: 因为我说这个咽部神经很敏感，
0: 嗯，
1: 假设上头涂上一层痰，他觉得是个痰，
0: 嗯，
1: 假设干得很厉害，他觉得有什么棉花套，
0: 嗯，
1: 月片，
0: 嗯，
1: 啊，是反正有个东西，啊，很固定，就这个地方，
0: 嗯，
1: 哎，所以他有时候在想着是不是长东西了，挺害怕，
0: 嗯，
1: 哎。这个这是咽，
0: 嗯，
1: 咳吐呢，清嗓呢是往外去，
0: 嗯，
1: 咔咔咔往外去，
0: 嗯，
1: 往里往外，
0: 嗯，
1: 就是摩擦，
0: 哦，
1: 老摩擦老摩擦，所以他就成了异物感了。
0: 哦，
1: 要想治好这个病，除了吃药以外，
0: 嗯，
1: 必须坚决禁止空咽。
0: 啊，就不要老是就咳嗓啊，
1: 哎！我想咽怎么办呢？想咽吃东西，
0: 嗯，
1: 你上街上萝卜啊、黄瓜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点蔬菜、水果都可以，
0: 嗯
1: 啊。咽的东西不要干咽，
0: 干咽口水也不可以，
1: 干口水有口水可以，但是没有口水，
0: 没有口水
1: 上次发干嘛，
0: 就硬咳，干咳这样的感觉，
1: 不能硬咳，
0: 是是，那像您刚才说的

0: 响喘气，不影响吃饭，
1: 嗯，
0: 不影响说话，
1: 嗯，
0: 有痰就有吧，
1: 嗯，
0: 不要咳，
1: 嗯，
0: 这个就是你摩擦的那个地方，啊，
1: 嗯嗯，
0: 越咳越厉害。
1: 嗯嗯，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也有，哎，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周老，说这平时说话声音比较快，时间一长了以后就会有气短的感觉，这上气不足这种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觉得是不是刚刚您前面讲的是发声呢？
0: 哎，他一定说了说话快
1: 啊，
0: 说话怎么说，气息冲击声带，
1: 嗯嗯，
0: 你那个气来不及冲击声带，
1: 嗯，
0: 他不就憋得慌吗，
1: 嗯，
0: 他不就累吗，他，
1: 嗯，
0: 不就疲劳吗，
1: 对，
0: 他已经说了，
1: 嗯，
0: 就是气息问题，说话快不是优点，
1: 嗯，不是
0: 一个人说话快不是优点，
1: 哦，
0: 叫抑扬顿挫，
1: 嗯，
0: 该快的快，
1: 嗯，
0: 该慢的必须要慢，
1: 嗯，
0: 说话都有逻辑重音，俗语要慢，
1: 嗯，
0: 啊，形容词要慢，
1: 嗯，
0: 动词要慢，
1: 嗯，
0: 那些没用的词儿你快吧，听见听不见无所谓，
1: 好
0: 啊，哦，这就叫说话的技巧，
1: 嗯，
0: 如果平铺直叙一个调下去，
1: 嗯，
0: 当然要累啊，
1: 嗯，
0: 这就是说他说话没掌握，
1: 是，
0: 没掌握技巧。
1: 是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有很多这职业的人群是平时用嗓子会比较多一些，那有时候嗓子累了以后啊，哎呦不知道怎么去调理，更常见的是很多朋友会选择用胖大海泡水呀，啊，或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哎，药物来舒缓。那嗓子累了我们到底怎么去调理呢？
0: 嗓子疲劳啊，嗯，一个是用彭德海哈，
1: 嗯，
0: 我对彭德海这个药呢我还是有些看法，
1: 哦，
0: 我说治病当中没有一样彭德海，
1: 哦，
0: 因为彭德海啊它本身啊，第一越南它处在越南在南方，
1: 嗯，
0: 第二这个彭德海有人好像胀肚子，
1: 嗯，
0: 胀肚子不舒服，
1: 哦，
0: 还有人有过敏，
1: 哦，
0: 所以说呢我这个药里没有一样彭德海，我也不建议泡彭德海，但你愿意泡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中药老古书上都有彭德海，每种甘草彭德海，
1: 嗯，
0: 但是我不大用，你愿意用也可以，我先说明，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关键是这个出现声音失哑了，
1: 嗯，
0: 这个得就是出现毛病了，
1: 嗯嗯，
0: 这就是声带有问题了，
1: 嗯嗯，
0: 或者疲劳了或者什么情况了，
1: 嗯，
0: 应该要看，不要带病工作，
1: 嗯，
0: 啊，哑了继续。要继续说，其实这样不好，
1: 嗯嗯，
0: 这样消病拖大了。
1: 嗯嗯，是我知道，像是我们这个用嗓的时候不要过度，但有时候太干燥或者有些饮食上这个刺激，是不是对嗓子也是不好的呢？
0: 是是，刺激性的食品我讲过啊，
1: 嗯，
0: 辛辣、油腻、
1: 嗯、
0: 焦躁，这三种食品啊，最好少吃。
1: 哦，辛辣、油腻和
0: 焦躁，
1: 焦躁，焦
0: 躁，焦
1: 躁
0: 是什么？就是干巴东西，炒花生、嗑瓜子儿，干巴东西、糊巴东西、锅巴，
1: 哦，
0: 这些小食品不好，不要吃这东西。
1: 哦，对，嗓子也不好。
0: 哎，
1: 哦，
0: 哎，炒花生，特别炒花生、嗑瓜子儿，
1: 嗯嗯，
0: 哎，
1: 嗯，
0: 有时候嗑了一天，晚上是嗓子，
1: 觉得嗓子，哎呀，好干啊，冒火这样的感觉，啊，
0: 焦躁的不好，焦躁本身是热性的上火，
1: 嗯嗯，
0: 人眼强。咽喉的是他喜欢凉，
1: 嗯嗯，
0: 不喜欢热，
1: 哦，
0: 不管我不说了，虚火实火，
1: 嗯，
0: 都对嗓子不好，
1: 嗯嗯嗯，是。那我们再来，哎，看这位听友的问题，说，这位朋友问一下，关于这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请问，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需不需要治疗呢？
0: 这个声带小结这个事儿非常多见，他在。职业用嗓的人当中非常多见，就是一般人当中也有很多长声带小结，
1: 嗯，
0: 啊，先说什么是声带小结，
1: 嗯，
0: 声带是人喉腔里边两个皱壁，
1: 嗯，
0: 啊，它的边缘是薄的，
1: 嗯，
0: 啊，它发声的时候呢是得闭合的，
1: 嗯，
0: 吸气的时候张开的，在发声当中呢这个声带本身分什么，我把它分成三部分，
1: 嗯，
0: 啊，前三分之一、中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
1: 嗯，
0: 前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叫膜部，它是出这个软组织，
1: 嗯，
0: 后三分之一里边有条骨头，
1: 嗯，
0: 这个索状软骨的生土就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后三分之一它不震动，
1: 嗯，
0: 着重在前中三分之一。
1: 嗯，
0: 啊，他俩震动，那么震动的振幅最大的，那必然是前中三分之一的交点。
1: 嗯，
0: 啊，这个振幅大，振幅大。
1: 嗯，
0: 两个声带一闭合，一发声，夹舌过劳了，会等等原因，
1: 嗯，
0: 造成这个地方碰撞，中间有个弹，有弹也是媒介。
1: 嗯，
0: 两个声带闭合的时候，
1: 嗯，
0: 闭合的再好，他俩谁也不能碰谁。
1: 嗯，
0: 他中间有个缝，不能碰
1: 隙啊。嗯，
0: 他夹是有东西了，就碰了。
1: 嗯，
0: 碰了以后就磨，磨了以后呢，就出现一边一个小疙瘩。
1: 嗯嗯，
0: 我们叫声带小结。
1: 小结啊，
0: 哎，这个声带小结呢，啊，分三个种情况。
1: 嗯，
0: 一个是童声小结。
1: 嗯，
0: 儿童。
1: 儿童
0: 啊，特别还嚎叫的孩子。
1: 啊，
0: 声带小结，
1: 嗯，
0: 这个小结呢长得比较大，
1: 嗯嗯，
0: 是个球形状的，
1: 嗯，
0: 中间尖尖的，两边高高的，
1: 嗯，
0: 啊，这一边一个，
1: 嗯，
0: 而且声带通声的小声带呢挺短，
1: 嗯嗯，
0: 它只要长小结以后呢，就占的比例就大了，
1: 嗯，
0: 几乎占声带的二分之一，
1: 嗯，
0: 说这个时候呢，通声压嗓子很厉害，
1: 哦，
0: 有的孩子喊不出声音来了。就
1: 吐
0: 声小结
1: 啊，
0: 再就是成年人，
1: 嗯，
0: 成年人说话多的，
1: 嗯，
0: 啊啊，再就是唱歌唱戏的，
1: 嗯，
0: 方法不对，
1: 嗯，
0: 都可以成。小结就是两个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对称的，
1: 嗯嗯，是。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嗯，这个小结和息肉，如果说是患有这个的话，会不会就说是需要特别治疗呢？
0: 息肉和小结不同
1: 吗？不一样啊，
0: 它不是一个标毛病。
1: 嗯嗯，
0: 息肉是创伤引起的，
1: 哦，
0: 损伤，
1: 损伤。
0: 比如我刚才说从带出血，
1: 嗯，
0: 如果不治疗好，
1: 嗯，
0: 它就慢慢的形成出血性息肉。
1: 嗯嗯，
0: 哎，如果声带是水肿，
1: 嗯，
0: 没有很好的治疗。它就形成一个白色的灰白色的息肉，
1: 嗯嗯，
0: 创伤引起的，
1: 嗯，
0: 息肉可以是一个，
1: 嗯，
0: 也可以是两个，
1: 嗯，
0: 也可以是很多，
1: 嗯，
0: 啊，
1: 嗯，
0: 息肉的治疗呢，早期的我们都中医治疗，
1: 哦，
0: 两个月以内，
1: 哦，
0: 我们用中药化，不要手术，
1: 嗯嗯，
0: 西医不行，
1: 哦，
0: 西医只要见生了息肉，全部手术，
1: 嗯，
0: 啊，我不同意，
1: 手术切除掉，
0: 我不同意，
1: 哦，嗯，
0: 早期的。是不要手术，
1: 可以通过中医的干预的，
0: 可以把它化掉。
1: 嗯嗯，
0: 晚期的半年以上、一年了、两年了，这个中医就不要治了，
1: 嗯，
0: 就是拿了，
1: 嗯，
0: 拿了以后还要中医治疗，
1: 嗯，
0: 他也善后处理。
1: 嗯，好，太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聊得太多。那今天周老给我们讲到关于这个嗓音的一些知识分享，那我们也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继续邀请周老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这更丰富的关于嗓音的知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在这儿再感谢，再次感谢周老，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1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9: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9: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9: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9: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1: 老公，吃饭啦！
9: 来喽，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11: 嗯，你自己看吧。
9: 哎，小葱拌豆腐，嗯，不错。凉拌豆腐丝儿，好吃。炖豆泡、炸腐竹、豆腐脑、豆干、豆花、豆腐乳、纳豆。蒸豆腐、煮豆腐、卤豆腐、生吃豆腐。哎，不用问了，这一定是豆浆。哇塞，好棒的一桌豆腐宴。
11: 哎，这算什么？还有呢，快洗洗手。
9: 这又是什么呀？
11: 大豆做的肥皂。
9: 哎，我说你点蜡烛干嘛呀？
11: 大豆做的蜡烛。
9: 哦，烛光晚餐。哎，不，这怎么又来牛棚了？
11: 给你这个。
9: 这是什么呀？
11: 这是优质饲料豆粕。
9: 干嘛还给我换衣服啊？
11: 大豆做的衣服。张嘴。
9: 我说你突然给我吃药干嘛呀？
11: 哈，这是大豆营养补充剂。
9: 哎，好了好了，哎，今天怎么又改成大豆开会了？
11: 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大豆变身，跟我一起说，
9: 大豆变身
11: 代表大豆丰富你的生活。
5: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9: 嘿、hey, 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栏目的编辑小麦同学。
11: 大家好，我是小麦。
9: 哎，今天啊依然是历史很美味的系列节目。节目一开始啊，小麦同学给大家整了这么多用大豆做的好吃的好用的。
11: 再跟我来一遍啊。
9: 大豆变身，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感觉小麦同学有点走火入魔了。哎，不过啊，我说实话，还真没想到大豆的用途竟然这么多呀。
11: 对对对，在我的印象中啊，大豆确实很重要，但是为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也一直不太了解。那直到我查阅了很多这个资料之后啊，了解了大豆的用途，我真的很感慨啊，可以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少不了大豆。
9: 没错，不仅我们的生产生活啊离不开大豆，医疗工业发展都有大豆的贡献啊。
11: 嗯，所以也有人说啊，大豆是这个中国的农业四大发明之一。
9: 哎，中国的发明，那就是说大豆原产地就在中国咯。
11: 对，我们都知道五谷是这个稻黍稷麦菽，那这个菽就是咱们今天的大豆。
9: 菽如何变身成大豆呢？大豆如何变身成我们生产生活中重要的元素呢？
11: 哎，我也不知道。
9: 我们还是请专家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
11: 那我们再来一遍，
9: 大豆变身。那今天啊，我们连线的专家呢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首先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豆类家族。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大豆、黄豆、毛豆、绿豆、黑豆、青豆这些豆子啊，想问一下于老师，这些豆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12: 刚才呢，您确实提到了很多种的这个豆类，像这些豆子呢，它其实都是属于豆科植物的种子。
9: 嗯，
12: 那豆科植物它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数量非常的庞大，据统计呢，大概有超过18000种。
9: 哦，18000种。
12: 像我们说的，是的，数量很多。
9: 嗯，
12: 那我们说的大豆呢，它是豆科里面大豆属的一年生的草本植物，也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
9: 是。
12: 像刚才提到这个黄豆、黑豆、青豆呢，其实都是大豆的种子，就是因为呢有着不同颜色的这种外皮和粒形，所以而得名的。
9: 嗯。
12: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种豆子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还有像红豆啊、蚕豆、豇豆、豌豆、扁豆、芸豆，包括这新疆产的这鹰嘴豆等等，都是属于豆科家族的。
9: 嗯，
12: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豆子呢，它们的这种颜色、大小和胖瘦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们多数都是圆头圆脑的，也都是属于豆科植物。那么豆科植物呢，它和其他植物相比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果实都是豆荚。就大家可能知道，这些豆子在这个采摘之前，它们都是一粒一粒长在这个长长的豆荚里面。
9: 嗯，
12: 所以这个特点也是豆科植物特有的。
9: 嗯，就是它颜色可能也不一样，是吧？有黄色的，有黑色，有青色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豆荚。
12: 对，是的。嗯，那这些所有的豆子呢，都被包裹在这个豆荚里面，就好像我们人类的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一样。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毛豆，它其实就是大豆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毛豆它就是有这种很细长的豆荚，然后弯弯的，就像一把一把的小刀一样，它的豆荚外面呢就长着这细细的绒毛。
9: 嗯。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惑啊，就是吃盐水毛豆的时候啊，就是说，哎，这个毛豆和大豆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刚才于老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毛豆确实是大豆小的时候啊，这个青春期的大豆是吧？
12: 对对，青春年少的大豆。那这个豆子们呢，它在这豆荚中长大以后，通常呢成熟的时候，豆荚就会干燥，然后就裂开，豆子们就纷纷的落入了土地，
9: 嗯，
12: 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发芽和生长。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9: 嗯，
12: 就是它和我们人类一样，每一粒豆子身上啊也都长着一个小小的肚脐，就有一个小的这个黑点儿或者是白点儿，其实那个就是豆子的种脐。
9: 哦，的确是人物义理啊，
12: 嗯，
9: 这个豆子也是由它的加引号的肚脐啊叫种脐，嗯，
12: 是的，
9: 是。于老师，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中原有书，庶民采之。那这里的书呢，其实就是大豆啊。那大豆最早啊， 是什么时候被人们发现的呢？那刚被人类发现时候的大豆啊，和现在的大豆相比，它长得一样吗？
12: 对，您刚才提到《诗经》里的这个记载，那大豆呢，它最早确实是被称为书，就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叔叔的叔，它呢原产于咱们中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那其实啊，早在5000年之前，咱们国家就有大豆的这种栽培了。这个呢，在先秦的很多文献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诗经》，还有包括这个《史记》啊等等的很多古籍里面都有提到书这种植物。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考古实物也都出土了和大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实物，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山西侯马曾经出土过战国的十粒没有碳化的大豆，它的外形就和现在的大豆非常相似，是一种四栽培型的大豆。
9: 嗯，
12: 那在这个洛阳的烧沟汉墓里呢，曾经发掘出了很多2000年前的随葬的名器，很多的陶器，像在这个陶盆上啊，包括一些陶罐上，有朱砂写着叫大豆万担四个字。
9: 嗯，
12: 啊，也是表明了当时这个大豆已经有相当的这个产量和存储量了。
9: 嗯，是于老师，我们知道您是在咱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工作啊。
12: 嗯，
9: 在咱们展馆里啊，有没有这个展品是带有大豆这样的形象的呢？
12: 我们的展品里有很多汉代随葬的名器，像陶仓啊，包括一些罐子，它的身上呢也有这个写有比如大豆万担呀、粟万担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字样，表示当时它是一个大豆的这样一个存储器。
9: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嗯。
12: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石墨，石墨呢它跟大豆其实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待会儿如果咱们有机会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墨跟大豆的这个关系。
9: 嗯，好的。
12: 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豆呢，它最早是来源于野生大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栽培大豆最早都是野生大豆的这种野生种。其实这个野生大豆啊，它跟咱们现在的毛豆外形很像，但是它比咱们今天的毛豆要小很多，而且我们现在种的大豆呢都是这个直立在地面上，那野生大豆呢它是这种缠绕匍匐在地面上的。
9: 哦，
12: 最早人类是怎么样和大豆产生关系的呢？那最早人们呢，他是发现这种野生大豆的种子啊，它是可以食用的，但是作为一种野生植物呢，这个大豆一旦成熟以后，它的豆荚它是非常容易爆开的，而且它的豆子的弹射力很强，它就会被四散弹射得很远。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对于农业收获来说这样就很麻烦，因为豆子都弹得到处是，我们不好去给它收获嘛。
9: 是，
12: 所以人们对就逐渐开始了对大豆的这种长期的去驯化、去选择、去改良。可以说呢，在与人类相遇之后，大豆才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形态和生活方式，也逐渐了走进了我们人类的生活。
9: 嗯，
12: 那像今天我们一日三餐中大豆是非常常见的，它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粮食作物。
9: 嗯，
12: 那刚才您提到呢，大豆在《诗经》里面，它古代它的记载叫做书，甚至像在这个小篆里啊、篆文里，它的写法还是像这个一颗豆类攀援成生长的这个样子。那大豆这个名字呢，一直到了秦汉以后才代替了之前的书，并且呢广泛一直应用到今天。
9: 其实大豆这个叫法也已经用了1000多年、2000年的有这样的历史了啊。
12: 是的，
9: 是，
12: 对，
9: 嗯。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1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5: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9: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6: 作为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9: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9: 刘老师，在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会贴春联儿。哎，农民朋友啊，贴春联儿喜欢写这样的词，就是五谷丰登，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这个五谷里头啊，就有大豆。想请问您一下，这个在五谷里头啊，除了大豆之外，另外的四谷包括哪些呢？
12: 因为咱们中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处于农耕社会，咱们是以农为本的一个国家，
9: 是。
12: 所以对于不论是对统治者还是对百姓来说呢，粮食的富足才能够确保国泰民安。咱们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那么这种观念一直深深融入了咱们中国人的血液里面，一直到今天过新年的时候，人们还会祈求，一般都是叫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是寄托了老百姓对粮食丰收还有像农事顺利最质朴最真诚的这样一种愿望。那咱们总是说五谷哈，这个五谷具体指什么呢？首先这个谷啊，它原来指的就是有壳的这种粮食，比如说像稻啊、麦呀、黍啊等等，它外面都有一层壳，所以这种类型的粮食呢就叫做谷。那在中国古代呢，很早就有了这种谷物的分类。像我们既然提到五谷，那就说明在这个时候古人已经能够区分出这个不同的谷物之间的这种区别。五谷啊，它在古代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说法，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啊，包括地区的不同，因为各种粮食它在我们的这个饮食中啊，在这个国家的生产中，它所占的地位和比重也是不同的，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总体来说呢，五谷有两种说法是影响比较大的。一种指的是麻、麦、黍、稷、菽。这个麻就是指的是这个咱们主要用于编织的这种大麻，但是古人呢，他可能对这个大麻就会拿来大麻籽来进行食用。对，然后麦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大麦、小麦。黍呢，咱们现在叫黄米，就是颜色和小米非常的相近，但是比小米要再大一些。稷，咱们可能听到这个江山社稷，听到这个词非常多哈，因为对，我们说古代呢，它是以稷为百谷之长。那社其实它指的是土地神，稷呢指的就是谷神，所以用这个社稷来指代国家，可以看出这个粮食，尤其这个稷在最初在古代国家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9: 是的。
12: 关于稷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呢认为它指的是高粱，还有一种呢认为它指代的就是后来的粟，也就是小米。而这个五谷第一种说法里的最后一个菽就是指的大豆。而对于五谷的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说法呢，是说它指的是稻、麦、黍、稷、菽。那么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就是，前一种说法是有麻无稻，后一种说法是有稻无麻。那为什么另一种说法里会有这个稻的出现呢？就是因为宋代以前呀，咱们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嘛，那个时候的水稻的种植主要还是在南方，随着往后北方经济重心的南移，稻的它也逐渐向北方传播，那人民呢在食用稻的这个占比会逐渐的提高，所以呢就是稻后来呢又可能替代了麻作为五谷之一。
9: 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经过。简简单单的五谷丰登，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啊，其实内涵很丰富啊，有很多的农业知识和学问。确实很有意思。于老师，在历史上啊，大豆曾经作为主粮养活中华民族，那后来为什么大豆就从主粮变成非主粮了呢？比如说现在吧，我们说这个主粮里其实不包括大豆的是吧，可能主粮更多的是指的这个小麦啊、稻米啊这些。
12: 稻米，对，是的。咱们现在来看呢，大豆确实它不算主粮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尤其是在汉代早期之前呀，豆子它还是绝对的主粮。我们听到那个有一种说法叫做"豆饭祸羹"，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人们主要是用豆子来做成这个豆饭来食用的。但是在之前呢，在石磨发明以前，或者说石磨用的非常少的时候，如果人们使用小麦呢，去皮的小麦粒啊，也要像这个米一样煮熟了才能吃，叫做麦饭。那它的口感呢，就是没有特别好，比较硬。而豆子呢，相对比较容易煮透。那煮透以后呢，口感就比较的松软，比较的细腻。那比麦饭的口感还是要好很多。但是刚才之前我提过，豆子呢，它和石磨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自从有了石磨的发明，有了石磨的推广和应用，我们可以把小麦磨成粉，那小麦就从粒食发展到了面食，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不同了。那小麦磨成面粉以后，它做出的食物口感非常的好，而且它不像这个，我们知道豆子嘛，有的时候它吃了容易胀气，容易腹胀。而且如果豆子没有煮熟煮透的话呢，它是有轻微的这个毒性的。所以呢，小麦它遇到了石磨之后呢，它的这个食用的范围逐渐的扩大，它就把大豆呢给打败了，所以它逐渐替代了大豆的这个位置。而且呢，随着小麦它适应了我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并且也改变了国人的饮食习惯，它逐渐就取代了我们最早黄河流域的这种黍和粟的地位，就成为了我国广大居民中呢主粮里面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的作物。那尤其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南方吃稻米，北方呢主要吃粟和麦。而伴随着中原人口越来越多，那大豆呢，一方面它相对亩产比较低，另外呢，它在口感上也不如其他的谷物，所以它的地位就逐渐的被边缘化，变成了这种用来和其他作物轮作的一种作物，来调整这个土地的肥力。
9: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粮食的加工工具石磨的出现啊，改变了这一切，让这个小麦的在主食中的地位啊越来越重，是吧？这个大豆慢慢就退出了这个主粮的这个范畴。
12: 尤其是到了唐宋以后呢，那水稻的这种播种面积不断的去扩大，那水稻后来者居上哈，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它的地位也不断的提高。尤其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在粮食供应里面，水稻基本上能占到10/7，是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像这个麦呀、黍啊、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它合在一起也只占到10/3的比重。那么像大豆啊，还有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麻呀，都已经退出了粮食作物的范畴，变成一种蔬菜来利用了。
9: 嗯，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毛豆是吧，也是作为小菜。
12: 对，我们已经作为这菜来使用了。
9: 是是。哎，小麦，刚才听了专家的介绍啊，我本人可是受益匪浅啊。你看这个大豆啊，不光好吃有营养，而且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听了之后啊，我更加觉得我们的农耕文明真是博大精深啊。
11: 我们总说五谷丰登啊，今天我算弄明白了。
9: 这个五谷呢，刚才于老师也介绍了，有一种说法呢，包括麻、麦、黍、稷、菽。那菽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大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稻、麦、黍、稷、菽啊，两者的区别呢，在于一个有麻，一个有稻。哎，这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的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比重来决定的。
11: 按照这个思路啊，我觉得随着我们种植规模的改变，以及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那以后这个五谷的含义啊可能还会再变。我觉得土豆就很有潜质。
9: 土豆是小麦，你爱吃土豆吧？我看过不了多久啊，小麦就可以成为土豆了啊，不，成为土豆达人了。
11: 土豆达人。
9: 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刚刚呢是揭开了这个大豆的神秘面纱的一角啊。源头源脑的黍啊，也就是大豆，在秦汉之后啊才改名叫现在的这个大豆这个名称。在汉代之前啊，作为百姓餐桌上绝对的主食，那这个豆饭呢恐怕像今天的米饭一样重要啊，谁都离不开。不过有做饭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豆子啊不容易煮熟啊，要炖很久才能把它煮烂，这个大豆吃多了呢还容易胀气。
11: 哎，这个没有做饭经验有吃饭经验的人同样知道啊，这个米饭里加点豆子是好吃的，但是纯豆饭可是不好消化。再说了，豆子如果没熟可是有毒的。
9: 哎，没错。看来小麦也是有做饭的经验啊，当然这个吃饭经验可能更丰富啊。刚才关于大豆的优点和缺点啊，咱们都聊了很多了。不过古人也没有办法呀，那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有这么多的加工烹饪的方法。那古人不吃豆饭就没得吃了呀，怎么办呢？只能吃 麦仁饭。哎，这个麦仁饭是什么呢？就是用去皮的小麦粒做成的麦仁饭。
11: 那想一想，口感呀，还不如豆饭好吃呢。
9: 没错，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哎，后来啊，一件烹饪加工神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古人的饮食习惯，可以说啊，给古人带来了口福。哎，这件神器呢，也让今天节目的主角大豆从主粮变成了蔬菜。
11: 对呀，而且这件神器的发明过程那是相当有趣。
9: 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器呢？
11: 哎，到底是什么神器呢？
19: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4: 大豆原产于中国，物美价廉，富含优质蛋白。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豆制品已成为日常生活离不开的食物。传统大豆制品分为非发酵性和发酵性豆制品，前者包括豆腐、豆皮、腐竹等，后者有腐乳、豆瓣酱等等，各有营养优势。首先咱们来说说补钙冠军豆腐、豆干、豆皮、腐竹等。豆腐的消化吸收率可高达92%至95%，不含胆固醇，适合三高人群以及动脉硬化患者食用。其丰富的植物雌激素可预防骨质疏松。豆干是豆腐的再加工产品，它含有钙、磷、铁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豆皮含钙等多种矿物质，有助预防骨质疏松，促进骨骼发育。腐竹由豆浆加工而成，富含蛋白质，谷氨酸含量是其他豆类或动物性食物的2至5倍，具有良好的健脑作用。不过腐竹热量较高，100克干腐竹含有459千卡热量。第二个，咱们来看看膳食纤维高手毛豆豆渣。毛豆在大豆未成熟时收获，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改善便秘，还有助降低血压和胆固醇。脂肪多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毛豆含钾量高，夏天常吃可以弥补因为出汗导致的钾流失，缓解由此引起的疲乏和食欲下降。豆渣是制作豆腐或豆浆时过滤所剩的渣，高纤维低脂肪，对肥胖症、高血压等疾病有预防和治疗作用，用来做馒头、炒鸡蛋等等，营养互补，口味绝佳。第三，再来说说维 C 高手豆芽。大豆发芽后，维生素 C 含量增多，每100克豆芽中含9至21毫克。部分蛋白质会分解为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更有利吸收。第四个，咱们来说矿物质能手发酵豆制品，如豆瓣酱、豆豉、豆腐乳等等。大豆发酵后不仅能产生 B 族维生素，蛋白质也变成了易消化的多肽和氨基酸，味道更鲜美。此外，可溶性矿物质增加2至3倍。专家建议购买豆制品时可以通过感官来鉴别，合格产品的色香味正常，无杂质。不过保险的方法还是到正规商场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20: 我是门峪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1: 我是终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22: 我是门峪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4: 我们党支部林宝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2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农业课代表。
11: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9: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1: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9: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1: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9: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1: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9: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天灵灵，地灵灵，我的弹药快显灵。
11: 大王大王，小的斗胆问您一句，您这是干嘛呢？
19: 没看到吗？大王我在炼丹呢，长生不老丹。
11: 您这丹炉里放的是什么宝物呀？
19: 天机不可泄露。
11: 哦哦哦，那我不问了。那旁边这块像肥皂似的是什么东西呢？
19: 嘿，我说你这都不认识啊，石膏啊，我就放这压东西了。行了行了，别打扰我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
19: 天灵灵，地灵灵，我的弹药快显灵。
11: 大王大王，我看您太辛苦了，这一头汗的，来碗豆浆。
19: 走开走开，别来打扰我。
11: 哎呀哎呀哎呀，洒了。
19: 哎，你看这豆浆洒在放石膏的盘子里开始有变化了，不如观察一会儿，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1: 快看快看，怎么凝固了？
19: 过来，你来尝尝。
11: 啊，这
5: 这不会有毒吧？
9: 大王，我让你尝，你就得尝。
5: 好吧。哎，这味道不错哎，滑滑嫩嫩的，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9: 嘿，你看本王真是奇才，炼丹不成啊，竟然发现了一味美食，不如就让本王赐他个名字吧，就叫豆腐，怎么样？
5: 那真好吃，真好吃。
9: 别吃了，本王跟你说话呢。
5: 好吃，好吃。
9: 来呀，把它给我拖下去。
12: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9: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我们的编辑小麦同学。
5: 哎，大王好，大王好，我是小麦。
9: 刚才我们演绎了一把豆腐发明的历史啊。那相传呢，在西汉时期啊，淮南王刘安在炼丹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这个豆胶呀撒到了旁边的石膏上，哎，于是呢就诞生了豆腐这种食物了。
5: 那既然说是演绎啊，那真实性不保证啊，因为后来呢有很多记载显示，这么说呢其实还是有争议的，它不一定是完全的还原了历史。
9: 咱们且按下不表，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豆腐的出现呢，给人们的餐桌啊，绝对是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那后来各种的以豆腐为食材的美食啊，也是应运而生，满足了大家的味蕾。
5: 那随着大豆这个加工技术的发展，它变身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
9: 那古人利用大豆还成就了哪些美食呢？
5: 那今人对大豆的利用又有哪些出人意料的用途呢？
9: 哎，咱们今天啊有点这个评古论今的意思啊，今天的农业课代表就让我们从古到今聊大豆。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依然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于占尧。于老师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今天啊，我们节目的主角呢是大豆。于老师，不知道您生活中喜不喜欢吃豆制品啊？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吃豆制品。
13: 对。
9: 您看，现在咱们可以把这个豆子啊做成豆腐、豆浆、素鸡翅等等这些豆制品啊，又有营养又好吃。我特别好奇啊，古人是怎么吃大豆的？在三国时期，曹植有这个《七步诗》是吧？这首诗里写到呢，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但是说这个豆子是煮着吃的，那难道古人只能煮着吃吗？这个豆子？
13: 对，咱们现在是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哈，有豆制品特别的丰富多样，而且味道都很好。但是在很早以前呢，人们的食物中，那个时候没有米饭，也没有这个面条呀、馒头这样的主食，那大豆是被当作主食来食用的。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曹植的这个《七步诗》里，确实就是写的当时人们生活中对于豆子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是煮成豆饭吃。像这个《战国策》里提到的“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这个豆饭就是指的用豆子来煮成的饭，而或羹的或呢，其实它指的也是大豆的叶子，就是用大豆的叶子来做成的这种汤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当时豆类对于人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粮食。而且大豆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很容易种植，也非常容易储存。如果哪一年遇到灾祸了，收成不好，那储存的大豆呢就可以拿来去救急，来填饱肚子。所以在当时，大豆被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但是后来呢，伴随着石磨的出现，那改变了大豆的这个命运。像以前人们只能把大豆整颗的去煮，但是有了石磨之后，它同样和小麦一样，就可以把这个大豆磨成粉进行再加工。那从此呢，大豆的这种食用方式就改变了，就逐渐的发展出了种类非常繁多的豆制品，模样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我们完全看不出这个大豆的本来面貌了。
9: 是，
13: 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豆浆啊、腐竹啊，还有豆腐。这个说到豆腐哈，因为咱们也是传说豆腐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有说呢，他是在这个炼制长生不老丹药的时候，用这个黄豆汁的水来去培育丹苗，结果偶然呢遇到了石膏，就 点成了豆腐、
4: 哦、
13: 所以才慢慢发明了豆腐。像在这个汉代的时候，民间制作豆腐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工艺了，比如说在咱们河南密县的打虎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就已经能够非常清晰地去描绘出人们制作豆腐的这种过程，从泡豆啊到磨豆到过滤到点浆，这个整个流程都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记录。那豆腐呢，它出现之后啊，材料非常的廉价，而且呢又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所以它一出道以后就成为了豆制品里的老大。其实在咱们今天的生活里，豆腐也是大家日常食用的一种食品。
4: 是的，
13: 对。那有了豆腐之后，从豆腐就进一步的变化出了更多的这种豆制品，比如说豆干呀、冻豆腐呀、豆泡啊，还有包括我们掌握了发酵技术之后又制作而成了豆豉、豆酱，还有腐乳、酱油等等非常丰富的调味品。所以像经过这一系列的变身大法之后，大豆不但变得非常的美味可口，而且呢它含有的营养成分也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去消化吸收。
4: 哦，原来古人不只是有豆饭可以吃啊、嗯、而且还可以用这个大豆的叶子来煮羹，后来也有了豆浆、腐竹、豆腐这些美食。哎，但是有一个啊，我相信古人应该吃不到吧、嗯、就是现在你看每到炎炎夏日啊，在宵夏夜晚的烧烤摊上一定少不了一种小吃、嗯、那就是盐水毛豆，是吧、
13: 对，
4: 当然这个毛豆现在也可以炒着吃啊，那古人应该没有盐水毛豆可以吃吧？
13: 古人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毛豆的？这个在以前的史籍里面最早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记载，因为之前呢可能都是说这个书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单独去明确强调毛豆、
4: 嗯、
13: 那么最早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确说是这个豆荚可以去煮了当菜吃呢，是出现在明代。在明代呢，这个周文华撰写的一个叫汝南朴史里面，他就记录呢说

0: 毛豆具青壳，有毛，又名青豆，说呢，它生食令人吐呕，青彩褐羹，即入水烧熟去壳蛋，味具甘鲜。也就是说，它在这个记载里面，一方面它非常明确的写到了说毛豆是应该煮完了。 味道很鲜美，据包着吃。另外呢，他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这个大豆啊，如果去生食没有煮熟，会有这个呕吐啊、中毒的症状发生。
1: 嗯，
0: 那在明代的这个《如梦录》里面啊，也有记载，说这个河南开封人呢，在8月15中秋节的时候会祭月光，那家里会摆设什么呢？会设这个清供月饼、西瓜、果品、毛豆等类。 请客饮酒，名曰西瓜会，然后妇女还会有一些赏月啊等等这样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就已经明确记载了有毛豆这种食品。另外是在以前的时候，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很多地方的民间都有祭月拜月的习俗，那么都会提到呢，说中秋节呢用毛豆或毛豆汁去来供奉玉兔，有这样一个传统。
1: 哦，古人也是有毛豆可以吃的。
0: 对，尤其在这个到了清代呢，我们知道袁枚他也是对这个美食非常有研究，他在《词源史单》里也有关于毛豆的记载，说毛豆至八九月间晚收者，最阔大而嫩，好香猪豆，煮熟以秋有酒泡之，出可可，带壳亦可，香软可爱，寻常之豆不可食也。他也是对这个煮毛豆还有毛豆的吃法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描写。
2: 这个应该是和我们今天非常相似的。是的，
3: 是的。这里有权威的专家。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管理万层。
4: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这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
7: 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可缺的。
8: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序。
9: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8: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没有香喷喷的大米饭，没有软糯可口的面条和馒头，古人只能以豆饭果腹，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整日吃着不好消化的书，换作是谁都想哭泣吧。石磨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大豆的命运，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大豆变身成各种营养丰富的豆制品，丰富着人们的餐桌。 随着各国间的交流互通，据说大豆在国外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变幻多端。美国、巴西、阿根廷，到处都有它的身影。餐桌、医院、工厂、农场，处处都有它的用武之地。神奇的大豆还有哪些神奇之处呢？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
1: 哎，其实啊。
0: 国外的朋友也喜欢吃大豆啊！您看，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能种植大豆。那我国呀是大豆的原产地，大豆是怎样漂洋过海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呢？
10: 大豆在今天呢，它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食物了。但是现今呢，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大豆其实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我国传出去的。 据考证呢，大概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就是汉代，大豆是从我国呢传入了朝鲜，随后由朝鲜传到日本，到了16到17世纪，再传往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等这些亚洲其他的国家，之后呢，再慢慢向西北扩张到欧洲。 到了18世纪的时候，分别像在英国呀、法国、德国等等一些国家都开始种植。 到19世纪的时候，大豆逐渐传入了美国，随后呢，传入阿根廷、巴西等等一些南美的国家。目前呢，美国、巴西、中国和阿根廷是世界上前4大的大豆生产国，它的总产量已经超过全球的80%。其实呢，不单是大豆，几千年来呢，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流啊，包括大豆的这种制法，像豆腐。 都已经传遍世界，成为我国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在唐朝的时候，大豆和制作豆腐的方法就传到了日本。 我们知道像日本许多人在今天呢依然

0: 开发，它除了为人们的餐桌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而且呢还变成了非常好的给动物当饲料的这样一种植物。
1: 是的，在古时候啊，大豆主要是用来吃的，是吧？作为一种食材。
0: 嗯，对。
1: 那现在呢，大豆不光可以吃，还可以用来加工成饲料啊，还可以用来作为工业原料，其实大豆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0: 对，确实是，大豆用途非常的丰富，像除了作为这个食品以外呢，它的榨油和工业原料的功能也是日益重要的。我们从大豆中啊提取人类的这种食用油之后呢，所剩的这个副产品就是大豆饼粕。 它对于像鸡呀、猪啊以及奶牛、肉牛等等这种反刍的家畜来说，都是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的饲料。而且呢，这种豆粕呀、豆渣呀，它因为富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所以呢，它也可以作为有机肥去施入到田间，不仅能够为植物提供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同时还能够 去改善土壤团粒的这种结构和理化性质，防止土壤的板结和退化。那在工业上，大豆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像今天我们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大豆的这种产业加工链也在不断的去延长它的用途，也越来越大。比如它可以作为人造纤维、塑料， 还有包括在医药工业等等方面，它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原料。比如说在医药上，它就可以当做很多这个药物的掺加剂、乳化剂或者是营养增补剂等等。其实除了上面这些用途啊，大豆还是在农业上是农民们特别喜爱的一种植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如果在一片土地上连续耕种农作物之后啊，这个土壤中它的养分就会逐渐的流失，那土地就慢慢变得 贫瘠了，不再适合植物的生长了。但是呢，大豆有一种特殊的超能力，它的根系上啊具有根瘤菌，能够从空气中去固定氮元素补充到土壤里，就是固氮功能就相当于它自己生产出了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而且大豆的这种特性呢，我们聪明的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在古代人们就会在同一块田地里把大豆 和其他的作物混合在一起栽种，也叫做间种。就是或者是相邻的两年里呢，一年种植大豆，一年去栽种其他的作物，这个叫轮种，就是用大豆的这种能力来帮忙去恢复土壤的养分和肥力，促进其他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啊，我们种植大豆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有非常良好的这种生态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 大豆可以和其他作物来间作或者轮作。
0: 轮作，对，
1: 是的。虽然现在啊，大豆已经不再是主粮了，可是呢，我们依然离不开大豆啊。这是因为啊，大豆的确是好东西啊，大豆有着丰富的营养，还可以用来制作各式各样的豆制品，能够丰富我们的餐桌。接下来想请于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大豆具体有哪些营养呢？
0: 别看这个大豆它个头不大，但是确实它优点非常多，营养特别的丰富。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这种高蛋白食品，也是健康植物油和重要保健品的原料。大豆呢有一些其他的称号，比如叫田里的肉，还有绿色的牛乳。它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号呢？就是因为在所有的这种植食性的食物里面呀，只有大豆的蛋白被称为优质蛋白。 它的这个优质蛋白呢，让大豆非常的营养和健康，而且除了富含蛋白质，大豆呢还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呀、异黄酮等等的营养物质。像它的这种优质的植物蛋白含量是鸡鸭鱼肉蛋的2到3倍，是牛奶的12倍，而且它的这个钙镁钾的含量也都是鸡鸭鱼肉蛋的8到10倍。 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含量都是非常的名列前茅的。除此以外，大豆还是主要的植物油脂的来源，就是大豆油啊，它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在 80% 以上是一种优质油脂，所以呢，科学家研究就发现，多吃大豆蛋白对心血管病啊、肿瘤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都有预防作用，也比较有利于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健康。所以在今天呢，有非常品类丰富的这种豆制品，一方面丰富了我们日常的饮食，另外呢，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营养。世界自然基金会呢，它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综合所有的食品来源来推算， 我们每个人平均每年吃进去的大豆产品是60。

0: 21公斤，就相当于每周1公斤以上。你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这不可能吧，我平常没有吃这么多的这个豆类食品，但其实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许多隐性的大豆制品，比如说从这个面包啊、烘焙食品呀、巧克力呀、蛋黄酱啊等等的很多产品当中，其实都是含有这个大豆的。
1: 是。
0: 另外这些呢，它还不算主要的，据估计呢，有75%的大豆是通过肉类，还有包括人工饲养的鱼类、蛋以及奶制品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大豆呢，是作为动物的一种主要的蛋白饲料来使用的。
1: 是的，大豆被称为田里的肉，绿色牛乳啊。怪不得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吃大豆呢。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国家呀，这个每年的大豆消费量也是非常的庞大啊。我国大豆消费量呢，连续多年都超过了1亿吨啊，这么大的市场啊。嗯，那目前来看啊，我国大豆产业发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对，咱们国家确实是大豆消费量非常多，需求有很多。那中国呢，一度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大豆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但是1995年呢，出现了一个逆向的发展，我们由进出口国转变为了进口国。而且呢，随着对于大豆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国内大豆呢，它的产需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进口量也是在逐年的增加。那在当下的这种双循环的背景下，稳定巩固粮食安全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在稳定粮食生产的这种前提下，提高我国的大豆自给能力，既要重视扩面积，又要大力提单产，做到双管齐下，协同推进，逐渐的去改变我们国家的大豆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咱们国家在14-15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里面啊，也提出2025年要力争大豆的播种面积达到1.6亿亩，产量达到2300万吨左右。我国的大豆产业也将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历程，迎来非常难得的机遇期。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跟大豆有关的啊，可能在之前可能会觉得是不起眼的这个小小的豆子，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它真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世界重要的这种粮油兼用作物，而且也是我们人类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是全球最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同时呢，它还关系到了国计民生，也是重要的这个基础性战略性的物资，是最具经济效益的作物。大豆延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呢，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它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说呀，大豆在推动人类的身体健康、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今天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大豆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0: 好，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1: 由于水稻小麦的快速发展啊，大豆呢已经算不上主食了，不过呢，大豆却是我们重要的蔬菜之一。
4: 嗯，但不管大豆是如何变身，是毛豆也好，还是各种的豆制品，那都是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1: 没错，当然了，不仅作为食品啊，这个大豆呢还能作为饲料、工业和医疗的这个用料啊，在多方面啊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就像刚才于老师介绍说的，别看只是一粒小小的豆子啊，它可是关系着民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呢。
4: 嗯，那包括今天呀，我们介绍那么多古人对大豆的利用，那可以说在古代，大豆和稻谷、粟米一样，养育了我们世代中国人。那在今天，大豆依然是我们中国农业还有其他各个方面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没错。那么关于大豆的话题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农业课代表历史很美味，后面呢将会为您带来更多好吃的好玩的，敬请期待，
4: 敬请期待。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9: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3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8: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9: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8: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9: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现在是凌晨0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山西雁徐良大战刘道通。要说徐良这个小伙子真不白给，怪不得人们都管他叫人尖子，真有出手的地方，把刘道通打得抱头鼠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刘道通的意思，跳下梅花桩败归西彩台。徐良把牙关一咬啊，心里说话，要把你留着早晚是个祸害。道家跟佛家都常说，杀恶人即是善念，把你这样的人宰了就算做了好事了，我岂能容饶。老心儿得理不让人，提刀在后的就追，蹭蹭蹭，三窜两纵，跳到刘道通身后。这阵的刘道通满脸是血，让飞黄石打的眼睛都封喉了，辨不清东西南北，哪有能力反抗啊？所以徐良跳到他面前，大魂刀往空中一举，那个王八绿秋秋的，恶贯马英了，你给我在这儿吧，唰就是一刀。刘道通就知道不好啊，用眼犄角的斜光这一看，啊！刀光闪出，红光崩现，刘道通尸首两开，就死于非命。这一刀啊，斜肩铲背，连脑袋带膀上还有一只胳膊全给砍下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比武台上下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嘞！三手真人刘道通死了，死得太惨了。这个刘道通啊，已经跑到西彩台根下，再有几步就上了台了。徐良就在这儿把他劈的。阎王寨的群贼以及被请来的人，亲眼目睹，看得十分真切。只是事情发展得太快，还没等大伙帮忙呢，人死了。飞剑仙朱亮一看，哎呦了一声，用手点指徐良啊，徐亮，你特意的一狠心毒了。有道是，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 刘道爷票下梅花庄，这本身就认输了，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竟敢追到我们眼皮底下把人给杀了，可见你这小子多么狠毒了。弟兄们，有站，把他给我剁了，给刘道爷报仇雪恨。站山，群贼甩大场，好像胡铁乱飞，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连跑再跳，从西彩台上下来100多人，呼啦朝把徐良就给包围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举着金棋盘，飞剑仙朱亮拎着五斤拐棍，金镖侠林玉提着宝剑，车新远、金德利等人各晃大棍，不依不饶。徐良也做好了准备，一手提刀，另一只手拽出青龙宝剑，两件家伙准备玩命。可这时候呢，东彩台的人能看着吗？翻江鼠蒋四爷就知道不好，把分水峨眉刺拽出来代替军令，往左右呼喊：弟兄们冲！开封府的办差官，被约请来的宾客也冲到眼前，眼见的就是一场凶杀恶战。这场战斗要打起来，不定得死伤多少人呢、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嗓子就像敲铜钟似的，非常洪亮，借着山谷都应回音呢、啊。呀，呆，不要打，住手！啊！人们一愣，各拉兵刃，长身躯，仰脸往山坡上观瞧。再看山坡上，你要说飞没翅膀，你要说不飞，这个人怎么这么快？从打半山腰上是一跃而下。这个人等到了山根下，一个跟头站好了，甩大叉，哈身躯，又来到战场之中。阎王寨的人有大部分不认得他是谁，开封府的人一看呢，哎呦，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来的是个老头，比蒋平能高着一些，大秃脑袋，小窄脸，尖下壳，娃娃脸膛，大本的头下镶着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刷白的白胡能撅出来1尺多高，两片大山峰耳皱纹堆垒，身上穿着圆青色一身短靠，大衣包袱在腰里围着，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千层底的洒鞋，身边背后背着一条拐棍，这条拐棍的名字叫子午盘龙梢。老头是谁呀、啊、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要怎么说金眼珠呢？就是黄眼睛，因为他练功多年，眼睛特亮，所以人们才这样形容的。徐良一看，哎呀，想不到我师父来了。老仙儿， 赶紧把兵刃收起，强步起身来到梅老剑客面前，爹可喜跪倒在地：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老师叩头。说着话磕了仨响头啊。梅良祖钉子步往徒弟面前一站，手捻山羊胡：孩子起来吧。说话间把徐良搀起来，梅良祖高兴的拍了拍徐良的肩头：小子有出息，可见为师这些年的心血没白费。哎，刚才我看个热闹，刀劈刘道通，这招劈得真美，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好孩子，往后就这样来，对待这等人要毫不留情，杀得痛快痛快。你说他这番话说出来，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朱亮可认识他，在几十年前三教莲花盛会上都献过艺，梅良祖练了68路梅花拳，因此一举成名。朱亮练的是飞剑，两个人彼此相识，但是可没什么深交，门户也不同。蒋平过来赶紧给老剑客施了礼，拉着梅良祖的手就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怎么来得这么巧？哎，老头说一言难尽。书中代言梅老剑客怎么来的呢，可不是没有原因，他遇上一件特别古怪的大事儿，特为找徒弟徐良和翻江书蒋平来说这个事儿来了。在前套书上咱们表过，5月初5群雄在南阳府白沙滩立下一座擂台，三侠五义约请天下的英雄大战团城子的泽寇。在那场比武当中，徐良的脸就露足了，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名扬四海。因为他劈了王兴祖，惹了大祸了。因为王兴祖的师父是云南三老，他老师是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当苍九公得知宝贝徒弟王兴祖叫徐良给劈了，老头子是痛不欲生，从云南三老庄来找徐良玩命，非要把徐良也劈了，不然没完。可巧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师兄弟赶到白沙滩。梅良祖有个毛病，护犊子，他对徐良来说非常疼爱，看成眼珠啊。苍九公要劈徐良，梅良祖能干吗？因此登台献艺，跟苍九公打到一块儿了，两个人大战3昼夜未分胜败。当然了，这3昼夜不是连轴转着打，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接着比。终于天下英雄赶到，从中解围。 两个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谈判的条件，徐良拜梅花千朵苍九公为义父，答应包赔全部损失，给神权太保王兴祖出丧发病。这件风波这才过去。打那以后，梅良祖跟古云飞就回奔原籍，老也没露面。这一晃多少年了，哎，没想到今儿个老头又露了面了。他为什么又出事呢？就因为这老头啊，好动不好静。那年从白沙滩回到家乡，他一算计自己的岁数，将近八旬了，还能活几天？今天脱了鞋，明天不定穿不穿，我就在家等死吧。觉着不行了，给我徒弟去封信，让他跟我见上一面，我一伸腿也就闭上眼了。哪知道他也不死，不但不死，连病都没有，越活精力还越旺盛。梅良祖一看，怪呀，看来我是个长寿之人，忍了那么几年忍不住了。老头一想，既然我不死，趁着没死以前我再转一圈，到开封府溜达溜达，看望看望我那些好弟兄，再瞅瞅我徒弟徐良，听说这孩子这几年大有长进，我检验检验他的功夫如何。老头动心之后，跟师弟古云飞商议，古云飞也赞成，古老剑客看家，梅良祖这才起身。简短接说，一路之上他是游山玩水呀，兴致勃勃，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府门这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正好张龙赵虎值班。他俩一看，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您这从哪来？啪一就磕头。梅良祖把他俩搀起来，二位啊，这些年不错吧？哎呀，托您的福，您看看，我们这些年混的都行，您赶紧往里请吧。把梅良祖让进差官棚校尉所，又热情款待。这时候王朝马汉、李贵楼青、耿春杜顺在里边也都出来了，消息传开，李才、包兴、公孙策也到了校尉所，众星捧月一般陪着老剑客说闲话。梅良祖一看，怎么没有徒弟徐良啊？不但没有徐良，那些差官一个都没有。他就问公孙策，这怎么回事？我徒弟他们哪去了？嗨，公孙先生一乐，老人家，您那来的不凑巧，他们都因公外出了，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都半个多月了。哎呦，真不巧啊。梅良祖觉着十分扫兴，你看心里跟热火炉一样，恨不能就想一眼看见宝贝徒弟徐良，结果没遇上。他就问他们得什么时候回来。公孙策摇摇脑袋，这可不好说呀，看这意思时间短不了。老剑客，您久居深山，不知外边的形势啊，您可知大同府一带可乱了，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起大兵45万攻打大宋，边塞吃紧呐、啊，老元帅岳恒亲自统精兵良将，现在到边防驻扎， 两方面多次见仗，不分胜负，如今是僵持不下。宁夏国又想出一条毒计，大型军队进不来怎么办呢？他就收买内地的汉奸土匪、江洋大盗、海洋匪贼，打算扰乱边防，从内部瓦解大宋。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啊！为此，当今天子十分动怒，这才派严查散为钦差大臣，带着上方天子建以及开封府各位办差官起身赶奔大同。您想想，这么大个事儿，一半会儿能回得来吗？既然您到了开封了，您也甭着急，这跟您的家有什么区别呀？徐良在不在，您跟我们也都不外，您就住下吧，好不好？然后到街上溜达溜达，您多能住够了，您多能再走。哎呀，梅良祖一听也行，好吧，想要给包大人问问安。公孙策说，最近两天朝里的事儿也多，包大人也不在府里，赶奔温元阁去著书去了。呀哈，包大人也没见着。梅良祖就有点坐不下去了，说这样吧，我到街上看望看望老朋友，今天晚上我再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呢，那就是被别人留住了。大伙一看，你看刚来就要走，说什么也挽留不住，这才把梅老剑客送到开封府外，大家拱手告别。人家别人回去了，梅老剑客离开开封府衙，刚一拐弯，从对面来俩人。老头仔细看，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这俩人一老一少，那个老的比自己这个高不多少，也是大秃脑门子，因为天热戴着一顶草帽，草帽的沿儿往下耷拉着，遮住此人的半拉脸。你别看这样，梅良祖的眼睛十分尖，这一眼就看出来这老头非是旁人。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叫钱万里。这钱万里师兄弟哥俩，他有个师弟叫神手得来乐天成，在前套书咱说过，他们两个人收了个徒弟，就是花蝴蝶江冲江永志，著名的采花贼。他因为他徒弟受了不少株连，可是这老头子是非不明，他就不想想花蝴蝶做了哪些坏事。你的徒弟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身背几十条人命案，手段极其残忍，官府要把花蝴蝶抓住以正典刑，那是完全正确的。钱万里就怀恨在心，为给他徒弟江冲报仇，结交天下的绿林道跟开封府为仇。有一段书叫北下欧阳春掌镇钱万里，撅折了他的青竹竿，钱万里一赌气走了，多少年销声匿迹。哎，没想今儿个在东京街头上碰上他了。钱万里身边的这个人最使老头吃惊，什么原因？活脱徐良。梅良祖啊，好悬没叫出来，心说我徒弟怎么回来了？哎，话到舌尖他又咽回去了，因为啊，梅良祖思路相当敏捷，徐良不可能跟钱万里走到一块儿，水火不同楼，他们俩怎么能凑在一起呢？刚才听说 徐良保着盐的人奔大同了，怎么无缘无故能在街头出现呢？根据这两点他控制住自己，但是怎么看怎么是徐良。身高九尺左右，水蛇腰，三道弯，头上软摊的六棱抽口软状筋，旁边插着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披着青缎英雄氅，里面十字插花的镖囊，背后背的那把刀怎么看怎么像金丝大环刀。特别是他的脸儿，面如紫阳干，挖口脸翘下巴，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你说世上的人他怎么有这么相像的呢？梅良祖往道边上一闪，张大眼睛就住上夜了。因为开封府前的这趟街啊，叫红狮子大街，非常热闹，道两边店面林立。当时的开封户口百万，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往来的客商拥挤不动，大街之上车水马龙，所以梅良祖往人群里一躲，便于掩护。对面来那俩人没看见他，梅良祖就躲到人丛之中了，偷眼瞅着，一看这两个人到了开封府府衙，在门前站住了，东张西望，走到头又走回来，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不知道的呢，这一老一少在这谈话，一边走一边谈，实则你要注意你就看出来了，这两个人是采盗。瞅瞅开封府周围四肢都是干什么的，墙有多高，门有多紧，从哪块出从哪块入。梅良祖闯荡江湖一辈子了，对这事儿还不懂吗？哎呀，这不是我徒弟徐良啊，我呀一定要查清来龙去脉。老头暗下决心就没动地方，用眼睛盯着他们俩看钱万里跟这人转三圈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奔东下去了。梅老剑客就在后头跟着，到十字街一拐弯，有一个最大的饭庄，这饭庄叫酒香居。哎呀，在开封府那是头一流的大买卖，金字牌匾，没钱你别上这儿吃饭了。这两个人就登上酒香居，梅良祖也跟进来了。到这一问这伙计，我说伙计，刚才来了两位，到哪屋了啊？雅座一号。好嘞，二号闲着没？哎，二号正好没客人，我包了，该多少钱我如数给。好嘞老爷子，二号钱。那单间雅座非常华丽呀，甭说吃饭，在这一坐就得十两银子。梅良祖为了图方便进了二号，门帘挂上了。老头摘耳侧听，就听那屋七七叉叉在那说话。钱万里先说，是这个地方。紧跟着那年轻人说话了，是这儿，没错，酒香居嘛。那怎么还没来呢？快了，按着时辰来说差不多少了。哦，梅良祖懂的，他们跟什么人在这接头，我倒要看一看水落石出。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梅良祖发现了钱万里还有一个长得酷似徐良的人，他就动了疑心了，在2号房间偷听着，就听他们说要在这等一个人。梅良祖要了几个菜也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楼下伙计喊：楼上1号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走上仨人来。梅老剑客把这门帘撩个缝，往外看着，一瞅这仨人呢，走到前面的是个当官的模样，穿的呢是便装，长得雍容华贵，能有40岁上下，燕尾小黑胡，后边是两个跟班的，这两个人手中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迈步赶奔1号，八步登空，草上飞，钱万里跟那个年轻人就接出来了，寒暄几句进了1号。梅良祖就注意了，仔细听着，这玩意儿有时候听不真呢。哎，他一看1号跟2号中间是花格扇，这花格扇有缝，要注意的话能看见。老头蹲下，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往那屋看着，正好瞅着桌子面，一看这仨人坐好了，桌子上是罗列杯盘，那两个跟班的在门口这站着举杯，几个人喝了几口，开始谈正题。梅良祖把耳朵贴上听，要说都听见没有，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的，大致的意思好像是来的这个人呐，受什么人的委托，求钱万里跟那年轻的人要办件什么事儿，如果办成了必有重谢， 说着话把那俩跟包的手里的包搁桌子上了，打开一看，一包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另一包全是金锭子黄金的，这一锭就是十两，究竟有多少梅老剑可没看清。总而言之，就这两包那是价值连城啊。这时候来的这位客人声音提高了，二位别见笑，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钱万里冲那个人也一抱拳，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事儿还没办呢，怎么好就收礼呢？不不不，我们王爷九牧老剑客大名，本想啊把你们请到府里头去，你们还不清楚吗？京城重地，人太复杂，我们府里的人呢也特杂乱，把你们二位请去恐怕多有不便，故此才约定在此相会。你们二位别挑理啊，事情过后我们王爷说了，无论如何得请到府里头，还要跟二位亲近一步，至于这点礼物拿不出手去，请二位无论如何收下。好吧，那么就转告王家千岁，说说我们谢谢了，这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万无一失。嗯，好了，一言为定。那么二位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到我们都看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明儿个咱在这儿见面，您听喜信。好嘞，痛快痛快，来来来，为了祝贺马到成功，咱干一杯，干干。三个人举杯喝了。这种话要别人听了根本听不懂，能瞒得住梅良祖吗？梅老剑客一听激灵灵打一冷战，当时懂了，哦，怪不得他们俩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人的踩到闹了半天跟这人有关系，这人花重金把他俩收买出来了，今天晚上要进开封府干什么坏事儿？哎呀，很可能对包相爷不利。我怎么来的这么巧？早来也遇不上，晚来就来不及了，正赶这时候让我遇上了，看来包的人福分不浅呐。现在开封府连一个高人都没有，都敢奔大同了，这要是钱万里等人下手对包的人不利，那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啊。想到这，梅良祖鼻子尖都冒了汗了，替包的人高兴，但是就自己的能为来讲，能不能抵住他们俩这还很难说。钱万里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呀，那也是人中的剑客，一对铁砂掌打遍天下都没有对手，欧阳春赢他好悬没吐的血呀，自己跟他没伸过手，究竟谁高谁低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另外长得像徐良似的那个小子，别看年轻，往那一坐撇叉辣嘴，稳住泰山，连钱万里对他都毕恭毕敬，究竟这人是谁呢？莫名其妙啊。难道说钱万里为次角，他是主角？老英雄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一直等着那屋吃完了饭，那个当官的领着俩跟班的走了，钱万里跟那年轻人也没远送，拱手告别，约会好了明儿个还在这儿，不见不散。 咱们单说钱万里跟那年轻的回到屋里头，把这金锭子和珠宝过了过数，两个人二一天作五把它分了。分的时候钱万里还说，我说今天就看您唱这主角了。那年轻的一乐，老剑客，咱爷俩还过这个吗？您是老前辈，我是初出茅庐，那不差的多吗？不不不，后生可畏，你可比我强。别的我不敢说，你的武术我看见了，确实有惊人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寻风放哨，这出戏你是主角。伙计，算账。一会儿伙计进来了，告诉他们俩，账已经有人给汇过了，你们二位吃完了一走就行。这两人把嘴一抹，噔噔噔下了酒楼。没两组一看他们走了，赶紧也算账，算完账下楼在后边跟着。因为这个天还早呢，就见这俩小子出了酒楼之后，先找个戏园子听了会儿戏，下场又找了个澡堂子烫了个澡。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俩找了座店房，这座店离着开封府的府衙也就二里地左右，小店不大也不显眼。他们两个进了店了，没两组到了近前一瞅，赵家老店，当初还真在这住过，跟这赵掌柜的还挺熟。没两组等来到柜台上，赵掌柜的正好在里边出来，开始没认出来，等仔细看，耶，这不是梅？刚要叫梅老剑客，没两组一摆手，嗤，掌柜的你挺好啊，怎么您来了？没到开封，别说，赵掌柜那意思，你怎么没到开封府上我这儿来了？没两组把他嘴给堵上，拉他进了柜房。赵掌柜的一看就知道有事儿，把声音就撂低了，老剑客怎么有事儿？有点事儿，不过事儿不大，我求你帮个忙，给我找个房间。这还用说吗？别人来没有房间，您来了要哪间房给哪间房，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我也不挑剔，我且问你，刚才进去那俩人住到哪儿了？刚才那俩人我还没注意，你把伙计找来问一问。赵掌柜的把伙计找来了，一问，伙计说就住到东跨院，他们包了两间房。没两组说这么办吧，东跨院对面有没有房间？有啊，对面的房间我包下。这两个人跟我有紧要的关系，我是暗中跟踪。赵掌柜的听明白了，他知道梅良祖是徐良的老师，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他们要跟着的人一定是匪类，什么事儿敢问吗？就告诉伙计赶紧把那空房子收拾干净，被褥准备好了。老梅头进了屋了，告诉赵掌柜的，发生什么事儿你也甭管啊，那您吃点什么？不，我都用过了，你们该忙着忙着去，哎，有熟人好办事儿。赵掌柜的提心吊胆呢，就担心一样事儿，要打仗你们可远点地方打呀，别在我这店房打呀，这要再放躺下一个，往后我这小店非关张不可。他心里七上八下咱不说，单表没老剑客住到对面屋，搬了把椅子挨着窗户这一坐，舔破窗棂纸监视着对面的举动。虽然门关着呢，但是他们出来进去也逃不过梅老剑客的眼睛。就这样一直到二更左右，梅老剑客这才发现两条黑影晃身上房。兔崽子，你们可出来了，要干活我跟着。梅老剑客周身力变在后头跟着，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俩到了大街上是直奔开封府。梅良祖紧追不舍， 看他们俩在西大墙一晃身进了开封，老头也跟进去了。就见这两条黑影穿宅过院寻找包大人的寝室，结果在第三道院找着了。包大人的寝室窗户纸刷亮，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钱万里跟那个人就趴到后窗户往屋中窥视。

0: 钱万里在这巡房，那个年轻人拎着刀往房门那儿转。没良祖一看该动手的时候了，怎么动手？没良祖一想，我拽出子午盘龙梢来，在这厅堂五四一打，不把包的人给惊了，开封府就得开锅呀，最好别在这儿打，我把他俩整到个没人的地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对，想到这块，梅良祖往前一近身，就离着钱万里不远了，在他面前一招手，意思是说你上这儿来。钱万里抬头一瞅，哎呦，吓得好像没叫出来，心说这是谁？坏了，我们被人发现了。这老家伙挺狠毒啊，向来办事儿就是剪草除根，他冲着那个年轻人一打口哨，年轻人也懂了，就知道行踪被人家发现了，因此他提着宝刀就回来了，来到钱万里的近前，压低声音：老人家，什么事儿？坏了，你看。钱万里往短墙上一指，啊，全明白了。就见他把白眉一挑，压刀就追起来了。钱万里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追一个。就这样，梅老剑客把他们调出开封府，一直来到王府后花园。王府后花园呢，就是老王家的，叫王惨那个后花园。因为这王惨是个老绝户，死了以后无人继承，这地方就归公了，修了一个大花园子，白天有人卖票，可以到里头观赏花卉，到小亭休息休息，还养着几件小动物，晚上没人看着，梅良祖经常上这儿来溜达，觉着这地方挺宽敞，还没人，因此把他俩人调到这儿来，找了一片开阔地，梅良祖是挺身站好。这阵儿钱万里跟那年轻人就追到了，三个人三吊脚站好。钱万里就问：“什么人？你是个谁？”老伙计，贵人多忘事啊，连我你都不认识了，你好好看看我是谁。钱万里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啊，你是老梅头？对，梅良祖。哎呀，我说老伙计，你这是干什么呢？晚上放觉不睡，领着这么个人跑到开封府溜达去了。你做这事儿瞒不了我，是盗取金银呐，还是盗取相印呐，还是要刺杀包青天？这回让我给赶上了，怎么办吧？你说。
1: 哎呀，
0: 钱万里一想，怎么那么倒霉呀？不说开封府没人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老眉头来？这家伙在这儿一个人顶十个，这可缠了手了。这可怎么办？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因为这地方不好，离着开封府太近，也许他们还有埋伏。想到这儿，他跟那年轻人一吊坎儿，吊坎儿是什么呢？说行话，方锦扯，意思是说形势不利，快跑，这就叫风紧扯呼。但是那个年轻人呢，没动，根本就没在乎，相反把两道白眉一立，用手点指着梅良祖：哦，你就是那位金睛好斗老梅头啊，不错，正是老九啊。

0: 那个白眼没徐良是你徒弟啊，正是我的徒儿。
1: 好，我告诉你梅良祖，我正要找徐良报仇，听说他个兔崽子不在开封，小太爷我扑空了，不然的话我把徐良拉过来啃他一千口，剁他一万刀，也难消我胸中之恨。正好他没在，你正好做了他的替死鬼，来吧，咱们是冤家路窄，小太爷我今天置你于死地。
0: 为何？
1: 梅良祖听完不但没害怕，气得乐了，心说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啊，连这年轻人都会吹牛啊，你没四两棉花纺一纺，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敢说这种大话，这也太狂点儿了。哎，梅良祖点点头，好嘞，我愿意奉陪，不过年轻人，你问了我了，我得问问你，请问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徒弟怎么得罪你了？你干什么那么恨他？能不能跟老朽交代明白？呸！梅良祖，你少要套我的实话，大爷有名也有姓，也有家乡住处，但是现在可不能告诉你，容等我把你抓住刀压脖项，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现在为时过早，你招刀吧。轮掌中宝刀奔梅良祖唰就是一下，梅良祖闪身把刀躲过，探出手来一抓他的寸关尺，那意思空手要夺刀，哪知道这个年轻人唰把刀撤回去了，使了个孤树盘根，刀走下盘砍梅良祖的双腿，梅老剑客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在空中能老悬着吗？刚往下一落，这年轻人突然一转身，使了个撩阴刀，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刷一刀就到了，把梅良祖吓得魂不附体呀，好悬没给撩上。在空中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出去有两丈多远，这一刀才走空。这个年轻人不走，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也不能走了，他一看这伸了手了，他能不管吗？千万里晃动双掌，从后边就下了家伙了，一老一少就站住梅良祖。你别看三个人打，真是打的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呀。梅良祖多年不出事了，功夫可没扔下，在家二五更的功夫是天天练，觉着自己精力不减当年，但是今儿个跟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可吃了力了，他发现千万里的能耐没有什么长进，在某种掌法上耳论比当年还要逊色了，看来他年纪大了，武术有点退化，但是他发现这个年轻的可了不得，这把刀这个厉害，一伸手是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着八招啊，刷刷刷频频发动进攻，把老剑客梅良祖忙活得浑身是汗。梅老剑客心里纳闷儿，这个小子究竟是谁呢？听他说话的口音好像湖北湖南一带的，看他的招法是上三门的，可是为什么他跟钱万里莲花门的人凑合到一块儿了呢？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三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偏赶 五成兵马司的马队巡逻，在王府后花园路过，哎，你们听听这院里头好像有人折腾，到里边看看，到里边看看。红灯一闪，武成兵马司的官人要进来。梅良祖当然不怕了，人家正大光明怕什么？对面这两个人可有点贼人胆虚，他们一听不好啊，官人来了，是不是开封府事先有埋伏，马队在把我们包围，可太不利了，特别是一件事儿，要把那个秘密暴露出来，整个计划都垮台呀，干脆36计走为上策。钱万里一拉那年轻的，那年轻的人也明白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低撩上墙下去了。梅良祖在后的紧追不舍，等也出了王府的后花园，两个人就到了街上了。可一拐弯钻了胡同，梅良祖再找就没找着。可那帮巡逻的军队呢，进了王府花园一看没人，自然也就不追查了，照样巡逻，这件事就过去了。梅良祖一口气又回到赵家店，到店房一问赵掌柜的，他俩没回来啊，心说他们俩漏了网了，不定藏在什么地方了。梅良祖就没走啊，真替开封府的担心。到了第二天，梅老剑客专程到开封府见着公孙先生，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公孙策就一皱眉啊，哎呀，您说哪座王府能收买他们呢？究竟是什么人呢？梅良祖说，我猜不透，因为我不是本地人，隔些日子来一趟怎么能摸得着底呢？总而言之，您上父包青天要多加谨慎，很可能今天明天还会出事儿。呀，老剑客，那您可就别走了。老人家说，好吧，既然我来了我就不走，希望你们大家做好准备，布置好天罗地网，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再敢进开封，一个也别叫他们走了。公孙策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也吃惊非小，把张龙赵虎叫进来，从五军都提府借了500军兵，就布置好天罗地网啊。梅良祖手握子母盘龙梢，心中暗想，我非把那白眼没抓住，问他个水落石出，他究竟是什么人，因为什么长得跟徐良一个模样，他们鬼鬼祟祟要干什么。老头子暗下决心，才要会斗双寇。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

0: 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农产品通过抓品质、拓渠道，前四个月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8%。青州市农业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市场，公司订单持续爆满，产销两旺。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残活动，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风尚。山东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启动。山东作为全国农产品出口第一大省，是港澳地区重要的生鲜及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通过抓品质、拓渠道，越来越多的山东农食产品得到港澳市场青睐，并借助大湾区跳板成为全球品牌。
3: 凌晨5点，城市还未苏醒，春管公司已经开始快节奏备货。流行法国的鹅肝在这里被重新定义味道。
4: 冰激凌鹅肝呀，金川鹅肝呀，还有什么慕斯鹅肝呀，各种口味。你像我们的冰激凌鹅肝，我们可以做这个樱桃的，也可以做蓝莓的，还有做芒果的，还有做榴莲的，各种口感都可以做出来。
3: 几年前，国内鹅肝产能加速扩张，林区的规模一度跃升国内第一。为避免同质化竞争，企业决定向深加工转型。他们发现，煎鹅肝常与红酒搭配，那何不研发一种红酒风味的鹅肝？
4: 那个红酒跟鹅肝是怎么配起来的，是怎么煮出来的，还是泡出来的，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得反反复复做实验，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
3: 成本昂贵的破题之举迎来了产品的爆单，红酒鹅肝风靡国内各大高档餐厅，企业受邀参加了第二届港澳山东周，又迎来了一个新赛道，
4: 带我们走进更多的像商协会组织，比如说山东商会啊，什么理事会啊，还有国际这种华联呀，这种商会，每一次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带了去，让他们现场的去品鉴，也就发现这个海外市场，特别香港澳门对鹅肝的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3: 回来以后，春冠立刻对接相关部门，海关迅速启动了鹅肝出口的专题研究，成立了服务小组，
5: 对企业开展了点对点的这个指导和帮扶，然后帮助企业呢合理的完善车间的布局，建设合理的这个屠宰车间的流水线，同时呢也帮助企业提升这个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符合境外的一些这个标准。
3: 当年春冠对港澳出口了600多万元的产品，一涌而入的港商资源还带来了更丰富和超前的市场需求。为此，春冠组建起一个更专业、规模更大的新品研发团队。
6: 镇政府跟县里的科技局啊，这个人才招引办公室啊，产学研中心这个平台，通过多方面的联动吧，与这个相关的高校院所进行了就是精准的对接。春冠目前发展的就是拥有8大系列。60多种产品，拥有企业自主知识产权43项。
3: 去年，企业在港澳的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市场份额跃升到12%。港澳地区餐饮文化多元，正成为展示更多山东农食产品品牌的窗口。吴地县十里乡公司想开拓芝麻制品外贸业务，当地商务部门努力为企业搭上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快车。
7: 支持企业获取吴地香油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获评山东省老字号，争创中华老字号等，不断夯实企业软实力。
3: 企业很快与香港杂粮协会达成密切合作，持续扩大港澳，同时亚洲市场也有了突破。
8: 用香港餐饮市场是就给我们做了背书，所以呢，我们去做更多的市场，有了更强的说服力。越南、泰国、印尼，包括马来西亚。这个市场，我们的2026年一季度，应该增长了20多。
3: 近年来，我省积极拓展港澳市场农产品供应，逐渐成为港澳地区重要的菜篮子和果盘子。去年，我省对港澳农食产品出口21.38亿元，保持稳定增长。
9: 寿光蔬菜、烟台苹果、 林曲鹅肝等鲁字号优质农产品依托山东

0: 稳定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直供港澳商超及民生市场，备受市民喜爱。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对港澳龙狮产品出口6.79亿元，同比增长3.8%。
1: 青州市农业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开足马力抢进度、赶订单、拓市场，公司订单持续爆满，产销两旺。
2: 春耕结束，农膜等农资产品通常会进入需求淡季，而青州市新丰塑料厂却依旧繁忙，订单充足。
3: 这个膜我们最宽做到25米，目前市面上宽幅最宽的薄膜。目前我们这个设备吧，24小时不停机，连续生产，每小时达3吨，日产量达70多吨。
2: 近两年，企业引入高速智能化农膜生产线与先进工艺，推动产能持续提升，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各地，还成功出口到韩国、菲律宾等国家。
3: 五月份我们平均日产能达到120吨以上，我们呢又新上10条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设备，投产以后将增加日产能150吨左右，相当于产量翻了一番。
2: 为满足市场对高品质农机的需求，骏马道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作为立足之本，从零部件入场检验到整机性能测试，严把每一道关口。近段时间，公司订单持续爆满。
4: 像2025年200马力产品，我们销量是全国前5名，260马力到300马力段，我们的产品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名。现在我们5月份的订单已经排满。
1: 这几天，济南长清的万亩露天樱桃进入采摘季，当地以采摘加电商模式延伸产业链，推动农文旅融合，带动农民增收。
5: 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咱自己家樱桃园哈，大家看到咱身后的这些成熟的樱桃了吗？
2: 恰逢周末，长清区五峰山街道的万亩露天樱桃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采摘。
6: 这里的樱桃又大又甜，特别好吃。我们来这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特别放松。
5: 然后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好吃脆甜的布鲁克斯，还有黄蜜，还有梅枣、奇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种。我们现在平均每亩地的话，大概的产量是在2000斤左右，我们平均一亩地的收入是3万块钱。
2: 五峰山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以东黄、纸坊等12个村为核心种植区，形成了家家有果园、户户种樱桃、全域可采摘的产业格局。今年，种植户们尝试通过电商直播、短视频推广等线上新渠道拓宽销路，让本地樱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5: 基本上80%的游客吧，都是通过短视频还有我直播的这个方式呢，是吸引过来的。游客他们在购买了采摘券之后呢，会入园采摘。现在每斤樱桃的价格呢，是在24块钱左右。
2: 同时，当地精准开展新农人技能培训，就近设立多处电商快递发货点，实现樱桃当日采摘、当日发货，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1: 拥有专属果树，见证果实成长，足不出户，云端监工，还能线下沉浸式采摘。在菏泽镜头，依托特色林果产业打造的果树认养、云种植、云监工模式逐渐走红。
2: 在镜头区杜塘镇山农苏黎种植基地，露营帐篷、特色网红打卡点点缀其间，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
7: 我觉得这个梨树认养活动特别的新颖有意思，秋天的时候不仅能收获绿色健康的苏梨，平时还能在园区露营休闲放松，就等于花一份钱享受了多种体验。今天我和朋友一起认养了一棵梨树。
2: 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当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解锁亲子研学新场景。
7: 我们推出梨树认养活动，就是想把农业生产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认养人不仅能够收获优质的苏梨，还能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体验。如果没有时间来园里，我们可以定期给他们发送果树生长的照片、视频，实现云监工，让大家真正体验到农耕的乐趣。
2: 从单纯购买果品到全程参与果树生长，全程监督管护流程，这种果树认养加农旅体验的新模式，让消费者成为农业生产的参与者、亲历者，既能全程见证果树春华秋实，又能凭借新颖的体验感为乡村旅游引来大量客流，激活乡村休闲游新活力。
1: 作为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滨州综合试验站站长，耿爱民多年来一直热衷于蓝色小麦的育种研究，退休后继续为育种工作发光发热。选育的爱民蓝麦一号小麦新品种已经通过国家审定。
2: 在耿爱民的小院里，共有174个蓝矮拜小麦回交群体，每个隔段中的副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良品种，而这些优异品种都进行了蓝矮拜小麦转育。
8: 这样呢，咱有件呢不同的呢副本形成的蓝矮拜，就再和呢其他品种来做杂交的时候，咱就能选出呢既抗病的、又高产的、又稳产又抗旱抗碱的各种类型呢，咱都可以选出来。
2: 所谓蓝矮拜小麦，是指该小麦具有蓝籽、矮杆和花药拜玉的性状。它最大的特点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选育出适应不同区域、不同环境的杂交小麦新品种，同时可种植在低产田甚至旱或盐碱地块，使之迅速提高产量。
8: 一个新品种是一辆汽车的时候，这个蓝矮拜呢就是你生产汽车的流水线，就是一个组装平台，它就是一个芯片，种子的芯片，创造新品种的一个加工厂。
2: 对于雌雄同花、自花授粉的小麦来说，自然状态下都是自交，想要杂交必须借助人工去雄、人工辅助授粉才能完成，可这项工作极其繁琐，费工费力。可蓝矮拜小麦天然雄性不育的特点，将摆脱人力去雄授粉杂交的困境，实现小麦杂交育种的产业化。
8: 对直观的来看，没有花粉，任何一个品种给它授粉就可以。想改造某一个品种，哎呦，这个品种，哎，它抗病性不好，我就找一个呢抗病的蓝矮拜给它授粉。哎，在这杂交后代当中，我就能选出呢其他方面都突出，克服了呢它原来不抗病的这个缺陷了。
2: 目前依托蓝矮拜小麦的特性，耿爱民已选育出爱民蓝麦一号小麦新品种，并已经通过国家审定。
1: 第36个全国助蚕日到来之际，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助蚕活动，营造扶蚕助蚕的良好风尚。
2: 5月15号，日照市莒县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精准推送爱心岗位，贴心服务残疾求职者。
9: 招聘的岗位也挺多啊，应聘了好几家，到时候看一看哪家合适去哪家哈。
10: 有9名意向应聘，然后我们会去之后呢会认真的梳理，及时通知这些有意向以及合适的人员去来到公司面试。
2: 本次招聘会聚焦残疾人就业特点，14家爱心企业提供了50多个岗位，现场27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东营市河口区开展健康护航公益查体活动，为500名特殊群体人员免费体检。
11: 引导登记、搀扶陪护、协助填表，帮大家顺利完成各项体检，能出一份力，我感到很充实。
2: 潍坊昌乐举办情暖特教与爱同行活动，爱心人士自发组织起来，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送上精心准备的学习和生活物资，让温暖与希望洒满校园。
12: 我们会持续关注特殊教育事业，用爱心助力孩子们的发展，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幸福并茁壮成长。
2: 山东15号启动2026年农机跨区作业，潍柴雷沃组建服务保障队伍出征，近100台收获机械、耕种机械投入三夏生产。今年三夏服务将依托智慧平台，精准研判各地麦收进度，统筹农机调度与作业布局，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与资源利用效能，助力夏粮丰收颗粒归仓。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嵛山樱桃采摘季开幕，采摘季精心优化游玩采摘线路，串联周边特色景点、精品民宿与农家宴，同步启动遇见美好文登短视频大赛，特设文登礼物展、共富集市，集中展销樱桃及本地特色农品，活动将持续到6月15号。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1、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2、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 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5: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5: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3: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4万亩西瓜田种出了17.93亿元的品牌价值，在莘县董子庄镇，西瓜熟了，农民笑了，年增收2亿元，存款突破了19亿元。4万亩种植面积，品牌价值17.93亿元，这是董子庄人用30年交出的答卷。今天，让我们通过一个宣传片，一起走进董子庄的甜蜜世界。
13: 30年前，董杜庄人在这里埋下一粒关于甜的种子。30年后的今天，它已长成覆盖4万亩土地的绿色银行，化作1年60万吨的流动盛业，名为价值17.93亿的国家地理标志。这，就是莘县西瓜对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回答。从竹竿撑起的第一座拱棚，到智慧浇灌的万亩瓜田，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大棚革命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从仰赖天时到云端智控，糖度13度是标尺，绿色认证是底线。莘县西瓜已通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纳入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目录。在这里，每一颗西瓜都镌刻着智慧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创新的锋芒。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把嫁接刀将董杜庄的技艺播撒四方， 年带动增收2亿元，农民存款突破19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奋斗者手中沉甸甸的收获，是绿色沃野里甜蜜的笑脸，是乡村振兴路上真实的写照。一年一度的记录玉西瓜节，引爆盛夏的狂欢。在这里，西瓜不仅是水果，更是雕刻的艺术，是旅行的邀约。西瓜酒醇香四溢，西瓜酱唤醒味蕾，一条由西瓜串起的甜蜜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端稳饭碗，突起希望。30载光阴，董杜庄人用汗水交出了致富的答卷，此刻我们要用创新书写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杜庄，我们将这颗甜蜜星球敬献中国，奉献世界。
16: 在深县董杜庄镇有那么一句话，叫一人种瓜万人学艺。30年来，董杜庄的瓜农不仅把瓜种到了4万亩大地上，更把技术带出了山东，种遍了全国。
17: 大家好，我是咱董庄西吴家村人，名叫吴章恩，转到甘肃4年，带动了4个乡镇，也是教他们种瓜种菜的技术。
18: 我叫刘文斌，董杜庄人，在新疆做农技推广已经干了3年了。
19: 大家好，我是董杜庄镇王喜林，我过去5年在河南周口教他们种西瓜。
20: 哎，大家好，我是陈凤琴，我是董杜庄人，在过去的8、9年里我在云南做农技服务，教他们种西瓜。
21: 我叫马婷婷，董杜庄人，我服务河北10年了。
22: 我叫杨龙华，董杜庄人，做农技服务已经9年，主要服务内蒙古。
23: 大家好，我叫李丽娟，我是董杜庄人，我去过四川做过农技服务。
24: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25: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26: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27: 董杜庄人种遍全国。
16: 杨笃俊产业榜样人物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去一趟湖北的襄阳，认识一位第一年种杨笃俊的种植户。那今年啊，他的大棚里的杨笃俊长势旺盛，烘好的柑菌也是堆满了整整一屋。这一算账，价值上100万元。一个新手是怎么赚来这满屋财富的呢？
28: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杨笃俊，
29: 很有成就感。
30: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31: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30: 我已经在视频了。
32: 我的杨笃俊今年丰收了，
33: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32: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34: 金太阳这面旗帜，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35: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36: 来到了湖北襄阳古城，咱们这个种植户大棚里边，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出菇情况。现在这个出菇的密度啊，它基本上每个棚都是50角，各个边边角落菇都出来了，也非常的均匀，菇末也非常长，尖儿也非常好。这个菇的品相烘出来都是顶尖的菇，这个一亩地得在1000多斤了，它这个一亩地大概也得挣到15000到20000之间嘛。我来了之后，我得给这种户交代一下，什么样的该采，什么样的不该采，啊，我得拿这几个这样的标准，我去给他说一下。这菇型多漂亮，你看一下啊，这个菇这个时候采最好。
37: 他现在就是今天我们下午就开始大采的，
36: 对。这种是老一点的，这种是正好的，这种不能采啊，
37: 这种明天后天就
36: 采。对对对，明天到后天，
37: 或者
36: 这种才是最好，这个时候烘出来的菇的质量包括品相是最好的。
37: 品相是最好的。对，
36: 这个菇它壁也厚，我可以做一个例子嘛，然后我的手指我这样拿出来一看，菇壁有多厚，它一个菇就可能赶那种薄皮的，两个菇三个菇重，
37: 它这个肉质确实是厚，
36: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你自己测量一下。
37: 对
36: 啊，你掂到手里边那个分量都不一样。烘干好货要留着， 没问题，到时候你们心里面不放心就跟我联系，
37: 行，
36: 看大概多少钱，我给公司说一下。

0: 公司也可以给你弄，谁定你的价格高，你就卖给谁，是吧？咱不能卖亏了。
1: 之前有那个白煤，
0: 就是通风不好，小工棚里面湿度太大了。嗯，如果是早个两三天，不是下了雨之后，马上把小工棚门弄开，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了。注意这些细节，把小工棚弄起来之后，就等着收菇了。采出来菇就等于采出来钱了。
1: 就真的小菇就是两天时间就。
0: 哎，对，你看到小菇它长得也很快，这个时候
1: 这个温度，
0: 把大的一采，小的长得也快，这两天温度又好。今年绝对是 OK 大丰收
1: 呀！感谢你们，让你们跑了这么多趟，真的不好意思。
0: 今年是绝对挣到钱了，哎，今年是绝对挣钱，没问题。
1: 这个地是没问题。对呀，我们现在出现什么不懂的问题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跟他们沟通嘛，及时跟他们沟通。丁总他们也及时过来指导啊，怎么的搞这个棚啊，后边的要注意哪些事项啊，都给我们交代的清楚。打电话随叫随到，技术跟踪啊都比较及时。也是听之前的种植户说用过他们的菌种，说反应还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他们的菌种。这种正采这个已经展开了，都可以刚好可以采，今天必须要采了。像这种正采刚好，这个温度是刚好的，刚开四开飞开那种，这是最好，确实很高，很高兴。今天这个第一年种嘛，能种出这个效果也都很满意了。
0: 白区里面采过来，
1: 就是我们那个刚那个基地里面采过来。
0: 采过来，他们就在这里烘干嘛，这是他们的烘干基地。
1: 之前我只要是就是帮别人加工，就做烘干这一块的啊。后来是跟着他们种植户在一起聊了一下，觉得这个效益还是可以，所以说自己尝试着先种了一点，明年我就准备再扩大种植规模。
0: 看一下咱们的种植户烘干出来的杨祖军，这个房间基本上都已经堆满了。兄弟，你这今年发大财了，这一包都得好几千，
1: 随便一包就五六千了。
0: 大家可以看一下烘上来的这个杨祖军啊，600一公斤了，啊，他没有卖。你看这一袋是多重？11、12两，这些就得卖3000多。你以前你收杨祖军，现在你变成种杨祖军，自己烘干杨祖军，你还是感觉这个种植这一块的利润还是比较大一点。现在是棚里边还有，那边继续采，这边继续烘干，光这个房间啊，就得带2吨多干货。啊，那个房间，另外的一个房间还有，所以说种植杨祖军这个精心用心细心管理的结果，就是盆盆爆满。哎呀，他这一个屋子，光现在这个房间里边的货，现在就是卖的话，也得卖个100多万吧，得100多万。金太阳放光芒，耶！
2: 农业面源污染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隐性顽疾，它看不见摸不着，治理成本高，共性技术难推广。前段时间，一场关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现场观摩会在山东寿光举行。观摩会围绕设施番茄生产过程中的水肥管理、氮磷流失防控、苇菜处理等关键环节，专家和种植户现身说法，分享经验。
3: 在寿光市古城街道前团村，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正在进行。
4: 寿光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也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共性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聚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治理成本高、技术集成难很共性难题，开展观战技术攻关与集成示范。
3: 观摩会现场立着的技术展板正是项目组亮出的18般武艺，针对新菜地推出了低残留新菜田、氮磷控增减蓄技术模式，针对老菜地亮出了设施菜田稳氮活磷技术与促生抗病多功能组合菌剂，针对土壤退化展示高温补碳与高碳隔层生态修复技术，针对苇菜处理带来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和苇菜畜禽粪便耗氧堆肥技术。每一项技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更低的成本把氮磷控住，把土壤养好。
5: 示范现场主要展示的 就是咱们涉及蔬菜从前端的化肥的这个优化品种的改良，到中端的土壤的高度富集的这些个氮磷养分怎么给它提取利用，促进根系的活性，把土壤中这些个养分给它转变成作物可以吸收利用的，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另一方面，针对包括一些连坐障碍啊、酸化呀、板结啊这些个问题，那么我们该怎么治理，以及把我们农民的这些个过高的这个生产投入给它降下来。
3: 技术好不好，农户说了算。在前团村，种植户殷金华的大棚被选为示范点。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啊，自己心里也打鼓。
6: 一个是替单的，一个是这个菌剂，一个是增碳的。整个这一个大棚啊，这个产量提高了10%到15%左右，整体这个收入能得到20%左右。一亩地能多卖3000到4000左右吧。
7: 我们完全达到了体质增效的效果，效益啊，我们会提高了15%左右吧。一般情况下，我们按长近几年这3年的这个是来说，我们效益在近1万块钱左右。
8: 一亩地啊？
7: 对。
3: 这场观摩会不仅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技术校正。来自浙江大学的古宝静教授长期研究技术的可落地性，在他看来，观摩会的最大价值就是让科研人员和农户面对面交流。
9: 我们这个课题主要是偏示范和机制的，那么在这些技术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公信的技术可以能够去落地示范落地去执行的，以及在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或者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农民真正喜欢这个技术，愿意用这个技术，而且可以今年用明年用一直可以维持下去，我们这个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说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3: 现场最接地气的一项技术莫过于中国农业大学带来的苇菜间歇爆气快速制备农用酵素，小小的塑料桶就能把满地苇菜变成宝贝。
10: 这个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酵素桶，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苇菜呢直接放到这个桶里面，然后我们加入这个一些糖类物质啊还有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快速这个发酵。这个关键技术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应用了这个间歇爆气的这种方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生产这个酵素呢母液来给它进行回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参数。原来这种酵素这种生产呢大概是90天，但我们现在呢大幅提升它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效率，我们20到40天就可以实现酵素的生产。那么产生这个酵素呢就可以用于后面的这个土壤修复啊，包括作为肥料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使用。
3: 从说服试用到主动取经，这场观摩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的专家告诉记者，在前团村推广之初，老百姓很谨慎，只试了几户，一茬番茄种植下来，效果长在了地里，也长在了人心里。
11: 目前我们承担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农业面源污染创新技术及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个示范工作。经过一茬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发现不管是从产量、品质还是番茄的生长，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逐渐的整个村就口口相传，就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进行了一个推广。目前我们的技术已经覆盖整个村的一个种植面积，大约得1800亩地吧。比如氮磷投入量能够减少20%到30%，能够减少40%到60%的一个磷释，番茄品质的 VC 含量能够提高14.6%，然后固形物含量能够提高14.3%，番茄中的这可溶性糖的含量能够提高47.6%。
3: 一场观摩会，看的是技术，传的是理念，落的是效益。从实验室到大田，从共性难题到系统方案，这场观摩会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探索出一套可复制技术路径。
2: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把科技创新扎根田间地头，用实实在在的观摩会让专家与农户同田共看成效，共算经济账，真正让科研成果落地生根，化作田间丰产、百姓增收的坚实地气。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11: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11: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11: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去年天气影响，安徽种地大户郑诗勇的小麦比往年是晚播了不少。那么按常理来说呀，晚播会影响产量，但他的小麦却苗形稳健，茎杆粗壮，叶色浓绿，抗倒伏能力突出，高产迹象明显。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郑诗勇的小麦地，解锁小麦逆势高产的秘诀。
13: 没有这种无效镍，全部都是有效镍。
14: 找不到无效镍，穗头还很大，这现在还不算大。一旦这个秧的灌满以后，这个麦头的还要粗一点点，那麦子都挤在外头。
15: 天气如果再好的话，今年的小麦能达到顶峰。
14: 这到这个第四种啊，
16: 种了多少亩啊？
15: 大概1500亩左右。我们这就这个小麦，你看他们销户的还不一定有我们的好嘞。他们干活的直接家就来30亩、20亩的。他都找不到这小麦，
14: 自信，
15: 他是羡慕我们的小麦。他们来讲，我们家没这个麦，看你的麦的，我们给你大院干的有劲，看你麦的漂亮。麦打我们这家麦的打就没劲了，我们家麦的种的也种麦了，但是就没得麦漂亮。
17: 每一个麦头 它的一个籽粒数将近能达到50左右了，等会儿
18: 50
17: 左右，麦头大了，籽粒多了，然后它产量就上来了，
19: 是吧，郑老板？它产量肯定高了，是。
18: 对，因为耗费量就是不一样，对吧？同样的付出，结果就不一样了。
14: 千八斤应该问题不大。没有十担的钱，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小麦收到七八斤就算最好的了。像八八斤很少，但也有很少。
20: 这十担的肥料你用多长时间了？
14: 3-4年了。高肥料用过了，不担心。其实用的十担的开始，我就没换过其他肥料。我们用低端的，我觉得低端的便宜一点，让它效果呗啊，一分钱一分货。
21: 这几块地不是我的啊，他的馒头没我的馒头大，你看，你看得清楚啊？
22: 嗯。
21: 明显区别。
19: 大家整体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对照田的小麦，
23: 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已经发黄了，已经出现了脱肥的一个状况，
19: 并且呢它的一个麦头很小，籽粒也不饱满，籽粒数很少，籽粒数少了它的产量自然也就上不来了。
17: 这一个呢就是使用史丹利3的它的一个小麦，大家看一下它的茎杆更加粗壮，并且呢叶色浓绿，它的一个抗倒伏能力更强。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穗，每一株它的一个穗的一个穗粒数更多，并且呢穗粒也更加的饱满，每一个穗头上都能够达到50个左右。
24: 今年这个小麦本身已经是晚播的一个状态，按正常的逻辑来说，产量还有这个苗情肯定要受影响，但是我们今天来到郑总的这个示范田一看，今年丝毫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它是什么原因呢？就得益于底肥用是3胺，
17: 我们的史丹利3胺呢，它的一个氮磷钾含量充足，养分呢达到了54%，能够满足作物呢对于养分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它里面还特别加入到了我们公司的矿源防腐酸钾，它一方面能够全方位的保障我们作物的一个生长，另一方面呢，它能够改良我们的土壤。另外呢，就是在苗期的时候，它呢还特别喷施了我们的水溶肥立根这款产品，冬前喷施能够防冻促分裂，在冬后喷施呢能够促反青和预防倒春寒。苗期的时候喷施立根，能够用于我们叶片的一个快速补钾，使我们的茎杆呢更加的粗壮，根系更好，并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的有效分裂，使母穗数更多，实现我们作物的一个增产。
14: 这十来年确实是好，用过了那肯定还有，都不要讲的，继续用。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种好粮必须用好肥。
22: 刚才老板说的其他肥料代替不了史丹利这句话含金量很高。
14: 你其他的肥料你怎么能代替它，跟史丹利没法比，我们用史丹利还放心一点。
18: 从种子到收杆子，只要填不大落，基本上能保证，是不是？
14: 那肯定能保证。像我们种这么多地，就靠庄稼，你搞搞亏了，你那对自己对不起自己，与其是干，不如干好的了。 对， 你这个一亩地，你肥料的话，你多个500块钱，但是一亩地你多收多少麦，你知道？你多收100斤麦了，就早就赚了。找这个包的都要多收个300-400斤，你算你多赚好多钱。你也算要算过来账。我们就靠庄稼麦，你种的地多，肥料带你们。一亩地多收100的，你要多收好多呢，那还带你们。
18: 贵了，它一开始是讲贵。但是它通过用了，它收入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它也不讲贵了。一开始我们按大农户去算账是吧？你们自然做题，都要送成本账对吧？你搞个本子的，用史丹利的肥，用其他厂家下了多少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整个长势到结果收干，这个做对比，到底做用贵的好还是用便宜的好？这是你的结果，你心中有数。
14: 我手头快，
25: 整体来看，你这个小麦长得平均，这个穗子看也饱满，秸秆粗壮。
14: 正常情况下，一棵就10几根头呢。肥料老了就1根头、2根头，那这都10几根头呢。
25: 小麦长得可以，穗大籽粒饱满，这能嘛还抗冻嘞。这个要长势的好的话，6-7根是可以的。
26: 穗子没有这小分裂的，穗子又大，盒子里天上不下雨，能收个要7-8斤一亩吧。
27: 做以前的亩就是可以的了。
18: 后期天气给力的话，丰收肯定大好形势。
14: 一袋好肥，一季好粮，
28: 我为史丹利代言。
12: 在新疆，棉花种植饱受土壤盐渍化问题的困扰。前不久，双减抗盐深耕挑战赛走进了新疆阿克苏地区。来自阿克苏地区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棉农齐聚现场，一场破局盐渍化、抗盐促深耕的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29: 抗盐深耕挑战赛新疆阿克苏县的比赛正式启动。
0: 应该下的。

0: 也得到了广大朋友的一个认可。今天双眼产品重磅上市，相信双眼产品能用效果赢市场，用口碑赢未来。
1: 双减抗炎生根菌自上市以来，已在新疆多地棉田开展试用，不少棉农亲身试用后真切感受到了改良盐渍土强力促生根的亮眼效果，为当地棉花种植带来全新突破。
2: 我这人呢也喜欢尝试新事物，那个好东西嘛就用一下试试。
3: 去年那个不出苗的地方有20多亩都没出苗，今年出奇了，非常出奇，哎呀我都那个惊喜，太意外了。
4: 去年70%多吧出苗率，这次用的是滴水出苗，用的是双减，明显看的就是出苗率和这个苗长势都比较强劲。
5: 这次参加我们这个阿克苏双减抗炎生根挑战赛的用户呢，他们主要来自于我们轮台县，还有我们阿克苏附近的，同时的话有我们北疆和南疆的部分的一些经销商朋友，他们对我们的产品的话，有的是很感兴趣，有的是已经在使用，然后想进一步的了解。它是一个专注于调理头上眼睑的一款产品。那么新疆地区是我们国内面积最大，然后眼睑程度最严重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我们把双减抗炎生根这个产品引到新疆来的话，我们要用事实和这种结果来再次去验证和证明这个产品在眼睑体改良上那个突出的效果。我们2026年的话，我们计划在新疆地区建设大量的这个双减抗炎生根菌的科考示范田，然后通过示范田让我们的棉农，让我们的经销商朋友，然后进一步的认识到双减抗炎生根菌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的眼睑体改良带来一个突破性的改变，也为我们明年和后年的市场更大的一个爆发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1: 接下来要给大伙儿来推荐一个种菜的神器啊，尤其适合那种喜欢田园绿色但是自己又不会种也没有地方种的都市年轻人，让您呢在家里就能够体会到现摘现吃的清甜。
6: 噔噔噔噔，这就是关关为你们打下的菜园。没错，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可以仔细看一下。那我身边拿到的这些呀，都是无需用土用肥就能够种植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李老师，你快跟我来科普科普。
7: 好的，那关关老师您看，成长我们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种植性的蔬菜啊。那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呢？它是由我们的无土栽培啊，基址栽培所呈现的。那么像这样一盆蔬菜啊，我们只需要从种子种进去以后，大概20多天就能收获这样一盆蔬菜。那么这个绿色的包包呀，它是便捷的，有9个小孔，9个小孔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种植孔，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取下来放进去，只需要加水啊，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施肥，静等时间21天以后，基本就可以收获我们一盘小蔬菜。
6: 这么方便？
7: 对，
6: 这些全部都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用种植芯种植出来的。
7: 是的，像这个它这个叶片啊，比较像一个小花瓣的，它是一个一名中草药啊，它是叫益母草的中草药。那像这个长得像一盆小花一样的这个，
6: 我知道吃沙拉的时候用到的，
7: 对，紫叶生菜。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盆蔬菜啊，大约有接近200克啊，足够咱们家庭里边拌一份沙拉的使用了。包括这个茎非常的白净，而且叶片比较肥厚它是奶白菜。像这种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取一个叶片可以直接做到鲜食因为这些蔬菜都是不打任何农药的，
6: 可以直接吃吗？
7: 可以直接吃的。
6: 你没骗我吧？
7: 没有没有，真的。
6: 我尝一尝
7: 非常的鲜嫩。
6: 感觉到这种最新鲜的那种蔬果的这个清甜。
7: 是的
6: 来一个吧。
7: 刚刚才咱们所看到的这些啊，全部都是无土栽培里面的基址栽培。那么咱们整个园区啊，不仅有基址栽培，还有水培。
6: 还有水培？
7: 对，
6: 也在这儿吗？
7: 也在这儿。想不想去看看？
6: 特别想。
7: 走
6: 快。
7: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水培秧苗菜。
6: 它是只用水吗？那它的这个比如说它下面是用什么呀？
7: 就是咱们的这个豌豆的种子经过我们浇水呵护，然后使其发芽，然后再成长。
6: 那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盆算是已经成熟了的吗？
7: 对，是大约有到今天已经有10天了。
6: 10天折多天就能够长这么高？我觉得很简单呀。
7: 我们看似简单，其实它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投入的。你像我们背后所看到的这些，不仅有这些立体的栽培架，还有我们的自动的喷灌系统，还有我们的补光措施，还有我们的加温，还有我们的制冷设备，

0: 最重要的点是保证它的一个恒温，
1: 19度。
0: 对，
1: 产量怎么样？是不是也挺可观啊？
0: 你像咱们这个工厂，整个面积大概有800坪，有30组我们的种植架，整个棚可以种植18000份活体蔬菜。
1: 这一盒的价位呢？
0: 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1: 如果比如说我要想感受一下，自己回家体验体验这种种菜的乐趣，
0: 其实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家去种植呀，其实咱们这边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家庭种植的水培套装款啊，
1: 这种
0: 它把我们所水培所需要的这些物料呀，在里面都准备得非常充分，都有非常清晰的标注。
1: 好，一盒已经完成了。
0: 是的，我们又创造了8块钱的效益，
1: 满满的成就感。其实我看你也特别年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0: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一颗种子它都有收获。其实作为一个青年人，他也一样，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扎根在乡村啊，在这里植根，然后通过农业、水培农业、智慧农业，绽放我们蓬勃的生命力。那么同样，我们也是以青年人的这种热血呀，希望能给乡村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蓬勃的生命力。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9: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8: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9: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8: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9: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5: 一比一是一，
16: 多少钱？
15: 2442，人家42一锅，合着呢是2442。
16: 人家比去年还多。
1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现在是凌晨2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9: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2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9: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20: 是的。
19: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20: 是的。
19: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20: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19: 是，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20: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19: 好的。
20: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 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1: 嗯，
20: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1: 嗯，
20: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1: 嗯，
20: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1: 嗯，
20: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啊，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首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1: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20: 嗯、
1: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是、
20: 嗯、是的。
1: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
20: 嗯、
1: 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20: 它是这样的哈、
1: 嗯、
20: 就是当时不是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1: 哦，有变化的
20: 啊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1: 嗯，
20: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1: 嗯，
20: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1: 嗯，
20: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1: 嗯，
20: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全由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1: 嗯，
20: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1: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20: 嗯、
1: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20: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1: 嗯，
20: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啊，
1: 嗯，
20: 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20: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1: 哦，
20: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1: 对，
20: 他消瘦，他不光身体消瘦，他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1: 嗯，
20: 是吧？
1: 对，
20: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1: 嗯，
20: 啊，他的就会发红，
1: 嗯，
20: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啊、
1: 嗯，
20: 也有对应的方子啊。
1: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20: 嗯、
1: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2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导线、
20: 嗯，
1: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20: 嗯、
1: 好吗？
20: 啊、哦，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1: 是的
20: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1: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20: 对，
1: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20: 是的啊、
1: 嗯，
20: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 啊，经常
0: 不代表寿命短吧？
20: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
0: 嗯，
20: 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0: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20: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0: 的，
20: 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0: 嗯，
20: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它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0: 是。
20: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0: 嗯，
20: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
0: 啊，
20: 是有一些，不是，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导纹，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0: 很多人是这样，
20: 锁链状的，
0: 哦，是的，
20: 锁链状的，
0: 有导纹，
20: 嗯，
0: 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20: 一圈一圈的，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0: 第一次看到，哦，这代表什么呢？
20: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0: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20: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哦，嗯。
0: 其实这个纹路，那么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20: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
0: 啊，
20: 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嗯。
20: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0: 嗯嗯。
20: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0: 哦，
20: 就是
0: 四根线，
20: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0: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20: 嗯，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哦，
20: 这根线
0: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20: 暴露出来，
0: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20: 健康。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21: 嗯，
20: 是吧？
0: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20: 不是的
0: 啊，不是这样子。
20: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嗯，
0: 啊，
20: 健康线不健康
0: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20: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天哪，我需要休息了。
20: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是的，是的。您这，
20: 我这也有健康线
0: 啊，
20: 嗯，说明最近我也是
0: 比较劳累，是吗？
20: 压力比较大。
0: 嗯，是。
20: 嗯，
0: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20: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哦，
20: 啊，
0: 女右男左，
20: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后天，哦。
2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0: 嗯。
20: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0: 对。
20: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0: 哇，
20: 哦，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0: 嗯，
20: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0: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20: 对呀，啊。
0: 哦，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20: 对。
0: 哦。
20: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0: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20: 你这正常。
0: 哦。
20: 啊，
0: 我
20: 血压不高。
0: 我们感觉偏高呢，手短。
20: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
0: 哦，
20: 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0: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20: 嗯，可以减一缩食。
0: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20: 对，是的，哦，
0: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20: 对，但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 手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0: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20: 并不清晰的这个线，
0: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20: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20: 嗯，
0: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20: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0: 哦，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20: 对，
0: 啊，
20: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0: 嗯，
20: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0: 哦。
20: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0: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20: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0: 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20: 对。
0: 哦、
20: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嗯。
20: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让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0: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20: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是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
0: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20: 是的，
0: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20: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0: 是这个纹路。
20: 对对，
0: 哦、
20: 这几个
0: 小竖纹
20: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就伏案工作的时候会
0: 的时候
20: 啊，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0: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一些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20: 是的，
0: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20: 是的，
0: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20: 生命线，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0: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20: 对，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0: 是的。
20: 啊。
0: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血管。
20: 在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0: 是很好。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20: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
0: 嗯。
20: 叉角这个地方。
0: 叉角。
20: 你看我不清吧？
0: 不清，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20: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0: 哦。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20: 对。
0: 我们的生命线。
20: 对。
0: 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20: 对，
0: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20: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0: 您说。
20: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0: 哦。
20: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0: 是什么？
20: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但是呢，中暑了，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说不该有的我们有了，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0: 症状，
20: 一些外因。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0: 七情六欲是吗？
20: 七情
0: 哦，七情
20: 不说六欲，只先说七情。
0: 好的，
20: 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0: 杨过吗？
20: 不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
20: 啊。
0: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20: 境。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0: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20: 不对啊。
0: 啊，
20: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0: 小龙女。
20: 啊。
0: 哦。
20: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0: 嗯，
20: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0: 对，
20: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0: 嗯。
20: 后来分开了之后，
0: 嗯，
20: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0: 嗯，
20: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
0: 哦，
20: 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0: 是，
20: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0: 嗯，
20: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0: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20: 肝，对
0: 啊，
20: 哦，嗯，
0: 思伤
20: 脾，
0: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吗？
20: 对，
0: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20: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0: 嗯，
20: 是吧？
0: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20: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0: 身体
20: 健康。
0: 哦，
20: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0: 嗯，
20: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0: 嗯，
20: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0: 嗯
20: 啊，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0: 嗯，
20: 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0: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0: 那你看，
0: 嗯，
20: 先说喜吧，
0: 嗯，
20: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嗯
20: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泛金中举，
0: 嗯，
20: 是不是？
0: 对，
20: 过度的大喜，
0: 大喜，
20: 结果人
0: 傻，就大悲了，
20: 就傻了，就大悲了，
0: 嗯，
20: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泛金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0: 嗯，
20: 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0: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0: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
20: 微微的发红。
0: 哦，
20: 微微的发红，
0: 发红代表你
20: 对吧？
0: 心情不错，
20: 心情不错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0: 嗯，
20: 是吧？
0: 对。
20: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0: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2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0: 这也能看出来。
20: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0: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20: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0: 对，
20: 嗯，
0: 对， 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首长能看出来，
20: 对
0: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20: 对
0: 是吧啊，
2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0: 嗯，
20: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0: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20: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0: 悟性的高低
20: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啊，
0: 嗯，
20: 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0: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20: 可以的，可以的，
0: 真的可以，
20: 真的可以的。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0: 嗯，
20: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0: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20: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0: 嗯嗯嗯，
20: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
0: 啊，哦，就是很短。
20: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落在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0: 哦，
20: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0: 哦，
20: 是吧？
0: 那您
20: 所以
0: 啊，您说，
20: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0: 不爱
20: 学习，
0: 是。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20: 真的是有这样的。
0: 哦，真的有啊。
20: 真的有这样。
0: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20: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0: 嗯，不由天。
20: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20: 啊，这是第一。
0: 嗯。
20: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0: 嗯，
20: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他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0: 长出来的，
20: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0: 嗯，
20: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0: 这个也
20: 真是这么说的
0: 啊。
2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0: 开窍，
20: 顿悟了
0: 啊，
20: 顿悟了，
0: 嗯，
20: 顿悟了之后。哎， 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20: 对，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0: 嗯，
20: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得努力。
0: 嗯，
20: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0: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20: 不用努力了
0: 就
20: OK 了，
0: 很好啊，
20: 对不对？
0: 考双百。
20: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0: 我就这样了，
20: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0: 嗯，
20: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0: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20: 但是呢，
0: 啊，
20: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0: 哦，还有提醒
20: 啊，可以看一下哈。
0: 嗯，
20: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0: 哦，
20: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0: 嗯，
20: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0: 嗯，又暴露了，
20: 又暴露了。
0: 嗯，
20: 代表什么？
0: 代表什么呀？
20: 代表你想法很多。
0: 哦，
20: 多才多艺，
0: 这话，
20: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0: 嗯，
20: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0: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20: 不是，哦，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0: 住线，
20: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0: 哦，但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的，
20: 不是一回事儿的。
0: 哦，懂了
20: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0: 嗯，
20: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0: 这个倒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20: 因为这个地方呢，
0: 啊，
20: 能 OK，
4: 能看电视
20: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0: 啊，这是倒纹是吗？
20: 倒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倒纹，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呦，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0: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20: 对，对，这个地方，
0: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20: 连接的这个地方，
0: 交接处，
20: 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0: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20: 是的，
0: 改善的，
20: 是可以的。
0: 嗯，
20: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0: 嗯，
20: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0: 嗯，
2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0: 嗯，
20: 因为只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0: 嗯，
20: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0: 是的。
20: 嗯，
0: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20: 是的
0: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20: 会的，
0: 也会影响
20: 啊。
0: 啊
20: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现在我在说大怒。
0: 嗯，
20: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志，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0: 嗯，
20: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0: 怎么惩罚这个？
20: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0: 嗯，宣泄一下，
20: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0: 很憋得上，是吧？
20: 很憋得上
0: 啊，
20: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0: 哦，
20: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0: 嗯，
20: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0: 嗯，
20: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0: 嗯，然后生气了，
20: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 怎么办？只能忍了。
0: 嗯，
20: 忍了很多的时候，
0: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20: 对，
0: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20: 对，对，
0: 这个怒气转移了。
20: 对，
0: 哦、
20: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0: 是。

0: 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是
1: 的，是
0: 吧？
1: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0: 嗯，对。
1: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0: 有点
1: 青色。
0: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1: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0: 也就是说，
1: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0: 想发个火是吗？
1: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
0: 嗯，
1: 没有光泽，
0: 嗯嗯，
1: 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0: 嗯，
1: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0: 嗯，
1: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
0: 气
1: 郁
0: 啊，气郁
1: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0: 嗯
1: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0: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嗯。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倒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1: 对，
0: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1: 对，
0: 嗯，
1: 人要往前看嘛，
0: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1: 是的，
0: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1: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0: 嗯，
1: 那再说悲吧。
0: 悲，
1: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
0: 嗯，
1: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郁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0: 嗯，
1: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0: 哦，
1: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0: 是食欲不好，所以
1: 是吧？
0: 嗯，
1: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
0: 解出来
1: 了，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0: 嗯，
1: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0: 哦，
1: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0: 两边
1: 是吧？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0: 嗯，
1: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0: 就是，
1: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0: 解我们的肺气。
1: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0: 嗯，
1: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瘀迹、小瘀迹这两个瘀迹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0: 嗯，
1: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0: 嗯，
1: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0: 嗯，
1: 代表他有肺癌。
0: 啊，
1: 肺
0: 癌，
1: 啊，
0: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这肺不太好吧？
1: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0: 嗯，
1: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0: 嗯，
1: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0: 嗯
1: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溢，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0: 悲不是伤心吗？
1: 悲为肺之，
0: 肺之
1: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0: 伤
1: 心，
0: 哦，
1: 啊。
0: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1: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0: 恐和惊，
1: 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肾，
0: 嗯，
1: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0: 嗯，
1: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0: 嗯，
1: 是吧？你
0: 小孩的肾气不足
1: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啊。他也想很爷们儿的走出去，
0: 但走不出去了。
1: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

0: 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嫁出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1: 嗯，
0: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1: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1: 啊、
0: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1: 嗯
0: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1: 手掌
0: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1: 哦，
0: 咱不恐惧。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
1: 吗？是
0: 的、
1: 哦、
0: 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1: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1: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1: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1: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1: 嗯，
0: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1: 狂吃
0: 奶胖奶胖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
1: 嗯、
0: 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1: 嗯，
0: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1: 发黄
0: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1: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1: 哦，
0: 啊，很多你看，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1: 嗯，
0: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1: 斑点、嗯、
0: 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嗯、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呀、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1: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1: 是的、
0: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1: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1: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1: 发干，
0: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1: 喝水少，
0: 嗯，天热、
1: 哦、
0: 喝水少，
1: 嗯，
0: 出汗多，
1: 嗯，要注意，
0: 津液不足，啊，
1: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那除此之外、
0: 嗯，
1: 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
0: 嗯，
1: 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1: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1: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1: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啊、不要看我的，是介绍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1: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1: 您这说的太……

0: 出来这条纹路吗？
1: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0: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纹 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1: 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0: 看看感情线
1: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熟人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
0: 是
1: 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0: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1: 感情比较丰富，
0: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1: 是的，
0: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1: 对的，
0: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1: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0: 短是代表什么呢？
1: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0: 哦。
1: 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0: 所以说
1: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0: 两条。
1: 对。
0: 那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中间一句话就是人不闹。人好。
0: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1: 培养他的情商，
0: 情商，对，
1: 培养他的情商，
0: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1: 嗯，
0: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1: 是的。
0: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因为它途径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开始有过不适，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0: 心脏出问题，
1: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咱们都不清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0: 什么呀？
1: 气滞血瘀，
0: 就气滞了，
1: 气滞血瘀。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拨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0: 是的，
1: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0: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1: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0: 叫断掌。
1: 它叫断掌。
0: 哦。
1: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
0: 嗯。
1: 这个它呢，可以看看它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0: 遗传，
1: 他有遗传、
0: 哦、
1: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0: 嗯、
1: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哦、
1: 遗传因素比较强。
0: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1: 遗传性比较强吗？
0: 哦，
1: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0: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1: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0: 啊、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1: 嗯、
0: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1: 是吗？
0: 是
1: 的。
0: 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哎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1: 解决方式。
0: 解决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0: 嗯、解决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
0: 嗯、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哎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1: 嗯、
0: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1: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0: 嗯、
1: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边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0: 嗯，
1: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0: 嗯，
1: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
0: 嗯，
1: 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0: 嗯，
1: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0: 足三里
1: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0: 嗯，
1: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0: 嗯，
1: 帮助我们祛湿啊。
0: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1: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0: 嗯，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1: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0: 乌梅汤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0: 嗯，
1: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0: 嗯，
1: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0: 收敛啊，
1: 哎，收敛，
0: 嗯，
1: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0: 嗯，
1: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0: 嗯，
1: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0: 嗯，
1: 很多的人你看一出去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0: 对
1: 啊，喝一些这种含这个收涩的药物，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0: 嗯嗯，
1: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0: 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1: 谢谢，
0: 嗯，
1: 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观众朋友们，
0: 下期见，
1: 下期见。
2: 公安法院来电锦，回拨号码查仔细。 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3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0: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操劳、胸不大声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1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伊盈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芳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嗯，好，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16: 好，大家好。
17: 大家好。
2: 羊肉价格的走势呢，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
1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从事肉羊产业的马总。你好，马总。
17: 啊，你好。
10: 嗯，马总，那咱们家的羊肉价格这一两年来有什么波动吗？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17: 这个我们养殖的这个羊肉价格呢，包括中草药保健羊肉的价格的波动啊，是随着市场和这个基本的都是同步的。
10: 嗯。
17: 啊，但通过我们中草药羊肉、中草药养殖的这个羊呢，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啊，在这个2025年啊，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
10: 嗯，
17: 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健康食材啊，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10: 嗯
2: 嗯，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啊，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17: 对对对，是
2: 啊，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17: 那是肯定的。
2: 嗯，
10: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啊，烤羊肉啊，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17: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了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了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
10: 嗯，
17: 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鸡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
10: 嗯，
17: 同博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并且每年的出栏量达到这个6-800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在12户左右。
10: 嗯。
2: 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贝尔来的，是不是？
17: 对对对。
2: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
0: 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
17: 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0: 嗯。
17: 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激反应期嘛。
0: 嗯。
17: 这个应激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呀、啊，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啊，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儿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环境，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0: 嗯，所以说我们把他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17: 对呀、
0: 啊，
17: 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嘛。
0: 嗯、是。
16: 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
0: 嗯、
16: 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啊，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啊，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啊，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
17: 啊，对对对，
16: 啊他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那么他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17: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
16: 嗯，
17: 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呢、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
16: 嗯，
17: 将红旗、黄旗、党参啊，或者党归、生姜等啊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边，
16: 嗯，
17: 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种草药啊，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
16: 嗯，
17: 啊，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他吃完了种草药之后，那咱比如说哈，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啊，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就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
16: 嗯、
17: 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羊。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种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
16: 嗯
17: 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
16: 嗯
17: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0: 嗯，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17: 我当时也是一个意念吧，
0: 嗯
17: 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咱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是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的这个一定的这个 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嘛。
18: 嗯，那当时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草药都行
17: 啊，对
18: 啊，也不是乱喂的是吧，
17: 对，
18: 你得做实验 是吧，也得找专家来进行一个研讨是不是，
17: 对对对，也有专家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吧，和这个帮助的这个监管和帮助这个配方啊，这块提供一些个数据。
16: 嗯，
18: 那咱的中草药是自己种植呢，还是我们去这个购买呢？
17: 我们一部分的中草药呢是从原产地甘肃那一带呢买的一些购进的一些原产地的中药材，你像红旗、黄旗啊等等，这些都是原产地的。另外呢，我们自己啊也种植了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还有这个板蓝根啦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18: 嗯，
16: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17: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还是以这个鲜的，
16: 鲜的是吧，
17: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喂完婆婆丁之后，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喂完之后啊，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哈，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啊，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为了这个蒲公英，为了三四个月的蒲公英鲜的它吃完之后，我们宰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它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16: 就是那个羊肉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它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17: 吃起来就有区别。
16: 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18: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什么草其实都有，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16: 对，
18: 是吧？
16: 对，
18: 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
16: 回归自然
18: 吃的。对，吃的更全面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得更好，
17: 对对对
18: 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17: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吃的还是有限的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中草药可能才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16: 人为干预一下，
17: 干预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它喂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均衡了。
16: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让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
17: 对，
18: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挖荠菜就是
16: 也是为了养生，
17: 对，
18: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17: 对
18: 对对
16: 对
18: 对。
16: 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17: 对，现在我们是养殖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16: 全产业链的，
17: 对，全产业链的。
16: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17: 这个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有这么几个环节嘛。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个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急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包括分隔车间那也能够达到这个10万级的净化标准。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己屠宰线和排酸库这个屠宰线呢就是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18: 刚才讲到这个零下35度的极冻血栓锁鲜设备，
17: 对对对，
18: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17: 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极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
16: 嗯。
17: 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16: 嗯，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17: 对，这是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速窖极冻库，一个冷库性质的。
16: 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哈，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啊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啊。
17: 对。
16: 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呢，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啊，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啊。
17: 对对，鲜美的味道。
16: 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哈，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得比较多。
17: 对对对。
16: 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
17: 性质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羊它同体小，体积小，但是排酸的时间较短。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
16: 效率很高啊。
17: 对，效率很高。
16: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啊生产的比较新鲜的啊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在养殖啊生产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啊，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18: 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17: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药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啊，包括就是说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啊，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配比的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对这些胃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18: 好，
17: 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18: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哈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还有这个合作社这一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17: 对对对，是的。
18: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17: 对，是的。
18: 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17: 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
16: 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我们的这个马总在线大家伙有想了解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为了3-4个月的鲜的蒲公英，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 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儿，
17: 对
16: 不
17: 对？
16: 对
17: 对对，
16: 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马总？
17: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你像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饲喂流程和配比过程的啊，
18: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17: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18: 嗯，就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啊，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专家的背后的支撑啊，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17: 对，是的，是的。
18: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17: 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18: 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我们半年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不同的产品，
17: 对对
18: 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17: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它的羊肉的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我们做试验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这个羊肉水饺
18: 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17: 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16: 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
17: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16: 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吗
17: 有的有的
16: 也有哈
17: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已经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中草药的羊肉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16: 就是闻呢还是品啊
17: 品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中草药，我们一样按的中草药羊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口味道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18: 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7: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18: 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17: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
18: 嗯
16: 嗯，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啊。
17: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16: 指导啊，
18: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是不是？
17: 可以可以。
16: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啊，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啊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哈，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0: 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4: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8: 我们将坚定抗牢、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9: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0: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13: 你好。
11: 再来认识到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14: 你好，大家好。
12: 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13: 你好。
12: 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13: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 总量一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祸国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
12: 嗯，
13: 保健羊肉这个赛道，一个再一个是马东的马东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所以说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差异化的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东进行合作，
11: 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13: 对，它一个是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
11: 嗯、
13: 是吧？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产业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进到我们这个产业当中。
11: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13: 对对对。
11: 啊，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13: 也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回香味儿，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11: 啊、哦，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13: 对，我们要求这个质量和口感、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11: 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13: 现在有二十三年了吧？
11: 啊，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啊，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13: 也是一个巧合。
11: 嗯，
13: 我们去这个都知道济阳是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11: 对，
13: 我们就到了去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这个那个中草药保健羊肉。是这一块。
11: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13: 对对对，
11: 啊，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13: 对，
11: 然后又通过考察，
13: 是
11: 啊，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13: 对，
11: 啊，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13: 是的，是的，
11: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13: 对对，
11: 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12: 对，
11: 嗯，
12: 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啊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11: 对，
12: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咱们主打中草药羊肉的还真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多哈。那想问一下，
11: 所以如果辉药要做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
12: 没错。
11: 那也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在盘点这一年。那想问问马总，您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4: 啊，我这几年的收获呢，确实也是很大的，啊，也是很大的。我们25年，我们实现了这么几个突破啊，三大突破嘛。这个第一个突破呢，是产品啊，创新中草药配方的升级。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这个6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使这个药膳成分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呀要准备那个是这个建设一个 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啊，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啊，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啊，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啊要研发啊至少不低于啊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啊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啊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啊王总啊啊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啊不低于200吨啊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啊，提供品牌的曝光度啊，这个我们这一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11: 嗯，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4: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12: 嗯。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13: 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
12: 嗯，
13: 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大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个马总吧，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吧，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吧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吧，这种合作吧是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产这一块，
11: 嗯，就是坦诚相见哈。
13: 对，
4: 这也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11: 嗯，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4: 我们这个银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啊，体现在那么三个维度啊。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啊，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3项的这个中草药喂养的专利。啊，现在目前已经有3项啊，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啊，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啊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对吧？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种植养殖。是一于一体的，啊，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溯源系统，啊，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啊，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啊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家庭药膳包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 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啊，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啊，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啊，直接就能吃了啊，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哎，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啊，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啊、全国及全国各地。
11: 嗯，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4: 啊，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啊，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啊，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吴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啊，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啊，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啊、羊汤试吃啊，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啊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啊，这样的话呢就使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哎，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11: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4: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盒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将来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啊。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那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电商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进行我们养殖的全过程，包括牧场、羊采食、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试播，啊，包括药膳烹饪的教程啊，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11: 嗯，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4: 对对对对。
11: 嗯、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啊。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3: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理，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一样在这个养殖牧场里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这个屠宰加工流程，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养认知。到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钾、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食品的那个食品的那个质的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您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暖冬滋补季活动，线上线下 联动开展腰山养路品鉴会，搭配这个满减买就赠这个腰山包等福利，

0: 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了这个拿到的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1: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签了这个配送协议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险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0: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1: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0: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我们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前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在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相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中间是这么分这么三个计划的事。
0: 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2: 对对对。
0: 还是挺详细的，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
1: 是。很大的。
0: 是比较大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啊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1: 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我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认领代养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包括给你分割包装真空礼盒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0: 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1: 对，
0: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1: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后期的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0: 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2: 对，
0: 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这个挤牛奶做肥皂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3: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
0: 对，
3: 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1: 和这个小羊羔亲密接触
3: 亲密接触的
1: 拍照打卡。
0: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牧场又有小羊又有大羊然后呢

0: 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1: 野菜
0: 啊，野菜的种植
1: 啊，
0: 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2: 对。
0: 啊，就找一找，哎，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
1: 对，
0: 啊，也是一种拉动我们产业链啊，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1: 对
0: 啊，然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2: 羊排
0: 啊，羊排、嗯、啊，刚才说了还有
1: 羊肉丸子，
0: 羊肉丸子
1: 啊，对，还有
2: 水饺，
0: 嗯，还挺多的哈、嗯、啊，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1: 嗯，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伊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啊，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啊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啊，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啊。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啊，还有水饺，
0: 嗯
1: 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啊给我们联系。
0: 行啊，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2: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了、水饺了、
0: 嗯、
2: 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0: 嗯，那可否说几个？
2: 嗯，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
0: 嗯，
2: 吴家铺一个康城酒店，这还有我们在花园路还有一家会所，重点是这几个，其他的连锁现在还正在往下安排。
0: 嗯，
2: 哎、
0: 好，那我们的消费者就可以到刚才王总说的这几个店哈去品尝，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好，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哈，我觉得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销路打开了，消费者买到了健康的食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才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生动实践。
3: 那咱们山东呢，通过肉羊扩群提质行动、进口羊肉减量等措施，有效平抑了价格波动，让百姓的肉案子拎得更稳，切实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好，
3: 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嗯、谢谢，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7: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15: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6: 现在是凌晨四点。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5: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0: 山西雁徐良大战刘道通。要说徐良这个小伙子真不白给，怪不得人们都管他叫人尖子，真有出手的地方，把刘道通打得抱头鼠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刘道通的意思，跳下梅花桩，败归西彩台。徐良把牙关一咬啊，心里说话，要把你留着，早晚是个祸害。道家跟佛家都常说，杀恶人即是善念。把你这样的人宰了，就算做了好事了，我岂能容饶？老心儿得理不让人，提刀宰后的就追，蹭蹭蹭。三窜两纵， 跳到刘道通身后。这阵的刘道通满脸是血，让飞黄石打的眼睛都封喉了，辨不清东西南北，哪有能力反抗啊？所以徐良跳到他面前，大环刀往空中一举，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恶贯马英了，你给我在这儿吧，唰就是一刀。刘道通就知道不好啊，用眼睛角的斜光这一看，啊，刀光闪出，红光崩现，刘道通失手两开，就死于非命。这一刀啊，斜肩铲背，连脑袋带膀上还有一只胳膊全给砍下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比武台上下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嘞，三手真人刘道通死了，死得太惨了。这个刘道通啊，已经跑到西彩台根下，再有几步就上了台了，徐良就在这儿把他劈的。阎王寨的群贼以及被请来的人亲眼目睹，看得十分真切，只是事情发展得太快，还没等大伙帮忙呢，人死了。飞剑仙朱亮一看，哎呦了一声，用手点指徐良啊，徐良，你特意的一狠心毒了，有道是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刘道爷票下梅花桩，这本身就认输了，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竟敢追到我们眼皮底下把人给杀了，可见你这小子多么狠毒了。弟兄们，有炸，把他给我剁了，给刘道爷报仇雪恨，炸山。群贼甩大场，好像胡铁乱飞，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连跑再跳，从西彩台上下来一百多人，呼啦朝把徐良就给包围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举着金漆盘，飞剑仙朱亮拎着五斤拐棍，金镖侠林玉提着宝剑，车新远金德利等人各晃大棍，不依不饶。徐良也做好了准备，一手提刀，另一只手拽出青龙宝剑，两件家伙准备玩命。可这时候呢，东彩台的人能看着吗？翻江鼠蒋四爷就知道不好，把分水峨眉刺拽出来代替军令，往左右呼喊，开封府的办差官被约请来的宾客也冲到眼前，眼见的就是一场凶杀恶战，这场战斗要打起来不定得死伤多少人呐！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嗓子就像敲铜钟似的非常洪亮，借着山谷都应回音呐、啊！呀，呆，不要打，住手！啊， 人们一愣，各拉兵刃，长身躯，仰脸往山坡上观瞧。再看山坡上，你要说飞没翅膀，你要说不飞，这个人怎么这么快？从打半山腰上是一跃而下。这个人等到了山根下，一个跟头站好了，甩大叉，哈身躯，又来到战场之中。阎王寨的人有大部分不认得他是谁，开封府的人一看呢，哎呦，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来的是个老头，比蒋平能高着一些，大秃脑袋，小窄脸，尖下壳，娃娃脸膛，大奔的头下镶着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刷白的白胡，能撅出来一尺多高，两片大山峰耳，皱纹堆垒，身上穿着圆青色一身短靠，大衣包袱在腰里围着，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千层底的洒鞋，身边背后背着一条拐棍，这条拐棍的名字叫子午盘龙梢。老头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要怎么说金眼珠呢？就是黄眼睛，因为他练功多年，眼睛特亮，所以人们才这样形容的。徐良一看，哎呀，想不到我师父来了。老仙儿赶紧把兵刃收起，强步起身，来到梅老剑客面前，爹可喜跪倒在地。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老师叩头。说着话磕了仨响头啊。梅良祖钉子步往徒弟面前一站，手捻山羊胡，孩子起来吧。说话间把徐良搀起来，梅良祖高兴的拍了拍徐良的肩头，小子有出息，可见为师这些年的心血没白费。哎，刚才我看个热闹，刀劈刘道通，这招劈得真美，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好孩子，往后就这样来，对待这等人要毫不留情，杀得痛快痛快。你说他这番话说出来，把飞剑仙朱亮好像没气死。朱亮可认识他，在几十年前三教莲花盛会上都献过艺，梅良祖练了68路梅花拳，因此一举成名。朱亮练的是飞剑，两个人彼此相识，但是可没什么深交，门户也不同。蒋平过来赶紧给老剑客施了礼，拉着梅良祖的手就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怎么来得这么巧？哎，老头说一言难尽。书中代言梅老剑客怎么来的呢？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他遇上一件特别古怪的大事儿，特为找徒弟徐良和翻江书蒋平来说这个事儿来了。在前套书上 咱们表过。五月初五，群雄在南阳府白沙滩立下一座擂台，三侠五义约请天下的英雄大战团城子的泽寇。在那场比武当中，徐良的脸就露足了，力匹神拳太保王兴祖，名扬四海。因为他匹了王兴祖，惹了大祸了。因为王兴祖的师父是云南三老，他老师是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当苍九公得知宝贝徒弟王兴祖叫徐良给劈了，老头子是痛不欲生，从云南三老庄来找徐良玩命，非要把徐良也劈了，不然没完。可巧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师兄弟赶到白沙滩。梅良祖有个毛病，护犊子。他对徐良来说非常疼爱，看成眼珠啊。苍九公要劈徐良，梅良祖能干吗？因此登台献艺，跟苍九公打在一块儿了，两个人大战三昼夜，未分胜败。当然了，这三昼夜不是连轴转着打，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接着比。终于天下英雄赶到，从中解围，两个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谈判的条件，徐良拜梅花千朵苍九公为义父，答应包赔全部损失，给神拳太保王兴祖出丧发病。这件风波这才过去。打那以后，梅良祖跟古云飞就回奔原籍，老也没露面。这一晃多少年了，哎，没想到今儿个老头又露了面了。他为什么又出事呢？就因为这老头啊，好动不好静。那年从白沙滩回到家乡，他一算计自己的岁数将近八旬了，还能活几天？今天脱了鞋，明天不定穿不穿，我就在家等死吧。觉着不行了，给我徒弟去封信，让他跟我见上一面，我一伸腿也就闭上眼了。哪知道他也不死，不但不死，连病都没有，越活精力还越旺盛。梅良祖一看，怪呀，看来我是个长寿之人，忍了那么几年忍不住了。老头一想，既然我不死，趁着没死以前我再转一圈，到开封府溜达溜达，看望看望我那些好弟兄，再瞅瞅我徒弟徐良，听说这孩子这几年大有长进，我检验检验他的功夫如何。老头动心之后，跟师弟古云飞商议，古云飞也赞成，古老剑客看家，梅良祖这才起身。简短接说，一路之上他是游山玩水呀，兴致勃勃，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府门这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正好张龙赵虎值班，他们俩一看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您这从哪来？啪一就磕头。梅良祖把他俩搀起来，二位啊， 这些年不错吧？哎呀，托您的福，您看看，我们这些年混的都行，您赶紧往里请吧。把梅良祖让进差官棚校尉所，又热情款待。这时候，王朝、马汉、李贵、娄清、耿春、杜顺在里边也都出来了。消息传开，李才、包兴、公孙策也到了校尉所，众星捧月一般陪着老剑客说闲话。梅良祖一看，怎么没有徒弟徐良啊？不但没有徐良，那些差官一个都没有。他就问公孙策，这怎么回事？我徒弟他们哪儿去了？嗨，公孙先生一乐，老人家，您呢来的不凑巧，他们都因公外出了，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都半个多月了。哎呦，真不巧啊，梅良祖觉着十分扫兴，你看心里跟热火炉一样，恨不能就想一眼看见宝贝徒弟徐良，结果没遇上。他就问他们得什么时候回来。公孙策摇摇脑袋，这可不好说呀，看这意思时间短不了。老剑客，您久居深山，不知外边的形势啊，您可知大同府一带可乱了，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起大兵45万攻打大宋，边塞吃紧呐。老元帅岳恒亲自统精兵良将，现在到边防驻扎，两方面多次见仗，不分胜负，如今是僵持不下。宁夏国又想出一条毒计，大型军队进不来怎么办呢？他就收买内地的汉奸土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打算扰乱边防，从内部瓦解大宋。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啊，为此当今天子十分动怒，这才派严查散为钦差大臣，带着上方天子剑以及开封府各位办差官起身赶奔大同。您想想，这么大个事儿，一半会儿能回得来吗？既然您到了开封了，您也甭着急，这跟您的家有什么区别呀？徐良在不在，您跟我们也都不外，您就住下吧，好不好？然后到街上溜达溜达，您多能住够了，您多能再走。哎呀，梅良祖一听也行，好吧，想要给包大人问问安。公孙策说，最近两天朝里的事儿也多，包大人也不在府里，赶奔文渊阁去著书去了。呀哈，包大人也没见着。梅良祖就有点坐不下去了，说这样吧，我到街上看望看望老朋友，今天晚上我再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呢，那就是被别人留住了。大伙一看，你看刚来就要走，说什么也挽留不住，这才把梅老剑客送到开封府外，大家拱手告别。人家别人回去了，梅老剑客离开开封府衙，刚一拐弯，从对面来俩人，老头仔细看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这俩人一老一少，那个老的比自己这个高不多少，也是大秃脑门子，因为天热戴着一顶草帽，草帽的沿儿往下耷拉着， 遮住此人的半拉脸。你别看这样，梅良祖的眼睛十分尖，这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老头非是旁人。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叫钱万里。这钱万里师兄弟哥俩，他有个师弟叫神手得来乐天成，在前套书咱说过，他们两个人收了个徒弟，就是花蝴蝶江冲江永志，著名的采花贼。他因为他徒弟受了不少株连，可是这老头子是非不明，他就不想想花蝴蝶做了哪些坏事。你的徒弟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身背几十条人命案，手段极其残忍，官府要把花蝴蝶抓住以正典刑，那是完全正确的。钱万里就怀恨在心，为给他徒弟江冲报仇，结交天下的绿林道跟开封府为仇。有一段书叫北下欧阳春掌镇钱万里，撅折了他的青竹竿，钱万里一赌气走了，多少年销声匿迹。哎，没想到今儿个在东京街头上碰上他了。钱万里身边的这个人最使老头吃惊，什么原因？活脱徐良。梅良祖啊，好悬没叫出来，心说我徒弟怎么回来了？哎，话到舌尖他又咽回去了。因为啊，梅良祖思路相当敏捷，徐良不可能跟钱万里走到一块儿，水火不同炉，他们俩怎么能凑在一起呢？刚才听说徐良保着严的人奔大同了，怎么无缘无故能在街头出现呢？根据这两点他控制住自己，但是怎么看怎么是徐良。身高九尺左右，水蛇腰，三道弯，头上软摊的六棱抽口软撞金，旁边插着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披着青缎英雄氅，里面十字插花的镖囊，背后背的那把刀，怎么看怎么像金丝大环刀。特别是他的脸儿，面如紫阳干，挖口脸儿翘下巴，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你说世上的人他怎么有这么相像的呢？梅良祖往道边上一闪，张大眼睛就住上夜了。因为开封府前的这趟街叫红狮子大街，非常热闹，道两边店面林立，当时的开封户口百万，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往来的客商拥挤不动，大街之上车水马龙，所以梅良祖往人群里一躲，便于掩护，对面来那俩人没看见他，梅良祖就躲到人丛之中了，偷眼瞅着，一看这两个人到了开封府府衙，在门前站住了，东张西望，走到头又走回来，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不知道的呢，这一老一少在这谈话，一边走一边谈，实则你要注意你就看出来了，这两个人是采盗。瞅瞅开封府周围四肢都是干什么的，墙有多高，门有多紧，从哪块出从哪块入。梅良祖闯荡江湖一辈子了，对这事儿还不懂吗？哎呀， 这不是我徒弟徐良啊，我呀一定要查清来龙去脉。老头暗下决心，就没动地方，用眼睛盯着他们俩，看钱万里跟这人转三圈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奔东下去了。没老剑客就在后头跟着，到狮子街一拐弯，有一个最大的饭庄，这饭庄叫酒香居。哎呀，在开封府那是头一流的大买卖，金字牌匾。没钱你别上这儿吃饭了。这两个人就登上酒香居，没两组也跟进来了。到这一问这伙计，我说伙计，刚才来了两位，到哪屋了啊？雅座一号。好嘞。二号闲着没？哎，二号正好没客人，我包了，该多少钱我如数给。好嘞老爷子，二号钱。那单间雅座非常华丽呀，甭说吃饭，在这一坐就得十两银子。没两组为了图方便进了二号，门帘挂上了。老头摘耳侧听，就听那屋七七叉叉在那说话。钱万里先说，是这个地方。紧跟着那年轻人说话了，是这儿，没错，酒香居嘛。那怎么还没来呢？快了，按着时辰来说差不多少了。哦，没两组懂的，他们跟什么人在这接头，我倒要看一看水落石出。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22: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0: 没两组发现了钱万里还有一个长得酷似徐良的人，他就动了疑心了，在二号房间偷听着。就听他们说要在这等一个人，没两组要了几个菜也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楼下伙计喊，楼上一号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走上仨人来。 每老剑客把这门帘撩个缝往外看着，一瞅这仨人呢，走到前面的是个当官的模样，穿的呢是便装，长得雍容华贵，能有40岁上下，燕尾小黑胡，后边是两个跟班的，这两个人手中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迈步赶奔一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千万里，跟那个年轻人就接出来了，寒暄几句进了一号，没两组就助力了。仔细听着，这玩意儿有时候听不真呢。哎，他一看一号跟二号中间是花格扇，这花格扇有缝，要注意的话能看见。老头蹲下，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往那屋看着，正好瞅着桌子面，一看这仨人坐好了，桌子上是罗列杯盘，那两个跟班的在门口这站着举杯，几个人喝了几口，开始谈正题，没两足把耳朵贴上听，要说都听见没有，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的，大致的意思好像是来的这个人呐，受什么人的委托，求千万里跟那年轻的人要办件什么事儿，如果办成了必有重谢。说着话把那俩跟包的手里的包搁桌子上了，打开一看，一包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另一包全是金锭子黄金的，这一锭就是10两，究竟有多少梅老剑可没看清，总而言之就这两包那是价值连城啊。这时候来的这位客人声音提高了，二位别见笑，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千万里冲那个人也一抱拳，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事儿还没办呢，怎么好就收礼呢？不不不，我们王爷九牧老剑客大名，本想啊把你们请到府里头去，你们还不清楚吗，京城重地人太复杂，我们府里的人呢也特杂乱，把你们二位请去恐怕多有不便，故此才约定在此相会，你们二位别挑理啊，事情过后我们王爷说了，无论如何得请到府里头，还要跟二位亲近一步，至于这点礼物拿不出手去，请二位无论如何收下，好吧，那么就转告王家千岁，说了我们谢谢了，这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万无一失。嗯，好了，一言为定。那么二位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到我们都看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明儿个咱在这儿见面，您听喜信儿。好嘞，痛快痛快，来来来，为了祝贺马到成功，咱干一杯，干干！三个人举杯喝了。这种话要别人听了根本听不懂，能瞒得住梅良祖吗？梅老剑客一听激灵灵打一冷战，当时懂了，哦，怪不得他们俩围着开封府转了3圈的那踩到 闹了半天跟这人有关系，这人花重金把他俩收买出来了，今天晚上要进开封府干什么坏事儿？哎呀，很可能对包相爷不利。我怎么来的这么巧？早来也遇不上，晚来就来不及了，正赶这时候让我遇上了。看来包的人福分不浅呐。现在开封府连一个高人都没有，都敢奔大同了。这要是钱万里等人下手，对包的人不利，那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啊！想到这，梅良祖鼻子尖都冒了汗了，替包的人高兴。但是，就自己的能为来讲，能不能敌住他们俩，这还很难说。钱万里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呀，那也是人中的剑客，一对铁砂掌打遍天下都没有对手。欧阳春赢他好悬没吐的血呀，自己跟他没伸过手，究竟谁高谁低，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另外长得像徐良似的那个小子，别看年轻，往那一坐撇叉辣嘴，稳如泰山，连钱万里对他都毕恭毕敬，究竟这人是谁呢？莫名其妙啊。难道说钱万里为次角，他是主角？老英雄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一直等着内屋吃完了饭，那个当官的领着俩跟班的走了，钱万里跟那年轻人也没远送，拱手告别，约会好了明儿个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咱们单说钱万里跟那年轻的回到屋里头，把这金锭子和珠宝过了过数，两个人二一天作五把它分了。分的时候钱万里还说，我说今天就看您唱这主角了。那年轻的一乐，老剑客，咱爷俩还过这个吗？您是老前辈，我是初出茅庐，那不差得多吗？不不不，后生可畏，你可比我强。别的我不敢说，你的武术我看见了，确实有惊人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寻风放哨，这出戏你是主角。伙计算账。一会儿伙计进来了，告诉他们俩账已经有人给汇过了，你们二位吃完了一走就行。这两人把嘴一抹，噔噔噔下了酒楼。梅良祖一看他们走了，赶紧也算账，算完账下楼在后边跟着。因为这个天还早呢，就见这俩小子出了酒楼之后，先找个戏园子听了会儿戏，下场又找了个澡堂子烫了个澡。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俩找了座店房，这座店离着开封府的府衙也就二里地左右，小店儿不大也不显眼。他们两个进了店了，梅良祖到了近前一瞅，赵家老店，当初还真在这住过，跟这赵掌柜的还挺熟。梅良祖等来到柜台上，赵掌柜的正好在里边出来，开始没认出来，等仔细看，耶，这不是梅？刚要叫梅老剑客，梅良祖一摆手，嗤，掌柜的你挺好啊，怎么您来了？没到开封，别说，赵掌柜那意思，你怎么没到开封府上我这儿来了？梅良祖把他嘴给堵上，拉他进了柜房。赵掌柜的一看就知道有事儿啊，把声音就撂低了，老剑客怎么有事儿？有点事儿，不过事儿不大，我求你帮个忙，给我找个房间。这还用说吗？别人来没有房间，您来了要哪间房给哪间房，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我也不挑剔，我且问你， 刚才进去那俩人住在哪儿了。刚才那俩人我还没注意，你把伙计找来问一问。赵掌柜的把伙计找来了，一问，伙计说就住到东跨院，他们包了两间房。梅良祖说这么办吧，东跨院对面有没有房间？有啊，对面的房间我包下。这两个人跟我有紧要的关系，我是暗中跟踪。赵掌柜的一听明白了，他知道梅良祖是徐良的老师，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他们要跟着的人一定是匪类。什么事儿敢问吗？就告诉伙计赶紧把那空房子收拾干净，被褥准备好了。老梅头进了屋了，告诉赵掌柜的，发生什么事儿你也甭管啊，那您吃点什么？不，我都用过了，你们该忙着忙着去，才有熟人好办事儿。赵掌柜的提心吊胆呢，就担心一样事儿，要打仗你们可以远点地方打呀，别在我这店房打呀，这要再放躺下一个，往后我这小店非关张不可。他心里七上八下咱不说，单表没老见客，住到对面屋，搬了把椅子挨着窗户这一坐，舔破窗棂纸监视着对面的举动。虽然门关着呢，但是他们出来进去也逃不过梅老剑客的眼睛。就这样一直到二更左右，梅老剑客这才发现两条黑影晃身上房。兔崽子，你们可出来了，要干活我跟着。梅老剑客周身力变在后头跟着，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俩到了大街上是直奔开封府。梅良祖紧追不舍，看他们俩在西大墙一晃身进了开封，老头也跟进去了。就见这两条黑影穿宅过院寻找包大人的寝室，结果在第三道院找着了。包大人的寝室窗户纸刷亮，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钱万里跟那个人就趴到后窗户往屋中窥视。老头呢，梅良祖就趴到短墙上在这监视着。三更已过，就听包大人在房中说话，天气不早，安歇了吧。是。理财包兴把灯光纸面在屋出来，房门倒带，一会儿一切恢复平静了。梅良祖亲眼看着，就见钱万里一跌腰从后房檐上下来，那个年轻人一探膀背，唰啦拽出一把宝刃，虽然是个黑天，就打了一道厉闪呢。钱万里在这熏风，那个年轻人拎着刀往房门那儿转。梅良祖一看该动手的时候了，怎么动手？梅良祖一想，我拽出子午盘龙烧来，在这厅堂五四一打，不把包的人给惊了吗？开封府就得开锅呀，最好别在这儿打，我把他俩整到个没人的地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对，想到这块，梅良祖往前一近身，就离着钱万里不远了，在他面前一招手，意思是说你上这儿来。钱万里抬头一瞅，哎呦，吓得好像没叫出来，心说这是谁？坏了，我们被人发现了。这老家伙挺狠毒啊，向来办事儿就是剪草除根，他冲着那个年轻人一打口哨，年轻人也懂了，就知道行踪被人家发现了，因此他提着宝刀就回来了，来到钱万里的近前，压低声音：“老人家，什么事儿？坏了，你看。”钱万里往短墙上一指，啊，全明白了。就见他把白眉一挑，压刀就追下来了， 钱万里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追一个，就这样，没老剑客。

0: 晚上没人看着，没两组经常上这儿来溜达，主要这地方挺宽敞，还没人，因此把他俩人调到这儿来了，找了一片开阔地，没两组是停身站好，这阵儿千万里跟那年轻人就追到了，三个人三吊脚站好，千万里就问：“什么人？你是个谁？”老伙计，贵人多忘事啊，连我你都不认识了，你好好看看我是谁。钱万里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脑瓜子嗡了一声啊，你是老煤头？对，煤两组。哎呀，我说老伙计，你这是干什么呢？晚上放觉不睡，领着这么个人跑到开封府溜达去了，你做这事儿瞒不了我，是盗取金银呐，还是盗取相印呐，还是要刺杀包青天？这回让我给赶上了，怎么办吧？你说。
1: 哎呀，
0: 钱万里一想，怎么那么倒霉呀？不说开封府没人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老煤头来？这家伙在这儿一个人顶十个，这可缠了手了，这可怎么办？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因为这地方不好，离着开封府太近，也许他们还有埋伏。想到这儿，他跟那年轻人一吊坎儿，吊坎儿是什么呢？说行话，方锦扯，意思是说形势不利，快跑，这就叫风紧扯呼。但是那个年轻人呢，没动，根本就没在乎，相反把两道白眉一立，用手点指着梅良祖：哦，你就是那位金睛好斗老眉头啊，不错，正是老朽啊。那个白眼梅徐良是你徒弟啊？正是我的徒儿。好，我告诉你，梅良祖，我正要找徐良报仇，听说他个兔崽子不在开封，小太爷我扑空了，不然的话我把徐良拉过来，啃他一千口，剁他一万刀，也难消我胸中之恨。正好他没在，你正好做了他的替死鬼，来吧，咱们是冤家路窄，小铁我今天置你于死地。为何？梅良祖听完不但没害怕，气得乐了，心说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连这年轻人都会吹牛啊，你没四两棉花纺一纺，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敢说这种大话，这也太狂点儿了。哎，梅良祖点点头，好嘞，我愿意奉陪，不过年轻人，你问了我了，我得问问你，请问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徒弟怎么得罪你了？你干什么那么恨他？能不能跟老朽交代明白？呸！梅良祖，你少要套我的实话，大爷有名也有姓，也有家乡住处，但是现在可不能告诉你，容等我把你抓住刀压脖项，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现在为时过早，你招刀吧。轮掌中宝刀奔梅良祖唰就是一下，梅良祖闪身把刀躲过，探出手来一抓他的寸关尺，那意思空手要夺刀，哪知道这个年轻人刷把刀撤回去了，使了个孤树盘根。

0: 刀走下盘，砍梅良祖的双腿。梅老剑客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在空中能老悬着吗？刚往下一落，这年轻人突然一转身，使了个撩阴刀，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唰一刀就到了，把梅良祖吓得魂不附体呀，好悬没给撩上，在空中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出去有两丈多远，这一刀才走空。这个年轻人不走，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也不能走了。他一看这伸了手了，他能不管吗？千万里晃动双掌，从后边就下了家伙了，一老一少就站住梅良祖。你别看三个人打，真是打的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呀。梅良祖多年不出事了，功夫可没扔下，在家二五更的功夫是天天练，觉着自己精力不减当年，但是今儿个跟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可吃了力了。他发现钱万里的能耐没有什么长进，在某种掌法上耳钝，比当年还要逊色了。看来他年纪大了，武术有点退化，但是他发现这个年轻的可了不得，这把刀这个厉害，一伸手是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着八招啊，刷刷刷频频发动进攻，把老剑客梅良祖忙活得浑身是汗。梅老剑客心里纳闷儿，这个小子究竟是谁呢？听他说话的口音好像湖北湖南一带的，看他的招法是上三门的，可是为什么他跟钱万里莲花门的人凑合到一块儿了呢？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哎，三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偏赶五城兵马司的马队巡逻在王府后花园路过，哎，你们听听这院里头好像有人折腾，到里边看看，到里边看看。红灯一闪，五城兵马司的官人要进来。梅良祖当然不怕了，人家正大光明怕什么？对面这两个人可有点贼人胆虚，他们一听不好啊，官人来了，是不是开封府事先有埋伏，马队在把我们包围，可太不利了。特别是一件事儿，要把那个秘密暴露出来，整个计划都垮台呀。干脆36计走为上策。钱万里一拉那年轻的，那年轻的人也明白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低撩上墙，下去了。梅良祖在后的紧追不舍，等也出了王府的后花园，两个人就到了街上了。可一拐弯钻了胡同，梅良祖再找就没找着。可那帮巡逻的军队呢，进了王府花园一看没人，自然也就不追查了，照样巡逻，这件事就过去了。梅良祖一口气又回到赵家店，到店房一问赵掌柜的，他俩没回来啊，心说他们俩漏了网了，不定藏到什么地方了。梅良祖就没走啊，真替开封府的担心。到了第二天，梅老剑客专程到开封府见着公孙先生，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公孙策就一皱眉啊，哎呀，您说哪座王府能收买他们呢？究竟是什么人呢？梅良祖说，我猜不透，因为我不是本地人，隔些日子来一趟，怎么能摸得着底呢？ 总而言之，您上父包青天要多加谨慎，很可能今天明天还会出事儿。呀，老剑客，那您可就别走了。老人家说好吧，既然我来了，我就不走。希望你们大家做好准备，布置好天罗地网。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再敢进开封，一个也别叫他们走了。公孙策禀明包大人也吃惊非小，把张荣赵虎叫起来，从五军都提府借了500军兵，就布置好天罗地网啊。梅良祖手握子母盘龙梢，心中暗想，我非把那白眼没抓住，问他个水落石出，他究竟是什么人，因为什么长得跟徐良一个模样，他们鬼鬼祟祟要干什么。老头子暗下决心，才要会斗双寇。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你消费我买单，欠债不还到底是何缘由？
7: 我不付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你来跟我们店铺签合同的时候，是你甄大夫的3个大字。
6: 一份合约，一张垫付卡，是否能够确定还款责任人？
8: 他既然不还款，我们肯定要追究他对方违约的责任。
9: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郑大夫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6: 车辆作为贷款抵押物，为何却被拒绝进行拍卖清偿？
7: 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8: 这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郑大夫是否具有偿还能力，首先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
6: 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借贷？最终法院将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民间借贷呢，基于手续简便、方便灵活，具有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但是呢，民间借贷的随意性、风险性容易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而且呢，极易引发纠纷乃至刑事犯罪。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就发生了一起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还2次闹上了法庭。那么这起纠纷是如何发生的？整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事情还要从曾代福和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说起。2014年11月，攀枝花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租赁、矿产品销售、装卸服务等业务。新贤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法人代表是何明阳，曾代福是新贤公司的财务人员。后来由于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公司的负责人想以公司的一些大型车辆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因手续繁琐，他们想到了民间借贷。于是曾代福陪同新贤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何明阳，拿着作为抵押物的5辆车的相关资料，来到了电富宝投资有限公司。
7: 公司因为资金那个周转不灵嘛，就我同老总15年

0: 4月8号啊，就是按电福宝他们公司的要求准备的资料过去办这个就贷款业务嘛。
1: 电福宝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成立，是一家对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等进行投资的公司。何明阳和曾代福经过审核成为电福宝投资有限公司会员，经过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授予曾代福消费额度为50000元，二人均以个人名义当场签订了相关合同，曾代福随即领取了电福宝公司提供的电福卡。
2: 当我们等电福宝公司的商家会员单位去消费，消费完了我们就把这个款项垫付给帮他垫付这个款项到那个商家。
1: 根据双方约定，曾代福用电福卡在电福宝公司的会员处消费，电福宝公司为曾代福消费后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3次以买方会员进行消费，电福宝公司均依约向其垫付了消费款共计50000余元，但是曾代福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垫付资金。
2: 我们电福宝公司帮他垫付了消费款项，那么我们肯定要起诉他。
1: 2017年3月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曾代福与电福宝公司签订的电福卡领用合约，电福宝公司依照约定向曾代福授信并发放电福卡，曾代福使用该卡在电福宝公司会员处进行消费，电福宝公司通过互联网为曾代福的消费垫付资金，电福宝公司与曾代福之间并无直接买卖关系，因此电福宝与曾代福之间系名为垫资，实为借贷关系。判决如下：被告曾代福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电福宝投资有限公司垫付资金40000余元及其利息。
0: 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啊？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
1: 因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曾代福于2017年6月10日上诉至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3: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曾代福与被上诉人电福宝投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上诉一案，现在开庭。
4: 俗话说，欠债还钱，而今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呢，围绕着借贷还款争得互不相让。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二审主审的法官熊江，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熊法官。
1: 熊江，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员、二级法官，连续3年获得先进个人、荣立三等功2次，并且多次获得办案能手、案例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4: 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二审，那么二审工作的流程、性质、要求和职责都有哪些呢？
5: 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审法院主要对事实进行认定，查清事实，认定相关的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二审呢，主要侧重于法律审查，以及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来进行审理。除了这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以外，那么其余部分法院也就不再进行审查了。这就是二审的主要职责以及相关的流程。
4: 在当今社会呢，关于这个民间借贷所引起的纠纷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在这个民间会有如此花样繁多的这个民间纠纷呢？
5: 这个民间借贷啊，它的产生就是基于从金融机构贷款是门槛高、要求严，而且这个不够快捷，不能满足人们的资金需求。我们国家对这个金融方面这种借款要求比较严格，因此当事人为了这个规避法律规定，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他就会通过一些合法的形式来掩盖他非法获取更多利益的利息的这种利益需求，只是为了这方面的原因。
4: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案例是如何发生的？法院又将会如何判决呢？
1: 诉求无果，一审败诉，二审是否会有新证据提供？
0: 一审判决我败诉嘛啊，所以因为我不服啊，所以就胜诉到二审。
6: 第 电话公司跟正贷户之间签的合同是自愿合法的。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为何他的心理叫苦不迭？
0: 并且是公司的行为，你不找公司，找我一个一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干嘛？
6: 因为这块他既然是违约了，我们肯定要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1: 抵押物的归属与拍卖，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二手车销售发票，能否证明他的清白？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贷款风波。电付宝投资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对企业进行投资，主要是通过网络招募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成为其会员，然后为会员之间提供一个消费平台，并从中获取一定的服务费。
2: 那么商家收到钱以后，他可以发起提现，也可以再次购买。那么这样他用完以后，他就会有一个账单日和还款日，那么到了还款日的时候，他必须按时还款。
1: 曾代福在电付宝公司注册成为会员后，根据电付宝公司规定，会员之间进行消费，使用电付卡支付，由电付宝公司为其垫付消费金额，并在约定之日偿还垫付资金。曾代福先后消费共计50000余元，均由电付宝公司为其垫付。到了还款日后，曾代福仅归还电付宝公司10000余元，余下的40000余元及其利息至今未还。
2: 他消费了，但是截止到今天他没有偿还我们的本金，但也就是到了还款日他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就没有还款。
1: 对于电付宝公司的说辞，曾代福却有不同的说法。
0: 因为这个款又不是我用的，是不是？我是以公司的职务行为办的，那个抵押物也是公司的，这笔款凭什么由我来承担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哥。
1: 在庭审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曾代福抵押在电付宝公司的车辆是否为曾代福个人所有。
0: 平时的名字是谁的，产权就属于谁的。
6: 因为第一个，他向电付公司提供担保的时候，说这个车是他的，因为当时从那个他说他是挂靠。
1: 电付宝公司则认为车辆是曾代福为了某种原因挂靠在新贤公司的，实际上是曾代福个人所有。
6: 这个车上就是新源公司的车子，就是买也是他的，然后挂名也是登记在自己名下，比如说法律登记和实际出资人是两个人的话，就可能出现就是挂靠，所谓的挂靠嘛，因为那个电话公司没有去进一步核实。
1: 车管所车辆登记信息显示抵押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也认为用公司的车辆作为抵押物借款，没有理由让自己来还这笔钱。
7: 一审判决过后，找没找过新贤公司嘛？
8: 找过。
7: 新贤公司说过没嘛？
8: 说过。
7: 新贤公司是什么意见？
8: 这新贤公司当事人啊，说不是，那就是给谁抵押信息啊？因为抵押物是车辆嘛。让他们执行车就是了，新贤公司的。
1: 当时用作抵押的车辆是2014年新贤公司在攀枝花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以每辆40多万购买的二手车。曾代福向法院出具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5份，拟证明用于抵押的车辆是新贤公司所有。曾代福认为，即使自己应该偿还而没有偿还债务，电付宝公司也应拍卖抵押车辆抵债。那么，电付宝公司为什么没拍卖抵押车辆呢？
6: 约定的抵押物拍卖，因为首先第一个，曾代福是否具有偿还能力，第一位追偿的肯定是追偿他，进行偿还，因为他行为额度，是现在欠的是40万多块钱。欠款金额也不是很高，我们认为他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1: 对于曾代福提供的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法庭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购买车辆的主体是新贤公司，不能证明涉案债务人为新贤公司，故不予采纳。
4: 那这笔款项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是否有据可查呢？
5: 可能大家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重要的不在于钱用到哪里，而在于这个钱由谁来进行支配和使用。因为双方当事人对于款项的具体用途并没有进行明确约定，而且这个电付宝公司他不可能随时跟随这个曾代福去监管他的这个使用情况，因此曾代福是否实际使用了款项以及款项用到了什么地方，在这个查询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曾代福一直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职务行为，明明是用于公司的贷款，电付宝公司为什么向自己追讨欠款而不去找新贤公司呢？在电付宝公司看来，合同是曾代福以个人名义签订， 本身就是个人行为，所以谁签的合同谁偿还欠款。曾代福在消费过程中每一次的消费，电付宝公司都会给曾代福的手机发送一条验证码，只有曾代福确认后才能消费成功。也就是说，即便不是个人消费，也要经过曾代福的授权才能交易，这一点也得到了曾代福的确认。不管钱被用于什么消费，都是经过他个人授权或认可的，与第三方无关。也就是说，欠款由曾代福个人偿还，与新贤公司无关。
9: 按本案而言，实际上说，原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被告方使用，而被告方主张这个款项是新贤公司使用，但是也无相关证据证明这个款项是直接用于了新贤公司。
1: 曾代福也承认，当初办理垫付卡时确实是以个人名义办理，但所借款项是用于新贤公司。
3: 依法证据，潘叔华新贤工贸有限公司名列之上，此证据就可以证明啊，这个是公司行为，并且这个名列之上的法人是个人独和个人法人是合名啊，个人独资。
1: 庭审中，曾代福出具了一份新贤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拟证明本案债务是新贤公司的债务，垫付宝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由于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不能达到曾代福的证明目的，故没有被法院采信。
6: 我们认为说啊，他的理解上可能是有点误差，有点混为一谈，因为毕竟是到底这个钱，因为他办的时候垫付宝公司是给他的，说给他授权的，授权的这额度以外，他拿了这笔钱如何使用，就是他的事。
1: 一审时，曾代福曾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新贤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虽然他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实则是受新贤公司委托代为办理。
0: 我跟这次关系给公司讲了，这样子都觉得是本来就公司行为，后面所以给的授权委托书啊。
9: 实际上从被告本人的陈述来讲，在签订该利用合约的时候，被告并未向原告提供该委托书，所以说不能依据事后的相关的这个委托来否定当时他是个人的以个人名义所签订的该利用合约。
1: 法院认为，庭审时出具无法证实当时签订的合同不是个人行为，故未被采信。法庭辩论互不相让，法官将会如何判决？
3: 电付宝和履约赔偿人之间存在的说明显借贷
6: 事实关系，
3: 这个车不是我是私人的，所以这个债务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口说无凭，举证维艰，他又如何自圆其说？
0: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9: 从证据反映的相关情况看，实际上都是他个人行为。
1: 民间借贷与职务行为，二审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贷款风波继续为您讲述。
4: 曾代福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属于职务行为呢？
5: 曾代福是以他自己的个人名义与这个垫付宝公司签订的领用协议，而且在相关消费之前，他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授权，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卡的款项的使用人就是曾代福本人，因此他应当偿还相关的这个款项。
1: 当时在借款的时候，身为财务人员的曾代福知道是公司贷款，为什么还要用个人名义签订合约呢？
0: 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因为当时因为以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个一个是领导叫你签，是不是？还有个本来这个抵押物就很大的，贷的款项又少，因为当时就是让我签的那两台车那个抵押嘛，啊，那个实际那个资产啊，那两台车管80多万，我才签个54000给他说，因为当时就觉得无所谓啊。
4: 其实本案的案情呢并不复杂，但是呢在法庭上呢讲究的是证据。那么本案的争议点是如何来定论的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本案就属于典型的消费类借贷纠纷。民间借贷是这个短期的资金融资，为这个缺乏资金的这个个人和公司提供了便利，但是呢法律对于相关的利息约是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的，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法律是不予保护的。
1: 法庭辩论期间，曾代福就自己的诉讼提出了辩论主张。
3: 这笔贷款如果能归还的情况下，应该由新贤公司的
8: 车辆抵押作为偿还债务。
1: 而被上诉人认为，这明摆着就是民间借贷关系，现款需由曾大夫偿还，这点无可争议。
3: 针对本案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是民间借贷关系。店铺房和女被偿人之间存在的一种民间借贷
6: 实施关系，由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在受信额度范围内的欠款，这个法律关系明确是民间借贷。
1: 法庭上的曾大夫表情严肃，他表示和电付宝公司签合同的初衷就是为新贤公司借贷，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0: 没明确到底是公司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啊？要是当时是明确了个人行为，肯定这个是不会签的。
6: 他主张是自己是公司的职务行为，这种我们肯定不予认同。所以说你说对于他的证据又不能完全支撑他的诉求。
1: 但是俗话说口说无凭，法律讲究的是证据。曾大夫有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自己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代表的是新贤公司？
0: 哎呦，因为当时那个风险意识觉得根本，因为当时我自己觉得没什么风险意识。
6: 对方提出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1: 庭审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在遇到类似借贷问题时，避免后知后觉，要按照正常的法律允许的流程，并且保存好证据，到法庭上可以支持自己的诉求。由于双方不同意调解，法庭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曾大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01元由曾大夫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那通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它都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5: 本案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第一条，公民个人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采取符合自己消费能力进行量力消费。第二点在于，签订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对合同条款进行具体的细化和明确，特别是针对合同的借款期限、借款利息、违约责任的约定，要尽量详尽，避免产生歧义。第三，如果是想进行民间借贷的，一定要选择自己熟悉的借款方式，不要向不明人员进行借款，也不要采取自己不能够理解的那种方式，或者是不熟悉的方式进行借款，防止自己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第四个，就是要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条款履行自己的义务，及时还款，及时主张权利。第五，企业一定要加强自身约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依法借贷。第六，如果涉及到受他人委托进行借贷，那么一定要在相关的合同或者签字处表明自己在整个借贷合同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也就是表明自己到底是借款人还是见证人还是保证人。
1: 判决生效后，曾大夫如约偿还了欠款，一场借贷风波也趋于平静。
4: 本案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5: 就是当事人对这个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这种证据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以及反驳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如果当事人未能提交证据，或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证明者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这个举证不利的后果。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那么呢，我们说 做事情亲兄弟明算账啊。比方说啊，你最好有个借条啊，借条呢就是说你要写清楚有没有利息，如果你要利息你就要约定好跟人家谈利息，是不是？当然利息呢要说法律保护的利息啊。那么借时间多长你最好写明时间啊，而且呢就是时间到了你再去找人还钱去，因为你不找人还钱，那么到时候时效过了，是不是？那你的时那你的法律又不支持你施工请求。中国人是非常好面子的，好面子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那可能就是使朋友最后变成你的仇人，我们不希望朋友变成仇人，所以呢我们事先呢还是先小人后君子，把事情写清楚了一切都好说。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举证要客观真实，不应该依赖于主观意识，当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时，也要有足够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诉求。亲兄弟明算账也是为了防患未然，尤其在网络交易时呢，更要有法律意识，一旦到了法庭上要学会用证据说话，用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熊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
13: 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
12: 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3: 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12: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3: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2: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3: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12: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 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3: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2: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3: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2: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日照调频103.8。
1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有很多地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那么在拆迁过程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这其中有些建筑垃圾是可以回收再利用，于是就有很多人打起了施工现场的主意。但殊不知这些地方都存在着安全隐患。好，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2: 2017年5月5日下午，55岁的朱翠香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的工地上，像往常一样捡废弃砖头来卖，没想到自己身旁的一面墙突然倒塌了。
24: 他妈一人路过，我拿垃圾把我人一哭死了，当时咋着急咋着急个腿，我就喊了吧。
22: 但是因为工地里的人很少，和他一起来的村民也在很远的地方捡砖头，根本听不到他的求助声。
24: 那个时候，那个头上那个汗啊，那个水怎么这样呢？朝后躺，我人就个好像有哭水凉了。
22: 朱翠香说，她一边往外爬，一边给自己的丈夫打电话，让他来救自己。朱翠香的丈夫戴寿华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工地，同时还拨打了110和120。
25: 上西也找不到，上东也找不到，因为什么呢？
2: 那个工人队啊，工人队弄的车钢啊，搞那个枪头把他挡住了，抓不到他。
24: 这个腿不晓得动了，就对外吐。打这个大概爬到那个车子跟前，就爬又怎么样呢？或者本来爬了爬不动了。
22: 但是话说，后来他是在一台挖掘机的旁边找到了妻子，在找到妻子的时候，120救护车也来到了现场。
2: 我再到跟前一看的话，身上淌血了，人弄过了，已经不能说话了。
22: 朱翠香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由于救治及时，朱翠香的腿保住了。出院后，经淮安市淮安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朱翠香的右足大部分积瘫，致残程度为九级，膝关节丧失功能25%，致残程度为十级。朱翠香说，她去工地削砖头是包工头方振下的安排，所以方振下应该为她的伤情负责。但是事故发生后，方振下跟着救护车一起把她送到医院后，已经不见踪影。
24: 我因为给她干活的，我哭泣些时候我帮她干。帮了干事手，
2: 这个是啥？当时在我家叫的，这个亲自他找我们那叫的。
22: 朱翠香说，由于事故发生后一直找不到雇主方振下，他只能将工程的承包方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承包人方振军、袁超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因提供劳务受到伤害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57万余元。
3: 本案要查明四个方面的事实：一、朱翠香是怎么受伤的；二、朱翠香与被告之间是否形成雇佣关系；第三、几个被告是否存在违法总包粉包的事实；第四、几个被告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22: 2018年5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方振军经过法庭公告送达后，未到庭参加应诉。
7: 开庭，原告朱翠香由被告方振军、苏州承州建设工程院公司袁超提供劳务受害纠纷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22: 庭审中，朱翠香讲述了她是怎样到工地上做工的过程。2016年，洪泽县三河镇八里村附近开始拆迁。村里的邻居赵长兰来到家里，跟他说工地上需要人去削砖头，他是负责招工的联络人。
24: 他就讲来说的，你有工我就去个人来看嘛。
22: 然而过了两天，一个叫方振下的人亲自来他家，叫他去工地做事。
24: 这个姓方的，叫个方振下呀，就叫讲来说的，你跟我再去，你跟我削去，我叫你哪个你削。多少钱块？讲我们跟人家一样吧。我讲好啊，行嘞，回来就介绍给他下。
2: 2016年，上半年就去了，去结账一年下来了。
22: 朱翠香说，老板和他的结账方式不是按天计算，而是按照砖的数量计算。
24: 我是下到1000那个年轻了，他就给你钱了。
22: 朱翠香说，自从出了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方振下，甚至在5月3日开庭时，他也拒绝到庭参加应诉。再见他的时候，是看见他在当地电视台上接受媒体采访。
2: 没有，那个只是他，只是赵长兰，我给他6分钱，我的时候到了，我是在那个地方，在什么长汽村，我搞砖就我就搞我自己的，他那离我工地有大概有。6-7百米，发生事的时候，那根本不是我的工地。
24: 啊，他就讲了，他现在他不承认，啊，是不是？当时他说那个话呢，我非常生气。那跟他没关系，那我跟他协商1年多了，那总能协不是都被他偷了卖的了吗？
8: 在上海过几个月的时候，在那过好几个月了，也有可能是个这，也不能说没见过，也不能说见过，反正我跟他没有1毛钱的关系。
22: 朱翠香说，邻居赵长兰能给他作证，因为当初是赵长兰让方振下亲自登门来请他去工地做工的。
9: 我也记不住嘛，偷你了，我也没掉偷的去，没带的去吧，他只是要去的。
22: 赵长兰的改口让朱翠香很意外，他认为一定是有人告诫过赵长兰，不然他怎么说不知道呢？尽管赵长兰不说，朱翠香认为他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就是事故发生后，方振下托赵长兰给自己拿了1000元钱，这就足以证明自己和方振下是雇佣关系。
9: 钱他只能带给他的嘛，就那个老板， 他都看懂了钱嘛，一千块钱，他早已经带到他家里，放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0: 朱翠香本以为邻居赵长兰会为自己作证，证明自己是方振夏雇佣去工地削砖头的，没想到赵长兰却矢口否认，因为当时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方振夏又没有到庭应诉，所以孰真孰假，外人很难辨别。
22: 庭审中，原告代理人提供了从警方调取的事故发生时警方在第一时间给赵长兰做的笔录，确定就是一个叫方振夏的人让朱翠香等人去工地上做工的。
3: 赵长兰他的证词他前后有反驳，这个我们主要看的是第一次在派出所的那个笔录，因为这个第一时间呢，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是说朱翠香受伤以后第一时间来啊，那个赵长兰的笔录应该是证词可信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依法追加方振夏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当时这个方振俊没有到庭，后来我们通过承德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上了方振俊，后来呢方振俊也同意到庭了，第二次到庭了。
22: 2018年6月12日，朱翠香与方振夏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开庭审理。庭审中，方振夏辩称事发当天他并不在事故现场，也不认识朱翠香。
2: 你看我就说就他一个别人没用，没喊别人，但是他是试砖卖给我，他是试砖卖给我，试砖也他谁的也都可以卖，他捡完了捡一块金钱，他可以随便卖呀。
1: 他在法院的话不承认，他这个是当个人不上了，人不上了，这个他演无赖了。
22: 而且方振夏还辩称，工地现场有很多包工头来收砖头，工人削的砖头也不是都给他一个人的。
2: 那个砖头是谁讲谁可以卖，可以随便卖的。
22: 而本案的被告方振夏从始至终都不承认与朱翠香是雇佣关系，也不认为自己该承担责任。
5: 那个是我没有这个承担责任，我也没喊他，没喊他去报答，然后就在这。
22: 承办法官在庭审后又走访调查了工地现场的相关人员，他们的证人证言与方振夏的个人资料都相互吻合。村民李家芳证明，事发当天朱翠香曾和赵长兰一起去工地砍砖头，在工地收砖头给钱的老板姓方，胖胖的，身高1米7。村民黄兰英证明，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1米7左右，大概40多岁，让朱翠香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付费，砖头5分钱一块。村民李佳梅证明，是工地一个老板找了朱翠香，又让朱翠香找他一起去工地砍砖头的也是姓方的老板，胖胖的。
3: 我们是认定这个事实呢，主要是一个根据两个姓方的，一个胖胖的矮矮的住在教堂旁边，所以这个关键事实，其他几个证人都一致认可，所以说我们把他们两个姓方的同志到庭以后，在现场也就可以看出来，说的是他们算是外貌特征一描述以后，也就是说方振夏符合他们说的就是说这个姓方的，所以说我们就认定这个方振夏与原告朱翠香或其他人形成雇佣关系。
22: 工程层层转包是否是违法行为？
24: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朝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这些老板怎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22: 签订了免责协议，是否就可以免责？
6: 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3: 他们之间的行为都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规定。
2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倒塌的墙体。朱翠香说，在没发生事故前，她的身体很好，家里的经济收入都靠她来维持。
24: 像我什么活都干不了，从这个半截子往下，这个腿不知道麻木啊，可能这个腿完全可能都折断了可能。
22: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2016年3月29日，洪泽县三河镇人民政府与被告成州公司签订一份委托拆除房屋协议，约定将三河镇长堤村居民委员会宋庄组和八里居民委员会境内居民房屋拆除工程承包给被告成州公司组织实施，拆除的财物由成州公司处置收益，所以原告朱翠香在拆除过程中受雇佣伤，因此雇主与雇主的合作方都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4: 他因为是大老板，姓方的都是他的工人，明朝 这个开发厂的大老板嘛，他们就是老板那么讲，那个我就不晓得了。
3: 我们认为啊，本案我们承泽公司不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为这个工程呢、啊，我们承泽公司已经转包给原超，原超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这个叫渣土公司，这个渣土公司是有职责的，只要是这个下面的公司转包的另外一个公司有这个相关的职责，我们这个原发报单位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22: 被告成州公司辩称，尽管自己是承包方，但是2016年4月2日，成州公司已经转包给了原超，并且与原超签订了安全协议，约定发生一切人员伤亡和意外事故，所有费用和责任均由原超负责，与成州公司无关。
3: 有明确的约定，是要机械拆迁，不需要人工去拆迁，而且他这个工程呢，就是很早就结束了。在租车厢受伤之前已经结束了。
22: 被告成州公司认为，袁超以自然人独自在工商部门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该公司有拆迁资质，可以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责任应该由袁超承担，但是袁超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4: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有句俗话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倒砖没卖得成，又把自己腿砸伤了，还来诬告我们。我们是正当维权，不可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再持续下去。
22: 被告袁超称自己是本次拆迁的发包人，但是他发包给了京湖建维土石方有限公司，并且工程已经是早在2016年9月就结束了。
4: 我们把所有的就是高层竖在房屋啊，站在那个地方全部趴平。踏平以后呢，由这个京湖公司渣土公司啊，有专门的公司来把它运输到京湖去，啊，全程都是机械。
22: 被告袁超还辩称，他虽然注册了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但拆迁资质没有经过工商部门批准，拆除墙体不在经营范围之内，因此他们把木料、门窗等全部出让给方振军的京湖建维土石方有限公司，因此方振下没有权利拆除墙体，原告更没有权利来拆除墙体和房屋。然而被告京湖建维土石方有限公司法定负责人方振军辩称，他是从淮安广元渣土运输有限公司接手了木料和门窗，但是工地上的其他东西都是有专人负责收取，但是这个专人不是朱翠香。
8: 这个碎石都不拆，就是他没卖给那个锦湖的人，后来这些事情他碰上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说怎么说告着我了，我当时就来气完了，怎么能告着了。
22: 庭审中，方振军认为朱翠香未经自己同意来工地削砖头，出了事情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
8: 2016年的时候就说8月份9月份我可以清偿了，我就走掉了，我肯定不承担，管我事我肯定不承担。
10: 下面再问方振军，你这个有没有委托这个方振下在这个安顺工地经营这个进行监管呢？
8: 有。
10: 你有没有叫赵长兰到你工地干活啊？
8: 从来没有。
22: 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尽管袁超、方振军、方振夏都不承认雇佣的朱翠香，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本案存在非法转包。
11: 袁超实施的一系列行为都应当由苏州承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来承担。根据法庭调查，本案存在着层层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违法分包人都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现在是各方都在推卸责任，让本案成了一个无头案。那么法院面对这些说法又该怎样认定责任的呢？
3: 通过查明这个事实，可以认定，我们洪泽三湖镇人民政府向办理这个拆迁工程，它是包括有资质的，是苏州承德公司。承德公司呢，它呢就是自己没有施工，他们承德公司总包括有资质的原创， 元朝有整个无资质的房产证房产下那进行施工，他们是这样的行为都是违反了建筑法的规定。
22: 工地的墙体是自然倒塌还是原告自己行为不当？
12: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

0: 身造成的人身损害应该自己自行承担。
1: 就是原超和这个原超的公司啊，在整个的施工现场都弄了警示标志，就是施工现场危险，闲人免进这些东西。作为这个朱车厢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应当知道到施工现场去做自己事情是很危险。
2: 你在正常施工的时候肯定要有安全措施的，本案事情发生的时候不在正常的施工时间和范围内，没有其他老板也不在现场，什么都不在现场。
0: 庭审中，朱翠香说，事发时工地很混乱，人员嘈杂，没有人管理，也没有安全警示标志，有的安全警示标志也是事发之后写上去的。
3: 其实他一概都没讲过，你说过，他就说跟你问你一块，你看吧。
0: 朱翠香说，事情发生现场是在一个房子的拐角，周围没有人，也没有人施工，否则他被墙体砸住就不会求救不成自己爬出来。
3: 我们每次去吧，到了个九下，就在下走呢，那个走呢就在那边，我人就在这边。
0: 朱翠香说，他在工作的时候认为单面墙可能会遇到危险，所以自己特意选择了一个比较结实的拐角墙体，但是自己削砖头的时候离墙体有一米远的距离。
3: 我也没靠那个墙，要靠那个墙我就削到它慌不慌了，我就知道了。
0: 而成州公司代理人认为，按照当事人自己的陈述，如果一个拐角墙体，那就暴露一个问题，就是原告自己的行为所致。
1: 这个拐角墙体啊，应当是很结实的，而且高度不至太高，在一米左右。如果说很自然地倒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如果不是人为的去霸这个墙头，墙头是倒不下来的。
4: 就是说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资产受到损害的，首先雇主要承担责任。那么说只有雇主能举证证明受害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能减轻他的责任。那么本案来说呢，你朱车厢是在第一现场，你是对周围环境是最熟悉，怎么操作你应该清楚，你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那你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呢，这个承担的责任不是主要责任，法庭最后认定这个赔偿比例啊，方正银行承担55%，朱车厢承担25%，承德公司原告承担10%。
0: 2018年6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判决被告方振夏赔偿原告损失108564.13元，被告苏州成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30648.02元，被告袁超赔偿原告30648.02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4: 这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也有规定呢，就是说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但法律也规定，如果是说能分清责任，就是还是要按照自己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如果是说判这个就是违法粉末人承担连带责任呢，这个他最终的责任还要根据自己的过失，还要进行行政性的诉讼，产生赔偿。为了避免呢，就是防止这个产生性的诉讼啊，我们呢也根据法律规定，就直接判断就是按照各自的过失承担责任了。
5: 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我们一个建设单位拿到一个工程以后，那么为什么就是说要给你呢？因为你是有资质的，你是知道怎么来预防这些风险的。而在本案这个里面呢，这个第一个公司他就把这个拆迁的这个活承揽下来了，然后呢他就再把这个活呢又转包这个给了第二个人，但是这个第二个人呢是没有资质的。他以为什么呢？只要我在合同里面约定了，所有的这个安全风险都由你这个接手的这个人来承担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最后的这个判决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第一个公司的这个请求，说你选择的那个人就是一个没有资质的。没有资质就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具备这种预防这个安全风险的这种能力。所以说呢，这给我们那些转包的人提了一个醒，大家以后在选择这个转包的对象的时候，也就谁来接你的手，你一定要看看 他有没有这种资质。

0: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预防在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那种安全风险。
1: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实践中，建筑公司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建设工程非法转包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而能为一线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的企业并不多见，这就要求劳动者要注意保存证据，以便发生意外的时候保证自己工伤的受偿权。同时希望临时务工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加强自我安全防范意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4: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3: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1: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3: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4: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3: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1: 健康合理
4: 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 五，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3: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5: 现在是早上六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6: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7: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孟家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抓手，盘活村内闲置资源，成立村级共富公司。4年的时间，孟家村有了不小的变化。在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孟家村，当地依托上级帮扶资金46万元，通过采用种养结合水肥循环模式，发展起了葡萄种植、生态鸡养殖、鲈鱼养殖等特色项目。
8: 我们离宏远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们主客的地理商标生产这个鲈鱼、鸡蛋和本地。我们这个蔬菜大棚种上了优质的葡萄，我们循环利用，利用这个养鱼的水去浇菜，用那个野菜去喂鸡，这个鸡品质非常好。
7: 同时，孟家村还通过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以招商引资引入农业企业，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园，利用村内39亩闲置地块，创新打造上光伏下氧激励体重养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两年，村里积极争取各类帮扶资金，实施道路改造、沟渠修缮、路灯安装等23个项目，村庄环境焕然一新。
9: 群众非常满意，村里的产业刚帮助人达到了提升。
8: 我们的产业给村里提出去了，我们利用这个产业的收入回馈老百姓，对我们这个村里面做这个决定也非常认可，幸福感满满的，老百姓对见我们也有微笑，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了。
7: 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了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系摆拍。
10: 干啥呢？不看路啊？
1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10: 什么盲道啊？
11: 盲人走盲道啊。
12: 今年5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他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3: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现在监管部门也要求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于虚构摆拍的内容进行明确的标注，违反规定没有标注的账号也会受到平台的相应的处置。对于普通网友来说，面对网络上各类带有悲情冲突色彩的短视频，需要多一分理性辨别。遇到有争议的事件，应该优先等待官方或者权威来源的通报，不盲目转发，不随意发表过激的言论，共同来维护平和理性的网络环境，守护好整个社会的善意与信任。
7: 最近，菏泽市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曹县盐店楼镇北阳庄口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一名人员被困，情况紧急。接警后呢，菏泽市消防救援局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救援力量火速赶赴现场。
14: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事故现场后，快速掌握事故详情。经了解，该路口无交通信号灯，一辆厢式快递车由北往南行驶，与另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拉钢管车辆发生猛烈相撞，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困，处境十分危急。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全力开展救援工作。为避免救援过程中对被困司机造成二次伤害，消防救援人员首先利用液压扩张器对变形的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逐步扩大救援空间，随后仔细清理驾驶室附近的杂物碎片，清除救援障碍。准备就绪后，消防救援人员进入驾驶室内，利用液压工具组小心翼翼地对被困司机腿部附近的空间进行扩充，最大限度保护被困司机的安全。经过15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成功被救出。经了解，由于救援及时处置得当，被困人员已无大碍，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后续观察治疗。
7: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上路一定要多小心。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老人喝农药后，急救人员未进门即判断死亡，当地发布通报，网传信息多处予以调查的事实不符，真相究竟如何？
15: 我们去第一次接到的时候已经是很严重了，已经接到的时候不可能救回来了。
14: 风力发电项目占地后未复原，影响耕种，村民非常着急，啥时能解决？
16: 土地他说是恢复原先一样，现在建完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原上。
14: 记者调查，社交平台 AI 换脸，侵权乱象，多数社交平台仍未依规对 AI 生成视频标注。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17: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7: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急救人员宣布老人死亡之后，家属却发现其仍有呼吸。近日，网传发生在重庆巫山的这起急救误判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不少网民愤怒地批评太草率、太离谱。不过呢，重庆巫山近日发布的通报却显示，网传的信息多处与已调查的事实不符。那真相究竟如何？来看报道。
18: 事件发生地位于巫山县大昌镇长顺村的这处民宅，5月1号的下午3点多，居住在这里的73岁老人邹某某因家庭矛盾喝下农药，数小时之后被家人发现，家人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两名急救人员在门外停留了数分钟之后离开。据家属反映，当天下午的4点多，急救人员赶来与家人沟通之后，没有进行专业的检查，即宣布老人已经死亡，随后离开。而在家人准备料理后事时，却发现老人仍有呼吸，于是第二次的拨打120，随后老人被送往医院抢救。4天之后，老人不幸离世。家属认为，医院对老人离世应当承担责任。对此，巫山县联合工作组通报说，5月1号的下午3点多，昌泰中医院在接到患者服用农药中毒电话之后，派出了救护车及两名随车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家属及邻居告知，老人已服农药4小时左右，服药量不详。医护人员询问了有关情况之后，提出其救护能力有限，自行离开。到6点多，120救护车再次上门，将老人送到当地的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治疗。在救治期间，院方反复多次与患者的家属沟通，并详细的告知病情，建议尽快的进行血液净化治疗，但均遭到拒绝。5月5号的晚上8点左右，患者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与县人民医院签订了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出院。患者出院之后，于当天的8点30分去世。通报还显示，针对昌泰中医院相关的医护人员涉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的行为，巫山县有关部门已于5月7日对其进行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昌泰中医院及相关的医护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7: 此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问题的关键或许就在于老人的离世是否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记者综合梳理巫山县的通报、患者家属和邻居等表述，发现仍有至少3个疑问待解。首先，急救人员究竟有没有当场宣布老人的死亡？对此，家属表示，急救人员根本没有做检查，只是在门外看了一眼就宣布老人死亡。但是有网传消息称呢，来自医院的说法是，医护人员未进门检查，是因为家属曾说喝药已经4个小时，无需抢救。对此，巫山县的通报显示，两名医护人员向家属询问患者情况之后，提出了救护能力有限，随后自行离开。那么这一点呢，也正是公众的第二个疑问：急救人员究竟是否可以因为救护能力有限而自行离开？救护能力有限，意思到底是指现场的医疗条件缺失，还是急救人员的失职与冷漠？如果明知自己能力不足以处理这样的一个危重病人，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去寻找更高级别的转诊或者支持呢？此外，该如何来判断院前急救流程与患者死亡的因果关系呢？对于一个喝农药中毒的老人来说，每一分钟都在决定着生死。在急救的过程当中，因为医护人员个人经验判断而延误45分钟，意味着什么？底层急救的流程和标准到底谁说了算？那么医疗行业通常的处置应该是怎样的标准和流程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医疗领域的专业律师的解读。
19: 我们国家呢，就目前用的是心肺死亡标准，它有专门的一个专家共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流程，而且只能是医师做判断，别的人是没有这个判断的资格，通过外表的观察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我们国家对于医学证明文件管理呢，有相应的要求的。本案中间涉及到的死亡，它要签发这个医学死亡证明书，因为它这个签发，因为要盖章啊，有一些流程审批啊，就当场就是说是可以启动这个流程，因为它要算一个医疗行为嘛，对这个医疗行为有争议的话呢，我们一般还是会委托这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门的鉴定机构来判断。因为死亡嘛，它有可能是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多个原因。如果他喝了农药有一个中毒的一个状态，那如果120没有救治，那么说明他有延误救治，也是导致死亡的一个原因之一的话，那也是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家属拒绝救治，放弃救治，可能也是会分担一部分责任。所以实际 际上我们实践中间判断跟死亡有没有因果关系，它常常是多因一果，是很多原因在里面。整个的急救的制度、急救的流程、抢救的流程、你的判断死亡的流程，整个的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然后怎么来落实，如果执行不到位，要有一些问责、有一些监督的机制在里面。比如我们120出车，它必须是要有医师在车上，有一些地方如果人员不足，如果他不派医师的话，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那如果比如说医师到现场或者相应的人员到现场没有实施相应的救治，他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整个的制度和这个流程包括培训呢等等建立。

0: 育起来。当然，如果因为的确这个是在室外，不像在医疗机构嘛，也是各种条件比较复杂，就是我们现在执法嘛，都有相应的执法仪，如果能把整个过程能够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那可能也是为后面的查明责任会有更好的帮助。我印象中2014年我们国家就有这个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卫健委就相当于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已经发布了，所以其实这个整个的法律法规层面还是比较完善的，更关键的还是怎么执行怎么落地。
1: 接下来是今天的肃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
2: 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男子应聘程序员岗位被要求先养两个月猪。近日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入职要求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吐槽应聘程序员岗位时竟被要求先到牧场养两个月猪。对此牧原 HR 回应称，
3: 只要您所负责的业务是跟我们的养殖业相关的，在试用期期间是需要完成一线养殖的，不是说你写的程序还是您研发的设备都是需要应用到我们养殖场的，你肯定需要对于养殖业务我们的主营业务是有了解的。
2: 有网友认为这没啥问题，开发不懂业务没法沟通，也有人觉得专业岗位没必要跨界门槛。
4: 最近盘腿抱柱很流行，但是齐凯提醒您啊，千万不要试，因为真的起不来。先来看两个真实的案例。5月5号，河南一名女孩模仿这个动作，把自己盘在了柱子上，消防员到场后合力把她拖起来才脱困。同一天晚上，浙江一名男子也跟风模仿，结果被困在了指示牌的柱子上，被消防员救下来之后，他双腿麻木僵硬，直接瘫坐在草坪上。医生提醒，盘腿抱柱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对膝盖、髋关节、脚踝都会造成异常扭曲和压迫，极易导致韧带、半月板损伤，而且这个动作会形成一个自锁机制，很难自己解开，强行挣扎甚至可能导致韧带撕裂，有些损伤还是不可逆的。关键是这个动作没有任何科学健身价值，从医学角度看百害无一利，尤其是未成年人，骨骼和韧带还没有发育成熟，风险更大。咱们玩归玩，闹归闹，千万别拿安全开玩笑。
2: 79岁老人低血糖昏迷，家人误判将去世，初中生孙子坚持要求打120救下一命。5月15日，来自湖北的初中生小易发布视频称，把爷爷救活了，获得10余万点赞。小易向记者介绍，4月中旬，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爷爷突发深度昏迷，手脚冰凉。自己接到电话后，匆忙赶往乡下看望，想起爷爷常犯低血糖，他带上血糖仪等基础检测仪器，在尝试喂糖水后，小易测出爷爷的血糖浓度仍然只有1.9毫摩尔每升，远低于正常人的空腹血糖水平。一众长辈因缺乏急救知识，不愿再折腾老人，小易坚持拨打了120。医生到场注射高浓度葡萄糖后，爷爷仅15分钟便苏醒。原来当天老人胃口不好，仅吃了4个鸡蛋，所以突发晕厥。小易表示，家人只是因为文化水平偏低，以为是正常的生老病死，事后他主动给长辈及村中老人们进行了低血糖症状的科普。
1: 接下来您将看到，风力发电项目占地后未复原，影响耕种，村民非常着急，啥时能解决？
5: 土地他说是恢复原先一样，现在建完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原上。
1: 记者调查，社交平台 AI 换脸，侵权乱象，多数社交平台仍未依规对 AI 生成视频标注。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6: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聊城市高唐县固河镇小华村村民华先生反映，当地去年建设了风力发电项目，自家土地被占用，施工方曾承诺项目完工后呢将土地恢复原貌，可如今相关设施已建设完毕，土地却迟迟未能按标准复原，影响耕种，让他十分着急。咱们一起来看。
5: 我们这是去年咱们这个风力发电啊，它主要是用的咱们这个土地嘛，建完了风力发电以后，土地他说是恢复原先一样，现在建完了，但是还没有恢复原上，现在弄那个土啊，就里面是沙土、胶泥，还有那个石头、砖头拉的是乱七八糟都有。他说浇了以后再给平了以后，就那个土他就不管了，
7: 就是下上种子以后，种子落到这个石头上或者落到砖头上，它不扎根不发芽，反正土质不行了。
8: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5: 浇的他的干，你哪个都是挖，再给你再用点土。昨天刚浇的，那个地里很湿，现在下不去车，砖块也好，马也。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时候能下去了？然后咱这儿能不能给联系联系他们，让他们再去地里边给处理？
0: 人家一百个姓儿，
2: 联系联系的。他这边他同级请的，咱们很多村吧，他们都是同级弄，一直催着的。
3: 希望这个事儿啊早点处理好，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都可以拨打热线0531-9600-5900。外卖骑手买一份意外险就意味着多一重的保障，不过当意外真的降临，保险公司却以意外发生不在配送时间内为由拒绝理赔，这该怎么办呢？一起来看下面这个保险理赔纠纷案。
4: 2022年10月23号晚，外卖骑手阮先生送完当日最后一单后返回住处休息，然而其住处突发火灾，阮先生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处理后续事宜时，阮先生的父母了解到，外卖平台每日会为骑手投保一份意外险，或许能为家庭缓解部分经济压力。
5: 家属通过这个其他的外卖员了解到，这个外卖平台是有相关的意外险，所以进行了保险。这个保险约定的是每天，像是这个保险期间保障的这个被保险人，那就是外卖小哥本人发生了意外，他进行一个赔付，赔付的这个额度呢是有60万的这个身故意外险，还有一个5万元的意外医疗保险费。
4: 阮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理赔申请，保险公司却拒绝了。
5: 保险公司理由是很简单，这个保险我保你在送餐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但是我不保你其他时间的意外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恰恰是这个送餐结束后已经超过了90分钟，他在家里休息。
4: 原来保险公司出具了一份电子保险凭证，上面写明投保人是外卖平台关联的一家公司，阮先生为被保险人。关于保险期限，保单载明为每天的0:00至当天的23:59:59，即全天24小时。然而，在保单的特别约定中，保险公司又对保障时段做出了额外限制，写明是每天0:00至当日23:59:59内的配送期间，具体指的是被保险人在平台抢单后去取货送货，以及订单配送完成后90分钟内，而阮先生发生意外的时间恰恰超出了这一限定范围。阮先生的父母和保险公司沟通未果，于是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65万元及医疗保险金5万元。一审法院驳回了阮先生家人的诉讼请求。
6: 一审法院认为，协议里面显示的保障期间是所有骑手的业务配送时间，所以一审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3: 阮先生的父母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保单里保障时段的特别约定这则条款成为争议焦点之一。
6: 在保险责任条款保障期间这个内容里面显示的是全天24小时的，只有经过骑手的多次主动点击进入下层链接的时候，才会发现合同将保险责任期间或者说是保障期间给它限定为是骑手的配送期间加前后90分钟，这都是将保险责任进行了限缩，所以应当认定是一个责任免除条款。
7: 这边就有一个保险提示，当日保单已生成。
5: 找到了其他这个快递小哥来帮忙，我们就是把这个投保的整个一个过程完整的给还原过来了。您看，接受实拍单吗？
7: 这单成功，这边就有一个保险提示，当日保单已生成。
5: 就是他接受之后，保单就已经生成了，过程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的。
7: 这边时间都有了哈，
5: 是每天接单都会有。
7: 保单中了，
5: 这是个人意外险
7: 了。
6: 只有骑手愿意今天接单，他才会去点击接单，那保险公司才会承接这份保险。第二个，一旦承接保险以后呢，录屏上面显示也是由外卖骑手来支付这2.5到3元的保险费。我们考虑到保险合同订立意愿基于骑手个人的意愿，保险费的支付也是骑手个人支付，所以最后我们认定投保人是骑手本人。
4: 法院审理认为，从投保流程来看，每单保险合同是否签订取决于骑手意志，操作是由骑手完成，费用也是由骑手负担，因此法院认定骑手才是实际投保人。而对于投保人，也就是骑手阮先生，保险公司并未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
6: 就是说，如果你只想将保障期间限定为骑手的配送期间，那么应该要更公开透明的将保障期间展示给投保人。根据现有证据来看，保险公司却对该条款没有用加黑加粗等方式来提示给投保人，所以我们认为这部分内容不能构成合同内容。保险公司应该在全天24小时内对骑手的意外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4: 最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向阮先生家属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65万元、意外医疗保险金5万元，合计70万元。
3: 出门在外，您是不是都会随身携带充电宝啊？千万别忽略了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充电宝秒变火源。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一幕，一名旅客准备上车的时候呢，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
4: 画面显示，一名旅客推着行李箱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准备上车时，身上的背包突然冒出滚滚白烟，他立即取下背包扔在地上，包内随即窜出明火并猛烈燃烧。情急之下，这名旅客冒险捡起背包，但火势太猛，他随即又扔在地上，试图用脚踩灭火焰。铁路公安乘警发现后立即取来灭火器处置。
0: 没事就好，妹妹，没事。
8: 这充电宝着火了吗？
0: 应该充电宝。妹妹，看这边，这个先装好不好？等我慢慢处理，没事。
9: 充电宝在包里面，因为包里面还有手机啊，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啊之类的东西，他想要把这些其他东西给他抢救出来，自己想要给他进行一个扑灭。
4: 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
9: 旅客啊，在乘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火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列车工作人员，不要自己去扑灭这些火情，避免造成第二次伤害。
4: 由于充电宝烧毁严重，需送专业部门检验，才能确定起火原因。
3: 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在福建的机场车站安检处，每天都能查处不少不合规的产品。那么，此类劣质充电宝都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和正规3C 认证的产品又有什么区别？大家又该如何辨别选购呢？一起来了解。
4: 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两侧的安检口都摆放着醒目的充电宝专用字迹筒和安全提示牌。安检通道内，工作人员会逐一检查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
10: 目前查出不合规充电宝的主要类型为53C 标识、容量超标、召回型号以及鼓包破损等类型。
4: 劣质充电宝与正规3C 认证产品究竟存在哪些差异？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11: 这类未通过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在飞机高空低气压环境下更容易出现鼓包、短路、加速电芯老化的情况，有起火风险，安全隐患突出。3C 属于国家强制安全认证产品，通过挤压、过充、高温短路等多项极限安全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市，更适配飞机航行的安全要求。
4: 除了机场，火车站也对随车携带的充电宝做出明确规定，旅客只能携带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登车。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
11: 首先要认准 3C 标志，其次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至于劣质充电宝，有些厂家为了压缩成本会偷工减料，会出现接口生锈、外壳有毛刺、拔插接口不顺滑等情况，在给手机充电时候甚至出现异常过热、烫手的情况。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记者调查社交平台 AI 换脸侵权乱象，多数社交平台仍未依规对 AI 生成视频标注，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12: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自拍美照记录生活是当下很多人的习惯，但是呢，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是屡屡发生。为了从发布源头治理 AI 技术滥用乱象，早在去年9月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规定，相关内容发布平台必须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增加显著的AI 标识。近期多部门针对 AI 应用乱象出台规定，加大整治力度。那么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相关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3: 只要用照片发出指令，就能做出针对任何人的换脸视频。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其中提到平台应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 AI 合成内容，而就算用户不声明，平台也应该核验文件源数据中是否含有影视标识，检测合成痕迹并作出标注。今年4月份，在技术人员许可下，记者尝试将经过 AI 换脸的视频发布到多家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结果发现几乎在所有平台上 AI 生成的视频都能在没有任何标注的情况下直接发出并传播。4月，网信部门查处剪映、猫香、极梦 AI 等多个未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的网站平台。5月3号，处置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的违规自媒体账号9.8万余个，并进行通报。在有关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的背景下，相关平台的改进情况如何呢？近期，记者又尝试将 AI 换脸视频、AI 生成的道路视频发布到几个主要的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发现除了极个别平台对部分带人物的 AI 视频标注了疑似使用了 AI 生成内容，其他平台依然没有依照国家规定对上传的 AI 生成视频作出标注，就已经允许在平台内发布传播，有的还能花钱加热推广，让短时间内能有更多人看到。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个别平台在发布过程中甚至都没有让用户声明视频是否为 AI 合成的选项。记者看到视频发布1天后，这些 AI 生成的视频在平台上依然无任何标注，但却能正常浏览、评论、转发。在有的平台上，一个 AI 生成视频的浏览量突破3000，有的平台上视频获得了额外的推流奖励，另外一个平台上甚至还涨粉20多个。
3: 发布源头平台的把关失守，变成了个体被侵权时被动的维权困境。明星形象被盗用屡见不鲜，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记者注意到，仅仅最近半年，就有多人遭遇自己的脸被通过 AI 技术盗用的事件。
13: 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发表近3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电话联系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 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红果 AI 短剧《桃花簪》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被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14: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13: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15: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那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13: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14: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它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3: 那么为什么一些平台怠于履行国家要求的标识义务呢？如何降低维权门槛，提高侵权人的违法成本？我们继续来看。
15: 对于每一个上传的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那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那么平台就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这种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
13: 对于 AI 生成的视频发布，不少平台存在着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控的审核逻辑，普通人维权则面临发现难、举证难、追责难、维权成本高的多重困境。专家表示，应构建一个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也就是把关视频发布源头，及时停止侵权视频传播，对涉事账号作出惩戒，协助被侵权人取证等。
15: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举报，我们应当帮助平台或者说督促平台出台更为便捷的举报渠道，而且必须是分级分类，比如说涉性的这种情节比较严重的事件，就应当有专人马上去审核去处理，而不是所有种类所有级别的信息都等着说我们要按照流程来1天2天或者3天。
13: 专家表示，也可在民事侵权制度上创新，增强惩罚性赔偿，提高违法成本。
15: 我们现在的这种惩罚性赔偿可能只局限于环境污染或者是知识产权等特定的侵权案件当中，我想我们在这种利用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权的这种案件当中，也要考虑纳入类似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因为他侵犯的可能不是一个人，但是只有一个人去起诉他，他有侥幸心理，他的获利可能是巨大的。如果我们法律有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个时候他就会考虑要积极有效的去预防这种不作为所带来的巨大惩罚。
3: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呀，这在 AI 技术盛行的当下更需要警惕。平台社区中如果一真一假的信息越来越多，只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信任崩塌，用户人人自危。人人有创作权，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能以损伤他人和公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流量变现的手段。共同维护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是长远发展的唯一捷径。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手机未设密码，遗失后遭疯狂盗刷。
12: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
3: 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近日，南京一名乘客酒后乘车，将原本58元的打车费用啊，误支付成了3330元。面对这笔不小的金额，出租车驾驶员没有犹豫，多方联系寻找乘客，只为把多付的钱如数退还。
16: 南京公用中北的士公司驾驶员何玲接到一笔订单，在中山北路105号附近将一名乘客送往江浦。行程结束后，订单上显示的车费为58元。然而，醉酒状态下的乘客反复扫码后成功付款，匆忙离开。谁也没想到，一笔天价车费就此产生。
17: 手机给我看了一下，我付好了，我也急着接下一单，我也没注意。等我发现的时候，乘客付了3330块钱进来，第一时间在手机上面、微信里面付款，能给他发这个信息，留电话。我想嘛，第二天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我，到第二天中午都没联系我，我就通知了公司，因为这个钱毕竟不是我自己的，留在自己手里也不定心。
16: 出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多次尝试联系乘客，但对方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公司随即向警方求助，
18: 迅速的开展工作，最终呢成功的找到了我们这个失主杨先生。杨先生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付了钱，然后也是一头雾水，后来通过查找自己的手机支付转账的记录，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付了钱款。
19: 跟家里面长辈一起吃饭，喝酒误事了，手机自动屏蔽了陌生号码，没有被联系到，这么认真还一直联系我，联系不到还通过可能警察的途径来找到我，就是可以感谢这个师傅还有我们背后公司还这么负责任，让我很有安全感嘛。
16: 在民警的见证下，何师傅将多余的3272元退还给杨先生。
3: 不贪意外之财，多方寻人退钱，平凡岗位见初心，朴实善举暖人心。前不久，湖北黄冈一名男子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弄丢了，他瞬间慌了神儿，手机没有设置安全密码，他的微信钱包的钱还能保住吗？男子立即到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
20: 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12: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20: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2: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20: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2: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20: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3: 老人们常说小米养人，那什么样的小米更养人呢？在每年一季的小米收获时节，我们的记者去到了泰山西北边的长青，听说这里产出的素颜小米儿啊，醇厚甘香，米油也是特别的丰富。
21: 秋日早晨，济南长青的小山村庭院烟火氤氲，老铁锅正在熬煮新小米。
22: 大家看这里面多么的浓稠啊，软糯，特别特别的香，特别好吃。
21: 靠山吃山，这碗好吃的小米就产自家门口，矿物质丰富的土壤，泰山山系贡献的洁净水源，还有充足的日照，悬殊的昼夜温差，甚至这山谷的宁静悠然，都是长青小米口感香甜、营养丰富的原动力。
23: 我们就和泰山挨着，我们就是泰山的云脉，土壤很好也是。
1: 都十号王明山是种这个谷子也是。
21: 长清地处泰山西北路，与泰山山水相连，泰山山脉赋予的独特风土和稳重气质，融入了山间每一穗饱满的颗粒里，化作那长青小米的醇厚甘香。人们依恋乡土，享受风味人间。
2: 我今年70多岁了，种谷子种了50多年了。我这谷子在收完以后啊，一点都挑回家去了。我天天吃小米，我就说我这小米可好吃了，吃完现在我浑身舒坦。
21: 天气晴朗，当天收割的谷子简单加工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下锅。新鲜的小米颗粒饱满，谷香浓郁，
5: 色泽金黄，特别漂亮啊！
21: 色泽金黄、口感香甜的长青小米，产量稳定，不可多得。
5: 金黄金黄的，这是它原有的颜色是吧？
23: 是的。
5: 我们拿回去还需要再精细的加工吗？
23: 就是拖回去晒干水分，然后脱粒儿，再把我们的壳脱掉就可以了，
5: 不需要精细的加工是吧？
23: 这个不需要的，我们这个小米是原汁原味。
21: 不难发现，每一粒煮开了花的小米几乎都带有小斑点，这是得益于粗加工而留存的小米胚芽。这种小米没有经过人工美颜，是名副其实的素颜小米。
5: 咱们当地的这个小米为什么叫它素颜小米？
23: 我们这个小米是不抛光不打蜡，保留了它的胚芽。
5: 家乡的风味儿总是最好的，山东长青小米带您回味儿时的味道。
23: 我们的小米是三多一少一好，矿物质多，微量元素多，米油多，污染少，口感好。
21: 小米养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吃素颜小米。
5: 广式农场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5月15号至17号，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平邑县启幕。大会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深挖传承创新路径，聚力赋能金银花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
24: 5月16日上午，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精准聚焦产业链短板，共谋产业传承创新发展之路。
25: 长期以来，我们都从源头到传统农业到一个普通的农产品，那么真正的产业链的延伸叫演练、捕猎和强链呢，就需要科技研发，加强二产，并且呢把绿色化、智能化进行融合。
24: 开幕式上举行了平邑金银花标准化种植溯源基地授牌，平邑金银花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许可备案证书颁发，平邑金银花品牌推广重点单位授牌等仪式，集中发布产业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新案例，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6: 这次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主要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我们知道这个金银花产业的发展啊，最终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将我们这个产业的产业链呢进一步的去延长。
24: 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与溯源体系，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集合种植、研发、加工、文旅、康养等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25: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就是说作为主推技术非常的重视，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加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我们这个中国金银花之乡这个品牌嘛。
24: 大会紧扣农耕文明与中医药文化传承，搭建行业交流研讨平台，深挖文化传承路径，以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乡村经济提质增效。
25: 这个农业文化遗产呢，它本身是一个具有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科研等多元价值的系统，特别在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铁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3: 小小金银花铺就振兴路，本次大会以科创赋能产业，以文化激活底蕴，平邑县立足资源优势研炼增值，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2026第22届威海文登昆鱼山樱桃采摘季正式拉开帷幕，一场融合采摘、休闲、美食与文化的乡村文旅盛会正式向市民游客发出邀约。这场乡村文旅盛会融合了采摘体验、休闲度假、风味美食与本土文化。启动仪式上，现场发布了本届樱桃采摘季的精品采摘线路、特色景点、农家宴与民宿线路图，一站式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鱼的全方位需求。
0: 然后这小樱桃我们吃的感觉口感确实不错，就是比较鲜嫩，然后还有甜，汁特别饱满。

0: 柴火灶里，每一道家常菜都饱含着乡村的淳朴风味。
1: 正好赶上这次有樱桃节，然后我们提前也是做了攻略，然后提前订了这家农家乐的菜，然后一些特色，对吧，这个鱼口味都非常不错。
2: 属于昆山园下生态环境哈，趁着这个樱桃节的阴天儿，把免洗的环境和服务都精心打理了一遍，就是想给采摘游玩登山观景的游客提供一个接地气儿、住着舒服的一个民宿，让大家既能品尝新鲜的樱桃，欣赏昆山美景，也能感受咱们乡村的淳朴风情。
0: 好运山东2026乳山半程马拉松赛热力开赛，来自国内外的5000名跑友齐聚银滩海岸，在风光秀丽的滨海赛道上挑战自我，奔赴热爱，感受乳山这座城市的蓬勃朝气和宜居魅力。上午7:30，随着发令枪响，5000名选手精神抖擞，奋勇争先，以脚步丈量山海，用激情诠释热爱，在21.0975公里的专属赛道上奋力奔跑，沿途尽览乳山滨海秀美风光与城市人文风情。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终中国选手丁浩和潘红分别以1小时6分和1小时16分1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并双双打破赛会纪录。
3: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海边的一个比赛，这个气氛是非常凉爽的。其实我是非常有信心去打破的，因为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比较赛道是比较平坦的，来回的折返设计啊都是非常合理的。
4: 我一看到这个赛事报名，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好好，又靠海又海鲜吃，是我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点。然后我也想就是来感受一下，而且过来比较方便，高铁啊，然后交通方便，然后就来体验一下，顺便吃点海鲜。
0: 为了给赛事升温，打造全民同乐的运动氛围，赛事还开启了亲子跑、校园美食节、山海有礼非遗有戏等系列活动，在赛场外展示当地的烟火气息与特色风土人情，让跑友们在参赛之余感受乳山的独特魅力。
5: 买的这个乳山的喜饼啊，我这过来走着看到大家都在买，我尝了尝，非常好吃的，这个也非常方便啊，是这个马拉松完赛之际大家都坐在这儿，带回家洗带回家尝尝乳山的喜饼。
0: 作为山东省内著名的马拉松赛事品牌，乳山半程马拉松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7届。随着赛事的不断深入，乳山半程马拉松也逐渐从山东首个女子半马成长为专业竞技、全民参与、文旅赋能与公益温度兼备的全性别优质赛事，不仅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更擦亮了乳山滨海文旅城市名片。
6: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V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3: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

0: 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0: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0: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 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 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呐，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 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0: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 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老高之后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一开始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4口，一小瓶药5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3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 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10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0: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 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胡家老高一样，老高的效果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敢叫板是因为我对胡家老高有绝对把握，如果换成其他的药，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但有了胡家老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用胡家老高治好病的患者早已数不清了，没数了，人家都吃了用了治了好了，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适合用胡家老高的人一定要用，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 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自己就有感觉了。如果不适合用胡家老高，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如果老高都治不了的话，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比老高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我相信一定会有能够超越胡家老高的存在，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胡家老高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他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他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病。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但胡家老高这个药的特性是非常包容的，几乎 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它都能够对症治疗。有的病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只要吃上药了，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吃上胡椒老膏以后，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0: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10几万。30多年前，10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2-3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关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 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胡家老高的药费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

杨官自从在30多年前在我那儿治了一次强直性脊柱炎，今后再也没犯过，到今天他也没犯，多余的方法没有，我就用胡家老高治的。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我又给他开了40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回家以后连着吃，别间断，这40瓶药吃完，类风湿应该能好转个70-80%。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她不了解胡家老膏，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2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一下。

0: 阳关。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用上老膏以后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阳关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他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开始，所有的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用上老膏以后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僵现象从用老膏的三个月开始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但是记住一点，隔三差五一定要再溜几瓶胡家老膏。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胡家老膏是干什么的？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在胡家老膏的力量加持下，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